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宣传我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典型经验，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海东市循化县县委讲师团成员韩庆功的访谈，四十载深耕沃土，百万言书写同心，请您收听。
5: 从循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6: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5: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6: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5: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7: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8: 三江奔涌，见证江源大地山河壮美，石榴花开，书写各族群众同心答卷。欢迎收听收看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系列融媒体访谈《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我们聆听一位撒拉族党员用宣讲笔墨和实干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的四十年人生故事，他就是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韩庆功老师。韩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年来我扎根基层做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些事儿。
8: 韩老师，回望四十年的基层工作，那您当下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9: 我最大的感受呢，是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尽享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荣耀。我生在循化，长在循化，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循化发展进步中的每一点变化。在经历了实施般的脱贫攻坚以后呢，循化的城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循化各族人民的生活面貌、精神面貌、人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吉石省地震灾后重建中呢，国家投入了13.7亿元的重建资金，全国人民八方支援，雪中送炭，循化各族人民在涅槃重生中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最好的亲金是真情的告白。在最近的宣讲中，我和乡亲们算了党和政府啊关心咱老百姓的十个方面的大账，大家呢感同身受，从心底啊涌起啊饮水思源的感恩之情。
8: 其实我们也听得出来，这四十年的亲身经历也化作了您最鲜活、最真切的素材。那您现在呢是咱们循化县基层理论宣讲团的灵魂骨干，大大小小的宣讲您也做了上千场了。那其实我非常的好奇，您最初的时候是怎么走上理论宣讲、宣传民族团结工作的呢？
9: 说起来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巧合吧。我参加工作那一年呢，组织上让我去乡下宣传党的农业农村政策，那场面很大，有好几百个人吧。我讲完了以后呢，有很多的乡亲围拢过来，问这问那的，这就激发了我从事理论宣讲的兴趣。自那以后呢，单凡线上有理论宣讲的人物的时候呢，我就名列其中。为了夯实我的这个理论功底啊，我先后参加了中央党校、省委党校、市委党校啊的很多次的培训班， 前前后后呢记录了80000多字的笔记，我还拿到了省委党校行政管理的本科文凭，在全班154个学员中，最终以87.5分的成绩啊获得第一名，被省委党校评为优秀班干部。后来呢，我加入了循化纤维讲师团，先后担任了副团长、团长。2024年我退休的时候呢，组织上又让我担任循化纤集成玲珑宣讲团的团长，这一干呢就放不下了。
8: 其实呢，我在您的话语当中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您对于这份工作的热爱，而这份热爱确实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韩老师，我也了解到您的宣讲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头去念稿子，而是会走到田间地头，会到我们的牧民帐篷以及企业还有学校。那群众在哪里，您的讲台就会设在哪里。那您为什么要到群众身边去讲呢？
9: 首先呢，这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我很享受跟群众面对面交流的那样一种愉悦吧。听众的这个表情动作，他的眉角眼梢都会真切地告诉你他们是否在用心地听讲。再说了，到集森去宣讲，你不能照本宣科，把这个政策理论掰开了揉碎了，用听众呢听得懂的语言感受得到的道理进行宣讲。有时候你打一个比喻，说一句歇后语，就能把问题说得明白。无论是机关单位、乡镇村社，还有学校、企业，哪怕是一个家庭聚会，只要有人邀请的时候呢，我寸步推辞，不分场合、不分民族、不计报酬，尽可能的让党的创新理论和五个认同呢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8: 其实就是更加的接地气，讲土话，面对面。那也正是这样的宣讲方式，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咱们老百姓的内心深处。韩老师，上千场宣讲下来，有没有哪一次场景让您到现在都非常的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呢？
9: 这样的令人难忘的场景是很多的呀。我就举两个例子吧。有一次呢，长途汽上的大庄村举办一个大型的群众活动，邀请我去宣讲党的19大精神。那场面很大，有上千人吧，有撒拉族群众，有藏族群众，有回族群众，还有汉族群众，还有当年在大庄村插过队的知识青年的代表。本来呢我准备了一个宣讲材料，但是主持人只给我10分钟的时间，我只好呢一口气把党的19大的主要的精神给讲明白了，赢得呢满场的这个掌声。还有一次呢，我去市委党校讲课，本来我准备了1.5小时的课间，但党校的老师说他们的课时是3个小时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后呢，尽管难度很大，但是我很快呢理顺一下情绪，在脑子里面打了一个腹稿以后呢就开讲了，从8点半讲到11点半，足足的讲了3个小时。
8: 这3个小时呢，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您的口才，更是长年累月深深的一个积淀吧。那我也了解到，您其实已经走遍了咱们循化的每一个村子，总结出了循化民族团结的3金理念，分别是金名片、金饭碗、金钥匙。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3金分别是什么吗？
9: 这3金呢，是从老百姓真实的生活里面提炼出来的。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团结是宣传循化的金名片，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金饭碗，民族团结是打开循化各族人民彼此心灵猛火的金钥匙。我还认为啊，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循化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存方式。在民族团结进步中，蕴含着循化各族人民朴素的革命情怀。我还总结提炼了循化各族人民培育的4种精神：艰苦创业的黄浦区精神，敢创敢拼的法治科精神，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见义勇为的英雄主义精神。
8: 其实您的这些精神和理念全部来源于咱们循化大地，更是来源于生活在这里的群众的一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您不仅仅是宣讲骨干，而且呢还是循化县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首席顾问，是县创建办招之即来的编外工作人员，不计条件，不讲报酬，像一块砖一样，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补。那为什么愿意投入这么多的额外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呢？
9: 我觉得呢，做这些事儿是一个双向馈赠的过程，也是自我价值认同的最好的一种方式。更多情况下，我是怀着对这个成就了无数人梦想的伟大时代的感恩之情去做，在别人看来是额外的事情。我的成长经历比较坎坷，是在那么多朋友的关心帮助下，在组织的关怀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我无以为报，只能以更加勤奋的姿态，释放自己有限的知识，来回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所以呢，我是辛苦并快乐着的。
8: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心怀感恩，所以甘愿默默奉献。我也注意到了，其实呢，在您的本职工作之外呢，参与了大量的文化工作。那您当初呢，是怎么来统筹您的这些工作的呢？
9: 首先呢，我不是以写作而写作，我最大的愿望是呢，让文学成果转化为文化成果。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呢，我这些年提炼了介绍循化的四个一，就是一条大河、一小民族、一位爱国宗教领袖、一大产业，还有呢，我策划了循化县民族团结进步成果展、循化县脱贫攻坚成果展、循化县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展、擦拉祖历史文化馆、骆驼圈景区展厅。还参与了17部电视专题片的这个拍摄，自己创作了11首歌词，还为担任了26场各类演唱会的讲解员，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呢，修改300多篇文章，点评文章的话700多篇。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是不务正业，但是我要说的是，做这些事情呢，是多半利用了节假日和8小时工作以外的闲暇时间。
8: 您对于这份工作的坚守，着实是让我们大家十分的佩服。韩老师，咱们说到咱们循化的基层治理，那循化的移风易俗工作呢，也是全国闻名，还入选了全国扶贫扶治典型案例。那您呢，也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全程参与了文件起草和落地推动工作。那这项工作和民族团结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9: 推行移风易俗啊，是巩固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需要。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我执笔起草了循化县推行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信奉的指导意见。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以后呢，最终提交县委常委会研究通过。2018年的11月1号，循化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移风易俗正式推行了。指导意见发到网上以后呢，广大网友拍手称快，欢欣鼓舞。2019年，我们算了一笔账，仅这一项呢，就减轻群众负担是1.5亿。更为重要的是，深刻地改变了各族群众的生活理念、教育理念、消费理念。循化县移风易俗的成功的实践，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各路媒体纷纷的报道，使这项工作成为了青海省唯一列入全国扶贫扶持典型案例的工作，被中央政法委列入全国施与社会之力的创新案例。2020年，全省的精神脱贫的现场观摩会，全省的施与社会之力的现场观摩会，海东市的移风易俗现场观摩会相继在循化举行，每次我都担任了现场讲解员。
8: 移风易俗工作呢，确实也是卸下了咱们循化县老百姓身上沉重的人情枷锁，也让咱们各民族的群众的心贴得更加紧密了。那韩老师， 我也了解到，在宣讲工作当中呢，您不仅给省内的干部群众讲，同样呢，您还接待过来自台湾的高山族的观光团，您还给咱们的专家以及高校学者，还有央视以及新华社的媒体朋友们讲。那在外推介咱们循化县的民族团结的故事的时候呢，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9: 我最想呈现的呢，是一个外在学历的循化，一个内在纷扰的循环，一个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循环。我最想传递的是循环各族父老乡亲呢，从内心深处啊，感恩这个伟大时代，感恩这个咱们的伟大祖国，感恩社会主义制度，感恩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感恩中华民族大家庭。撒拉族有一句谚语，他说的是：别人给你一小块土坷垃，那就你要给别人送还一大块石头，说的就是感恩。2024年9月27日，我有幸参加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随后呢，又加入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呀，参加了在国庆期间的一些重要的活动。那些天呢，我沉浸在被思乡的母亲揽在怀里的那样一种巨大的幸福之中。10月1日，当五星红旗伴随着第一缕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啊，我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心潮澎湃，泪流满面。回到驻地以后呢，心情久久的不能平静，当即啊给国家民委写了一封感谢信，以表达对党中央的感恩之情。回到循环以后呢，我有长时间地沉浸在这样一种荣耀之中，随后呢又写了一篇10000多字的长文，就是北京笔记，就是想把自己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干分享给乡亲们。
8: 韩老师，其实在您的宣讲工作之外呢，我也了解到了您是文学创作的一把好手，耗时了12年完成了长篇小说《黄河从这里拐弯》。那这部作品呢，也被评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表达。那么当初您为什么想要用长篇小说这种形式去来诠释我们的民族团结呢？
9: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了明确结果的呢，是用我的讲座来呈现，需要抒发情感的呢，交给我的散文，一时一地迸发出来的情感，用这个诗歌各式来呈现，需要记录一件事儿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就用报告文学来呈现。有些觉得很重要，但是还没有明确答案的呢，就交给我的小说用虚构来呈现。要完成这样的一种文化表达呢，我觉得有必要跳出撒拉族看撒拉族，走出循化看循化。这些年我穿越了青藏线、内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川西北高原、云贵高原关中大地，还有长江中下游的大片的土地，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多色多姿的民俗风情。去年的这个冬天，我又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这个南京到深圳，从这个江西又到这个陕西，穿越了8个省市，走一路，想一路，在充分的感受这个汉文化的辽阔与博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写下了30000多字的一篇文章，就是寻找南方。同时我认为呢，要讲好黄河的故事啊，还是要对整个黄河有所了解。这些年我从扎令湖、鄂令湖开始啊，沿着黄河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这个黄河的入海口，感受了黄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这样的一种文化考察呢，它放大了我的这个创作的格局，为创作《黄河从这里拐弯》这部长篇小说提供了这个精神的坐标。我的家乡有一条河叫清水河，在不远处啊，它就流入黄河。清水河就是我一乡当中的撒拉族，在我看来，神州大地上的每一个族群与中华民族之间是源于流、根和爷、母与子的关系。
8: 韩老师，我也了解到了，2023年呢，您被 青海民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26年的时候呢，您又被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把您评作司政教授。那您会把基层民族团结实践的这种经历去带进高校吗？带进高校的课堂？
9: 回的，我已经这样做了，就是要把循环县源远流长的民族团结的这个历史，还有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这个经验，介绍给师生们。希望呢对大家的这个研究工作有所帮助吧。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应邀到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呢去讲过一次。今年最近呢，青海民大的部分师生在循化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我受邀呢又讲了这方面的东西。老师们提出来，等开学以后呢，又邀请我到省民大再讲一讲。
8: 其实呢，能够把咱们基层鲜活的这种实践带进高校课堂，也能够让咱们的青年的高校学子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咱们循化、咱们青海的一些民族团结的故事。那韩老师，现在新一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那听说呢，您正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山乡巨变的密码》。那么这部作品您重点想呈现哪些内容？那现在的进展情况怎么样了？
9: 像循化这样地处黄河谷地啊，自然资源又比较匮乏的地区，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想破解其中的密码。这个山乡巨变的密码呢，这部书的文稿已经写到近30万字了，其中有一篇是反映民族团结的，叫悠悠徐湖亲啊，近6万多字。徐湖啊是藏语，是最可信赖的朋友的意思，是查拉族和藏族人民呢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文化这个心态。那这篇文章当中，我就想反映循化这个地区啊民族团结的历史渊源，记录近几十年以来涌现出来的民族团结模范人物的事迹，希望对展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8: 韩老师，其实您扎根基层已经有几十年了，在这些过程当中呢，在这几十年当中呢，您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家级的荣誉。那您回望您一路的来时路，您心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9: 我心中最大的收获呢，是我们亲眼目睹和参与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享受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时代红利，还有一点呢，是我们的内心更加的笃定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更加坚定了干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心。
8: 韩老师，其实现在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后辈，比如说90后、00后，他们呢也扎根到了基层民族团结工作当中。那您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心里话去分享给他们呢？
9: 就说3点吧。永远不要丧失劳动者的本色，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民族团结，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遇见最好的自己。
8: 这3句简短的话，我认为既是寄语，更是韩老师对于基层工作者最殷切的期盼。那么节目的最后呢，韩老师，您对于咱们循化的父老乡亲们，您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9: 希望循化的各族父老乡亲们继续手拉手、心连心，共同的守护好民族团结这个传家宝，一起建设我们的共有精神家园，让黄河岸边的石榴花芬芳四溢，香飘万里。
8: 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在直播间的精彩分享。一句宣讲讲透同心故事，百万笔墨书写民族情深，半生实干浇灌石榴花开。韩庆功老师以一名基层党员的坚守，几十年深耕民族团结一线，用宣讲、文字、实干搭建起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9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韩老。

0: 老师会带领的基层宣讲队在循化的各个乡村宣讲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法治的种子和民族团结的理念一起播撒到江原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再次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样呢，也非常感谢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以及听众们。本期的《花开青海，江原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1: 谢谢大家。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原情深，记录江原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7: 为了让青海部落里资源快，
8: 西宁市荣获。
9: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9: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11: 早上好。
10: 青海，早安。
9: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2: 聚四面民生，
13: 会八方民情，
12: 民生好新闻
13: 尽在民生在线。
1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5: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14: 9月22号，由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主办，青海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江原润法运典范药高原2026青海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宣传发布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集中发布10位全省公益普法优秀典型，礼赞扎根高原的基层普法工作者，推动法治青海建设持续走深走实。
15: 发布活动分为调解划分、生传高原、援弱济困三大篇章，通过专题短片、人物访谈、发布词宣读、颁奖授予、文艺展演等形式，立体展现新时代高原普法人的责任和担当。他们中有的坚守雪域高原，奔走草原田野，深耕双语普法、生态普法、基层治理一线，有的代代坚守更续法治薪火，有的不畏艰苦扎根牧区一线为民解忧，有的锐意创新不断丰富普法形式载体，有的坚守初心践行使命，以实干暖民心，用实际行动让法治根基根植江原沃土。
14: 为保障西宁市两节期间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9月24号至25号、28号至30号共5天，在西宁市平价供应网点启动蔬菜、鲜鸡蛋平价供应活动。这次平价供应的品种有粉西红柿、菜苔、黄瓜、陇椒、长茄子、菜瓜、蒜苗、鲜鸡蛋。西宁市城东、城中、城西、城北共设置平价蔬菜供应网点131家，其中政府平价蔬菜店67家，重点商超42家，连锁超市22家，鸡蛋平价供应网点61家。
15: 平价供应期间，各平价供应零售经营网点门头统一悬挂西宁市政府平价蔬菜销售网点、西宁市政府平价鸡蛋销售网点横幅，广大市民可以通过发布的供应网点名单进行查询，方便就近采购。如果遇到价格违法行为，请拨打监督电话12315。
14: 9月23号，以尚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西宁拉开帷幕。活动旨在深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压紧压实食品安全生产经营主体责任，普及食品安全科普知识，提升群众食品安全素养，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新格局。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专场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研究员李玉玲团队开展野生冬虫夏草相关研究已经近50年，目前已经系统厘清青海野生冬虫夏草的分布范围和资源蕴藏量。我省野生冬虫夏草分布在6州2市，年蕴藏量约600至800吨。
15: 9月22号，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青海湖冬候鸟大天鹅首批迁徙种群已经抵达青海湖，较去年提前10天左右。青海湖是国际两条候鸟迁徙通道上的交汇点，截至2025年底，青海湖鸟类种类增加至331种，其中水鸟种类增加至105种，年监测水鸟数量稳定在60万只左右，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更趋平衡。
14: 每年冬天有数百只大天鹅到青海湖越冬，它们通常在9月下旬陆续抵达，在青海湖度过长达半年的冬季时光，直到来年4月陆续离去。冬天，大天鹅主要栖息在青海湖周边的泉湾、嘎日拉、铁卜家等水域。它们常以家庭为单位活动，主要以水生植物的根茎叶和种子为食。大天鹅的到来为冬天的青海湖增添了生机和活力。

0: 9月23号，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海北周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遗展演展销大集在门源县启幕。启动仪式上播放了海北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专题宣传片，全面展示了泉州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彰显了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同步举行牛羊出栏奖补资金集中发放仪式，并开展慰问农民工活动。
1: 本次丰收节创新设置三大特色板块，多维度展示海北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区集农耕传承、科技赋能、产品展销、非遗惠民于一体，全方位呈现高原农牧业发展的新面貌。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9: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9: 早安，青海。
8: 早安，青海。
9: 每天新出发。
8: Good morning, 青海。
9: 早安，青海。
10: 早上好，
9: 青海，早安。
8: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9: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9: 早安，青海。
11: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2: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3: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1: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4: 党的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年一年呢，
15: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6: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高原秋风温柔绵长，拂过黄水两岸的沃土，吹熟了田间的五谷，染红了枝头的鲜果，把整座小城晕染成了温柔又热烈的丰收模样。山河有序，四季轮回，这片土地用一整年的耕耘酝酿出秋天的硕果累累，也为中秋的团圆铺就了最温暖的底色。
1: 中秋的浪漫从来不止天边的一轮皓月，更是人间烟火的丰盈与相守。月饼作为连接丰收和团圆的信物，在河湟谷地的乐都让中秋生出独属于西北大地的烟火浪漫。一块手工蒸制的乐都大月饼，是刻在本地人骨子里的中秋仪式感，是跨越岁月的非遗味道，更是藏在烟火里的团圆与思念。
0: 在乐都，中秋从不是流水线的标准化甜腻，而是家家户户亲手揉制的烟火温度。每一块地道的乐都大月饼都是一笼一蒸独家手作，没有繁复的工业工序，只有最质朴的食材和最耐心的匠心。发酵的白面柔软蓬松，揉擀卷叠层层递进，清油浸润面皮，香豆姜黄红曲等天然香料层层铺展，揉出独属于西北的五彩肌理，层次分明，香气醇厚。
1: 指尖翻飞间，巧手的乐都人以面为墨，以意为笔，雕琢出精致的面塑纹样，栩栩如生的花束铺满饼面，承载着岁岁安康、岁岁圆满的美好期许。它硕大饱满，厚实敦朴，一如乐都人的热情，热烈纯粹，温润赤诚，不张扬不浮华，将秋日的丰盈与岁月的温柔尽数藏进这一方圆月面饼之中。
0: 世间月饼千万种，最念的还是家乡味。对于漂泊在外的乐都游子来说，这块沉甸甸的手工大月饼是乡愁最具象的模样。它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多样的馅料，却藏着故乡的烟火，家人的牵挂，藏着儿时中秋的热闹和温暖。
1: 每一层面皮的褶皱是时光的沉淀，每一抹天然的色彩是秋日的馈赠，每一口醇厚的麦香是团圆的期许。月圆之时归家尝饼，分一块月饼续一段家常，烟火围坐，灯火可亲，便是中秋最好的模样。
0: 黄水汤汤，秋月朗朗，丰收藏于山野，团圆藏于寻常。在这秋意正浓、风月恰好的时节，乐都的每一寸土地都盛满温柔，每一缕月色都满载期许。以饼寄情，以秋致谢，一口软糯香甜，解锁秋天丰收的浪漫，定格阖家团圆的温暖。愿人间岁岁中秋，年年丰收，月色长满，家常未央。愿所有奔赴皆有归途，所有耕耘皆有硕果，月圆人圆，岁岁安康。
1: 从河湟谷地到环湖草原，从祁连山路到柴达木盆地，丰收的喜悦在田野间流淌，在牧场上荡漾，在果园里弥漫。牛羊肥壮，瓜果飘香，粮满仓廪，这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青海儿女用汗水浇灌出的幸福图景。
0: 青海湖畔广袤的草原上，成群的牦牛、藏羊如珍珠般散落，牧民们挥舞鞭子，唱着悠扬的牧歌，赶着牛羊转场。草原畜牧业迎来了又一个丰收年，优质牛羊肉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牧民的腰包鼓起来了，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1: 河湟谷地的田野上， 农民们擦拭着河头的汗水，望着丰收景象，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高原冷凉蔬菜出口串汇，蔬菜产业蓬勃发展，特色种植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0: 民和县的苹果林里，红彤彤的果子压弯了枝头，依托独特的昼夜温差和充足光照，禾黄谷地的瓜果格外香甜，果农穿梭在果树间，满脸笑容采摘着这份自然的馈赠。
1: 在柴达木盆地的戈壁上，枸杞鲜红欲滴，沙棘果挂满枝头，有机枸杞经过精深加工成为高端保健品，走向国际市场。青海高原的沙棘酸甜可口，成为健康饮品的宠儿。
0: 这幅丰收图景的背后，是全省各族人民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我省始终牢记守护好三江源生态屏障的使命，同时把丰收的喜悦传到千家万户。每一粒粮食，每一头牲畜，每一颗果实，都是对耕耘者最好的回馈，都是对美好生活的铿锵回答。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颗枸杞背后的旧业障。一大早，薄雾未散，青海海西州都兰县宗家镇的枸杞地里已经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来自都兰县香日德镇的马文强弯着腰，双手在挂满红果的枝条间翻飞。他说，今年是我在枸杞地里干活的第四年，算是熟练工了。
0: 2026年，海西州枸杞种植面积达 3.03 万公顷，预计鲜果总产量41万吨。每年8到10月，10万多名农牧民从全省各地以及甘肃、四川、云南等省份汇聚而来，人均季节性增收8500元以上。针对大量用工，当地人社部门连通交通运输部门，开行专车专列，把务工人员直接送到枸杞主产区，同时摸排5个种植片区用工情况，动态掌握，及时调配。
1: 海西州还在枸杞的主产区设立流动的维权服务站，推行用工实名登记、

0: 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5: 跟随989，
4: 跟随989，
5: 边走边听，
4: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由中国企业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援助建设的伊拉克东巴油田天然气处置装置22号顺利投产。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及多名高级官员出席投资仪式。据悉，这个天然气处置装置设计处理能力是每天2500万标准立方英尺，是完善油田地面生产系统、推进半生气综合利用的重要工程。
1: 胡达伊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高度评价中方企业的专业能力与高效履约，认为中国企业对伊拉克油气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他说，该项目解决了油田半生气体的放空燃烧问题，处理后的天然气输送至发电站，有助于伊拉克国家电网稳定，减少伊拉克对进口燃料的依赖，同时有助于保护首都巴格达的环境。
0: 最近，第24届华盛顿中国文化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举行，

0: 大批美国当地民众到场体验中国文化魅力。华盛顿中国文化节由华盛顿地区的中国侨团组织联合举办，从1999年开始，华盛顿中国文化节至今已经举办了24届。
1: 在今年的华盛顿中国文化节上，美国当地民众以及各国游客试穿汉服，品味茶香，沉浸式体验感受中华文明在大洋彼岸绽放的时代魅力。华盛顿中国文化节是对公众开放的免费文化活动，主场活动分为四个部分：艺术表演、文化体验、旅游展示、美食品尝。此外，组委会还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参与人群设置了两个赛事，分别是2026中国文化节作文大赛和2026中国文化节少儿海报绘画大赛，进一步扩大华盛顿中国文化节的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
0: 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在两国外长近几个月来举行一系列会议和非正式接触之后做出的。期间，双方本着建设性精神处理了若干分歧和误解。两国致力于保持开放、坦诚和透明的对话，就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和建设性接触等原则达成一致。声明中还感谢卡塔尔当局协助促成了断交后两国外长于2025年6月在多哈的首次会晤。
1: 卢旺达外交与合作部2025年3月17号宣布与比利时断交。卢旺达指责比利时长期损害卢方利益，动员国际舆论反对卢旺达，企图破坏地区稳定。卢方还批评比利时在历史上助长种族极端主义，并允许其境内存在否认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团体。随后，普雷沃发表声明称，卢旺达单方面宣布断交是过度反应，比利时将采取对等措施。
0: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在讲话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是选择主权还是选择服从。
1: 卢拉表示，巴西需要致力于积极议程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并重申巴西将坚持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针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卢拉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区域一体化同邻国合作的障碍。他同时对外部势力干预内部事务表示高度警惕。
0: 据英国媒体22号援引英国警方的消息报道，两名男子因涉嫌策划针对曼彻斯特犹太社区的恐怖袭击被捕。报道称，警方20号在曼彻斯特市中心逮捕了这两名男子，两人都是30多岁，目前仍在拘留中。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静。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祁连山下清辉漫染，中秋的月光包容着世间所有的思念与期盼，团圆从不止于朝夕相聚，只要心中惦念便是咫尺相伴。愿你带着月色赠予的温柔，从容开启今天的生活，万事安好，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化，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导。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安全知识需牢记。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
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北京时间9点整，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讲好青海故事。
8: FM98.9，AM666，
9: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从草原到湿地， 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湿地保护率
11: 64.32%， 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6.8%， 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
11: 青海湖泊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迹，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比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
12: 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非常期待的节目《一起阅读》又开播了。其实大家之所以期待今天的节目呢，是想知道一个未知的世界会从哪一本书中愉悦出来，一个未知的人生是从哪一个作家的笔下彰显出来。我是月明，那也是本周我陪伴大家的另外一期一起阅读。相同的是这个主持人陪着您读书，不同的是这个主持人会推荐不同的书。您可以锁定 FM989AM666， 让我们共同来聆听一起阅读，也可以让我们通过网络端来了解一起阅读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不同的文字的跃动和感动。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呢，我们会分享什么样的作家呢？我先说一下这个作家的生平，也许您就能够知道他是谁。因为在中国，每一个读书的孩子，每一个读书的文人都会听过他的名字。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他是一位北京出生的中国作家、散文家，1951年出生。

0: 在2010年的时候去世。他早年插队的时候患病，双腿瘫痪，后来又长期与尿毒症抗争，靠透析来维持生命。他一边生病一边写作，留下了很多关于生命、苦难和爱的作品。你一定读过他的这部作品，叫《我与地坛》，因为他被选入到了中学语文教材，影响极大。他年轻的时候呢，毕业了，去陕北插队，后来因病双腿瘫痪回来。那他的《我的地坛》呢，我从小印象非常深，因为这本书啊，或者这篇作品呢，会让很多人去背诵，倒不是因为背诵而印象深刻，而是因为老师会在这个作品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让学生理解史铁生的一生，他的创作初衷，以及这篇文章能够给我们的启发。那《我与地坛》一经发表，就收获了评论界、作家界的高度赞誉，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第一段和第二段被纳入了高一教材。我相信很多朋友对《我的地坛》不陌生，但是你真的了解史铁生他本人吗？他是怎么生病的？他为什么会因病而写出这么倔强的文字？这种向死而生的态度体现在文字里，会给人类什么样的震撼？会给读者什么样的启发？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对史铁生并不陌生，却又很陌生，因为我们没有像他一样的人生，所以我们的陌生是因为我们走不进他的世界，我们的不陌生是因为我们试图曾经走进他的世界。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今天的作家史铁生。
1: 我一直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你的人生走到最后一刻，心里最执念的事情是什么？是满心遗憾，不甘认命，总觉得命运亏欠自己，还是拼尽所有力气，也想再多留在这世上一天？莫言曾说过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在文坛流传至今，就算中国作协只留一个人，那也必须是史铁生。圈子里一直有句让人听完心头一震的评价，自从有了史铁生，普通人谈论活着显得太过奢侈，随口看淡生死反倒显得太过轻浮矫情。史铁生的人生开局妥妥的天之骄子，一手好牌。他是清华附中的尖子生，文化课成绩名列前茅，体育天赋更是远超常人，在校运会上拿过跨栏冠军，年少意气风发，前路一片光明，谁都以为他的人生会一路顺遂，步步高升。可命运最残忍的从不是慢慢熬出来的苦，而是毫无预兆一夜崩塌的绝境。18岁正是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他的人生骤然跌落谷底。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他远赴陕北关家庄插队扎根，黄土高原条件艰苦，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住窑洞，睡土炕，粗茶淡饭，辛苦劳作是日常。整整3年，高强度的农活，恶劣的自然环境，一点点透支着他年轻的身体。他常年腰酸背痛，四肢发麻，浑身乏力，却从来不敢偷懒停歇。真正压垮他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那天他在山上放牛，大雨倾盆而下，浑身被淋得通透。回到窑洞后，他突发高烧，持续不退，好几次昏迷不醒，烧得意识模糊。淳朴的老乡们心疼这个远道而来的城里书生，连夜带着他辗转村镇、县城、市里四处求医，却始终查不出病因。

0: 之下，他艰难申请返回北京，住进友谊医院，可医生的一句话直接让他母亲当场瘫软在地。长期劳累透支加上延误治疗，病毒已经彻底侵蚀腰椎，21岁的史铁生彻底瘫痪，终身残疾。那个曾经在跑道上肆意奔跑、前途无量的少年，往后余生只能被困在一方小小的轮椅之上，旁人只看到他晚年的通透温柔、豁达从容，却不知道他最绝望的那几年，比谁都想彻底结束自己的人生。对于一个生性骄傲、热烈鲜活、酷爱奔跑的少年来说，瘫痪之残比死亡更折磨人。双腿废掉带来的不只是身体的剧痛，更是尊严被碾碎、人生彻底看不到希望的绝望。那段灰暗的日子里，史铁生试过所有能结束生命的方式，插电、上吊、割腕、吃药、咬舌头，但凡能解脱的办法他全都试了一遍。可命运偏偏不停捉弄，每一次轻生都被人救下，一次次苏醒过后，他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只剩深入骨髓的绝望。他崩溃嘶吼，反复质问自己为什么还活着，疯狂摔砸家里的东西，情绪彻底失控，到最后无物可摔，他就拼命拍打自己瘫痪的双腿，一边哭一边骂自己没用。普通人崩溃尚且有人安慰，可他的崩溃只能自己默默消化，独自硬扛。最让人心酸的是他的母亲，每次他暴怒失控，母亲从不指责，从不唠叨，只是悄悄退出房门，把所有空间留给他，让他尽情宣泄心底的委屈与绝望。等屋里彻底安静，他才默默进屋收拾狼藉，小心翼翼处理他受伤的手脚，温柔地轻声安抚儿子：北海的花开了，妈推着你出去走走吧。可那时的史铁生满心怨恨，只会粗暴回绝，赶走母亲。我们总以为被困在轮椅上的史铁生最苦，后来才明白，默默扛下所有压力、从不喊苦的母亲，才是最委屈、最煎熬的人。支撑着无数次想放弃生命的史铁生撑下去的，就是母亲这份小心翼翼、倾尽所有的疼爱。后来他主动跟母亲说想去地坛待一会，母亲心里瞬间揪紧，地坛偏僻冷清，人迹罕至，格外僻静阴郁，他打心底怕儿子一时想不开，可他不敢拒绝，他太懂儿子心里憋了太多苦，需要独处的时间舒缓情绪。他把儿子送到地坛门口，自己悄悄躲在墙根下，不敢打扰，不敢远离，每隔5-6分钟就悄悄探头张望，确认儿子安好，再默默缩回身子。北京的冬天寒风刺骨，年迈的母亲双手缩进袖口，在冷风里不停跺脚取暖，冻得浑身发抖，也始终不肯离开半步。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从来不是儿子功成名就、出人头地，只求自己的孩子能平平安安活着。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积蓄彻底耗尽，没钱住院，他就四处打听偏方，翻山越岭采药，自学各种理疗方法，清洗、敷药、熏酒，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绝不放弃。他一个人扛下了所有贫穷、劳累与恐惧，把世间所有的温柔全都留给了深陷绝望的儿子。人真正的脱胎换骨，往往都源于刻骨铭心的失去。1977年秋天，母亲因常年肝病，身体撑不住了，那年她走了。这场离别也彻底敲醒了沉溺绝望的史铁生，他终于幡然醒悟，这么多年他一直执拗的觉得自己是世间最不幸的人，终日抱怨命运，一心求解脱，却从来没看见身后默默拖住他、替他扛下所有风雨的母亲才是最苦最累的人。母亲拼尽全力护住了他的性命，他绝不能轻易辜负。 那一刻他下定决心，好好活着，不为自己，只为离世的母亲。从那以后，史铁生放下所有怨念，与命运握手言和，提笔书写人间悲欢与世事百态。两年后，他发表第一篇小说《爱情的命运》。四年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斩获全国大奖。命若琴弦，写尽普通人的坚韧底色，《我与地坛》更是惊艳文坛，被称作20世纪最美散文。可命运依旧没有心软，21岁瘫痪，30岁患上肾衰竭，47岁确诊尿毒症，医生告知坚持透析最多只能再活5年。这一次他没有崩溃，更没有轻生，历经半生生死磨难，他早已看透活着是责任，是感恩，是对母亲最好的告慰。每次透析长达4个半小时，全身血液反复过滤，一次脱水3公斤，浑身剧痛，虚弱虚脱。可他抓住两次透析之间的清醒时间，咬牙坚持写作10几万字的病隙碎笔。他一字一句整整写了4年。他常常自嘲，我的主业是生病，业余抽空写写字。就这样，他硬生生打破医生的预判，超额多活了12年，靠着一支笔渡己，也渡了无数迷茫世人。史铁生最让人敬佩的，从来不是拖着病体咬牙硬撑活着，而是他坦然接纳死亡，还把自己最后的所有价值毫无保留赠于世间。2010年12月30日傍晚，他病情骤然恶化，12月31日凌晨3时46分抢救无效离世。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的心愿，捐献自身所有健康器官，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懂医学的人都清楚，器官捐献有着严苛的时间限制，必须在呼吸停止15分钟内完成手术，超时就全部作废。可当时医院设备条件不足，无法立刻开展手术。为了成全他最后的善意，家人紧急转院，一路奔波3次转诊。深度昏迷的史铁生，凭着超强的求生意志和善意执念，硬生生撑住微弱的生命体征。他脸色憋得发紫，肌肉紧绷变形，高烧不退，呼吸急促，全程和死神顽强拉锯，从傍晚一直撑到凌晨3点46分，撑到手术条件齐备，所有医护人员就位，确认可以顺利捐献后，才安然闭眼。无影灯亮起，他的肝脏成功移植给天津一位濒危肝癌患者，大脑捐给了医疗机构。一个被病痛折磨了半生的人，在人生最后一刻，把自己仅剩的所有光亮全都留给了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泰戈尔有句名言，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史铁生的一生就是这句话最完美的写照。21岁被命运彻底碾碎，却用余生数十年一点点重塑自己，活成了温柔通透心怀悲悯的人。现在很多人稍微遭遇一点挫折，就抱怨命运不公，人间不值得。可看完史铁生的一生，我们才明白，这世上永远有人比你更苦，命运永远有跨不过的难关，死亡只需要一时的勇气。可熬过苦难，原谅命运，温柔待人，才是一辈子的修行。这世间最珍贵最奢侈的东西，从来不是财富名利地位权势，而是平安顺遂，身体健康，好好活着。如果你此刻深陷迷茫，满心焦虑，身心俱疲，不妨读一读史铁生的故事。他历经世间极致的苦难，依然心怀善意，看过人生最深的黑暗，依旧选择向阳而生。好好活着，就是普通人对命运最体面最有力的反击。
1: 史铁生，我们读过他的文章，读过他的一生，但是我们读懂了吗？我们了解他了吗？ 我觉得史铁生

0: 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这篇《我与地坛》，确实是让很多人念念不忘，甚至我们都背诵过《我的地坛》。但如果我们要去深度解析《我的地坛》的话，你会发现这里边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感悟的内容。你必须先要了解史铁生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他经历了什么，你才能够读懂《我与地坛》。接下来我们来深度解析《我与地坛》。
1: 明白了，咱们都可以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真的，那些经常让我们苦恼的问题，比如说人为什么要活着，该怎么面对死亡、痛苦、命运之类的，都能在这篇文章里找到答案。有人就称赞说，当年的中国文坛哪怕只此一篇文章，也完全可以说是个丰年。其实这篇文章有一个背景，不得不跟大家交代一下，是史铁生当年在21岁就双腿残疾了，为此他其实先后自杀过3次，但是都失败了。后来呢，他就只好每天都坐着轮椅，吊着那个用来接尿的黄色的塑料瓶，坐在地毯里不停地去想关于生和死的事儿。在他40岁的那年，他才把自己用血和泪得出的答案都融进了这15000字的《我与地坛》里。所以对于这样一篇文章，我绝对不想只是简单的给大家读几句里面的名人名言啊，而是想细致地分享一下全文，并且结合史铁生本人的一些经历和他的其他相关文章，尽我能力地来为大家深度解读一下。为此啊，我还真的专门去了一趟地坛，走了一遍文章里说过的那些路。所以今天确实是诚意满满了，相信大家一定会不虚此行的。那我们正式开始吧。首先呢，史铁生为什么总是去地坛啊？其实文章一开始就充满了宿命感，他说自己搬了好几次家，可是搬来搬去都在那个地坛周围，而且越搬越近啊。他说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等待了400多年。大家有那种对你来说意义特殊的地方吗？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你一定懂他的感觉啊。然后史铁生说，地坛等待我出生，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而且400多年里，地坛变得越来越荒芜，简直是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史铁生就想，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所以大家好奇史铁生在地坛都在干嘛吗？其实啊，他只是在轮椅上坐着或者躺着看书或者想事儿，然后用树枝驱赶那些和他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到这世上的小昆虫。他还经常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去想关于死的事儿，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自己为什么要出生。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人都是要死的，那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尤其是我们活得很痛苦的时候。史铁生想这个问题想了好几年，终于他弄明白了。那他的答案是，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教给他的一个事实。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儿，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一想他就安心多了啊，不用再急着死了嘛，反正迟早的嘛，对吧？那么剩下的就是怎么活的问题了。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史铁生却没有给出答案啊。他说，这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儿，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了。所以15年来，他总是一个人跑到地坛去来回的想这些事儿。也是后来呢，史铁生才知道自己的这个行为给他的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那史铁生的母亲当然知道自己儿子多出门走走是更好的，也知道他需要独处嘛，但是他其实又担心儿子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在想什么，但是他又不敢问。母亲呢是既心疼他又理解他。其实母爱本来就是艰难的，此时又额外加了一份小心翼翼之后呢，就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他的母亲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每次史铁生要动身的时候，他只是无言地帮他准备，帮助他上轮椅车，看着他摇车拐出小院。史铁生说，我走了之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其实看到这里，我就忽然想起了我对象跟我说过的一件事儿啊。他小时候因为学校很远嘛，就每天5点多就要起床，然后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学校。所以呢，每天早上他妈妈都会提前把早饭做好，自行车准备好，然后陪他吃完早饭，再把他送到村门口去跟小伙伴汇合，就是每天都这样。我看到史铁生写的这段的时候，就立刻忍不住分享给他了嘛。我说，你看，妈妈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每天送你上学之后，你的妈妈会做什么呢？当时听完沉默了一下，眼圈忽然就有点红了，说，这个我也没有想过。然后我 我就继续往下看文章嘛，就看到了让我情绪瞬间破防的一幕。史铁生说，有一次他临时有事返回来，才发现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送他走时的姿势，望着他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他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所以孩子走了之后，母亲在干什么？这下我们终于知道了。史铁生也是后来才知道，当初的母亲有多么心神不宁、坐立难安。但是他只是自己默默做着最坏的准备，却从来没有对史铁生说过“你为我想想”。史铁生说：“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后来终于明白，这样一个恨不得为自己儿子去承受所有苦难却不能的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我看到这里就想起了关于史铁生母亲的一件事儿，就是当年史铁生残疾之后，他的母亲除了小心翼翼地去看护他的情绪和健康之外，更是四处去求人，给他在工厂找了一个做小工艺品的工作，就是那种跟孤寡老人啊，还有残疾人一起画蛋壳画啦、画扇面啦，还有糊小纸盒这种，让史铁生至少能靠这个微薄的收入来养活自己。可以说是尽了一个母亲能尽的所有的努力啊。那当时在生活无望之下，史铁生才开始试着写作，结果没想到他第一次投稿就被录用了。那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就是终于有点好消息了，对吗？可是大家知道吗，那时候史铁生的母亲却已经不在了，他根本就没有看到儿子的好消息，直到他死前他都还在念叨着这个残疾的儿子，担心他过得不好。史铁生实在受不了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命运要这样对待自己，对待他的母亲呢？他每天在地坛闭上眼睛不停地思考，上帝为什么早早地把母亲给招回去了。他想了很久很久，才迷迷糊糊地听到了回答，说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招他回去了。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心都在抽搐的感觉。史铁生说，我似乎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他想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史铁生知道以后母亲再也不能常来这个园子里找他了，以前他是经常来的，但是又不想让史铁生发现，所以他只要找到了他就会悄悄地转身回家去。母亲的视力也不大好，所以每次找史铁生的时候他总是四处张望嘛。有一回呢，史铁生在一个树丛里，树丛很密嘛，他其实就看到了母亲在找他，看起来茫然又急迫的样子，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决意不喊母亲。他说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者是羞涩吧，但是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他说，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有一天呢，史铁生在园子里就听到有人说，没想到这个园子这么大，他才意识到母亲为了找自己曾经走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他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处处都有过自己的车辙，有过他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那除了母亲之外呢，史铁生还记录了好几个跟他一样常年都来地坛的人，虽然每个人的故事都只有几段啊，但每个都让人印象深刻，好像他们一生命运的缩影都浓缩在地坛这个场景里了啊。完整的大家可以去看原文啊，这里我就挑两三个让我觉得最受触动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一个爱唱歌的小伙子，他经常是早上来唱半个小时或者一个上午啊，那史铁生就猜他其实另外还是有工作的。他总是反反复复地唱那么几首歌，其中有句歌词很有意思啊，是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他一遍遍地唱，一遍遍地唱，其实技术也不算精到，在关键的地方还经常出错，但他唱一个上午好像也不知道疲惫的样子。史铁生跟这个小伙子在地坛其实经常遇到，但也只是互相看一看，没有说过话。直到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啊，他们俩就相互点了一下头。小伙子主动搭话了，他说：“你好呀。”史铁生说：“你好。”小伙子说：“你回去了？”史铁生说：“是啊。”你呢？小伙子说：“我也要回去了。”两个人其实还想再多说点什么，但是不知道从何说起。那个小伙子就只好说：“那就再见吧。”史铁生说：“好。” 再见。然后就相互笑了笑，各走各的路了。这一幕真的很有画面感，就是爱人社交就是这样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那次见面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了。史铁生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跟自己道别的，可能他考上了哪家专业的文工团或者是歌舞团。史铁生就想，真希望他像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一刻看到史铁生对他的祝福，就像是看到一只每天苦苦对着天空歌唱的夜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天地飞走了，旁边是他那个已经无法再飞翔的朋友。其实还有一个无法飞翔的是史铁生的另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长跑家，因为当年一些历史原因被冤枉了，坐了几年的牢，结果他出来之后呢，就只能找一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平等，他非常苦闷，就跑到公园去练长跑，希望说用这个长跑的成绩来为自己争取一些机会嘛。结果大家知道这个人经历了什么吗？为大家盘点一下。首先第一年比赛他跑了第15名，他看到新闻橱窗里就挂了前10名的照片，哎，就有信心了。那第二年他就跑了第4名，可是这次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3名的照片，那他还是没有灰心的。第三年他这次跑的第7名，橱窗里又挂了前6名的照片，他就有点怨自己没跑好嘛。结果第4年他就跑了第3名，这一下总行了吧。可是大家知道吗，这次橱窗里只挂了第1名的照片啊，一般人到这都已经破防了吧。可是这个朋友没有啊，第5年他跑了第1名，我当时真的都忍不住想为他欢呼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这次橱窗里只挂了现场观众的照片，这一下他几乎绝望了。于是他和史铁生这两个绝望的人就经常一起在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之后再各自沉默着回家，分开的时候还会互相叮嘱说，哎，先别去死啊，再试着活一活看。后来呢，这个朋友就已经不跑了，因为他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他最后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呢，以38岁的年纪啊，又得了第1名，而且还破了记录。这时候你们知道吗，有一个专业的教练跑来跟他说，我要是10年前发现你就好了。这个朋友听完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傍晚的时候他又跑到园子里找到了史铁生，把这件事平静地跟他说了一遍。整件事最戳到我的根本都不是他那些非常戏剧性的很悲剧的时刻，而是那两个字，平静。他平静地跟史铁生说了这件事，好像那一刻他终于跟自己的命运和解了。其实不和解他又能怎么办呢？后来史铁生已经好几年没有再见过这个朋友，只知道他和妻子儿子住到了很远的地方。那史铁生还写到了一个漂亮却不幸的小姑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那个小姑娘才大概3岁的样子，正蹲在那个地上捡花玩，旁边呢是她7、8岁左右的哥哥在捉那些蟑螂啊蚂蚱之类的来取悦自己的小妹妹。后来啊，就过了很多年，史铁生都没有再见到这对兄妹。结果有一天啊，就史铁生忽然见到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故意做出各种怪样子来吓她。那个少女啊，就是明显智力是有点缺陷的，所以她只是拎着自己的裙子惊慌的四处躲来躲去。当时史铁生没有看出来这个人是谁啊，正当他想上去解围的时候，就看到远处飞快的骑车来了个小伙子，那些戏耍少女的家伙们就立刻望风而逃了嘛。史铁生这里专门详细的描写了一下这个小伙子的表情，他说他瞪着那些人一声不吭地喘着粗气，脸色像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儿比一会儿苍白。史铁生这下终于认出来了，这就是当年的那对小兄妹。他在心里几乎忍不住哀嚎了一声，他说世上的事经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他看到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的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史铁生说，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是对的。在见证和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史铁生就忍不住想，为什么世界上要有这么多苦难呢？为什么不能让每个人都能幸福地过一辈子呢？他给出的答案其实充满了思辨啊。他说，假如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就像没有了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没了残疾，健康也会变得乏味的。如果全世界都一样完美，那就变成了一潭死水了。所以史铁生说，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存在的本身就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那么就到了一个更难解的问题，就是如果苦难对这个世界来说是无法避免的，那为什么偏偏是我苦呢？史铁生这次却没有给一个安慰我们的答案啊，他说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这是听凭偶然，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修论公道。是的，这就是命。所以他说，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盲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大家发现了吗？个体的不幸却造就了整体的伟大。所以啊，就是当我们幸运的时候，更需要看到不幸和残缺对这个世界的价值。否则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遭遇到不幸，那么那一刻我们是无法跟命运和解的。其实我觉得写到这句话，这篇文章已经可以封神了。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史铁生还有三个终极问题没有得到答案。第一，要不要去死？第二，为什么活？第三，自己干嘛要写作？当然前面他也说过了，死是不用着急的，因为反正再怎么耽搁也是不会错过的嘛，所以就先活下去试试看。那至于为什么要试呢？好像仅仅是因为他不甘心。他说，机会难得，不试白不试，腿反正是完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但试一试又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说不定还会有额外的好处，对不对？这么一想，他觉得轻松多了，自由多了。那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写作？其实啊，也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无非就是希望让自己有朝一日在别人的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候再去死，也多少说得过去了。这就是史铁生给自己找的活法。但是当个作家哪有那么容易呢？史铁生到处去找灵感，就像中了魔一样。后来他写作出名了之后，他又觉得恐慌，担心过不了多久又文思枯竭了，那样又完了，对吧？所以史铁生又急了，他说那还不如死了好，还不如不出生的好，还不如压根没有这个世界的好。大家发现了吗？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真的是时时刻刻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煎熬，但是史铁生又并没有去死，因为他想通了，这事不用着急嘛。但是他又想，那不着急不代表就有必要拖延啊。所以他为什么到最后总是决定要活下去呢？他还是承认说自己还是想活，因为说到底，人真正的名字叫做欲望。他说，因为我还想得到点什么，比如爱情、价值感之类的。对啊，难道我不该得到点什么吗？后来史铁生想通了，他写作就是为了活着。人总是要为自己的生存找一些牢靠的理由嘛。他也终于不再担心自己以后文思枯竭了，因为反正活着的问题在死之前都是解决不完的。是的，人生从来都不存在什么我只要解决完今天这个问题以后就好了。我们是不是都想象过啊？就是哎，我考个好大学就好了，我找个好工作就好了，哎，生个孩子就好了。不会的，人在死之前问题是没完没了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听起来活着真的好累啊，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想活呢？因为就像史铁生说的，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如果下次我们因为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对未来感到恐慌的话，咱们可以读一读史铁生接下来说的这句话。他说，消灭恐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消灭欲望，可是消灭人性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消灭欲望。所以说啊，我们真的不用害怕自己的恐慌，因为这正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一部分，证明我们在认真的活着而已。正如元神对史铁生说的，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有一天晚上在园子里啊，他描写了一段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场景，我邀请大家闭上眼睛听我描述一下好吗？就是那天晚上，史铁生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之间从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的祭坛占地几百平方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他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只有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这个场景真的是震撼的我浑身发麻呀。史铁生说，我清清楚楚地听出这唢呐声，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亘古不散，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它喊我回去。可是他说不好自己到底想不想回去，还是说他根本无所谓。 他说，其实我们一步步本来不就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吗？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就是整篇文章最著名的一段话了。他说，但是太

0: 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浸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已经跟我一样，就是起鸡皮疙瘩了。夕阳就是旭日，老人就是孩子，绝望和希望就这样交织在了一起。至此，这篇文章才终于真正封神了。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一直觉得可惜的是，这句话其实已经非常出名了，但是我觉得真正点题的其实是跟在后面的一句话，也是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为什么人间的姓名可以忽略不计呢？因为整个人类对宇宙来说就是一团欲望，只要这个欲望不灭，人类就生生不息。我老了，我的欲望熄灭了，可是那个欢蹦的孩子会带来新的欲望，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欲望叫的是谁的名字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来这里走了一遭，共同组成了人类，小我已经变成了大我。到这里，这篇文章才真正结束了。大家发现了吗？就整篇文章好像全篇都在写死，可是史铁生说，经常把死挂在嘴边的人不是真的想死，而是渴望被爱。我想这才是他从悬崖缝里挣扎而出的生命力。其实史铁生还写过一篇文章叫《想念地坛》，有点像《我与地坛》的番外篇啊，我觉得特别值得今天在这里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啊，史铁生说了一段话，他说很多人看了《我与地坛》就到那边去找他，其实啊，他搬家之后就不常去了，偶尔去的时候也发现他早已面目全非。他说，那就不必再去地坛找安静，不如在安静中找地坛。恰如庄生梦蝶，当年我在地坛吗？还是地坛在我？最终他说，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我看到这里真的特别特别为他开心。从前的他靠地坛找到了安静和活下去的力量，是我在地坛。后来的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心之所在，所以才变成了地坛在我。至此，我想才是《我与地坛》这篇文章最后真正的闭环。那最后的最后，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不是专门去地坛走了走吗？我就看到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我看到那个对着墙面在偷偷练歌的大叔，看到一个人在默默吹着长笛的阿姨，也看到了在广场给大家演奏萨克斯的大爷。而那个大爷的面前，有站在一起的一对情侣，有怀孕依偎在爱人身上的妈妈，有背着孩子在缓缓晃动的母亲，还有像我一样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你们看，生命依然生生不息地在这个地坛里流动，地坛的此刻已经不安静了，但是大家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地坛。不知道史铁生知道这些会不会会心一笑呢？
1: 读书呢，就是一种感悟，每个人读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都会有不同的感悟。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他的选诵文段到现在为止我都能背上几句，但是我个人却认为可能我们过早的去学了这篇文章，根本读不懂。我们在一个没有生死概念的时代去学了一篇讨论生死的文章。我仔细想想啊，在中学时代我们更多的是感情的懵懂、学业的压力、爱好的冲动以及性格的跳跃，那个时候都是叛逆的，唯独我们可能对死没有理解。为什么会有一些学生他会想不开，他会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他没有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吗？不是，是因为他没有读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吗？他一定读不懂。其实呢，是因为他脑子里边本身就没有生死的概念。无论是孩子还是青年人，他其实对生死的理解是很淡薄的。当你慢慢的了解生，懂得死的意义，你就慢慢会开始珍惜时间。可当你珍惜时间的

0: 地毯这篇文章，可能要足足的学死地毯这篇文章，可能要足足的学三天时间。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呢，更多的时候我们学东西非常快，很难把一个东西学通。但是呢，为什么这篇文章我们要学这么长时间？我想可能是因为老师想给我们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种一个地毯的种子，种一个对生死理解的种子，种一个回头我们可能会回到我们的中学时代重新读的种子。这可能就是我与地毯的魅力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朗诵，朗诵的也是史铁生的文章《消失的钟声》。
1: 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我大约两岁多。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是斯大林的死。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斯读三声。我心想，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把斯读成三声，觉得有趣，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1953年，那年我两岁。终于有一天，奶奶领着我走下台阶，走向小街的东段。我一直猜想那儿就是地的尽头，世界将在那儿陷落消失。因为太阳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它的背后好像什么也没有。谁料那儿更像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那街上有酒馆，有杂货铺，有油坊、粮店和小吃摊。因为有小吃摊，那儿成为我多年之中最向往的去处。那儿还有从城外走来的骆驼队。
2: 什么呀，奶奶？
1: 啊，骆驼。
2: 干嘛呢？他们
1: 驮煤。
2: 驮到哪儿去呀？
1: 驮进城里。骆驼一路叮铃当啷叮铃当啷的响，骆驼的大脚趟起尘土，昂首挺胸，目空一切。七八头骆驼不紧不慢招摇过市，行人和车马都给他让路。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
2: 那是哪儿？
1: 奶奶说，再往北就出城了。
2: 出城了是哪儿呀？
1: 是城外。
2: 城外什么样？
1: 行了，别问了。我很想去看看城外，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我说，
2: 不，我想去城外。
1: 我不走了，蹲在地上不起来。奶奶拉起我往前走，我就哭。带你去个更好玩的地方不好吗？那儿有好些小朋友。我不听，一路哭。越走越有些荒疏了，房屋凌乱，住户也渐渐稀少。沿一道灰色的砖墙走了好一会儿，进了一个大门。大门里豁然开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碎石小路蜿蜒其间，满地的败叶在风中滚动，踩上去吱吱作响。麻雀和灰喜鹊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坦然觅食。我止住哭声，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夕阳正染红了它的尖顶。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穿过长廊，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那儿有很多孩子，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只能露出脸。他们在唱歌，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弹响风琴，琴声飘荡，满屋子里的阳光好像也随之飞扬起来。奶奶拉着我退出去。

0: 睡到门口。唱歌的孩子里面有我的堂兄，他看见了我们，但不走过来，唯努力地唱歌。那样的琴声和歌声我从未听过，宁静又欢欣。一排排古旧的桌椅，沉暗的墙壁，高阔的屋顶也似都活泼起来，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连成一气。那一刻的感受我终生难忘，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琴声一响，这孩子就傻了似的，不哭也不闹了。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羡慕所有那些孩子，羡慕那一刻的光线与声音，有形与无形。我呆呆地站着，突然地睁大眼睛，其实不能听也不能看了。有个懵懂的东西第一次被惊动了，那也许就是灵魂吧。后来的事我记不大清了，好像那个大胡子的老头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光线就暗下去，屋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再后来，我和奶奶又走出了那片树林了，还有我的堂兄。堂兄把一个纸袋撕开，掏出一个彩蛋和几颗糖果，说是幼儿园给的圣诞礼物。这时候，晚起的钟声敲响了，就是这声音，就是它，这就是我曾听到过的那种飘飘渺渺响在天空里的声音啊。它在哪儿呀，奶奶？什么？你说什么？这声音呀，奶奶，这声音我听见过。钟声吗？啊，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这时我才知道，我一来到世上就听到的那种声音，就是这教堂的钟声，就是从那尖顶下发出的。暮色浓重了，钟楼的尖顶上已经没有阳光，风过树林，带走了麻雀和灰喜鹊的欢叫。钟声沉稳悠扬，飘飘荡荡，连接起晚霞与初月，扩展到天的深处或地的尽头。不知奶奶那天为什么要带我到那儿去，以及后来为什么再也没有去过。不知何时，天空中的钟声已经停止，并且在这土地上长久地消逝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教堂和幼儿园在我们去过之后不久便都拆除。我想奶奶当年带我到那儿去，必是想在那幼儿园也给我报个名，但未如愿。再听见那样的钟声是在40年以后了。那年我和妻子坐了8-9个小时飞机，到了地球另一面，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一走进那座城市，我就听见了它，在清洁的空气里，在透彻的阳光中和涌动的海浪上面，在安静的小街，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随时都听见它在自由地飘荡。我和妻子在那钟声中慢慢地走，认真地听它。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整个世界都好像回到了童年。对于故乡，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
1: 史铁生的文字非常非常的细腻，就是可能第一遍我们都读不懂，但是当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哦，原来史铁生他想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有一天你有时间了，希望我们都可以重回儿时的时代，也许我们回不去，但我们的回忆回得去。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回忆带到当年我们读史铁生的时候，在那个年代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读史铁生，而现在我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读史铁生呢？史铁生的文字 我们下一期还会给大家继续分析。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岁岁中秋，年年月圆，又是一年桂香满庭、皓月当空的美好时节。中秋是中国人最温柔的浪漫，是千里之外的惦念，是阖家灯火的团圆，也是晚风寄相思、明月慰人心的时光。无论此刻的你是陪伴在家人左右，还是孤身奔赴远方，愿这一轮明月、耳畔歌声治愈你所有的疲惫和牵挂，也祝所有的朋友们佳节安康。

欢迎朋友们收听中秋特别音乐节目《月圆人间，岁岁安康》。从古至今，月亮藏着中国人最真挚的期许。苏轼笔下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跨越千年，依旧是中秋最动人的告白。我们这一生奔赴山海，忙于生活，最大的心愿不过是家人平安，岁岁团圆，月色温柔，人间值得。愿所有奔波都有归途，所有牵挂都有回应。接下来一首《但愿人长久》，这首歌道尽了中国人对团圆最美好的向往。中秋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烟火，是陪伴，是岁岁年年的岁岁平安。一桌饭菜，一盏灯火，家人闲坐，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有人说中秋是团圆的喜悦，也是温柔的思念，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年年奔赴故乡，也不是所有相聚都能恰逢月圆。生活总有奔波，人生总有别离，那些在外打拼的日夜，那些独自撑着的时光，都会被今夜的月光温柔包容。明月千里寄相思，愿秋风带走所有的疲惫，愿月光治愈所有内耗。无论身在何方，头顶是一轮圆月，心中是同一份牵挂。

生活起起落落，日子平平淡淡，人到中年慢慢懂得团圆是福，平安是喜，身心安稳便是此生最好的圆满。让我们放下焦虑，放过自己，我们只努力生活，认真前行就行，为家人撑起烟火，为生活奔赴美好。也许呢，会有偶尔的疲惫，偶尔的迷茫，偶尔的万般无奈，那么在今天皎洁的月光中都会慢慢的释怀。中秋的意义不只是团圆，更是自愈，是和解，是重新出发。往后余生，月圆人安，事事顺意。

人生最好的状态不过是家人安康，岁岁年年，不负时光，不负自己。诗人呢，将每个季节都会附上独特的色彩，春的生机，夏的奔放，秋的忧郁，冬的萧静。四季循环也暗合着人生起伏。中秋节不愧是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传统节日，一种凝聚着中国人精神内涵的象征。过中秋是继承祖辈的魂灵，是感受华夏的脉搏。记得小的时候，中秋是非常纯净的。那时的感受里，中秋就是一种最简单的满足，满足于妈妈带回的月饼，那淡淡的清香是萦绕在心头最原始的幸福感。自古多情，中秋总是让人心存着感伤和激动，而你总是播撒泪水和欢笑的语言和音符。

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收获的季节，秋日里的私语绵延而浪漫，所以呢，很多爱情故事都是选择秋天来作为背景，既温情又伤感。从诗歌诞生以来，就不乏歌颂秋天的美好篇章，而流行歌曲则将秋天的景色与爱情相结合，诞生了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情歌。中秋佳节是一个纯净的日子，每一个人都会超脱往日的倦怠，让生命安静地去体会洒脱和美的共存。洒脱呢，是一杯家乡的老酒，和美团圆而非常的难得。来听这一首《春花秋开》。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

一个民族不能少了神话和传说，就如中秋的来历，嫦娥奔月的故事本身就代表着祖先们对未知领域的好奇。人类面对大自然的广博表现出了毫不示弱的态度，拥有神话就拥有希望，拥有勇气。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不错，因为有这样变化的东西，才能够让我们面对生活，面对着每一个中秋都有不一样的抒发情感的机会，也才会想到人生的不易，生命的可贵，以及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理解，在生活的每一天也才会更加珍惜。

也许这一年当中，我们经历着生活的种种，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一道彩光，划着忽明忽暗的时光线，穿梭来往于生活的每个角落，有快乐的微笑，有忧伤的情思，还有深邃的目光。唯一不变的，它会让我们想起很多很多。

岁岁年年，月圆人圆，平平安安，平安喜乐。愿生活温柔以待，愿往后事事顺遂，愿所有的奔赴皆有圆满。再次祝愿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安康，岁岁长安。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见。

楼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吉金耀目。自地中海沿岸的西亚地区，经由中亚传入中原的青铜冶炼技术，为夏商周三代带来了以青铜器为核心的祭祀与作战用器。在那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上古时代，冶铸时按照不同比例混入铜、锡、铅的青铜器，最初闪耀着稍微发白的金色光芒。它们在夏商周的大名其实是吉金，一种在作战时可以大量装备且相对趁手的兵器，也是一种在祭祀时可以比拟黄金却又硬过黄金的利器。夏商周乃至之后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无不是青铜器冶铸的佼佼者。谁掌握了青铜器冶铸的原材料与大作坊，谁就能够掌握天下或局部的霸权，这就是青铜时代的本质。在冶铁技术尚未成熟之前，能够根据比例调整刚性与柔性的青铜器冶炼技术，无疑是2000多年时空里东亚大陆的核心技术。青铜冶炼在当时的战略价值，甚至可与核技术、精确制导技术之于今日世界的战略价值相提并论。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古代对于铜的大量运用绝不仅仅停留在青铜时代。其实在整个的中国古代历史当中，从最早的铜背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币、布币，再到秦汉以后2000余年的圆形方孔钱，它们的主要材料都是铜。也就是说，青铜冶炼所需的铜锡铅组合在铜背之后，就成为了古代政权货币政策的关键。更在铜钱大量流行的周代以后近3000年间，主宰着整个中国古代的经济，控制了铜矿。再加上相对需求量较小的锡矿、铅矿，甚至都能够控制铜钱发行区域内的经济。铜矿资源在中国的境内主要的高山丘陵处均有分布。据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在2001年底的统计数据，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江西、云南、湖北、西藏、甘肃、安徽、山西、黑龙江等省区。这八省区的基础的储量约占全国总基础储量的76.4%。从历史的角度看呢，夏商周三代中原政权青铜冶炼所需的铜原料主要开采自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处，以及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处。山西省境内的绛县、新绛县名称呢，虽然屡经变动，其得名源头还是呢如今的绛县与曲沃县之间东西走向的绛山。绛山呢，今名紫金山，自古以来就富含大量的铜矿、金矿，山色呢也因此而成绛紫色，因而呢得名绛山。绛山呢及其南部的中条山所富含的铜矿，配合绛山北部吕梁山与太岳山中的煤矿，共同为青铜冶炼提供了充分的原材料。绛山铜矿、金矿支撑起了夏商王朝对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野心与争霸，也支撑起了西周、春秋晋国与战国、魏国的霸业。绛县的西吴壁遗址与曲沃的曲村天马青铜冶炼作坊，便是绛山当年荣光的例证。晋国甚至一度以绛作为国都的代称。在全国各地，很多铜、金、铅、锌的矿产地会根据其颜色而被命名为紫金。其中广东省的紫金县算是最为晚近却又唯一获得紫金称号的县份。它在1914年之前的老名字啊，其实呢是永安县，只不过呢叫永安的实在太多了，这才在民国初年的行政区划重名大调整当中，选取了县境内产铜、金、珠矿的紫金山作为县名。位于福建省的龙岩市上杭县的紫金山金铜矿，虽然呢贵为中国第一金矿、第二铜矿，
却因为开发较晚，县名与紫金失之交臂。江苏南京的著名山岳紫金山，又称的中山，便是因为金铜矿产而得名。南京最初的名字呢，叫金陵邑，或许呢，便是楚威王设置在此的金矿开采诚意。安徽省铜陵市以铜而兴，因铜得名，素有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之称。铜陵地区采冶铜的历史是始于商周，盛于汉唐，延绵3500多年。它原名义安，正是因为呢，从商周到汉唐的采铜的历史过于悠久绵长，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统治者干脆呢，就在义安县城以外官方管理铜矿开采事务的铜官城设置了新的县城，并直接命名为铜陵，足以见其铜矿之富。铜陵市的铜官区便是当年铜官的居城所在，也是铜陵铜矿之铜官山所在。

湖北省大冶市境内呢，有着持续开采时间最长的古铜矿铜绿山，金铁资源也是相当丰富的。它是在矿产之力受到极端重视的南唐时期，在青山厂的基础上正式改制为县，并命名为大冶的，取大兴炉冶之意。在近代的历史上，大冶呢也是张之洞所创建的中国第一个跨区域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平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冶铁矿所在地。从绿铜山到大冶

铁矿，大冶见证了从上古青铜霸业到古典金铁帝国，再到近现代煤铁联盟的全套金属冶炼史流变。江西省瑞昌市在地理上作为江西省西北省界边县，与大冶市只隔了一个阳新县。在历史上，瑞昌长期作为柴桑、浔阳的辖地，并未独立存在。但其境内下范镇的木富山东北角有一座铜岭，瑞昌的铜岭遗址呢，现存商代中期至战国早期的大量铜矿组成要素，有路踩坑、矿井、巷道、选矿场、工棚等百余处，铜、石、竹、木、陶制采矿工具和生活用器数百件，其年代之早，保存之好，内涵之丰富，也是与大冶铜绿山一样受到商周王权与楚国霸业青睐的铜矿。他们产的铜甚至一度成为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文化、江西新干大洋洲虎方文化、湖北武汉盘龙城夏商文化的主要铜料来源。瑞昌地界设县之前，在盛唐时期是浔阳县的赤乌场之所在，与大冶前身青山场一样，这里的场是唐宋时期用来监管矿产生产的专设铸矿机构，赤乌呢则是红黑两色，应是对瑞昌铜铁矿石颜色的指称。随后呢，也是在南唐时期，赤乌场我们所提到的铜官山、青山场那般升格为县，并且呢因其矿产丰富而得了一个祥瑞昌盛寓意的县名瑞昌。铜陵市、铜官区、大冶市、黄石市、瑞昌市身处铜柏到大别山脉与罗霄山脉在长江两岸遥遥相望的河段南岸，虽然在行政上分处安徽、湖北、江西三省，但是呢，在地理上却均处于长江上游与中游的分界点东西两侧。这里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自夏商周以来便获得开采的铜矿富集地。这片地域山河交错，山中富产铜、铁、铅、锌的同时，还能通过长江汉水组成的黄金水道经转襄阳盆地，对接汝水、淮水，继而进入到中原腹地。夏商周三代之所以会有虞舜、大禹、周昭王、周穆王的南巡或南征，以及楚人与汉阳诸姬的南迁，湖北黄陂盘龙城的修筑，均是为了争夺上述地域铜矿以及附近锡矿、铅矿的控制权。铅矿的分布在国内呢尚属均匀，一般呢与锌矿伴生。云南、内蒙古、甘肃、广东、湖南、广西六省区虽然呢占到全国的铅锌矿的64%，但在其他省份呢也有均匀的分布。然而呢，以铅为名的县份并没有在上述的六省区出现，反而呢出现在江西省东北部上饶地区的铅山。这是因为铅山县恰好呢处在武夷山北麓余脉与赣江支流信江相邻的位置，使其能够借信江到赣江再到长江水道，通过水运这一种人类社会古往今来最为廉价的大宗的矿产运输方式，与大冶、瑞昌等青铜时代铜矿开采中心形成产业链，就近完成铜铅开采到青铜合金冶炼的全过程，最终供给南方各大青铜文明，甚至影响中原地区的夏商周霸权。有趣的是呢，铅山之山名其实呢已经得名很久了，但是铅山县的设置则是晚到了南唐时期。在这儿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啊，这又是南唐，那个后主李煜掀起有宋一朝300余年诗词新风的皇帝所主政的南方十国之一。或许呢也是唐宋之际，南方经济的发展越发成为割据政权乃至日后元明清政权依赖的财源，这才会一反之前的山川、圣贤、阴阳、方位、道德、寓意之常态，反而呢大量的依据矿产名副其实的命名原本的矿场吧。今天呢，关中平原北部的陕西省铜川市呢很可能是一座单一的矿产枯竭的城市，
秦汉时期的铜川呢，名叫对羽县。

0: 十六国时期因其境内潼关川的存在而设置潼关湖军，北魏时期设置潼关县，虽然日后呢被改名为潼关，但是呢潼关之名无疑与同龄的潼关山一致，均是官方监管铜矿的驻矿机构。潼关湖军呢很可能是十六国统治者派出的监矿建制，潼川市境内如今呢没有铜矿，极有可能是一个最终无铜的潼川。除了上述长江黄河流域的铜山之外，淮河流域呢还有一处铜山，它在徐州市铜山区，得名于北部微山湖内的铜山岛，一座自汉代便进行开采的铜矿原地。如今的徐州呢也分布有大量的铜矿，对于铜的青睐也不仅仅局限于汉语地名之中，西藏的桑日县在藏语里便是铜山之意。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中国辽宁锦州的天后宫里，供奉着一位南方的瑜伽女子。从这里向南延伸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上，为她而建的庙宇有数千座。为什么在遥远的北方供奉着南方女神？她是谁？她是如何从民间走向了神坛？又是谁把她带到了远方呢？在中国福建省莆田市有一个美丽的湄洲岛，岛上有一座声名远播的妈祖庙，庙里供奉着世界闻名的妈祖，而湄洲也是妈祖的出生地。农历3月23日是妈祖生日，每年的这一天，这里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典活动。妈祖信俗是中国沿海地区重要的传统民间信仰之一，它是以崇奉和颂扬妈祖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为核心，以妈祖宫庙为主要活动场所，以祭祀仪式、民间习俗展示和传说故事叙说等为表现形式的传统民间文化。2009年10月，妈祖信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妈祖姓林，生于北宋初年，相传他出生时一声不哭，于是父亲给他取名默。相传林默小时候勇敢聪明，事亲至孝，因为他从小异于常人，得到一位老道士指点，能领悟中医典籍，经常行医救人，扶贫济困。他辛勤劳作，本领高强，熟悉水性，能驾船玩缆，巡游于岛屿之间，常在湄洲岛与大陆之间救助遇难的商船。在一次海上救援中，林默不幸遇难，乡亲们悲痛欲绝，宁愿相信他的神灵还在人间。后来湄洲人渐渐就把他奉为保佑一方平安、预卜海事吉凶的守护神。时间推移，妈祖信俗随着航海者的足迹传播四方，被公认为是海神的化身。湄洲岛是海神妈祖的故乡，也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湄洲妈祖庙是海神庙的祖庙，目前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5000多座颇具规模的妈祖分离庙宇。每年前来湄洲妈祖祖庙进香朝觐的海内外人数达100万之众。林金榜先生曾经是湄洲祖庙的掌门人，他习惯说自己是妈祖的娘家人。
1: 每年都有这个回老娘家来这个拜妈祖，因为这个大殿是我们世界上最早建起来的，大家都来这个拜妈祖求妈祖，又从这里行回去供奉妈祖啊，他是救苦救难的，保佑和平的，社会安定和谐的。中国很多人是还会去谋生，有33个国家和地区，还是有华人的地方救这个妈祖。
0: 妈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航海保护神，妈祖文化发展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而到湄洲祖庙祭祀妈祖这一习俗活动是从明代开始流行的。能够到妈祖祖庙谒祖进香，成为妈祖信众的最大愿望。因为妈祖信众分散各地，每个地方这种自发性的民族活动一直以无统一时间、无统一规模、无统一形式为特征，谒祖进香分别按照各地妈祖信众选定的合适时间进行。湄洲妈祖祖庙每年都要接待上千批的谒祖进香信众，这种妈祖信俗活动由民间自主发起，在闽台关系紧张的历史时期，正是这种民俗活动冲破了人为阻隔的藩篱。不少台湾的妈祖信众或不远千里绕道而来，或驾舟直航湄洲岛举行谒祖进香活动，成为闽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妈祖是湄洲岛的骄傲，自豪的家乡人尊称她为妈祖，意思是家中德高望重的女性。后来这个亲昵的称呼广为流传，取代了她的封号。即便历代朝廷一路追封，从天妃天后直至天上圣母，她依然是老百姓最亲切的妈祖。在中国沿海地区， 渔民在出海前要先祭妈祖，祈求保佑顺风和安全，在船舶上立妈祖神位供奉。由于四面环海，台湾对海洋的依赖远比大陆强烈，因此护佑航海安全的妈祖成了台湾第一大信仰。台湾宜兰苏澳瑞德鱼号船长杨德信对此深有感触。
2: 为什么渔民会信仰妈祖？因为捕鱼是靠天吃饭，拜呀妈祖渔民应该在台湾，尤其苏澳地区，应该是100%。
0: 目前，中国台湾地区妈祖宫庙有1000多座，被台湾人尊称为天上圣母。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中的组成部分，是两岸共同的宝贵财富。妈祖信俗千百年来为百姓所崇拜并传承至今。台湾民众普遍信仰妈祖，不仅是出于祈福消灾，也是寻根业祖民族精神的传承。其实，中国沿海很多著名港口城市的开发史几乎都与妈祖庙息息相关。宋代的华亭、杭州、泉州、广州四大市舶司都和妈祖庙建在一起，还有营口、烟台、青岛、连云港等都是以妈祖庙的兴建为标志，使荒凉的渔村变为繁荣的港口城市。现如今，妈祖信仰的影响力已遍及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所谓有海水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妈祖。海外的妈祖庙大多和同乡会馆是一体的，共同的乡音和信仰让他们聚在一起，而妈祖正是他们的精神纽带。马来西亚兴安会馆位于马六甲的华人聚集区，兴安会馆主席吴金华说，
3: 我们现在也设有婚姻注册局，为我们的同乡，为一些马来西亚的居民做婚姻的注册。我们还有搞一些献血运动，发扬妈祖的博爱精神、救世精神。贫困的学童无法深入大学，我们都给他以奖或者是助学金。
0: 华人远渡重洋而来，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也带来了家乡的味道、乡土社会的传统，还有妈祖。2007年，南非开普敦朝天宫在当地完成了法律登记，这是南非第一座妈祖庙。至此，世界上每一块有人类居住的大陆都有了妈祖的香火。妈祖是最具神话味的人，也是最具有人情味的神，是华人中粉丝最多的民间偶像。妈祖文化经过千年岁月，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联系海内外华人、沟通世界各地的文化桥梁和精神纽带。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了解金银珠玉。金器、银器、珠宝、美玉呢，是中国古代除被称为极金的青铜器之外的四大奢侈品。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商贾百姓，熙熙攘攘，对于金银珠玉的追求遍及历代士农工商。那些能够出产金银珠玉的地方，自然呢也会在大地之上留下与金银珠玉相关的地名印记。要么好看，状态稳定，易于分割，相对稀有的金银器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最为悠久的硬通货。它们长期呢作为高保值金属，通行于古代社会的各大文明之间，作为货币装饰物活跃于人类社会之中。中国开采历史呢最为悠久且储量最大的金矿在山东半岛东部的烟台、招远、莱州、淄博一带。但是呢，山东半岛的地名绝大多数受到了先秦古国、儒家文化、仙山信仰的影响，金似乎在区县、地市两级的地名当中运用的并不明显。但是如果我们下沉到乡镇村，就会发现大量以金山、金城命名的村镇了。四川省西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下辖的金川县、小金县，因其地处于出产黄金的大金川与小金川之中，自隋代以来便以金为名。清乾隆年间因改土归流而引发的大小金川之乱就发生在此地。在大小金川东南的云贵高原，有一座名唤金沙的县。它的得名啊，一方面是来自当地金宝屯与沙溪坝各取一首字的合称，另一方面劈沙捡金、淘沙建金也是富含金沙的河流当中常见的淘金开采模式，金沙之名便是对此处淘金模式的致敬。另外呢，长江上游江面之所以叫金沙江，也是因为其江中啊可以淘金。西南地区的金字地名似乎更多的与川沙等水中淘沙的因素相关，应当呢也是金字来源于开采方式所决定的。提起淘金啊，清末民初的闯关东大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淘金潮，很多东北地区的金字地名往往呢也与淘金潮相关。比如说2019年刚刚由金山屯区与西林区合并而来的黑龙江省伊春市金林区，其前身之一的金山屯区就是东北淘金热在区县政区中的体现。金川、金山、金城、金河、来宝等村镇名称大多呢也与这一波淘金热紧密相关。江西省南部的革命圣地瑞金市原属于都县象湖镇，在唐朝天佑四年因掘地得金而设置瑞金监，从事官方监管下的黄金开采。最终呢，随着开采规模的扩大，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市镇聚落的壮大，在南唐保大十一年设置瑞金县，也算是南唐政权的发展矿业，进而充实国库的一贯政策了。

在祖国大西北的阿尔泰山脉，还有阿勒泰地区，也是呢自古以来的金矿开采区域，活跃于亚洲内陆的基斯泰人、塞人，就是阿尔泰山淘金的忠实用户。 阿尔泰山自汉朝进入中原王朝时期之后，就一直被汉文史料记载为金山。阿尔泰与阿勒泰也是蒙古语对于金山的称呼，而蒙古语呢，也是继承自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族群。比起黄金啊，白银在地名当中留存就相对少一些了。 在区县地势两个层级里面，辽宁省铁岭市的鄞州区应该呢是全国唯一以白银之银作为地名的地势区县了。铁岭自古以来就是金、银、铝、锌、铁、石灰石、煤等矿藏的开采地，尤其呢是在渤海国辽金时期依托东北而建立的割据政权对铁岭进行了重点发展。 渤海国在此设立富州、辽朝呢在此设立鄞州与富国军，均是对其煤铁、金银资源的官方认证。辽朝的鄞州很有可能呢就是在银矿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至于呢另外两个以银为名的城市，其得名呢并非因为白银的本身。甘肃省白银市呢成立并且得名于1956年。 虽然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基地，但是呢，当地并不出产白银。白银极有可能呢来自内蒙古的音译，取富饶的含义，也被呢音译为白银巴彦。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市之名啊，也是因为其境内的黄河水、盐碱滩、湖泊往往呢泛着银白色的光芒。 在冬天，贺兰山的积雪、宁夏平原的落雪、黄河水面的冰封，又会让整个大地银装素裹一番，这才得名银川。与银川相似的，还有江苏省淮安市的金湖县。金呢，在这里只是所在地大湖湖面泛起的金光，顺带着呢，也包含着鱼米之乡的富饶之意，所以呢，这才被周恩来总理定名为金湖。 金银的光芒呢，作为富饶的象征，而被引入地名，本质上啊，并不一定与金银矿藏有关，但光泽被用来指代金银出产，则也有可能呢，是因为金银矿藏。比如说福建省的光泽县，便是在初唐之时，因为其地产银品相良好，光泽颇佳，而被称为光泽乡，并且呢，在北宋初年升格为县。 除了金银以外呢，珠宝与玉石也是颇受中国古人欢迎的奢侈品。因珠而得名的地点，在我国的地市区县当中，主要呢有安徽省的蚌埠市与广东省广州市的海珠区。蚌埠市凭借身为河蚌珍珠产地而得名。起初的蚌埠呢，只是一个乡镇，因为呢近代金浦铁路的开通而一跃成为地区中心。 取代了历史时期的固镇、怀远甚至凤阳等县。广州市的海珠区以及广州湾附近的珠江都得名于江口海珠石的传说。这个海珠石的来历神话色彩颇为浓厚。据传呢，唐代波斯商人试图带走一颗精美的海珠，却不慎呢将其掉入到了江中，化作海珠石，这才有了珠江与海珠区的名号。 不过，剥去故事的神话色彩，大湾区及其附近的湛江、合浦一带本就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珍珠产地。明代屈大均甚至呢，在其著作《广东新语》当中指出：“西珠不如东珠，也就是说，来自欧洲殖民者统治的东南亚的珠，不如啊来自日本、朝鲜一带的珍珠；东珠不如南珠。” 也就是说，中国广东到越南之间的海滨出产的叫做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南珠呢，就是指中国广东到越南之间海滨出产的珍珠。广州湾呢，虽然非南珠的核心产地，但是其一向是岭南地区的交通枢纽。海珠区及珠江很可能是因其珍珠交易与运输中心的地名而被命名的。
玉石呢，是中国以及部分太平洋沿岸文明颇为钟情的一种奢侈品。玉璧、玉琮、玉章等玉制品甚至被自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以来的中华文明用在祭祀与丧葬环节。温润如玉也成为对君子德行的至高评价之一。我国古代的四大美玉，和田玉、蓝田玉、岫玉、独山玉，其中的三个都与如今的地名密切相关。和田玉主要产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和田在古代被叫做于田，二者呢都是不同时期上古汉语与蒙古语对古代于田语当中美玉的土地的音译，或者说于田国与和田县本质上就是当地土著百姓对于家乡美玉的至高的称赞，甚至可以说是以玉乡玉国自居。陕西省蓝田县的蓝很有可能就是对其地出产蓝田玉呈碧绿色调的指代。蓝田呢，本质上也即蓝玉之田。古人对于蓝的认知从来都是从属于绿的。蓝与绿往往呢都被用来描述青这种色调。古人眼中的蓝往往与我们今天认知的碧绿相近。岫玉呢出产于今天的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岫字本意为光滑的山体，岫岩其实就是光滑山石之意，光滑无疑呢也是玉石的必备的特征。综上啊，除了产自河南南阳的独山玉之外，四大美玉中的三大美玉都在现存区县级地名当中留下了它们的魅影。昆仑山呢是我国古代玉料出产的一大重要的来源地。昆仑山玉矿脉附近除了和田县以外，还分布着墨玉县、喀什市两大以玉为名的城市。墨玉县曾一度被叫做喀拉喀什，在蒙古语当中也有墨黑之玉的含义，由此可见此地的墨玉印记也是相当深刻的。喀什呢，在蒙古语当中的含义是玉石汇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昆仑山是仙山，玉器呢又被古人认为可以不朽不腐，并且呢与祭祀升仙密切相关，所以汉武帝才会把传说当中的昆仑山定位到如今新疆南部的高山。昆仑与玉的互动呢又在江南地区留下了一处案例，那就是江苏的昆山。昆山在秦汉时期呢本被叫做娄县，昆山之名完全是

0: 是因为当地出产美玉，而且呢正处于大江入海口附近。烟波浩渺完全符合了蓬莱仙山与昆仑玉山的双重仙山形象，因而呢被附会成了昆山。与昆山相似的还有一处灵璧县，在安徽省宿州市，也是因为出产美玉美石而被仙灵气息浓厚的灵与玉器当中用来礼天的璧组合起来命了名。昆仑山玉矿脉对于中原文化的影响相当深远，丝绸之路的前身就是玉石之路，也即新疆地区玉矿输入中原的贸易之路。在这条玉石之路上，甘肃省的玉门市玉门关就是当年玉石贸易的见证。玉门者，玉石输入之门也。与金银相仿的是，也有不少地方啊并不产玉，但是呢却因玉本身的吉祥富贵寓意而被用作地名。比如说江西省的玉山县、台湾省的玉山、四川省的白玉县等。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今天先要带大家走进北京首都博物馆，在精品云集的瓷器展厅中，来说说这镇馆之宝——青花凤首扁壶。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六铺炕地区元代居民遗址的清理中发现一个窖藏，一次出土了10余件元代青花瓷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个造型奇特的青花扁壶。因为壶嘴是凤头的造型，因此给它取名为青花凤首扁壶。2003年从事古代瓷器修复工作的蒋道营接到一个瓷器修复任务，这件瓷器在送来之前已经用石膏进行简单粘接，基本形制似乎还相对完整。然而在清理去除原来的粘合剂以后，蒋道营大吃一惊，这件瓷器已经碎成了48块。在历时13个月的修复后，青花凤首扁壶以鹤立鸡群的姿态被安放在首都博物馆最显著的位置，被视作镇馆之宝。
3: 当初出土的时候呢，一堆东西大大小小的，大的大概有这个一个巴掌那么大，小的呢 我估计就是像那个碎片一样，那么有48块，大概是在2003年首博希望这件东西能够进行修复，他们也知道我修这件东西也许有把握。当初我们是用这个叫超声波清洗剂进行清洗，半个小时呢有些东西就脱落了，然后呢我们再一片一片的用医药镊子把它镊出来，你看哇，比想象还要厉害，碎成48片。然后呢我们就进行粘接，粘接以后还有16个窟窿，那么再用我们现在的核心材料给缺的部位全部补上去，补完了以后还有些细缝填平以后我们再做色。因为它是元代的器物，必须要根据它的图案它原来一模一样。最后呢它还有一个，我们修上去的东西是没有光的，我们在做仿釉处理，弄完了相对上比较完整，大概也有17、18年吧，就还是修的效果比较好。
2: 古陶瓷修复技艺是一项综合了造型、雕塑、书法、绘画等多项特殊艺术的创作，整个修复过程包括拆卸、清洗、补缺、打磨、做旧等多个步骤，必须遵循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可逆性3大原则。2014年，古陶瓷修复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刀口小，刀法准，出血少，这是蒋道营对自己修复古陶瓷的要求。在上海博物馆40多年的文物修复生涯中，蒋道营曾多次主持

0: 做了一桩事情，就是文物修复。那么文物修复里面，我呢是专业的，就是古陶瓷修复。我是从73年开始进入上海博物馆，就是搞这个修复工作。但是呢，话要讲回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在上博，我是专门从事文物修复这一块。然后呢，我到07年退下来了，就到学校里面专门从事就是古陶瓷的教学工作了。因为我们这个是叫小众的一个业务，需要的人也比较多。但是呢，还有一个瓶颈，比如说我们都是师徒制的，一对一教的，那就是跟不上需要。现在呢，设立的那个专业叫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修复和文物保护专业，这样呢就比较快一点了。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学完了以后都能胜任这个工作的。还有就是有会修的，但是你必须要给人家一个平台。现在呢，会修的进不去，进去的不会修，那还是一个问题。我在这呢呼吁一下，就是博物馆也好，学校也好，把那些能动手能力的、能修的录用方面回放宽一些，这样呢尽快的解决人才青黄不接的困境。
1: 陶瓷修复最重要的是要耐得住寂寞，手要巧，心要静。目前完全掌握这门技术工艺、不断实践的工作者屈指可数，真正在高端古陶瓷修复领域的人更少。蒋道英说，随着考古业发展日渐壮大，出土的文物与日俱增，国内现在对古陶瓷修复的需求也非常旺盛。如今蒋道英已经不再满足于个人技艺的进步，他更关注的是这项技艺能不能传承下去。他将自己多年来的修复经验总结成文字，发表了多部古陶瓷修复技艺著作，同时受聘于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成为古陶瓷修复专业教授，带学生一起传承技艺，研究新的课题，为的就是将这手艺长久的传承发展下去，让我们几千年文明下的古陶瓷艺术品重新焕发光彩。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平遥沙格戏人。平遥沙格戏人是平遥的一种集纸扎、戏剧、造型、色彩、舞美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每个沙格由木格、格段、戏人、道具四部分组成，它是剧目演出实况的缩影，展现了民间艺术匠师的超凡技艺。清朝光绪年间，平遥城六合斋纸扎店艺人专门为县城中心的市楼制作了36格戏人，所表现的内容多取材于当地老百姓熟知和喜爱的传统剧目，有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侠义传奇、男女爱情等等，分为文戏、武戏、短打戏等类别，角色则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每格一剧，格格不同，一格就是一个小舞台。格中的戏人高50厘米左右，脸谱符合人物性格，形态符合剧情要求，戏人脸谱、姿态、手势、表情、服饰等被展现得栩栩如生，格格皆有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在当地，每年春节和元宵节都会将沙格陈列于市楼下的通道两侧供游人观赏。如今100多年过去了，现存的28格沙格戏人珍藏在平遥县博物馆的珍品馆内，已经有了重铸、风化、干裂、潮清的现象。当地能做沙格戏人的民间艺人仅有2位，传承状况濒危。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窃喜人间好时节，月满中秋，愿所皆成。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响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种树，他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和美好的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全国政协委员科学讲堂9月24号在北京林业大学举办科普讲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崔丽娟做认识湿地、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的报告，并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
0: 崔丽娟从湿地的科学定义和分类讲起，介绍了湿地作为地球之肾的强大生态功能，系统梳理了湿地与人类文明的血脉联系。在深入分析当前人类面临的湿地面积萎缩、环境污染等严峻挑战的同时，详细介绍了我国在湿地修复理论创新和技术实践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了科技创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1: 开展委员科学讲堂活动，是全国政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科普工作重要论述的实际行动，是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重要内容。 旨在发挥政协委员专业优势，为提高社会大众科学素质，形成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发挥积极作用。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记者24号从商务部了解到，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1: 商务部最近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障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的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目的地地区的集中消费需求以及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的肉类市场供应。
0: 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据商务部监测，9月14号到20号，大型超市肉蛋菜奶库存量较月初增加3%到8%，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粮油肉类批发均价基本平稳，鸡蛋蔬菜价格小幅上涨，水果水产品价格有所回落。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3号，铁路售票量达到2973.7万张，创单日的售票量历史新高。9月9号至23号，铁路已累计发售车票3.04亿张。9月24号，铁路部门开始发售10月8号的火车票。10月3号至5号，大部分方向余票充足。
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9月23号，铁路单日售票量创历史新高，主要是9月23号开始发售10月7号假期返程高峰车票，同时铁路部门增开的列车车票陆续开售，运输能力进一步增加。
1: 这位负责人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的客流与国庆长途的客流交织叠加，部分地区和时段可能出现客流高度集中、供需矛盾。

0: 突出的情况。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出现快速售罄。建议广大旅客尽早的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和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的期间车票。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在西宁会见退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一行。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裴金佳一行来青，感谢退役军人事务部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他说，青海地处稳江固藏战略要地，拥有军政军民团结的深厚基础。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退役军人工作作为基础性工程来抓，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15、15时期，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持续加大支持指导力度，强化政策赋能，夯实基层阵地，坐实就业帮扶，深化双拥共建，推动青海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0: 裴金佳说，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许多工作走在前列，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一如既往为青海提供支撑保障，引导更多优秀退役军人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共同推动退役军人工作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
1: 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会见来青参加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活动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
0: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邱勇一行来青。他说，对口援青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今年是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清华大学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发挥自身优势，亲力帮扶，助力青海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为青海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省校双方以签订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围绕清洁能源大基地、高原生态研究、绿色算力、天文观测基地等重点项目和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更好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携手开创对口支援、校地合作新局面。
1: 邱勇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清华大学的关心支持。他说，对口支援青海大学是党中央赋予的政治任务、长期任务。25年的协作历程中，清华大学与青海大学携手并进，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援授双方的双向赋能、相互成就。面向15-15，将落实好战略协议内容，聚力生态保护、清洁能源、资源盐湖以及人工智能、文化地质等领域深化协作，努力打造校校合作、省校合作的一面旗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0: 省领导刘其凡、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周年活动期间，罗东川还会见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蒋传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文华、北京化工大学党委书记李楠等对口支援青海大学高校负责同志。省政府与清华大学签订15-15战略合作协议。
1: 9月24号，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及2025至2026年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会议在青海大学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讲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出席并做交流介绍。
0: 刘其凡在讲话中首先对各支援高校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25年来，各支援高校各展所长、各尽所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帮扶赋能，推动青海大学发展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海大学要持续把外部帮扶转化为内生发展动能，在守正创新中破解发展瓶颈，立足高原沃土，塑造特色优势，努力走出一条扎根高原、服务青海、特色鲜明、国内一流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希望各支援高校持续深化全方位对口支援， 推动师资共筑再提质、学科共建再赋能、人才共育再扩容、科研共研再突破、省校校地校企联动再深化，共同开创对口支援工作新局面。
1: 邱勇回顾了清华大学等六所高校对口支援青海大学的历程，他指出，25年来，各对口支援高校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正确政绩观，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双向赋能，全方位多角度倾情援建青海大学，推动青海大学实现历史性跨越。新时代的对口支援应是更深层次的相互成就与双向奔赴，立足15/5的新起点，清华大学等对口支援高校要更加突出学科引领，更加突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加突出人工智能赋能，更加突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以更高标准谋划对口支援工作，推动省校合作再上新台阶。
0: 会上，青海大学汇报对口支援25年工作情况。清华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0: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介绍对口支援工作，青海大学分别与对口支援高校、中煤能源研究所、海南州、海西州签订协议，对各支援高校、部分省直相关单位、地方党委政府、科研院所、青海大学有关负责同志及对口支援挂职干部参加。
1: 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4号至10月31号，青海省广播电视局组织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即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播电视优秀作品展播活动。
0: 此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讴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辉煌成就与历史性变革，充分发挥优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品记录时代风貌、凝聚奋进力量的独特优势，依托广播电视传播阵地，为广大群众带来丰富的红色视听文化大餐。展播片单品类齐全，涵盖广播剧、电视理论片、纪录片、动画片、电视剧等多种节目类型，共计112部作品，其中广播剧6部、电视理论片2部、纪录片63部、动画片18部、电视剧23部。
1: 据了解，入选作品紧扣长征精神、家国情怀、时代变迁等主题，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以生平为载体，回望峥嵘岁月，讲述红色故事，展现新时代发展风貌。通过集中展播优秀视听精品，让红色文化浸润群众生活，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感悟初心使命，从经典作品中汲取精神养分，凝聚起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0: 9月23号到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青海省组成政府代表团和经贸代表团，由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具体协同推进。本次展会共组织31家省内企业，携牦牛肉、三文鱼、枸杞、藜麦、青稞、乳制品、蜂产品等100余种产品，参加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 青海省在丝路电商馆设置114平方米特装展区，重点展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数字贸易电商产业发展成果，宣传推介青海好物服务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青海将通过展示展览、商洽交流，结合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和专场直播活动，拓宽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市场渠道，促进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0: 围绕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应用，把线下产品展示与线上宣传销售相结合，在特装展区内设置专属直播间，组织参展企业开展直播带货和宣传推介，让现场观众与线上消费者同步了解青海特色产品。展会期间，在西湖畔的青海省海西州数智空间暨神奇柴达木品牌旗舰店举办青海特色产品专场直播活动，利用杭州电商优势资源，拓宽优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网销渠道。
1: 本次参展产品涵盖高原特色食品、农畜产品加工及特色文创产品。龙阳之间青海股份有限公司展示高原冷水鱼系列产品，青海10000英尺牧业开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牦牛肉以及牦牛酸奶、牦牛奶粉等产品，青海原产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展示藜麦、枸杞、青稞系列产品。参展产品还包括枸杞和沙棘原浆、蜂产品、藏浆及银铜器文创产品等，呈现青海特色产业的多样面貌。
0: 借助数贸会平台，青海代表团继续加强与采购商、电商平台及相关服务企业的交流对接，推动特色产品展示与市场需求衔接，帮助企业了解数字贸易发展趋势，探索合适自身发展的电商应用方式，让更多青海特色产品通过网络渠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9月24号，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树立安全意识，倡导品质旅游，保护生态环境，理性依法维权，确保假期出行平安舒心。
0: 提示指出，青海昼夜温差大，一日可遇四季，游客需备好防风保暖衣物。初上高原应放缓行动，不跑跳，不饮酒，避免长时间热水澡。如出现持续剧烈头痛、胸闷、呕吐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自驾游客要提前规划路线，下载离线地图，做好物资和车辆准备，稳驾慢行，杜绝疲劳驾驶。青海地形复杂，未开放区域多，信号盲区多，切勿擅自进入开展穿越、探险、登山、露营等活动，远离临水、临崖等危险区域，不盲目追捧网红景点、网红路线，参与高原徒步、水上游玩、高空项目、草原骑马等高风险项目，要选择具备正规资质、完善安全保障的经营单位，量力而行。遇恶劣天气或突发情况，保持冷静，及时撤离或拨打救援电话。
1: 出游提示还提醒，选择旅游产品时，不要轻信超低价游和特价全包等宣传，应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签订规范合同，拒绝不合理低价游。青海生态环境脆弱，游客应当自觉爱护草原、湖泊、湿地，不踩踏草场，不采摘野生植物，不惊扰投喂野生动物，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食用野生动物保护动物。如果消费服务纠纷，可先于经营主体呢进行协商，为协商未果的留存证据，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反映自己的诉求。
0: 假日期间，全省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将全天候为来青游客提供服务，及时受理处置投诉，维护游客合法权益。
1: 9月24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共海东市委宣传部、中共海东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海东市乐都区委员会、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示范活动，即月圆河黄情满乐都乐中秋系列活动，在海东市乐都区南梁遗址公园启幕。
0: 文艺演出前，乐都区100名老年人集体表演太极拳暖场，随后歌舞表演、诗词朗诵、学生书法创作等节目，营造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生动展现生机盎然的乐都新景象。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集中呈现了海东市六县区非遗手工艺品，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非遗底蕴。美食及农特产品展示区以品尝加展示加销售形式展销乐都特色美食与农特产品，现场热闹非凡。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中国好人等榜样风采展示区，展示近年来获评的中国好人、青海好人先进典型事迹及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创建成果。乐都区各乡镇街道传统挂月饼比赛，以传统的美食传承中秋民俗，展示良好的家风民风，营造邻里和谐、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
0: 此次活动到9月27号结束，还将在乐都区朝阳阁、朝阳山公园、凤山中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唐道商圈、彩陶公园等分会场开展系列活动，重点组织嘉宾参观曲坛寺、河黄文化博物馆等地，举办朝阳山夜间慢跑、中秋登高仪式、书画成就展、文艺惠民演出和唐道618促消费活动，召开100名乡贤化发展座谈会，并参观凤山中学，集中展现乐都文化底蕴、发展成果与假日活力。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又是一年中秋至，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百年来，中秋节之所以能穿越时空，成为中华民族最具情感共鸣的传统节日之一，根本在于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的深沉向往。过中秋过的是圆，月圆、人圆、事圆，而在圆的背后，更深层次的照应着中华儿女对家安、国安、天下安的向往期盼。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圆是中秋最直观的意象， 月亮圆缺有时，一轮中秋圆月，照见的是中国人

0: 对和谐、圆满、美好的朴素向往。人缘是中秋最温暖的底色，家人团聚是中秋最核心的仪式。这不只是物理空间的聚合，更是情感空间的相拥。而这种力量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庭伦理与乡土情怀。世缘是中秋最朴素的祈愿，五谷丰登，事业顺遂，生活如意，这是每一个普通人对好日子的期许。
1: 今日当我们沉浸于中秋节月圆人圆事圆的喜悦之时，更应明确这份缘并非凭空而来，它的背后是家稳城乡安国盛的坚实支撑。家稳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正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安稳与和睦，才构成了社会和谐最厚实的底色。城乡安是协调发展的体现，城市的繁华与乡村的和谐，两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能共同构成城乡协调发展的美景。国盛是一切的根本保障，没有国家的繁荣昌盛，就没有小家的岁月静好，没有山河的安宁祥和，就没有我们每个个体的幸福团圆。
0: 今天无论你身处都市还是乡村，无论是亲人围坐团圆，还是隔屏相望度佳节，头顶的明月都将与我们同在。这轮明月照见过古人的悲欢离合，也见证着今人的拼搏奋斗，也寄托着游子的乡愁，也承载着奋斗者的梦想。如同今日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的医护人员，戍守边疆的子弟兵，远赴海外的建设者，奋斗在一线的科研人员，正是无数的人将家庭的小爱融入为为国奉献的大爱，用默默付出与守护才使万家灯火祥和温暖。这份由中秋节承载的家国一体、休戚与共情怀，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也是需要每一个中华儿女用心守护、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
1: 中秋之魂，魂在家国。中秋以其独特又温润与深沉，将个人家庭与国家紧紧相连，构建起了中国人独特而且朴素的家国情怀。今日让我们在这轮月圆下品味圆的深意，珍惜圆的来之不易，把对团圆的珍视化为团结奋进的力量，把对国家的热爱化为实干担当的行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伟力。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第三篇《40载深耕沃土，百万年书写同心》。
2: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3: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2: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3: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2: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4: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5: 三江奔涌，见证江源大地山河壮美，石榴花开，书写各族群众同心答卷。欢迎收听收看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系列融媒体访谈《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我们聆听一位撒拉族党员用宣讲笔墨和实干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的40年人生故事。他就是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韩庆功老师。韩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年来我扎根基层做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些事儿。
5: 韩老师，回望40年的基层工作，那您当下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6: 我最大的感受呢，是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尽享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荣耀。我生在循华，长在循华，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循华发展进步中的每一点变化。在经历了实施般的脱贫攻坚以后呢，循华的城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循华各族人民

0: 的生活面貌、精神面貌、人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吉石省地震灾后重建中呢，国家投入了13.7亿元的重建资金，全国人民八方支援，雪中送炭，全国各族人民在涅槃重生中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最好的亲近是真情的告白。在最近的宣讲中，我和乡亲们算了党和政府啊关心着老百姓的十个方面的大账，大家呢感同身受，从心底啊涌起啊饮水思源的感恩之情。
1: 其实我们也听得出来，这40年的亲身经历也化作了您最鲜活最真切的素材。那您现在呢是咱们循化县基层理论宣讲团的灵魂骨干，大大小小的宣讲您也做了上千场了。那其实我非常的好奇，您最初的时候是怎么走上理论宣讲宣传民族团结工作的呢？
0: 说起来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巧合吧。我参加工作那一年呢，组织上让我去乡下宣传党的农业农村政策，那场面很大，有好几百个人吧。我讲完了以后呢，有很多的乡亲围拢过来，问这问那的，这就激发了我从事理论宣讲的兴趣。自那以后呢，但凡县上有理论宣讲的人物的时候呢，我就名列其中。为了夯实我的这个理论功底啊，我先后参加了中央党校、省委党校、市委党校啊的很多次的培训班，前前后后呢，记录了80000多字的笔记。我还拿到了省委党校行政管理的本科文凭，在全班154个学员中，最终以87.5分的成绩啊获得第一名，被省委党校评为优秀班干部。后来呢，我加入了循化县委讲师团，先后担任了副团长、团长。2024年我退休的时候呢，组织上又让我担任循化县基层理论宣讲团的团长，这一干呢就放不下了。
1: 其实呢，我在您的话语当中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您对于这份工作的热爱，而这份热爱确实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韩老师，我也了解到您的宣讲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头去念稿子，而是会走到田间地头，会到我们的牧民帐篷以及企业还有学校。那群众在哪里，您的讲台就会设在哪里。那您为什么要到群众身边去讲呢？
0: 首先呢，这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我很享受跟群众面对面交流的那样一种愉悦吧。听众的这个表情动作，他的眉角眼梢都会真切地告诉你他们是否在用心地听讲。再说了，到基层去宣讲，你不能照本宣科，把这个政策理论掰开了揉碎了，用听众呢听得懂的语言感受得到的道理进行宣讲。有时候你打一个比喻，说一句歇后语啊，就能把问题说得明白。无论是机关单位、乡镇村社，还有学校、企业，哪怕是一个家庭聚会，只要有人邀请的时候呢，我从不推辞，不分场合、不分民族、不计报酬，尽可能的让党的创新理论和五个认同呢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1: 其实就是更加的接地气，讲土话，面对面。那也正是这样的宣讲方式，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咱们老百姓的内心深处。韩老师，上千场宣讲下来，有没有哪一次场景让您到现在都非常的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呢？
0: 这样的令人难忘的场景是很多的呀。我就举两个例子吧。有一次呢，长安东西乡的大庄村举办一个大型的群众活动，邀请我去宣讲党的19大精神。那场面很大，有上千人吧。有撒拉族群众，有藏族群众，有回族群众，还有汉族群众，还有当年在大庄村插过队的知识青年的代表。本来呢，我准备了一个宣讲材料，但是主持人只给我10分钟的时间，我只好呢，一口气把党的19大的主要的精神给讲明白了，赢得呢满场的这个掌声。还有一次呢，我去市委党校讲课，本来我准备了1个小时半的课间，但党校的老师说， 他们的课时是3个小时，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后呢，尽管难度很大，但是我很快呢理顺一下情绪，在脑子里面打了一个腹稿以后呢，就开讲了，啊，从8点半讲到11点半，足足的讲了3个小时。
1: 这3个小时呢，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您的口才，更是长年累月深深的一个积淀吧。那我也了解到，您其实已经走遍了咱们循化的每一个村子，总结出了循化民族团结的3金理念，分别是金名片、金饭碗、金钥匙。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3金分别是什么吗？
0: 这3金呢，是从老百姓真实的生活里面提炼出来的。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团结是宣传循化的金名片，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金饭碗。民族团结是打开循化各族人民彼此心灵门户的金钥匙。我还认为啊，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循化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存方式。在民族团结进步中蕴含着循化各族人民朴素的革命情怀。我还总结提炼了循化各族人民培育的4种精神。艰苦创业的黄浦区精神，敢创敢拼的法治科精神，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见义勇为的英雄主义精神。
1: 其实您的这些精神和理念全部来源于咱们循化大地，更是来源于生活在这里的群众的一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您不仅仅是宣讲骨干，而且呢还是循化县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首席顾问，是县创建办招之即来的编外工作人员，不计条件，不讲报酬，像一块砖一样，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补。那为什么愿意投入这么多的额外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呢？
0: 我觉得呢，做这些事儿是一个双向馈赠的过程，也是自我价值认同的最好的一种方式。更多情况下，我是怀着对这个成就了无数人梦想的伟大时代的感恩之情去做在别人看来是额外的事情。我的成长经历比较坎坷，是在那么多朋友的关心帮助下，在组织的关怀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我无以为报，只能以更加勤奋的姿态释放自己有限的知识来回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所以呢，我是辛苦并快乐着的。
1: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心怀感恩，所以甘愿默默奉献。我也注意到了，其实呢，在您的本职工作之外呢，参与了大量的文化工作。那您当初呢，是怎么来统筹您的这些工作的呢？
0: 首先呢，我不是以写作而写作，我最大的愿望是呢，让文学成果转化为文化成果。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呢，我这些年提炼了介绍循化的4个一，就是一条大河、一小民族、一位爱国宗教领袖、一大产业。还有呢，我策划了循化县民族团结进步成果展、循化县脱贫攻坚成果展、循化县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展、擦拉祖历史文化馆、骆驼圈景区展厅。还参与了17部电视专题片的这个拍摄，自己创作了11首歌词，还为担任了26场各类现场会的讲解员，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呢，修改300多篇文章，点评文章的话700多篇。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是不务正业，但是我要说的是，做这些事情呢，是多半利用了节假日和8小时工作以外的闲暇时间。
1: 您对于这份工作的坚守，着实是让我们大家十分的佩服。韩老师，咱们说到咱们循化的基层治理，那循化的移风易俗工作呢，也是全国闻名，还入选了全国扶贫扶志典型案例。那您呢，也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全程参与了文件起草和落地推动工作。那这项工作和民族团结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0: 推行移风易俗啊，是巩固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需要。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我执笔起草了循化县推行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信奉的指导意见。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 以后呢，最终提交县委常委会研究通过。2018年的11月1号，循化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一风一俗正式推行了。指导意见发到网上以后呢，广大网友拍手称快，欢欣鼓舞。2019年，我们算了一笔账，仅这一项呢，就减轻群众负担是1.5亿。更为重要的是，深刻地改变了各族群众的生活理念、教育理念、消费理念。循化县一风一俗的成功的实践，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各路媒体纷纷的报道，使这项工作成为了青海省唯一列入全国扶贫扶持典型案例的工作，被中央政法委列入全国施与社会之力的创新案例。2020年，全省的精神脱贫的现场观摩会，全省的施与社会之力的现场观摩会，海东市的一风一俗现场观摩会相继在循化举行，每次我都担任了现场讲解员。
1: 一风一俗工作呢，确实也是卸下了咱们循化县老百姓身上沉重的人情枷锁，也让咱们各民族的群众的心贴得更加紧密了。那韩老师，我也了解到，在宣讲工作当中呢，您不仅给省内的干部群众讲，同样呢，您还接待过来自台湾的高山族的观光团，您还给咱们的专家以及高校学者，还有央视以及新华社的媒体朋友们讲。那在外推介咱们循化县的民族团结的故事的时候呢，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0: 我最想呈现的呢，是一个外在秀丽的循化，一个内在纷扰的循化，一个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循化。我最想传递的是循化各族父老乡亲呢，从内心深处感恩这个伟大时代，感恩这个咱们的伟大祖国，感恩社会主义制度，感恩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感恩中华民族大家庭。撒拉族有一句谚语，他说的是：别人给你一小块土坷垃，那就你要给别人送还一大块石头，说的就是感恩。2024年的9月27号，我有幸参加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随后呢，又加入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参加了在国庆期间的一些重要的活动。那些天呢，我沉浸在被思乡的母亲揽在怀里的那样一种巨大的幸福之中。10月1号，当五星红旗伴随着第一缕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我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心潮澎湃，泪流满面。回到驻地以后呢，心情久久的不能平静，当即给国家民委写了一封感谢信，以表达对党中央的感恩之情。回到循化以后呢，我又长时间地沉浸在这样一种荣耀之中，最后呢，又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长文，就是《北京笔记》，就是想把自己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干分享给乡亲们。
1: 韩老师，其实在您的宣讲工作之外呢，我也了解到了您是文学创作的一把好手，耗时了12年完成了长篇小说《黄河从这里拐弯》。那这部作品呢，也被评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表达。那么当初您为什么想要用长篇小说这种形式去来诠释我们的民族团结呢？
0: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了明确结果的呢，是用我的讲座来呈现，需要抒发情感的呢，交给我的散文，一时一地迸发出来的情感，用这个诗歌各式来呈现，需要记录一件事儿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就用报告文学来呈现。有些觉得很重要，但是还没有明确答案的呢，就交给我的小说用虚构来呈现。要完成这样的一种文化表达呢，我觉得有必要跳出撒拉族看撒拉族，走出循化看循化。这些年我穿越了青藏线、内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川西白高原、云贵高原关中大地，还有长江中下游的大片的土地，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多色多姿的民俗风情。去年的这个冬天，我又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这个南京到深圳，从

0: 沿从扎林湖、额林湖开始啊，沿着黄河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这个黄河的入海口，感受了黄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这样的一种文化考察呢，它放大了我的这个创作的格局，为创作《黄河从这里拐弯》这部长篇小说提供了这个精神的坐标。我的家乡有一条河叫清水河，在不远处啊，它就流入黄河。清水河就是我一乡当中的擦拉索。在我看来，神州大地上的每一个族群，与中华民族之间是源于流、根和爷、母与子的关系。
1: 韩老师，我也了解到了，2023年呢，您被青海民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26年的时候呢，您又被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把您评作司政教授。那您会把基层民族团结实践的这种经历去带进高校吗？带进高校的课堂？
0: 回的，我已经这样做了，就是要把循环线源远流长的民族团结的这个历史，还有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性的这个经验，介绍给师生们，希望呢对大家的这个研究工作有所帮助吧。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应邀到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呢去讲过一次。今年最近呢，青海民大的部分师生在循环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我受邀呢又讲了这方面的东西。老师们提出来，等开学以后呢，又邀请我到省民大再讲一讲。
1: 其实呢，能够把咱们基层鲜活的这种实践带进高校课堂，也能够让咱们的青年的高校学子，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咱们循化、咱们青海的一些民族团结的故事。那韩老师，现在新一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那听说呢，您正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山乡巨变的密码》。那么这部作品，您重点想呈现哪些内容？那现在的进展情况怎么样？怎么样了？
0: 像循环这样地处黄河谷地自然资源又比较匮乏的地区，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想破解其中的谜码。这个山乡巨变的谜码呢，这部书的文稿已经写到近30万字了，其中有一篇是反映民族团结的，叫《悠悠徐湖亲》，近6万多字。徐湖啊，是藏语，是最可信赖的朋友的意思，是撒拉族和藏族人民呢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文化这个心态。那这篇文章当中，我就想反映循环这个地区啊民族团结的历史渊源，记录近几十年以来涌现出来的民族团结模范人物的事迹，希望对展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 韩老师，其实您扎根基层已经有几十年了，在这些过程当中呢，在这几十年当中呢，您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家级的荣誉。那您回望您一路的来时路，您心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心中最大的收获呢，是我们，亲眼目睹和参与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享受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时代红利。还有一点呢，是我们的内心更加的笃定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更加坚定了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性。
1: 韩老师，其实现在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后辈，比如说90后、00后，他们呢也扎根到了基层民族团结工作当中。那您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心里话去分享给他们呢？
0: 就说3点吧。永远不要丧失劳动者的本色，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民族团结。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遇见最好的自己。
1: 这三句简短的话，我认为既是寄语，更是韩老师对于基层工作者最殷切的期盼。那么节目的最后呢，韩老师，您对于咱们循化的父老乡亲们

0: 您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1: 希望寻花的各族父老乡亲们继续手拉手、心连心，共同的守护好民族团结这个传家宝，一起建设我们的共有精神家园。让黄河岸边的石榴花芬芳四溢，香飘万里。
0: 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在直播间的精彩分享。一句宣讲，讲透同心故事；百万笔墨，书写民族情深；半生实干，浇灌石榴花开。韩庆功老师以一名基层党员的坚守，几十年深耕民族团结一线，用宣讲、文字、实干搭建起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韩老师会带领的基层宣讲队在循化的各个乡村宣讲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法治的种子和民族团结的理念一起播撒到江源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再次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样呢，也非常感谢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以及听众们。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1: 谢谢大家。
2: 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黄南北部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南、海北、玉树、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循化、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6度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有阵雨，6度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5: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4: 再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

0: 千钧一发之际，刘铭传果断率军增援护卫，与法军展开殊死搏斗。他沉着指挥，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合击法军，歼灭敌军300余人，余者溃不成军，自相践踏，又死伤100余人。而刘铭传的儿子已在冲锋中被法军的炮弹击中。
1: 军帅，我们找到少帅了。太快了，
2: 小心小心，
1: 声云，声云，
3: 爹，
1: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爹来晚了。
3: 爹让杨儿占了台湾岛。
1: 声云，放心，台湾是我们中国的，绝不会让人占了。
3: 爹，儿疼，儿疼。
1: 声云，声云，声云，你客死异乡，我怎么和你娘交代呀？

0: 刘铭传弃基隆保护委，取得了著名的护卫大捷，这是中法战争中转折性的一战，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决断力。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正式签署停战协议，中法战争宣告结束。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却在谈判桌上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1: 亲爱的古巴司令官，我们赢了，清朝政府又给我们赔偿了。
2: 我们到底赢没赢，我心里知道，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曾经是法兰西的骄傲，可刘铭传让我钻进了空荡荡的基隆，羞辱至极。
1: 司令官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2: 如今我坐困澎湖，病魔缠身，记着刘铭传，他受得了台湾，他治不了台湾，保不住台湾，不能叫他站住脚，也不能。
1: 司令，司令，
3: 来人，
4: 在。
1: 古巴司令病逝。

0: 太后，刘铭传忠心可见，其子刘盛云为国捐躯，理应嘉奖。
1: 刘铭传一意孤行，排除异己，暗藏祸心，图谋不轨，此人难堪大任呐！
0: 太后不可轻信。台湾一战，刘铭传打出我大清国威。
2: 实属不易。好了，锅造个没完。李中堂，
3: 臣在。台湾建省，就叫刘铭传当巡抚吧。
0: 这。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10月12日。
3: 也就是光绪11年9月初5，清政府下诏，将台湾从福建省分出，单独建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 台湾建省后，百废待兴，担任首任巡抚的刘铭传。 励精图治，从设防、练兵、清赋、抚番四大要务入手，推行一系列改革。他爱这个孤悬海外的宝岛，看着它美丽富饶，却闭塞落后，心忧如焚。唉。
4: 长吁短叹，遇到难事了。如秋以来，已发生数起番人杀害垦民事件，不免彻夜担忧啊。
5: 老爷，喝茶。
4: 哦，谢夫人。
5: 我有几句妇人之见。
4: 不知当讲不当讲？哦，好，夫人请讲。我到台湾后，为了感谢给盛云收敛的莱雅，到山上跟原住民接触过几次。
5: 嗯，
4: 那个莱雅虽为女子，却通达知礼。
5: 哦，
4: 她跟我说，台湾当地有土著，即高山族人。
5: 汉人称他们为番人，官府采取隔离政策，勘界历时，严禁汉族移民和原住民来往。
4: 是啊，隔离政策显然收效不大，番人不得教化，每年仍有大量汉民被杀。是。 所以，杀是杀不过来的，进也进不住。只有抚番才是正统。
5: 哦，抚番。
6: 李同恩，李将军求见。哦，让他进来。这，李将军，请。李同恩参见，爵帅。
7: 同恩，深夜造访，有何要事啊？
6: 哦，爵帅，前几日番人下山劫掠粮食，发生殴斗，衙门死了3人。于守信、于大人恼羞成怒，连夜调拨兵马，明早。
7: 即上山教民。
6: 哦，
7: 因事关重大，同恩特地前来禀报。
6: 梁大人是否知晓？梁大人抱恙，衙门的事情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7: 哎，我大清有多少这样不作为的官员？那于守信为何反应如此激烈？说呀。
6: 死的人里边。
0: 有他小舅子，你传令下去，官兵不可妄动，不可把事态扩大。这，但是于大人朝廷有靠山，他若不听命令，属下该如何处置？你按律拿下，如有违抗，格杀勿论。这，属下告退。
3: 这个鱼守信，骄横跋扈，怪。老爷，您打算怎么处置？哦，方才夫人所言，倒是帮我理清了思路啊。哦，治理台湾，千头万绪，但首先是平内乱，藩民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不能发展。 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被生番这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四肢就会血脉不通，呼吸不畅，势必引起全身不舒服。
1: 那
3: 老爷想清楚了？
1: 嗯，清楚了。真正让民众稳定的，还是民生啊。
3: 就从抚番开始吧。

0: 么祸？
1: 塞下，玄武大人的夫人几次带郎中来给族人诊病，你还去下山抢粮食？
0: 我们没有出的，不去抢怎么办？总不能饿死。
1: 你抢点吃的就算了，你还杀人抬狼。
0: 哼，我杀的是官府那些坏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抓了我们族人就杀。
1: 你杀了官府的人，官兵要来剿灭我们怎么办？
0: 我去召集附近的部族，联合起来跟他们拼命。华国人说了，如果我们跟官兵开战，他们会给我们洋枪和火药。
1: 什么？你什么时候见了华国人？
0: 下山抬狼前，有两个华国牧师在溪水旁等我，还带了传话的医官。
1: 你糊涂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洋人是外寇，能信吗？
0: 我不管啊，只要族人能吃饱肚足，能活下去。
1: 洋人比官兵更狠，你忘了他们怎么炸死我阿爸的？
2: 塞下，塞下，塞下！巡抚大人刘明凡来了，
0: 肯定是逃命来了。族人们，拿上弓箭和长矛！这个刘明传，他杀人如麻，肯定是要大开杀戒的。你讲，他带了多少官兵来？
2: 就带了一个人，女人。
0: 啊？就只带了一个女人？
2: 是，好像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胡人啊。
1: 啊？胡人来了，我去看看。
0: 哎呀，莱雅，你不要气呀！哎，弓箭手，藏在附近的草棚里，其他人跟我过去。走。
3: 刘大人到了，
1: 玄虎大人，夫人，这边请。
4: 老爷，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起的女豪杰，莱雅。
5: 莱雅姑娘，哎，我们见过。
1: 玄虎大人救过我们的孩子，塞下，恩人来了。
0: 哼，要真是恩人来了，我们有酿好的美酒。但是敌人来了嘛，我们就有弓箭和长矛。
1: 塞下，你
4: 莱雅，莱雅，我们这次前来不是叙旧，也不是来索命的。
0: 按照你们汉人的话来讲，是黄鼠狼来给鸡拜年吧。

0: 在下，你对我们汉人语言很了解呀、啊？啊，我这次来，送给你们一些粮食种子，
1: 啊，还有播种工具。以后啊，官府派人上山，教你们耕种技术，等收了粮食，就不会再饿肚子了。嗯嗯，
2: 太好了，在下，快拿上美酒招待银府大人。
0: 哎呀，小心铁针臂里面有毒。
2: 按我说的去做。
0: 你，哎，族人们，吹起口簧琴，升宝鼓角。

0: 秦虎大人听了我们的饮酒歌，您是不是也来一段呢？
1: 那我刘铭传即兴吟诵一段七字歌，劝君切莫去台郎。台郎不能当衣粮，莫如规划心不变，学习种茶与耕田。嘿，你来听我七字歌，从此民番无仇怨。
2: 各位族人们，听懂了吗？
3: 邢永大人，夫人，我们听懂了。
4: 五雷也听懂了。
5: 哎呀，你们！哎，你们还真信呢？他绝对是骗人的！
3: 闭嘴，塞上！你再乱说，我用竹针缝上你的嘴！
5: 你是被他们姑母俩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3: 你才被洋人灌了迷魂汤！塞下，不要再跟洋人见面了。他们比山上的毒蛇还要狠毒，只有我们自己家的人才会对我们好。
1: 兄弟们，姐妹们，大家同根同源。都是一个老祖宗，分什么里外，又何必打打杀杀？我刘铭传在这里保证，从现在起，一视同仁，在台湾岛大力推行开山抚番，鼓励你们开垦荒地，教你们耕耘织布，还要创办番学堂。教孩子们读书认字，比如我刚才吟诵的七字劝番歌，劝君切莫去台郎。
6: 劝君切莫去

0: 刘铭传带兵征战多年，他对洋枪洋炮的厉害深有体会，在加强台湾防务上尤其用心。刘铭传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集中解决炮和船这两大问题。
1: 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中法一战，可见台湾防务之重要。
2: 谨遵全帅训诫。
1: 李同恩，
3: 我将在。
1: 接任于守信，在海防前线修筑新式炮台，从国外购买先进后膛炮，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派水师驻扎，添购兵船，改变台湾水师无船的状况。
3: 末将领命。
4: 决帅，李同恩接我之任，那我呢？
1: 即日起精简士兵，保留35营。
4: 决帅，您一边说要加强台湾防务，一边又精简士兵，是何用意？
1: 于守信，我问你，这修筑炮台的预算做得大，修筑起来的炮台却不堪一击，你负责监工，是何原因？
4: 如何修筑，那是工程师设计的，与我无关，预算的银子又没有进我的腰包。
1: 没进你的腰包，那也是进了你亲眷的私囊了吧？
4: 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来人，
3: 在，
1: 把这个军中蛀虫给我拿下！
3: 住！
4: 放给我！放给我！
3: 老实点！
4: 刘铭传，你敢动我，你可知后果？
1: 于守信，你祸国殃民，罪不可赦，铁证如山，举报你的案宗对其一人高了，压下去，当众斩首！
3: 住！
4: 你干什么？你胆敢私自斩下朝廷命官？梁大人，梁大人救命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5: 决帅，决帅，念在于守信是我多年的属下。
1: 梁大人，饶过于守信，我刘铭传怎么面对台湾父老？大家浴血奋战，抗法保台，于守信却大发国难财，其罪可诛。暗地里勾结法国，教唆属下挑起藩民争端。梁大人可详看这些来往书信，给。
5: 于守信，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次我也救不了你了。
4: 梁大人，梁大人，
5: 刘铭传，呸，刘麻子，大清那么多贪腐，你拿老子开刀？我告诉你，我于守信是贪了是占了，可我拿的是小头，你有种去动动老佛爷身边的人。你放开我，放开我。
1: 走。是啊，我杀得了一个于守信，还有多少个有靠山的于守信我杀不得呀？腐败不除，势必亡国。斩！
6: 决帅于守信以按律斩杀。
1: 传我令，台湾兵力重新部署，定海四营驻北路，明字四营驻基隆，镇海八营驻后山。李同恩听令。
3: 末将在。
1: 台湾孤悬海外，如遇外敌挑衅，与大陆联系被切断，军火供应势必无法接济。我欲创办军事工业，军械局、兵工厂和火药局，既能制造弹药，又能修理枪械， 你精通机械，全权负责。
3: 这
1: 各军操练，我特别聘请了教练，有请。
7: 哎 ，hello，
8: hello，
9: 见到你们很高兴。
10: 洋人，
3: 就是
11: 对，
12: 怎么又是洋人？
13: 什么洋人？
3: 叫洋人训练我们队，
14: 就是啊。
1: 中国不变西法，不出十年，势不可为。我们必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术，让这些洋教练帮我们训练队伍。
3: 决帅，敢开这个先河，小心暗箭算计，这朝廷上下人言可畏呀。
1: 我刘明传敢做敢当，这些举措全都写成奏章，面呈皇上。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屈靖国、季冠霖，第四集。

0: 臣刘铭传有本上奏，上奏修建台湾铁路。
1: 铁路噪声太大，破坏风水啊，震动祖宗的龙脉啊。
2: 要是在台湾修建铁路，那要耗费大量的经费呀。
0: 皇上，臣以为修铁路不仅有利加强海防，而且可以繁兴商务，鼓舞新机，拉近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3: 众臣有何见地啊？
2: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乡启奏圣上，铁路一开，中国之车夫贩术将无以谋衣食，空小民失其生计，必自事端呐。
0: 英国初建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
3: 李中堂，你有何见地啊？
4: 皇上，臣以为我大清建造铁路益处多多，沟通南北物流，与国际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当年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
3: 好了，朕准了刘铭传的奏折。
0: 谢皇恩。台湾有铁路了，有铁路了，有铁路了。
5: 铁路如龙穿山过，电缆似蛟入海游。刘铭传大手笔震惊朝野，他在台湾省创下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第一张茶田账单，第一条海底电缆，第一个邮政总局，第一个招商局，第一份外商合同，他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学历最低的巡抚兼学政，然而这位学历最低的巡抚却极为重文重教，他在台湾设立西学堂和番学堂，鼓励学子参加科举，培养洋务人才等等。为了这些新政，刘铭传不仅要写一封封奏书与朝廷大臣们打口水仗，还要应对身旁政敌的反对，这一切都让刘铭传心力交瘁。
6: 老爷，老爷，您整夜的咳，没睡一会儿啊？
7: 夜不能寐呀。
6: 我去熬药，蓝牙采来的草药，也许能治你的咳嗽。啊，
7: 不用，我这是心病。心火，
6: 老爷，是为基隆煤矿的事务。
7: 哎， 基隆煤矿官办严重亏损，多少官员中饱私囊，安插亲信。我想让商人管理吧，这些官员手眼通天，各种阻碍。我如实启奏，除矿物，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哪想到朝中反对民营商办的力量异常强大，法国、日本等势力更是趁机煽风点火，造谣重伤。
6: 老爷，那皇上怎么说呀？
7: 光绪皇帝亲政不久，只说交由吏部处议。最后的结果是赵维志律私罪革职。或许考虑到我的功劳，十月上旬上谕将此改为革职留任。留任？我刘铭传戎马一生还落了个留任？我不留人了，我要辞官还乡。
6: 也罢，辞官归故里，回大前山。
7: 嗯，
6: 我这就去收拾行李。
7: 啊，夫人，把朝廷历年来给的养廉银和赏银都留给台湾的西学堂和番学堂。
6: 这
7: 啊，
6: 好。不过有一样我必须带回老家。
7: 什么？
6: 圣云。圣云的遗骨。
7: 圣云是殉国，临死还跟我说不能丢了台湾岛。夫人，就让他守在这里吧，或许能保这一方的平安。
6: 老爷，你太狠心了。
7: 夫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荒。
8: Ha ha ha!

0: 种的稻米，做个饭团，你们带着路上吃。
1: 来呀，来呀，我儿盛云，有劳你们多照看。
0: 胡人，你要巡抚大人把少帅留在这里，是给我们的恩德。你放心，我们定会用心看顾。
2: 巡抚大人，您别走，我们上了学堂，我会背古诗了，请投后明月，低头思故乡。
3: 好孩子，不哭啊，不哭。
4: 哎，我这就是回故乡去啊，谁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啊？
5: 刘大人啊，学会了种粮食哦。我再也不杀人呆狼了。
4: 好，在下。
5: 不对，要是有洋人再来欺负我们，我还是会拿起弓箭的。
4: 好，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台湾岛是我们中国的。
5: 对，撤，撤，撤。
4: 是我的白马来了。
6: 学帅大人，按您吩咐，这是去阿里山取来的土。
4: 给，好。夫人，收好。
1: 老爷，
4: 我要把这阿里山的土跟我们大前山的土混在一起，等我死了，就用这土埋坟。
1: 老爷，不说不吉利的话。
6: 去。爵帅，白马这几日心神不安，这马通人性啊，他是不是知道你要离开？
4: 白马也老了，就随我一起回乡吧。都回去吧，别送了。
5: 口黄琴，为你送行。

0: 自我登台湾岛六年多了，这一别不知能否再见呢？老爷，您与这六字最结缘，在家排行老六，治理台湾六年，娶得我这老妻呢？
1: 也比您大六岁。是啊，从军如侍候，六次荣升，六次贬退，六次辞官，六次返乡。但教台湾固若金汤，刘某何惜顶 上花岭，台湾岛，我刘铭传走了，大千山呐，我刘六麻子要回来啦，国际紫白盘。 我又来看你了。听说日本人在打你的主意，哼，多少钱我都不卖。抢，他敢！有我刘铭传在，别管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都别痴心妄想。我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都会舍命把你护好。

0: 老爷，这棵广玉兰已经长得两层楼高了。
1: 是啊，夫人，你别自己浇水了，一会儿让管家来。啊，我们都老了，小心胳膊腿儿。
0: 不要紧，这棵广玉兰呐，可是刘老围的镇宅之宝啊。你护着国际子白盘，我呢就惦记着这棵树。这是中法之战胜利后朝廷赐给你的，已经习惯了肥西的水土了。哎，你说稀奇吧，一棵大树分成一大一小两根枝干，现在还枝繁叶茂的。
1: 就像台湾和大陆啊，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0: 你这是又想台湾了？
1: 魂牵梦绕啊。
2: 老爷，
3: 老爷，白马，白马的。
1: 白马怎么了？
3: 白马早起，嘶鸣几声，倒地身亡
1: 啊！啊！哎，昨夜我恍惚听到盘亭内国际子白盘也有响动。哎呀，不祥之兆啊！
0: 老爷，您别胡思乱想啊。
3: 夫人，昨儿那封信你给老爷看了吗？
1: 信？哦，什么信？
0: 啊，是李同恩来的信。昨儿天晚了，你眼睛又不好，我就没拿给您看。
1: 哎呀，信上怎么说？跟日本人打仗又战败了？
0: 是。
1: 哎呀，哎，这黄鼠狼下豆鼠子，一辈不如一辈，总是战败割地赔偿。信上还说了什么？
0: 信上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朝廷派代表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
1: 马关条约都什么内容？哎呀，快说呀！
0: 朝廷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1: 什么？
0: 老爷，
1: 白马，白马！啊！
0: 老爷，小心！
1: 白马，回台湾去，我去守炮台，我不许小日本动我的铁轨。
0: 啊！啊！老爷，你吐血了！
1: 台湾岛。

不久便忧愤离世，终年60岁。临终前，他再三叮嘱子孙，国祭子白盘乃国宝，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绝不可让国宝流失。

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的后代谨遵祖训，将深藏于刘老为后院的国际子白盘献给国家。当年为藏宝种下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刘家人从树下挖出国宝，护送到北京，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宝终于有了妥善的去处，完成了刘铭传的一个夙愿。然而刘铭传魂牵梦绕的台湾岛，至今仍隔着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承载着无数人的期盼与思念。这正是大前山下英雄泪，护卫滩头战鼓催，国宝归京魂未远，一统山河日月。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四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真真、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金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博豪演播，梁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赛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历史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

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过劳，
3: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4: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

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德姆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2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是中秋节啊，在这里祝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线上的各位网友们，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祝大家阖家团圆，幸福美满。

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送爽，佳节起序。梦幻海北依托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资源禀赋，推出了系列文旅体验活动，骑行登高，红色岩穴，高原康养，赏秋徒步，轮番呈现。在这里呢，诚邀八方游客相聚梦幻海北，品读珊瑚人文之美。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推荐几条啊可以赏秋的啊一些旅游线路。首先我们的第一条路线呢，就是祁连秋韵雪山临海祁煜线。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非常熟悉了，那么就是从卓尔山到阿米东索临海的露营基地，再到黑河大峡谷的这样一条路线。从卓尔山到阿米东索临海露营基地，再到黑河大峡谷，这条线路的关键词呢，就是峰巅揽胜、雪山秋影、斑斓秘境、轻徒步。金秋时节，祁连呢层林尽染，秋韵啊漫染山川。循着入选全国赏秋指南的卓尔山，峰巅揽胜，云霞漫染层峦千山；阿米东索雪山秋影，还有探秘斑斓壮阔的黑河大峡谷，漫步清幽静谧的原始森林，雪山巍峨，林海斑斓，溪流潺潺。一步一景啊，皆是秋日的限定美景。

好，现在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阿米东索景区。从卓尔山到阿米东索再到黑河大峡谷，这一条线路呢也被称为是祁连秋韵雪山林海奇遇线。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的就是第二条线路啦。第二条线路是门源之境，麦浪云岭会秋光。从照壁山啊，一路到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再到岗石卡雪峰啊，这一路的关键词呢，就是秋收胜景、秋色长廊、采林秘境、登雪山。秋日门源呢，云岭寒翠，秋意绵长动人。百里的田野褪去了夏日花海，铺展满目的丰收麦浪，尽显田园秋实之美。穿行在照壁山的秋色长廊，邂逅仙米国家森林公园缤纷彩林啊，在登顶祁连山岗石卡雪峰，也是一条非常有特色的和难忘的一条旅游线路。

我们的第三条线路，海燕湖丘蔚蓝溜金慢行曲，路线从金沙湾到金银滩草原。

再到达玉温泉。这一条路线的关键词呢，就是沙湖相映、秋沙共舞、牧歌夕阳、泡温泉。金秋时节呢，青海湖畔湖光溜金，风暖景柔啊。金沙湾沙水相依，勾勒出辽阔的秋日湖岸。金银滩草原晚风习习，夕阳牧歌温柔绵长。寻访黄水源头生态风光，奔赴达玉温泉舒缓康养。在湖草泉滩相融的绝美景致当中，漫游漫赏，静心休憩，沉浸式的感受海北秋日的温柔与悠然。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美啦。那这个小长假呢，也是诚邀各位啊，去到我们大美海北感受一下别样的秋景。我们的第四条线路呢，是冈察秋颂圣湖黄鱼溯游记。既然是圣湖啊，那么自然是跟湖有关了啊。青海湖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出发，到黄鱼家园，再到哈尔盖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这一条线路的关键词呢，就是圣湖揽胜，湿地漫游，赏鱼观鸟，探灵踪。秋日呢，圣湖澄澈万顷，生灵灵动，秋意盎然。漫步圣泉湾，尽览湖天一色，驻足黄鱼家园，观赏黄鱼洄游、群鸟翩飞的生态奇观，探访普氏园林生态保护区，邂逅高原精灵，夜宿哈尔盖，仰望澄澈星河，秋染圣湖，万物生动，在生态与自然共生的美景当中，共同遇见生机满满的秋日冈察。

我们的第五条线路叫做西海鸿运，原子城往事慢速。从铜宝山出发到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再到金银滩，再到原子城景区啊，这一条线路的关键词就是日出云海，沉浸研学，骑行漫游一峥嵘。啊，这条线路呢，也是就我们西宁市来讲的话，比较就近的一条旅游线路啊，短途的旅行，而且呢，当天就能回来啊。那么金秋西海，秋景静好，鸿运悠长，我们可以登临铜宝山啊，观云海日出，尽览湖城秋日全景。接下来我们可以走进原子城纪念馆，21厂旧址。爆轰试验场，沉浸式的回望一下峥嵘岁月，传承两弹一星精神。接着呢，我们再沿着秋色满城的西海小镇骑行漫游，让红色底蕴与秋日风光相融相伴，读懂英雄之城的初心与如光。

朋友们，依托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呢，梦幻海北呢推出了系列文旅体验活动，骑行登高、红色岩穴、高原康养、赏秋徒步哈，诚邀八方游客相聚梦幻海北，品读珊瑚人文之美。那么今天的分享的五条线路哈，也欢迎大家一起去体验感受一下。我们的第一条线路是祁连秋韵雪山林海奇遇线，从卓尔山到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再到黑河大峡谷的短途旅行。我们第二条线路呢是门源之境麦浪云岭惠秋光啊，从照壁山再到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港式卡雪峰的一个旅途。我们的第三条线路呢是海燕湖丘蔚蓝溜鲸慢行曲啊，从金沙湾到金银滩草原，再到达玉温泉的一个休闲的静心的一个旅游哈。第四条线路呢是冈察秋颂圣湖黄鱼溯游记，我们从青海湖的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再到黄鱼家园，再到哈尔盖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可以在大自然当中去感受一下生态之美。第五条线路呢就是西海鸿运啊，原子城往事的慢速，我们从铜宝山到原子城纪念馆，再到金银滩，再到原子城景区的一个短途研学旅行啊。在这里呢看到铜宝山的日出日落也是非常的美呢。好了，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切。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却会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那北京时间的14:24啊，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万万没想到栏目，我是邓木良。好，感谢西西关注我们，好，欢迎邓丽、何其光、童其成来到我们直播间。人们走过了他的，今天呢是中秋节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吃月饼了吗？在这里呢，还是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哎，那说到中秋节，我们不得不说到吃月饼的话题呀。啊，那最近呢，我是买了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月饼吧，因为家里面呢也有老人嘛，所以买了一些无糖的月饼啊。啊，然后呢就给老人说，哎，你们吃点无糖的月饼吧，这种可以吃的健康又放心啊。Yeah。那么老人就在说，哎，那这个月饼我是不是，哎，无糖的话我可以多吃几个啊。那么到底无糖月饼可不可以随便吃呢？好，那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吧，无糖月饼可不可以随便吃呢？啊，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无糖月饼可不可以随便吃呢？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哈。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哈，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当中。无糖的月饼可不可以随便吃呢？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因为一块月饼看起来也不大嘛啊，因为现在基本上做的月饼都是比较小巧精致的。那么无糖月饼是不是可以随便吃呢？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一块月饼其实看起来不大，但是它的能量和糖你可千万不能小觑啊。一块月饼呢，大约等于是每100克有400千卡的能量。那么一份米饭呢，每100克是116千卡。所以你想一想，市面上的一块月饼啊，可能相当于4碗米饭啊。一般呢，市面上的一块月饼大概是100到180克。所以你这一整块下去啊，那几大碗米饭就已经进肚子里了。所以说月饼真的不是普通的点心啊，它是一份高能量高脂肪的食物啊，基本上可以说是热量刺客了。所以呢，大家对于月饼啊还是不敢多吃，是不是？然后有朋友说，那我买无糖的不就行了？无糖的月饼就可以放心吃了吧。有位好姑娘，那很确切的告诉大家，无糖月饼更容易踩坑啊。长方都要回头留恋啊，就像春染不行吧。是的，无糖月饼也不能够随便吃啊。标注的是无糖，但它真的就无糖了吗？国标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定的啊，糖呢小于等于每100克0.5克，你就可以标注为是无糖了啊。所有的商品啊，这个商品当中呢，糖含量小于等于每100克0.5克，你就可以标注无糖。但是这里说的是添加糖啊，说的是添加糖。月饼皮和馅料里的淀粉啊，在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之后呢，会分解为葡萄糖，同样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尤其是老年人啊。部分的无糖月饼呢，它为了弥补一下口感啊，也会添加不少的油脂，所以这个热量呢，跟普通的月饼相比起来也没少多少啊。那有老人觉得说，哎，那如果说我有糖尿病，我是不是一点月饼都不能吃呢？眼睛和他美丽经变的啊，来问问大家啊，这个糖尿病的朋友们是不是一点月饼都不能吃呢？ A 是， B 不是。啊，
有糖尿病的朋友是不是一点月饼都不能吃呢？啊 ，A 是 ，B 不是。好，欢迎邓丽、沈慧清啊、润柏就像春染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各位中秋节快乐呀！你们今天吃月饼了吗？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好，就像春染觉得 B 啊，不是的。我愿他拿着那些，是不是啊？有糖尿病的患者，那是一点月饼都不能吃呢。打在我身上。哎，如果说啊，血糖控制的比较平稳的患者啊。可以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适量的吃一点，就像春染不是完全不能吃，应该可以少吃一点点，没错啊，不是完全不能吃的，就是吃之前

0: 那咱们先检测一下血糖啊，测一下血糖是不是正常的啊，然后你不要只靠自己感觉判断，你说啊我感觉我今天血糖挺好的，可以吃一点，那不行啊，先测，测完了之后啊比较平稳的话呢可以吃一点，但是吃完之后还要测。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很多朋友呢其实对于吃月饼这件事情啊还是比较担心的。
1: 走过了他的帐房都要回头。
0: 因为本身呢也有可能在保持体重的关系啊，也有可能是有这个血糖的方面的顾虑。但是呢这个我们虽然说它是热量刺客吧啊。但是也是可以放心的去吃的，对吧？因为毕竟你一年就吃这么一次月饼，是吧？就这么两三天吃点月饼啊，无伤大雅，不需要太过焦虑了。

们现在的月饼呢是可以就是大家分着吃的，如果说你比较在意这个热量或者说血糖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月饼分开切着吃啊，一块月饼啊吃一小块是可以的啊。而且呢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吃了月饼的话呢，那我们今天就适当的减少一下主食的摄入啊，这样就是相当于屏障了啊。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如果说啊你很想解馋啊又不想算账啊，给大家一点健康吃月饼的小妙招啊，尽量选小规格的月饼啊，切小块啊，大家一起分着吃。然后呢你把这个月饼呢当做两餐之间的加餐吃比较好啊，不要像饭一样吃啊，就是早餐跟午餐之间吃，午餐跟晚餐之间吃，但是千万不要在晚餐之后吃，千万不要把月饼啊当这个夜宵啊，就是不当夜宵会更好一点。那么吃月饼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一些无糖的茶或者是蔬菜。吃完的时候呢，咱们也不要立马就躺下啊，可以让身体动起来。有朋友说，我就吃个月饼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所以说这是针对啊，就是对体重比较焦虑的比较在意的啊，而且呢这个血糖啊有相关的影响的朋友们。当然了如果你啊是吧一年就吃这么一两次月饼，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不用太焦虑了，就这么两三天也胖不了多少。当然了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些小妙招啊，这个像这个月饼啊配绿茶啊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可以这个尝试一下。在那遥远，毕竟谁能够抵挡甜食的诱惑呢，是吧？有位好姑娘，人们走月饼象征着团圆，团圆的意义呢就是分享啊，所以也希望我们让我们大家呢可以月饼啊吃一点的同时让团圆多一点，也希望大家可以合理吃月饼，健康过春过中秋。啊，我们朋友花好月圆啊，这个名字太应景了。接下来一首《花好月圆》，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1: 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林阳。好，欢迎各位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里面。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到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
2: 要回头留恋的人，
1: 朋友们，今天呢是中秋节哈，8月15。今年中秋呢，关于满月可能跟你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啊。我们一年一度的中秋赏月时节呢，大家可能一般都会在15或者是16去赏月，但是今年2026年的中秋节有点特别啊。9月25号是中秋佳节，但是月亮最圆的时候呢，我们要等到9月27号凌晨0:49。所以说我们今年的月亮不是16圆啊，今年的月亮是17圆。15的月亮17圆，这个很少见了啊。但是呢，关于满月还有一些颠覆你认知的真相啊，万万没想到的内容，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愿做一，那你知不知道满月出现在哪一天是最多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满月出现在哪一天是最多呢？
2: 每天看着它动。
1: 从小到大我们都知道15的月亮16圆啊，你可能下意识的觉得月亮在农历的每个月的15圆才是正常的，偶尔16圆。但其实呢，事实是恰恰相反的。统计显示，在21世纪的这100年当中，出现满月的次数一共有1241次，其中呢，满月出现在农历14的次数是6次，出现在农历17的次数是188次，出现在农历15的次数是468次，出现在农历16的次数是579次。也就是说，基本上啊，多一点的就是16圆啊。
2: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
1: 具体到中秋节啊，月圆呢落在8月16的次数是48次，落在8月15的次数只有38次，8月17呢是14次。也就是说，月亮在农历16圆啊才是主流啊，15圆的话反而是少数啊。那么月亮哪天圆，到底是谁说了算呢？决定满月日期的呢，是一套双重标准的体系。我们先看月亮的时间，月亮圆缺变化的周期，也就是从朔啊，就是新月，到望月，就是满月，再到下一个朔，平均需要29.53天，这叫一个朔望月。朔和望呢有一个具体的时刻，朔啊，也就是新月这一刻所在的那一天呢，就是农历的初一，而朔到望的平均时长是14.76天。啊，问题就是平均这个字儿上哈，月球呢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离地球近的时候呢跑得快，离地球远的时候跑得慢，所以从朔到望的实际时间是不固定的，最短的时间呢是13.9天，最长呢是15.61天。注意啊，朔到望这个数字是大于14天的啊。如果说初一那一天朔来的晚一点呢，满月就推到16了。如果月球再跑得慢一点呢，17啊可能就圆月了。所以你看月亮哪天圆啊，它还是由月亮自己说了算啊，就看月亮跑得快还是跑得慢了。我们的农历呢啊，这个日历啊，只是记录了这样一个过程啊，记录了这样一个结果哈。那么满月的大小和圆满的程度，其实我们的肉眼根本看不出来。 你也许听说过超级月亮啊，就是满月恰好发生在月球最接近地球的时候，看起来要比平时大14%，亮30%，就叫超级月亮，超大超圆啊。这个数据很唬人，但是真相呢，就是你的肉眼其实根本分辨不出来，就是平时的月亮跟超级月亮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其实也看不太出来。14%的直径差异是什么概念呢？ NASA 有一个经典比喻，在一个伸直手臂就能用指甲盖遮住的物体上增加14%的尺寸，你不会觉得它变大了。而亮度增加30%呢，是更容易被天气啊、大气的透明度啊、月亮的高度这些因素影响啊。一朵薄云对观感的影响呢，远比30%的亮度啊要大得多。你说它亮了30%，但是要是天气比较阴沉的话，你也看不出来哈。月亮刚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有楼房、树木、山峦做参照，你的大脑呢就会脑补出它是一个巨大的月亮。等它升到天顶啊，四周只有空旷的夜空的时候呢，你的大脑又会把它缩小。所以自始至终，月亮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成像的大小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如果你觉得某一天的月亮特别大特别圆啊，大概不是月亮变大变小了，而是你的大脑在欺骗你吧。好了朋友们，所以如果说今年啊，我们的想要看这个圆月，我们今年的月亮是15的月亮17圆，9月17号凌晨0:49啊，是最圆的时候了。
2: 遥远的地方，
1: 今年的中秋节呢，月亮在15夜被照亮的部分，其实已经超过98%，肉眼看上去啊，跟正圆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啊。16的话呢是接近圆满啊，17的话呢是刚好精确到望啊，望月啊。但是又怎么样呢，是吧？不管是今天看月、明天看月还是后天看月啊，这个真正对于满月的欣赏和对于月亮的美呢，从来不在那2%的明暗差距里面，也不在那14%的尺寸差异里。它是当你抬头的那一刻，就和你身边的人们一起共享的那片美好的夜色。
2: 像晚上明媚的夜，
1: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吃月饼的时候，别忘了抬头看看天空的那一轮不变的月亮，你能看出来它的有什么变化吗？如果说你这3天都能观察一下月亮的话啊，大家有什么感受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能不能感受到月亮是稍圆、接近圆和完全的团圆的感觉。不管怎么样，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哈。我们在这样一个传统的节日里面，观月啊，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执着吧，也是流传下来的不变的一种传统。所以呢，大家不要忘了在吃月饼的时候抬头看看那弯明明亮亮的圆月哦。接下来一首《明月几时有》分享给大家。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呢是中秋节，一轮圆月带来的不仅是美好的夜景，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古人从月亮当中带给我们的文学浪漫与哲学思想，更有着我们所有人同样对家国团圆的美好期许。当我们今天晚上抬头看月亮的时候，你别忘了，那也是咱们的老祖先看过的同样的一轮明月。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阖家团圆，幸福美满。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万园之园圆明园。
1: 青年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无价，披上绸缎，缀满宝石。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黄金，饰以脂粉。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请您想象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宫殿，是神庙。维克多雨果，1861年11月25日。

0: 几乎每一个来到圆明园的游人都会摇头感叹，昔日的绝世名园如今只剩一片废墟。抚摸这里的断壁残垣，依稀可见旧日的繁华样貌。圆明园是一座需要带着记忆去游览的名胜遗址，对于它曾经的壮丽惊奇，我们已经无法领略，只能在书本中寻找辉煌的证据。孟托邦在回复朗东元帅的信中说道，在我们欧洲没有任何东西能与这样的豪华相比拟，我无法用几句话向您描述如此壮观的景象，尤其是那么多的珍稀瑰宝使我眼花缭乱。
1: 大清的缔造者是满人，他们来自于中国北方的白山黑水。紫禁城的新主人很快就发现，看上去雄伟壮丽的皇宫并不适合居住，巨大的宫殿由木头建造，很容易着火。高耸的宫墙虽然能够防止火灾的蔓延，也影响了空气的流通。北京的夏天酷热干燥，皇宫更像一个火炉，习惯于北方寒冷生活的统治者很不舒服。从踏进紫禁城开始，皇帝就开始寻找凉爽宜人的地方。在北京的西北方向，距离皇宫20多公里，有一片开阔地带，几百年前这里泉水遍布，称为海淀。就是在这儿，帝国的第三代统治者康熙终于建成一座离宫。畅春园建成以后，康熙一年中绝大多数的时间都住在这儿，离宫也代替紫禁城成为帝国真正的权力中心。雍正登基以后，就开始大规模扩建圆明园。大清的第四位皇帝宣告天下，圆明园将成为帝国的新离宫。圆明园的设计既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了几千年的审美情趣，又处处铭刻着总设计师雍正自己的理想和意志。圆明园的设计思路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模仿中国南方迷人的自然风景，再现中国诗歌与绘画中的意境。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雍正的理想是将现实和想象中所有的美丽和优雅都汇聚在他的离宫中。1725年的秋天，雍正正式搬进圆明园，这里从此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二个离宫。扩建后的圆明园拥有将近200座宫殿，面积达到了3000亩。在它的周围，24000名皇家卫队日夜巡逻，没有皇帝的旨意，任何人严禁入内。圆明园山起西北，水流东南，与中国的地势完全契合。园林的西北面是一座巨大的假山，这是帝国西部昆仑山的象征。园林的东面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象征着帝国的东海。湖中的3座宫殿是传说中东海上3个住着神仙的岛屿。皇帝处理朝政和皇室居住的地方是圆明园的核心地带。工作区和居住区用一个人工湖隔开，湖的形状被设计成大清疆域的轮廓。 盐湖分布着九个人工岛屿，环抱于九岛之中的这群宫殿，正是皇帝和他的嫔妃们居住的地方。
0: 这座宏伟的园林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一起组成，统称为圆明三园。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150多年的建造，是我国古代园林艺术建造的巅峰作品。蚕食柱因其独特的残缺美而成为圆明园的标志，这是西洋楼中大水筏与远迎关的意境。西洋楼是仿照欧式建筑风格而造，由海晏堂、黄花镇、斜旗阙等组成，多采用汉白玉石的建筑材料，石面雕刻有精细的花纹，且以琉璃瓦覆顶，即当时古今中外的造园艺术之大成。西洋楼景区以人工喷泉为主，斜旗阙、海晏堂、大水筏三处喷泉群气势宏大，构思奇特，别有趣味，其中以大水筏最为壮观。从现有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水筏以石龛式建筑为背景，形象酷似门洞，下边大型的狮子头喷水形成了七层的水帘，椭圆形菊花式的喷水池中心是一只铜梅花鹿，鹿角可以喷出8道水柱，另有10只铜狗屹立两旁，口吐水柱一齐喷向鹿身，溅起一层又一层的浪花，如同群犬逐鹿，场面颇为壮观。在西洋楼中另一处颇为有趣的地方就是万花镇，由镇墙、中式的凉亭、后花园以及壁花楼组成，数道迷阵被1.3米高的雕花砖墙分隔开，中心筑有一座西式凉亭，四周遍植矮松。花园门采用西洋座钟的形状，由黄铜

龙雕刻而成，花纹繁复华丽。每逢中秋佳节，皇帝便坐在中间的凉亭中，观看宫女手持由黄色彩绸制成的莲花灯在迷宫中穿梭，一盏盏缤纷的彩灯在夜幕下东流西奔，别有一番乐趣。若是谁有幸第一个到达，皇帝就会下令奖赏，所以此镇又名黄花镇。黄花镇把欧洲园林的建筑风格与我国江南园林的婉约多姿、皇家园林的雍容华贵巧妙地融合为一体，给人一种和谐之美。碧桐书院不像西洋楼那样富丽堂皇，其四周群山环绕，林木掩映，静谧悠远。梧桐在古人看来不仅是高洁正直的品格象征，而且还可以吸引凤凰来此休憩，是祥瑞的代表。初夏时节，梧桐树开满了花，微风吹过带来阵阵清香。到了盛夏，绿荫如盖，繁密的梧桐叶遮住了洒落的骄阳，树下一片清凉。如果身处这一方世界，你一定会觉得身心舒畅，因此在这里休闲读书最好。连乾隆也曾作“月转风回翠影翻，雨窗犹补燕青轩，极声极色无声色，莫问泥家狮子园”，用这样的一首诗来赞美碧桐书院的恬静之境。与幽静的碧桐书院不同，杏花春馆是一派休闲舒适的农家风光。雍正时期，杏花春馆被称为杏花村，取自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意境。矮屋篱笆东西交错，木榻纸窗别致精细，瓜果蔬菜遍布馆前，一到百花盛开的春天，便有杏花漫天飞舞，好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回首观望，偌大的圆明园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每一根残石，每一块断壁都刻着历史的印记。透过这些遗迹，我们只有在想象中再现圆明园往日的辉煌。

传说在5000年前的蛮荒时代，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击败炎帝，诛杀蚩尤，结束征战，进入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皇帝去世后，当时的人们就设立神庙祭坛，用各种精美的器物祭祀皇帝，以表崇敬与缅怀。皇帝作为始祖被祭祀，最重要的场所就是祖庙。后世一般把陕西黄陵县的皇帝庙视为皇帝祖庙，而皇帝陵祭典就是流行于陕西省黄陵县的祭祀典仪。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皇帝陵祭典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皇帝陵祭典活动分为公祭和民祭两大类。

恭庆皇帝陵就是以官方名义组织的有严格规模、等级和仪式的大型祭祀活动。从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从尧舜禹时代直至春秋时期，恭祭皇帝的活动从未间断。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举办了第一次皇帝陵祭祀活动，时至今日，每年的恭祭活动都有国家领导人参加。恭祭仪式一般是在陕西皇帝陵外的广场举行，祭祀场地以古朴雄伟的皇帝陵建筑为主体，以黄红色为主色的地毯从印池边一直铺设到主祭祀大殿。参加祭祀大典者都披戴黄色佩巾，作为整齐划一的标志。祭文重在颂扬皇帝功德，追溯民族历程，突出当代成就，实现祖国统一的期望。每年的祭文都有一位在教科文卫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宣读。祭典开始时，鸣钟九响，击鼓34咚，前者象征着中华民族传统中的最高礼数，后者则代表着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在整个恭祭典礼中，场面最壮观的是祭祀歌舞，它气势恢宏，震撼人心。整个祭祀歌舞分为云祭篇，表现皇帝的恩德像雨露一样；魁梧篇，表现皇帝部落的征战操练以及中华民族的最后统一；瑞德篇，表现皇帝时期人们耕作和幸福的情景；玉龙篇，表现中华民族永远祭奠皇帝，希望海外华侨和全世界华人能联系在一起，赞扬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精神与对皇帝的崇敬之情。皇帝陵祭典活动神圣庄严，十分注重具体的祭祀礼仪程式，在祭祀物品、仪仗、乐队方面要求十分严格，每种祭祀物品在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皇帝祭祀礼仪的服装、旗帐、供奉、木刻、花供、剪纸、乐舞等都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和历史传承，在陕西乃至全国都享有很高的地位。皇帝陵祭典受到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关注，恭祭活动一般在清明节期间举行，民祭活动则在重阳节期间举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祭祀活动，都能吸引上万人参加。人们通过祭典活动培育仁爱之心，孝顺父母，敬奉祖先，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改革开放以来，皇帝陵祭祀活动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关注，祭祀礼仪也日渐隆重，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他们的寻根之旅的重要部分。祭祀皇帝已成为传承中华文明、凝聚华夏儿女、共谋祖国统一、开创美好生活的一项重大活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贵妃泉宫华清池。读起白居易的《长恨歌》，常常使人不禁为之动容。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何等的坚贞。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这又是何等的悲凉。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有闭月羞花、倾国倾城之貌。尽管他与唐玄宗的爱情可歌可泣，但是红颜祸水的罪名却永远也未能洗清。位于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脚下的华清池，也称华清宫，正是因为杨贵妃而名扬四海。
1: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大唐王朝的华清宫里弥漫着温暖而湿润的香雾。一位天生丽质、雍容华贵的绝世美人清洁罗衣，在侍女的搀扶下缓缓步入花朵般精致的水池，柔滑的温泉水浸润着她皎洁如雪的肌肤，在灯影薄雾之中若隐若现，构成一幅迷醉千年的美人出浴图。她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而贵妃沐浴的华清池也因为这段香艳的历史故事引发了世人无尽的遐想和感慨。
0: 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华清池，北与滔滔渭水相邻，南与巍巍骊山相依，内有自然形成的天然温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适宜的自然环境，不仅适合居住，更是吸引了历代在陕西建都的帝王在此修建离宫别院，造就了它悠久的温泉历史和辉煌的皇家园林史。从周幽王在此建造的离宫，到秦始皇的骊山汤，汉代武帝的离宫，唐太宗李世民的汤泉宫，以及唐高宗李治的温泉宫，一直到唐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华清宫，后又因其多有温泉汤池而取名华清池，沿用至今。
1: 在古城西安以东30公里处的骊山脚下，坐落着一处殿宇轩昂、风光旖旎的温泉圣地华清宫。中国人所熟知的风流天子唐明皇与绝代佳人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相传1000多年前的华清宫规模宏大，穷极奢华。唐代大诗人杜牧在途经华清宫的时候，曾写出这样的诗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宫门次第开。鳞次栉比的宫城从山顶一直延绵到山脚下。如今昔日的繁华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今人试图在这片遗址上重现这座皇家行宫曾有的形制和气势。望京门、长生殿、飞霜殿和星辰汤、莲华汤，这些被记载在史书中的名字被一一还原为宫殿。但是据说这样的规模仍不及它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0: 华清池九龙湖也叫九龙池，占地面积530平方米，池中碧水澄澈，此湖分为了上下两个湖区， 中间是一座横贯东西、气势非凡的九龙桥，桥上设有八龙吐水，与南岸亭榭下的大龙头共同组成了九龙，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以九龙命名。湖中立着一座体态丰腴的女子雕像，那便是杨贵妃。整个一幅美人出浴图，有道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始，引人无限遐想。在九龙湖的南岸和东岸，皆为古色古香的仿唐建筑，鳞次栉比的楼阁殿宇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周围，清风吹拂，湖水粼粼，杨柳依依，朱红色的宫宇在一片浓绿之中时隐时现，愈发赏心悦目。飞霜殿是唐代玄宗时期重要的寝殿，是皇帝和宠爱妃子居住的地方，红墙绿瓦，檐角如意，气势凛然，这是他们共同的爱屋。之所以称其飞霜殿，是因为每当隆冬之际，大雪纷飞，漫天的雪花在一阵飘摇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落地，就已经被蒸腾的温泉热气融化成了霜。如今的飞霜殿没有了那般尊贵的身份，但依然是华清池接待重要来宾的场所。骊山是一个死火山，地下水自然形成了温泉，华清池的温泉水便来自骊山，水质纯净，细腻柔滑，且温度常年保持在43度，有天下第一浴泉之称，且历经岁月沧桑，风云巨变，仍涓涓不息，堪为骊山一绝。在这些浴池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唐玄宗专用的莲花堂和杨贵妃沐浴所用的海棠汤。杨贵妃专用的海棠汤池如其名，设计十分精巧，弧形的水池边缘连成一体，构成了一朵绽放的海棠花的形状，池中央的莲花喷头恰似花蕊，栩栩如生。这并非一般的浴池，而是唐玄宗送给杨玉环的爱情信物。池中泉水涌出之时，水花四溅，蒸烟袅袅，似云似雾，如同仙境。莲花池是唐玄宗专用的沐浴池，是整个华清池沐浴池中最为庞大的，被称为浴汤九龙殿，其面积为海棠汤的6倍，既可沐浴又可游泳。由此可见皇家的奢侈与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莲花池的池底设计的是双莲花的底座，并蒂莲象征着唐玄宗与杨贵妃美丽动人的爱情。除此之外，还有唐太宗沐浴的星辰汤和上石汤，都各具特色，也是研究汤浴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沿着还原的荷花池西岸行走，便可看到一座砖木结构的厅房，那便是著名的五间厅。中国近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是发生于此。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促蒋抗日救国、放弃内战而发动的。在五间厅的内部，依稀可见斑斑的弹痕，它提醒着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一伟大的时刻。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2021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百年百艺薪火相传的中国传统文化邀请展，来自全国1200余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创作的作品分别在上海6个场馆展出，全面展示了传统工艺振兴成果。湖北选送了26件非遗精品参选，其中来自随州的青铜编钟复制件吸睛无数。青铜钟在中国古代是常见的打击乐器，兴起于周朝，盛兴于春秋战国至秦汉。从青铜钟的形制上可分为两种，即甬钟和钮钟。甬钟的悬挂方式为斜挂，而钮钟为直挂，将许多个频率不同的钟依次排列在架上，成为可以演奏的音阶，就是编钟。2021年，青铜编钟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湖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随州匠人向少卿，从1984年起就开始编钟的复仿制工作，儿子向章如今也是青铜编钟制作技艺的第5代传承人。对向家人来说，青铜编钟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
2: 我父亲呢，从小就在铜匠铺研习铜器的制作手艺。1984年进入随州文博机构，我自幼耳习目染父辈们制作编钟的工艺流程。武汉大学毕业后啊，就职于随州博物馆，专业从事文物考古、修复、保管工作，深刻认识到家乡随州是一座有始有终的城市。随州被誉为中国编钟之乡，是2400年前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地。随州目前现存的各历史时期的青铜编钟呢，有19套，共400多枚，也激发了我对家乡青铜编钟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有了更深入的学习。工作之余，我也制作编钟，传习这个青铜编钟的制作技艺，采用古法，经过制模、修模、定型、翻型、结壳等160多道流程，通过这个雕刻河瓦的钟形，熔炼科学配比的合金剂量，用施纳法铸造方法，独特的一钟双音的校音技艺制作的编钟呢，造型精美，装饰精妙，音律精准，为古乐器的8音之首。编组悬挂用于演奏古今中外各类乐曲。
1: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打击乐器，古代常用于宫廷雅乐，每逢征战、宴会、祭祀都要演奏编钟，同时编钟也是名分、等级和权力的象征，即钟鸣鼎食。大家最熟悉的编钟应该就是被称为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曾侯乙编钟。1978年深埋于地下2400余年的曾侯乙编钟在湖北随州重见天日，震惊中外。随州地处鄂北随枣走廊，是商周时期铜料运输的交通要道，丰富的铜料资源促进了随州地区青铜编钟制作技艺的产生与发展，诞生了灿烂的青铜文明。曾侯乙编钟就是我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它的造型和工艺都代表着中国古代青铜器制造的巅峰水平。然而史料记载，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青铜时代在秦汉之际慢慢谢幕，巧夺天工的青铜铸造工艺技术也逐渐走向了没落。可庆幸的是，如今这一传统技艺在随州再现并得以传承。
2: 青铜编钟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的非遗保护名录之后，父亲和我都非常非常的高兴。中国自古就被称之为礼乐之邦，青铜编钟是中华民族礼乐文化的代表，它代表着先进的科学技术，比欧洲的十二平均律钢琴还要早了一千。

0: 一代传承的发展理念来做好编钟事业，真正担当起历史责任，用编钟历史文化讲出传颂经典的中国好故事。
1: 器载道，中华文化自古讲究一种祭玉，正是有了像项家两代人这样坚持致力研究编钟的中坚力量，犹如曾侯乙编钟钟架上的铜人一般，托举着青铜编钟所承载的文化，才能长久地向世人展示着中国闪耀着的历史魅力。2021年6月12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百年百艺薪火相传，中国传统工艺邀请展正式拉开帷幕。当天下午，华彩之美、陶瓷、修漆、雕刻工艺专题展在闵行分场馆上海海派艺术馆开幕，展现传统陶瓷、漆器和雕刻塑造的工艺之美，并设置了三大板块，其中百年乐章华彩之韵展示的修漆就是来自湖北荆州的楚氏漆器修饰技艺。荆州地处江汉平原、长江荆江段，自古就是优质木材、生漆和黄金的产地，也是璀璨的楚文化发祥地。楚氏漆器修饰技艺作为一种民间传统技艺，一直在金沙地区不断传承，并在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何家三代人都精通漆器工艺，何慧慧从18岁开始学习，如今34岁的她已经是楚氏漆器修饰技艺的世级传承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窃喜人间好时节，月满中秋，愿所皆成。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响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和美好的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全国政协委员科学讲堂9月24号在北京林业大学举办科普讲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崔丽娟做认识湿地、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的报告，并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
0: 崔丽娟从湿地的科学定义和分类讲起，介绍了湿地作为地球之肾的强大生态功能，系统梳理了湿地与人类文明的血脉联系，在深入分析当前人类面临的湿地面积萎缩、环境污染等严峻挑战的同时，详细介绍了我国在湿地修复理论创新和技术实践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了科技创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1: 开展委员科学讲堂活动，是全国政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科普工作重要论述的实际行动，是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重要内容，旨在发挥政协委员专业优势，为提高社会大众科学素质，形成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发挥积极作用。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记者24号从商务部了解到，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1: 商务部最近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障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的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目的地地区的集中消费需求以及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的肉类市场供应。
0: 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据商务部监测，9月14号到20号，大型超市肉蛋菜奶库存量较月初增加3%到8%，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粮油肉类批发均价基本平稳，鸡蛋蔬菜价格小幅上涨，水果水产品价格有所回落。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3号，铁路售票量达到2973.7万张，创单日的售票量历史新高。9月9号至23号，铁路已累计发售车票3.04亿张。9月24号，铁路部门开始发售10月8号的火车票。10月3号至5号，大部分方向余票充足。
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9月23号，铁路单日售票量创历史新高，主要是9月23号开始发售10月7号假期返程高峰车票。同时，铁路部门增开的列车车票陆续开售，运输能力进一步增加。
1: 这位负责人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的客流与国庆长途的客流交织叠加，部分地区和时段可能出现客流高度集中、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出现快速售罄，建议广大旅客尽早的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和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的期间车票。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是六个
4: 星座。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在西宁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一行。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裴金佳一行来青，感谢退役军人事务部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他说，青海地处稳江固藏战略要地，拥有军政军民团结的深厚基础。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退役军人工作作为基础性工程来抓，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15/15时期，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持续加大支持指导力度，强化政策赋能，夯实基层阵地，坐实就业帮扶，深化双拥共建，推动青海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0: 裴金佳说，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许多工作走在前列，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一如既往为青海提供支撑保障，引导更多优秀退役军人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共同推动退役军人工作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
1: 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会见来青参加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活动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
0: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邱勇一行来青。他说，对口援青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今年是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清华大学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发挥自身优势，亲力帮扶，助力青海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为青海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省校双方以签订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围绕清洁能源大基地、高原生态研究、绿色算力、天文观测基地等重点项目和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更好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携手开创对口支援校地合作新局面。
1: 邱勇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清华大学的关心支持。他说，对口支援青海大学是党中央赋予的政治任务、长期任务。25年的协作历程中，清华大学与青海大学携手并进，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援授双方的双向赋能、相互成就。面向15/15，将落实好战略协议内容，聚力生态保护、清洁能源、人工智能、文化地质等领域深化协作，努力打造校校合作、省校合作的一面旗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0: 省领导刘其凡、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周年活动期间，罗东川还会见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蒋传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文华、北京化工大学党委书记李楠等对口支援青海大学高校负责同志。省政府与清华大学签订15/15战略合作协议。
1: 9月24号，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及2025至2026年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会议在青海大学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讲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出席并作交流介绍。
0: 刘其凡在讲话中首先对各支援高校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25年来，各支援高校各展所长、各尽所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帮扶赋能，推动青海大学发展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海大学要持续把外部帮扶转化为内生发展动能，在守正创新中破解发展瓶颈，立足高原沃土，塑造特色优势，努力走出一条扎根高原、服务青海、特色鲜明、国内一流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希望各支援高校持续深化全方位对口支援，推动师资共筑再提质，学科共建再赋能，人才共育再扩容，科研共研再突破，省校校地校企联动再深化，共同开创对口支援工作新局面。
1: 邱勇回顾了清华大学等六所高校对口支援青海大学的历程，他指出，25年来，各对口支援高校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正确政绩观，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双向赋能，全方位多角度倾情援建青海大学，推动青海大学实现历史性跨越。新时代的对口支援应是更深层次的相互成就与双向奔赴，立足15/5的新起点，清华大学等对口支援高校要更加突出学科引领，更加突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加突出人工智能赋能，更加突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以更高标准谋划对口支援工作，推动省校合作再上新台阶。
0: 会上，青海大学汇报对口支援25年工作情况，清华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介绍对口支援工作。青海大学分别与对口支援高校中煤能源研究所、海南州、海西州签订协议，对各支援高校部分省直相关单位、地方党委政府、科研院所、青海大学有关负责同志及对口支援挂职干部参加。
1: 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4号至10月31号，青海省广播电视局组织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播电视优秀作品展播活动。
0: 此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讴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辉煌成就与历史性变革，充分发挥优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品记录时代风貌、凝聚奋进力量的独特优势，依托广播电视传播阵地，为广大群众带来丰富的红色视听文化大餐，展播片单品类齐全，涵盖广播剧、电视理论片、纪录片、动画片、电视剧等多种节目类型，共计112部作品，其中广播剧6部、电视理论片2部、纪录片63部、动画片18部、电视剧23部。
1: 据了解，入选作品紧扣长征精神、家国情怀、时代变迁等主题，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以生平为载体，回望峥嵘岁月，讲述红色故事，展现新时代发展风貌。通过集中展播优秀视听精品，让红色文化浸润群众生活，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感悟初心使命，从经典作品中汲取精神养分，凝聚起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0: 9月23号到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青海省组成政府代表团和经贸代表团，由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具体协同推进。本次展会共组织31家省内企业，携牦牛肉、三文鱼、枸杞、藜麦、青稞、乳制品、蜂产品等100余种产品，参加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 青海省在丝路电商馆设置114平方米特装展区，重点展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数字贸易电商产业发展成果。

0: 宣传推介青海好物，服务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青海将通过展示展览、商洽交流，结合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和专场直播活动，拓宽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市场渠道，促进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1: 围绕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应用，把线下产品展示与线上宣传销售相结合，在特装展区内设置专属直播间，组织参展企业开展直播带货和宣传推荐，让现场观众与线上消费者同步了解青海特色产品。展会期间，在西湖畔的青海省海西州数智空间暨神奇柴达木品牌旗舰店举办青海特色产品专场直播活动，利用杭州电商优势资源，拓宽优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网销渠道。
0: 本次参展产品涵盖高原特色食品、农畜产品加工及特色文创产品。龙阳之间青海股份有限公司展示高原冷水鱼系列产品，青海一万英尺牧业开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牦牛肉以及牦牛酸奶、牦牛奶粉等产品，青海原产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展示藜麦、枸杞、青稞系列产品。参展产品还包括枸杞和沙棘原浆、蜂产品、藏浆及银铜器文创产品等，呈现青海特色产业的多样面貌。
1: 借助数贸会平台，青海代表团继续加强与采购商、电商平台及相关服务企业的交流对接，推动特色产品展示与市场需求衔接，帮助企业了解数字贸易发展趋势，探索合适自身发展的电商应用方式，让更多青海特色产品通过网络渠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9月24号，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树立安全意识，倡导品质旅游，保护生态环境，理性依法维权，确保假期出行平安舒心。
1: 提示指出，青海昼夜温差大，一日可遇四季，游客需备好防风保暖衣物，初上高原应放缓行动，不跑跳，不饮酒，避免长时间热水澡，如出现持续剧烈头痛、胸闷、呕吐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自驾游客要提前规划路线，下载离线地图，做好物资和车辆准备，稳驾慢行，杜绝疲劳驾驶。青海地形复杂，未开放区域多，信号盲区多，切勿擅自进入开展穿越、探险、登山、露营等活动，远离临水、临崖等危险区域，不盲目追捧网红景点、网红路线，参与高原徒步、水上游玩、高空项目、草原骑马等高风险项目，要选择具备正规资质、完善安全保障的经营单位，量力而行。遇恶劣天气或突发情况，保持冷静，及时撤离或拨打救援电话。
0: 出游提示还提醒，选择旅游产品时不要轻信超低价游和特价全包等宣传，应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签订规范合同，拒绝不合理低价游。青海生态环境脆弱，游客应当自觉爱护草原、湖泊、湿地，不踩踏草场，不采摘野生植物，不惊扰投喂野生动物，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食用野生保护动物。如果消费服务纠纷，可先于经营主体呢进行协商，协商未果的留存证据，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反映自己的诉求。
1: 假日期间，全省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将全天候为来青游客提供服务，及时受理处置投诉，维护游客合法权益。
0: 9月24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共海东市委宣传部、中共海东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海东市乐都区委员会、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示范活动，即月圆河黄情满乐都乐中秋系列活动，在海东市乐都区南梁遗址公园启幕。
1: 文艺演出前，乐都区100名老年人集体表演太极拳暖场，随后歌舞表演、诗词朗诵、学生书法创作等节目，营造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生动展现生机盎然的乐都新景象。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集中呈现了海东市六县区非遗手工艺品，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非遗底蕴。美食及农特产品展示区以品尝加展示加销售形式展销乐都特色美食与农特产品，现场热闹非凡。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中国好人等榜样风采展示区，展示近年来获评的中国好人、青海好人先进典型事迹及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创建成果。乐都区各乡镇街道传统大月饼比赛以传统的美食传承中秋民俗，展示良好的家风民风，营造邻里和谐、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
1: 此次活动到9月27号结束，还将在乐都区朝阳阁、朝阳山公园、凤山中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唐道商圈、彩陶公园等分会场开展系列活动，重点组织嘉宾参观曲坛寺、河湟文化博物馆等地，举办朝阳山夜间慢跑、中秋登高仪式、书画成就展、文艺惠民演出和唐道618促消费活动，召开百名乡贤化发展座谈会，并参观凤山中学，集中展现乐都文化底蕴、发展成果与假日活力。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又是一年中秋至，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百年来，中秋节之所以能穿越时空，成为中华民族最具情感共鸣的传统节日之一，根本在于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的深沉向往。过中秋过的是圆，月圆、人圆、事圆，而在圆的背后，更深层次地照应着中华儿女对家安、国安、天下安的向往期盼。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圆是中秋最直观的意象，月亮圆缺有时，一轮中秋圆月照见的是中国人对和谐、圆满、美好的朴素向往。人圆是中秋最温暖的底色，家人团聚是中秋最核心的仪式，这不只是物理空间的聚合，更是情感空间的相拥。而这种力量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庭伦理与乡土情怀。事圆是中秋最朴素的祈愿，五谷丰登、事业顺遂、生活如意，这是每一个普通人对好日子的期许。
1: 今日当我们沉浸于中秋节月圆、人圆、事圆的喜悦之时，更应明确这份圆并非凭空而来，它的背后是家稳、城乡安、国盛的坚实支撑。家稳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正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安稳与和睦，才构成了社会和谐最厚实的底色。城乡安是协调发展的体现，城市的繁华与乡村的和谐，两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能共同构成城乡协调发展的美景。国盛是一切的根本保障，没有国家的繁荣昌盛，就没有小家的岁月静好，没有山河的安宁祥和，就没有我们每个个体的幸福团圆。
0: 今天无论你身处都市还是乡村，无论是亲人围坐团圆还是隔屏相望度佳节，头顶的明月都将与我们同在。这轮明月照见过古人的悲欢离合，也见证着今人的拼搏奋斗，也寄托着游子的乡愁，也承载着奋斗者的梦想。如同今日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的医护人员，戍守边疆的子弟兵，远赴海外的建设者，奋斗在一线的科研人员，正是无数的人将家庭的小爱融入为为国奉献的大爱，用默默付出与守护才使万家灯火祥和温暖。这份由中秋节承载的家国一体、休戚与共情怀，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也是需要每一个中华儿女用心守护、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
1: 中秋之魂，魂在家国。中秋以其独特又温润与深沉，将个人家庭与国家紧紧相连，构建起了中国人独特而且朴素的家国情怀。今日让我们在这轮月圆下品味圆的深意，珍惜圆的来之不易，把对团圆的珍视化为团结奋进的力量，把对国家的热爱化为实干担当的行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伟力。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第三篇《四十载深耕沃土，百万年书写同心》。
0: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2: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0: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2: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0: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2: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3: 三江奔涌，见证江源大地山河壮美；石榴花开，书写各族群众同心答卷。欢迎收听收看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系列融媒体访谈《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我们聆听一位撒拉族党员用宣讲笔墨和实干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的四十年人生故事，他就是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韩庆功老师。韩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年来我扎根基层做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些事儿。
3: 韩老师，回望四十年的基层工作，那您当下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4: 我最大的感受呢，是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尽享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荣耀。我生在循化，长在循化，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循化发展进步中的每一点变化。在经历了实施般的脱贫攻坚以后呢，循化的城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循化各族人民的生活面貌、精神面貌、人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吉石省地震灾后重建中呢，国家投入了13.7亿元的重建资金，全国人民八方支援，雪中送炭，循化各族人民在涅槃重生中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最好的亲近是真情的告白。在最近的宣讲中，我和乡亲们算了党和政府啊关心咱老百姓的十个方面的大仗，大家呢感同身受，从心底啊涌起啊饮水思源的感恩之情。
3: 其实我们也听得出来，这四十年的亲身经历也化作了您最鲜活、最真切的素材。那您现在呢，是咱们循化县基层理论宣讲团的灵魂骨干，大大小小的宣讲您也做了上千场了。那其实我非常的好奇，您最初的时候是怎么走上理论宣讲、宣传民族团结工作的呢？
4: 说起来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巧合吧。我参加工作那一年呢，组织上让我去乡下宣传党的农业农村政策，那场面很大，有好几百个人吧。我讲完了以后呢，有很多的乡亲围拢过来问这问那的，这就激发了我从事理论宣讲的兴趣。自那以后呢，当凡线上有理论宣讲的人物的时候呢，我就名列其中。为了夯实我的这个理论功底啊，我先后参加了中央党校、省委党校、市委党校啊的很多次的培训班，前前后后呢记录了8万多字的笔记。我还拿到了省委党校行政管理的本科文凭，在全班154个学员中，最终以87.5分的成绩啊获得第一名，被省委党校评为优秀班干部。后来呢，我加入了循化县委讲师团，先后担任了副团长、团长。2024年我退休的时候呢，组织上又让我担任循化县基层理论宣讲团的团长，这一干呢就放不下了。
3: 其实呢，我在您的话语当中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您对于这份工作的热爱，而这份热爱确实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韩老师， 我也了解到您的宣讲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头去念稿子，而是会走到田间地头，会到我们的牧民帐篷以及企业还有学校。那群众在哪里，您的讲台就会设在哪里。那您为什么要到群众身边去讲呢？
4: 首先呢，这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我很享受跟群众面对面交流的那样一种愉悦吧。听众的这个表情动作，他的眉角眼梢都会真切地告诉你他们是否在用心地听讲。再说了，到基层去宣讲，你不能照本宣科，把这个政策理论掰开了揉碎了，用听众的听得懂的语言感受得到的道理进行宣讲。有时候你打一个比喻，说一句歇后语，就能把问题说得明白。无论是机关单位、乡镇村社，还有学校、企业，哪怕是一个家庭聚会，只要有人邀请的时候呢，我从不推辞，不分场合、不分民族、不计报酬，尽可能的让党的创新理论和五个认同呢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3: 其实就是更加的接地气，讲土话，面对面。那也正是这样的宣讲方式，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咱们老百姓的内心深处。韩老师，上千场宣讲下来，有没有哪一次场景让您到现在都非常的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呢？
4: 这样的令人难忘的场景是很多的呀，我就举两个例子吧。有一次呢，长途汽车的大庄村举办一个大型的群众活动，邀请我去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那场面很大，有上千人吧，有撒拉族群众，有藏族群众，有回族群众，还有汉族群众，还有当年在大庄村插过队的知识青年的代表。本来呢，我准备了一个宣讲材料，但是主持人只给我十分钟的时间，我只好呢，一口气把党的十九大的主要的精神给讲明白了，赢得呢满场的这个掌声。还有一次呢，我去市委党校讲课，本来我准备了一个小时半的课间，但党校的老师说他们的课时是三个小时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后呢，尽管难度很大，但是我很快呢理顺一下情绪，在脑子里面打了一个腹稿以后呢，就开讲了从8点半讲到11点半，足足的讲了三个小时。
3: 这三个小时呢，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您的口才，更是长年累月深深的一个积淀吧。那我也了解到，您其实已经走遍了咱们循化的每一个村子，总结出了循化民族团结的三金理念，分别是金名片、金饭碗、金钥匙。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三金分别是什么吗？
4: 这三金呢，是从老百姓真实的生活里面提炼出来的。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团结是宣传循化的金名片，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金饭碗，民族团结是打开循化各族人民彼此心灵猛火的金钥匙。我还认为啊，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循化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存方式。在民族团结进步中，蕴含着循化各族人民朴素的革命情怀。我还总结提炼了循化各族人民培育的四种精神：艰苦创业的黄浦区精神，敢创敢拼的法治科精神，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见义勇为的英雄主义精神。
3: 其实您的这些精神和理念全部来源于咱们循化大地，更是来源于生活在这里的群众的一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您不仅仅是宣讲骨干，而且呢还是循化县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首席顾问，是县创建办招之即来的编外工作人员，不计条件，不讲报酬，像一块砖一样，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补。那为什么愿意投入这么多的额外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呢？
4: 我觉得呢，做这些事儿是一个双向馈赠的过程，也是自我价值认同的最好的一种方式。更多情况下，我是怀着对这个成就了无数人梦想的伟大时代的感恩之情去做在别人看来是额外的事情。我的成长经历比较坎坷，是在那么多朋友的关心帮助下，在组织的关怀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我无以为报， 只能以更加勤奋的姿态释放自己有限的知识来回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所以呢，我是辛苦并快乐着的。

0: 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心怀感恩，所以甘愿默默奉献。我也注意到了，其实呢，在您的本职工作之外呢，参与了大量的文化工作。那您当初呢，是怎么来统筹您的这些工作的呢？
1: 首先呢，我不是以写作而写作，我最大的愿望是呢，让文学成果转化为文化成果。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呢，我这些年提炼了介绍熊化的四个一，就是一条大河，一小民族，一位爱国宗教领袖，一大产业，还有呢，我策划了熊化县民族团结进步成果展、熊化县脱贫攻坚成果展、熊化县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展、擦拉祖历史文化馆、骆驼圈景区展厅，还参与了17部电视专题片的这个拍摄，自己创作了11首歌词，还为担任了26场各类演唱会的讲解员，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呢，修改300多篇文章，点评文章的话700多篇。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是不务正业，但是我要说的是，做这些事情呢，是多半利用了节假日和8小时工作以外的闲暇时间。
0: 您对于这份工作的坚守，着实是让我们大家十分的佩服。韩老师，咱们说到咱们熊化的基层治理，那熊化的移风易俗工作呢，也是全国闻名，还入选了全国扶贫扶志典型案例。那您呢，也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全程参与了文件起草和落地推动工作。那这项工作和民族团结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1: 推行移风易俗啊，是巩固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需要。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我执笔起草了熊化县推行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信奉的指导意见，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以后呢，最终提交县委常委会研究通过。2018年的11月1号，熊化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移风易俗正式推行了。指导意见发到网上以后呢，广大网友拍手称快，欢欣鼓舞。2019年，我们算了一笔账，仅这一项呢，就减轻群众负担是1.5亿。更为重要的是，深刻地改变了各族群众的生活理念、教育理念、消费理念。熊化县移风易俗，的成功的实践，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各路媒体纷纷的报道，使这项工作成为了青海省唯一列入全国扶贫扶志典型案例的工作，被中央政法委列入全国施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2020年，全省的精神脱贫的现场观摩会，全省的施与社会治理的现场观摩会，海东市的移风易俗现场观摩会相继在熊化举行，每次我都担任了现场讲解员。
0: 移风易俗工作呢，确实也是卸下了咱们熊化县老百姓身上沉重的人情枷锁，也让咱们各民族的群众的心贴得更加紧密了。那韩老师，我也了解到，在宣讲工作当中呢，您不仅给省内的干部群众讲，同样呢，您还接待过来自台湾的高山族的观光团，您还给咱们的专家以及高校学者，还有央视以及新华社的媒体朋友们讲。那在外推介咱们熊化县的民族团结的故事的时候呢，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1: 我最想呈现的呢，是一个外在秀丽的熊化，一个内在纷扰的熊化，一个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熊化。我最想传递的是熊化各族父老乡亲呢，从内心深处感恩这个伟大时代，感恩这个咱们的伟大祖国，感恩社会主义制度，感恩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感恩中华民族大家庭。撒拉祖有一句谚语，他说的是，别人给你一小块土坷垃，那就你要给别人送还一大块石头，说的就是感恩。2024年的9月27号，我有幸参加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随后呢，又加入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0: 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啊，参加了在国庆期间的一些重要的活动。那些天呢，我沉浸在被思乡的母亲揽在怀里的那样一种巨大的幸福之中。10月1号，当五星红旗伴随着第一缕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啊，我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心潮澎湃，泪流满面。回到驻地以后呢，心情久久的不能平静，当即啊给国家民委写了一封感谢信，以表达对党中央的感恩之情。回到循环以后呢，我又长时间的沉浸在这样一种荣耀之中。最后呢又写了一篇10000多字的长文，就是北京笔记，就是想把自己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干分享给乡亲们。
1: 韩老师，其实在您的宣讲工作之外呢，我也了解到了您是文学创作的一把好手，耗时了12年完成了长篇小说《黄河从这里拐弯》。那这部作品呢也被评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表达。那么当初您为什么想要用长篇小说这种形式去来诠释我们的民族团结呢？
0: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了明确结果的呢，是用我的讲座来呈现；需要抒发情感的呢，交给我的散文。一时一地迸发出来的情感，用这个诗歌各四来呈现。需要记录一件事儿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就用报告文学来呈现。有些觉得很重要，但是还没有明确答案的呢，就交给我的小说用虚构来呈现。要完成这样的一种文化表达呢，我觉得有必要跳出撒拉族看撒拉族，走出循环看循环。这些年我穿越了青藏线、内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川西北高原、云贵高原关中大地，还有长江中下游的大片的土地，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多色多姿的民俗风情。去年的这个冬天，我又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这个南京到深圳，从这个江西又到这个陕西，穿越了8个省市，走一路，想一路，在充分的感受这个汉文化的辽阔与博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写下了30000多字的一篇文章，就是寻找南方。同时我认为呢，要讲好黄河的故事啊，还是要对整个黄河有所了解。这些年我从扎令湖、鄂令湖开始啊，沿着黄河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这个黄河的入海口，感受了黄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这样的一种文化考察呢，它放大了我的这个创作的格局，为创作《黄河从这里拐弯》这部长篇小说提供了这个精神的坐标。我的家乡有一条河叫清水河，在不远处啊，它就流入黄河。清水河就是我一乡当中的撒拉族。在我看来，神州大地上的每一个族群与中华民族之间是源于流、根和爷、母与子的关系。
1: 韩老师，我也了解到了，2023年呢，您被青海民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26年的时候呢，您又被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把您评作司政教授。那您会把基层民族团结实践的这种经历去带进高校吗？带进高校的课堂？
0: 会的，我已经这样做了，就是要把循环线源远流长的民族团结的这个历史，还有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线的这个经验，介绍给师生们。希望呢对大家的这个研究工作有所帮助吧。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应邀到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呢去讲过一次。今年最近呢，青海民大的部分师生在循环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我受邀呢又讲了这方面的东西。老师们提出来，等开学以后呢，又邀请我到省民大再讲一讲。
1: 其实呢，能够把咱们基层鲜活的这种实践带进高校课堂，也能够让咱们的青年的高校学子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咱们循化、咱们青海的一些民族团结的故事。那韩老师，现在新一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那听说呢您正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山乡巨变的密码》，那么这部作品您重点想呈现哪些内容？那现在的进展情况怎么样了？
0: 像循化这样地处黄河谷地啊，

0: 信赖的朋友的意思，是查拉族和藏族人民呢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文化这个心态。那这篇文章当中，我就想反映循华这个地区啊民族团结的历史渊源，记录近几十年以来涌现出来的民族团结模范人物的事迹，希望对展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 韩老师，其实您扎根基层已经有几十年了，在这些过程当中呢，在这几十年当中呢，您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家级的荣誉。那您回望您一路的来时路，您心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心中最大的收获呢，是我们亲眼目睹和参与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享受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时代红利。还有一点呢，是我们的内心更加的笃定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更加坚定了干党恩听党华跟党奏的自觉心。
1: 韩老师，其实现在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后辈，比如说90后、00后，他们呢也扎根到了基层民族团结工作当中。那您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心里话去分享给他们呢？
0: 就说三点吧。永远不要丧失劳动者的本色，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民族团结，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遇见最好的自己。
1: 这三句简短的话，我认为既是寄语，更是韩老师对于基层工作者最殷切的期盼。那么节目的最后呢，韩老师，您对于咱们循化的父老乡亲们，您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0: 希望循化的各族父老乡亲们继续手拉手心连心，共同的守护好民族团结这个传家宝，一起建设我们的共有精神家园，让黄河岸边的石榴花芬芳四溢，香飘万里。
1: 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在直播间的精彩分享。一句宣讲讲透同心故事，百万笔墨书写民族情深，半生实干浇灌石榴花开。韩庆功老师以一名基层党员的坚守，几十年深耕民族团结一线，用宣讲、文字、实干搭建起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韩老师会带领的基层宣讲队在循化的各个乡村宣讲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法治的种子和民族团结的理念一起播撒到江原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再次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样呢，也非常感谢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以及听众们。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谢谢大家。
2: 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黄南北部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南、海北、玉树、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循化、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6度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20。

0: 十度，偏东风二到三级。城北区多云有阵雨，六度到十九度，偏东风二到三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夺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0: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中秋佳节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月满中秋，思念绵长，皎洁明月承载着团圆和牵挂。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聆听8月15中秋的歌曲，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感受月色、团圆和乡愁。
1: 爷爷为我打月饼呀。
0: 好的，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今天也是我们的8月15啊，8月15这个。这个特别节目啊，中秋佳节。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夏沐晨为我们带来的《八月十五》。哎，那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怀旧歌谣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朴质，以中秋打月饼为生活的场景，勾勒出了佳节团圆的温馨画面。传唱年代真的已经很久远了，但这首歌的编曲呢非常的简洁明快啊，和声也是非常的温润柔和，把中秋民俗的烟火气息啊也是娓娓的呈现在歌曲当中，是家喻户晓的中秋民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夏沐晨为我们带来的《八月十五》。

熟悉的旋律响起呢，也是瞬间勾起了儿时中秋的美好回忆啊。简单质朴的曲调呢，也是藏着浓浓的节日烟火，歌声当中也满是团圆的欢喜，回望我们传统的民俗啊，感受中秋独有的温情，也珍惜阖家相伴的幸福时光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丁子贤为我们带来的《月圆家圆》。这首喜庆的温馨中秋主题作品呢，也是旋律非常明朗欢畅啊，歌词呢也是诠释了月圆人圆的美好愿景，歌颂阖家团圆的幸福光景，音色非常清亮灵动啊，编曲非常的舒展热闹，也是洋溢着祥和欢乐的节日氛围，传递着万家安康的真挚祝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丁子贤为我们带来的《月圆家圆》。

天上月亮圆满啊，人间阖家团圆，这便是中秋最朴啊，最非常质朴的一种心愿吧。明快温暖的曲调呢，满是节日的喜庆啊。在中秋佳节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心中也是满满的暖意，祈愿世间家家户户岁岁都可以相聚相伴，共享人间的烟火幸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宋祖英为我们带来的《望月》。哎，那《望月》这首歌曲呢，也是经典的中秋主题抒情的曲目啊，旋律温婉大气，一轮明月高悬夜空啊，也是寄托着对远方亲人的惦念。歌声呢，非常的清亮深情，编曲也是简约大气啊，把天涯共此时的相思情怀呢，也是娓娓的唱了出来。这是中秋佳节最广为流传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望月》。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月圆呢，心中总会惦念远方的亲友啊。洁白的月光呢，跨越山海，把思念传递到千里之外哦。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和您欣赏由阎维文为我们带来的《明月情》。《明月情》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国风韵味的一首中秋作品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柔和舒展呢，歌词呢也是将月色、秋分、人间团圆相融啊，诉说佳节的美好期盼。歌手呢也是阎维文的音色呢也是非常的清亮温润，融入了明月的配乐啊，意境非常之唯美，描绘出中秋之夜家和万星的一种动人的画面。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阎维文和雷佳为我们带来的《明月情》。整首歌曲呢，没有浓烈的喧嚣啊，只有安啊，整个的氛围呢非常的祥和安宁，只有淡淡的温情。静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仿佛好像置身于皎洁的月色下，感受佳节那份独有的安宁和圆满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铁辉为我们带来的《月满故乡》。乡愁，这也是一首非常有着乡愁的中秋抒情歌曲，以中秋月圆为引啊，抒发了漂泊游子对故土家乡的一种深情的眷恋，演唱非常之真诚，编曲呢也是非常之舒缓啊，将望月思家的情绪也是铺展开来，道出了异乡人中秋时分心底的那份浓浓的思乡情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铁辉为我们带来的《月满故乡》。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 越来越
2: 越来越动听，
3: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0: 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中秋佳节特别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月满中秋，思念绵长，皎洁明月承载着团圆和牵挂。今天呢，就让我们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感受月色、团圆和乡愁。好的，此刻们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宁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
1: 我为爷爷唱歌谣啊，写给爷爷一片心啊。
0: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俊为我们带来的《月亮琴》。《月亮琴》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民俗风情当中的中秋抒情佳作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轻快柔美，借着中秋明月诉说着人间的真情，既有家人团圆的欢喜，也有对美好生活的祝愿。汤俊的音色呢，非常的甜润明亮，配合民族的乐器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质朴，满是中秋夜晚温馨喜乐的一种气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汤俊带给我们的《月亮琴》。

明月寄情，人间岁岁中秋，轻快温润的曲调呢，也是褪去了伤感啊，更多的是对生活美好的期许。月圆之夜啊，亲友相伴，灯火可亲。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佳节的喜乐，愿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温暖和圆满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徐千雅为我们带来的《中秋的月亮》。中秋的月亮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了中秋凉夜，月色如水，万家灯火，温馨的景象啊。和声的层次呢，也是非常的柔和醇厚。这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炫技，用温润的人声诉说着团圆的美满，氛围感也是浓浓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中秋月亮》，中秋的月亮。

中秋的月亮静静的洒落人间，千家万户呢共度中秋良宵啊，和谐交织的人生，把节日的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呀。聆听这首歌曲呢，好像内心慢慢的也是归于平静，珍惜眼前相聚的时光，也祝愿天涯各处的人皆可碎，也是祝愿天涯各处的人皆可岁岁平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可为为我们带来的《故乡月》。哎，那《故乡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朴质走心的思乡的歌曲啊，旋律非常的舒缓低沉，中秋望月，他乡的月色再美呢，终究还是思念故乡的那一轮明月啊。陈可为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沉稳醇厚，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直白啊，刻画了异乡游子中秋独处的一种心境，也是道尽了在他乡难以释怀的故土的情思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郁可唯为我们带来的《故乡月》。

同样的一轮明月啊，在他乡仰望呢，心中的思念却是故乡。简单质朴的歌词呢，也是戳中了无数漂泊在外的朋友的内心啊。中秋不能归乡的遗憾，都寄托在这月光和歌声当中。愿明月可以捎去心底对家乡的无尽的惦念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明月千里这首好听的歌曲。明月千里呢，也是深情婉转的中秋佳作啊，旋律非常的悠远绵长，明月跨越千山万水，传递着彼此的牵挂，即使相隔万里呢，也是共赏一轮明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深情饱满，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意境呢，化作动人的歌声。即便亲人挚友不能相聚，望着同一轮的圆月呢，心意便是已然紧紧的相连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明月千里》。

月色如水，歌声情长，一轮圆月啊，承载着团圆，也安放着思念。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本期的越来越动听中秋佳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愿皎洁的明月常照心间，祝大家岁岁安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二集。
1: 哎呀，起风了，
2: 刮黄土了。
1: 哎呀，这是几个日子啊，
2: 睁不开眼吗？
1: 就是啊，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也太费劲了吧。
3: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1: 还就是吃。
2: 冯科长啊，不好了，你看你看，
3: 咋了？
2: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3: 哎呀，这还真是。执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4: 那你慢一点啊，
2: 注意安全啊。
3: 好嘞。
2: 这风真大。
3: 快，这风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哎
5: 呀，老王，
6: 哎，
3: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吧？
6: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哎
3: 呀，那就好，那就好啊。老王，啊，咱们现在找块毡子，把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儿再修屋顶啊。
6: 好嘞，我这就去。
3: 行，哎，
6: 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传电报，你看一下。
3: 明传电报，啊，来，我看一下。
6: 宁干山共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雨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洋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
3: 哎呀，小婆，小婆，小婆。
7: 哎，科长，
3: 把车开过来。
7: 来了。
8: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3: 咱去西风水泵厂。
8: 好，走
3: 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是啊，
1: 赵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是啊，
0: 待会儿雨停了，怕是得用水泵来抽。是啊。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笑>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哎，
1: 赵指挥啊。 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笑>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啊就好办了。<笑>
1: 是啊，是啊，不容易啊！
2: 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守了十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笑>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笑>
0: 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他盯着啊。
0: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2: 哎呀。
0: 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呀。
2: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呀。
0: 赵指挥，空用没电钻也不行呀。那早烟机呢？也试一下。
2: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嗯，
0: 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2: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嗯，
0: 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 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的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是。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好。
3: 3、2、1，起步！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1: 好，抓紧！慢慢来，来来来，这边。
3: 哎，都注意安全啊！
1: 别说，这还挺呛人的。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4: 是啊，
1: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
0: 这地上的是啥呀？啥呀？啊！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嗯，
4: 这不行啊！那咋办呀？
5: 是啊，
4: 那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啊！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4: 好嘞，好嘞，哎哎，别走。 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石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6: 再炸一次，
4: 好吧。
7: 那我再点一次。
4: 哎，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8: 哎，好好好，
4: 都躲远点。
9: 好，
10: 你也注意。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1: 没事，
3: 没事，
0: 安全着呢吧？
1: 啊，安全，
3: 安全。
0: 好，办公，办公，哎，王工，王工，啊，王工在哪儿？
4: 队长，
0: 哎，房科长，
3: 哎，
0: 王工在哪儿？
3: 王工，
0: 快，
4: 找找找，
0: 赶快，赶快找，
2: 王工，
0: 王工，
2: 王工，
0: 王工。
3: 啊，周指挥
0: 啊，
3: 王工在这儿
0: 啊，
4: 快
5: 快快，快过来，
0: 快
5: 快来帮忙，
3: 快来，王工，
4: 醒醒，
0: 王工，
3: 王工，
0: 王工，
4: 你这
3: 叫救护车，
0: 快
5: 叫救护车。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子隧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填水堡，但是只能浇灌20000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来。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嗯，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蓄上水。哎，要不然，你坐下，咱俩谝谝穿啊。哎哎。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嗯，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
1: 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呀。
0: 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洋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1: 啊，可不是。
2: 凤梅。
0: 哎，
2: 凤梅在吗？
0: 哎，在嘞。
2: 啊，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来了。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啊，孙记者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0: 啊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快坐，你快坐。
3: 你好，
0: 嗯，来喝点水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3: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0: 哦，我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3: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5公里左右啊。
0: 嗯
3: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0: 我家有口田井，
3: 嗯，
0: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3: 哦。
1: 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

0: 得花钱雇人了。
1: 是这个情况。
2: 是这样啊。可是我听说咱们阳皇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1: 哈，是是。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500多户人家。
0: 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2: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1: 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阳黄的水。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离咱庄户人家太远，靠不上，没办法。
2: 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您带我再去阳黄干渠，咱看看吧。
1: 行吧，行吧。孙局长，是这。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2: 行，
1: 我跟他妈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2: 好的，谢谢刘支书。
1: 不客气。
2: 走了。
1: 彩霞。
3: 彩
1: 霞。
3: 嗯。
1: 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阳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成吗？
3: 那
1: 咋了吗？
3: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
1: 哎呀，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说定了啊。
3: 好，
1: 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0: 刘支书，你走啊？
1: 走了。
0: 彩霞，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
3: 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0: 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你说呢？
3: 以后再说吧。
0: 又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4: 冬梅。
0: 建华回来了。
4: 霍岩咋样了？好点了没？
0: 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烧了2-3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会员。
4: 行，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0: 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4: 休息不了喽。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阳黄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啊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冯梅。我看阳黄二期工厂 可能有眉目了。
0: 那现在慧媛高烧还没退呢，你就不能明天再走吗？哎呀，
4: 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0: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六七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吗？
4: 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们。哎呀，孟梅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儿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慧媛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儿吗？
4: 凤梅啊，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0: 好，我理解我理解。
4: 我走了。
0: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4: 没事。
0: 哎，金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5: 知道了。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两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叔累了半天了啊，来，先喝碗凉鱼鱼。
1: 哎，上来了。
0: 哎，慢点啊。
1: 哎，
0: 当心，慢点慢点。
2: 哎，洪伯，
3: 哎，
2: 缓一会儿，
3: 哎，
2: 缓一阵，
3: 行，尝的，
2: 来，凉粉鱼，嘿嘿，来，给，
3: 哎呀，热尝一尝，
2: 嗯，嗯，
3: 哎呀，
2: 我妈手艺咋样？
3: 哎呀，咱一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
4: 香
2: 香，还有呢，
3: 哎，
5: 以后您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3: 哎，谢谢姨。
6: 彩霞，
2: 快吃！
6: 哎，彩霞，你这嘴你叫挖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5: 啊。嫂子来了。
6: 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2: 哎，大妈，
6: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3: 爷，你来了
6: 啊？
3: 哎
6: 啊，
0: 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6: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0: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6: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
0: 哦，
6: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房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0: 嫂子，坐坐。
6: 哎
0: 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房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6: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房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0: 哦，哎，嫂子，
6: 嗯，
0: 我听说洋房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6: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把娃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0: 哎、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0: 就是。
1: 哦，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0: 对，
1: 乔娃，哎，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0: 爷啊，不是乔娃叫我来的，是我达让我来的。
1: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啊？
2: 乔娃，走，哎，干活。
1: 彩霞，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
3: 就是就是。
1: 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
3: 嫂子。啊，
1: 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肯定不会再塌了。
3: 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1: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
3: 哎呀，嫂子，你看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0: 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贤避震，今夜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起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桃桃馍，桃桃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航天员朱杨柱说，
15: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4: 航天员张志远说，
16: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4: 航天员黎嘉莹说，
17: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近向往之。
15: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

0: 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次的团体的金牌。
1: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2: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10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5: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3: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6: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7: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8: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

0: 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2: 我叫董坤月。
3: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2: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屈田。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一行，亲情帮扶感恩奋进。罗东川会见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一行，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即2025至2026年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会议召开，全省开展双节，即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广电作品展播，青海各地多彩活动庆双节，文明新风润高原。录音报道：江源静观我眼中的青海，饱含深情，五彩缤纷。非遗国潮星耀高原桂南藏绣品牌发布会暨世界最长的藏绣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西宁举办，果洛州开展农牧民丰收节暨畜牧业评比活动。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在西宁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一行。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裴金佳一行来青，感谢退役军人事务部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他说，青海地处稳疆固藏战略要地，拥有军政军民团结的深厚基础。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退役军人工作作为基础性工程来抓，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持续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强化政策赋能，夯实基层阵地，做实就业帮扶，深化双拥共建，推动青海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裴金佳说，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许多工作走在前列。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一如既往为青海提供支持保障，引导更多优秀退役军人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共同推动退役军人工作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会见来青参加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活动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邱勇一行来青。他说，对口援青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是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清华大学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发挥自身优势，倾力帮扶，助力青海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为青海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省校双方以签订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围绕清洁能源大基地、高原生态研究、绿色算力、天文观测基地等重点项目和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更好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携手开创对口支援、校地合作新局面。邱勇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清华大学的关心支持。他说，对口支援青海大学是党中央赋予的政治任务、长期任务。25年的协作历程中，清华大学与青海大学携手并进，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援授双方的双向赋能、相互成就。面向十五五，将落实好战略协议内容，聚力生态保护、清洁能源、盐湖资源、人工智能、天文地质等领域深化协作，努力打造校校合作、省校合作的一面旗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刘锡凡、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周年活动期间，罗东川还会见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蒋传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文华、北京化工大学党委书记李楠等对口支援青海大学高校负责同志。省政府与清华大学签订“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
0: 青海台记者米斌报道。 9月24号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暨2025-2026 年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会议在青海大学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奇凡、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讲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出席并做交流介绍。刘奇凡指出，25年来，各支援高校各展所长、各尽所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帮扶赋能，推动青海大学发展实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青海大学要持续把外部帮扶转化为内生发展动能，努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希望各支援高校持续深化对口支援，推动师资共助再提质，学科共建再赋能，人才共育再扩容，科研共研再突破，省校校地校企联动再深化，共同开创对口支援工作新局面。邱勇指出，立足十五五新起点，清华大学等对口支援高校要更加突出学科引领，更加突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加突出人工智能赋能，更加突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以更高标准谋划对口支援工作，推动省校合作再上新台阶。会上，青海大学汇报对口支援25年工作情况，清华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介绍对口支援工作，青海大学分别与对口支援高校中煤能源研究院、海南州、海西州签订协议。
1: 青海台消息，9月24号到10月31号，青海省广播电视局组织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播电视优秀作品展播活动。这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讴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辉煌成就与历史性变革，充分发挥优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品记录时代风貌、凝聚奋进力量的独特优势，依托广播电视传播阵地，为广大群众带来丰富的红色视听文化大餐。展播片单品类齐全，涵盖广播剧、电视理论片、纪录片、动画片、电视剧等多种节目类型，共计112部作品，其中广播剧6部、电视理论片2部、纪录片63部、动画片18部、电视剧23部。入选作品请扣长征精神、家国情怀、时代变迁等主题，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以生平为载体，回望峥嵘岁月，讲述红色故事，展现新时代发展风貌。
0: 青海台消息，青海消防开展中秋国庆节前消防安全检查。连日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多职能部门深入餐饮娱乐、商场市场、旅游景区、宾馆酒店、酒小场所、易燃易爆单位、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开展节前消防安全集中检查，重点检查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查验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情况，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排查用火、用电、用气、油烟管道清洗、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飞线充电等突出隐患。同时，玉树、果洛等地的消防部门深入街头牧区，运用藏汉双语宣讲家庭防火、草原用火、电动车充电知识。西宁、海西、黄南针对民宿、夜市、商业综合体、工厂企业开展面对面消防培训，提升单位自防自救能力。节日期间，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在重点商圈、旅游景区前置执勤力量，布设流动巡防点位，保障险情快速处置，保障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中秋佳节至，月满化团圆。连日来，青海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将民俗体验、文艺展演、巾帼建功、助农惠民、民族团结融为一体，让广大群众在热闹温馨的氛围里感受传统韵味，共叙邻里亲情，厚植家国情怀。中秋期间，西宁市大通县妇联组织徒步研学活动，以党建引领开展理论学习、家风交流、助农实践，各村社举办手工月饼制作、文艺汇演、义诊慰问等活动，传递节日温暖。 在黄原县江源巧姑系列活动中，美食比拼、巾帼集市、非遗书画轮番亮相。海东市民和县与甘肃红谷区跨区域携手开展文艺汇演、书画互动，深化精神文明共建。海南州、海西州、黄南州、海北州等地也同步行动，举办乡风文明倡议、农事趣味竞赛、诗词朗诵、国风夜市等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江源静观节目，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成胜、张莲、喇文君采写的录音报道。我眼中的青海，饱含深情，五彩缤纷。
2: 你眼中的青海是什么？
3: 大美青海，江河之源。
4: 是日出青海湖，夜落星之谷。
5: 是飞驰人生。
6: 风景美，人更美。
7: But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For everybody, very nice.
8: 青海是一个高原，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9: 大山、大江、大河。
4: 我眼中的青海，是。

0: 眼中，青海是什么颜色？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模样？
1: 导游杨成才，
2: 我眼中的青海就从青海湖开始。
0: 青海湖是很多人认识青海的第一眼。对于杨成才来说，湖泊、草原、枸杞、星空，这些看似熟悉的青海，每一次都有新的变化。
1: 导游杨成才，
2: 我是青海人，从事旅游业呢42年，一直从事导游工作。我总觉得呀，自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把我们青海的美呢，通过我传播出去。所以啊，这次我和宋笑龙、汤姆，我们几个人一起，用当代年轻人喜爱的新语态、新技术、新媒介，去重新诠释和传播咱们大美青海的最独特、最本质的文化之美、生态之美。
0: 从带人看风景，到走进田野，走进村庄，走进那些还没有被更多人熟知的地方，杨成才开始关注的已经不只是看到了什么，他更在意的是一处风景、一种物产、一段文化，怎样才能真正进入游客的体验，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忆，离开的时候除了带走照片还能记住什么。从青海湖出发，他们把脚步扎进乡土田野，这一次一起走进海西。
1: 江苏网络博主张萌，
3: 大家好，我们一行又在青海的路上，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把青海最美的风景展现在你们的面前。
0: 一个记录影像，一个负责传播，三个人在田间走、看、拍，也在琢磨怎么把眼前的一切讲得更生动，怎样让这些来自青海的好东西不只留在田间。
1: 导游杨成才，
2: 你看那个昆仑山雪水划过来，浇灌的枸杞，你再看那个蓝天白云，就这个纯净的天空下生产的这个物种，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呢？
0: 一颗枸杞连接着昆仑雪水，柴达木土地也连接着当地人的生活。在杨成才看来，真正值得传播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产品本身，而是它背后的土地、生态和生活。
1: 导游杨成才，
2: 我觉得青海，尤其在海西这个秘境啊，能发现的物品特别多，总是在探索发现的过程中，根本就探索不完，发现不完。所以青海的这个枸杞啊，真的值得去推出去，太多的青海好物需要我们去向外介绍、向外推荐。
0: 在他们的讨论里，枸杞不再只是田间的一种作物，它可以落在一片枸杞园里，落在一条旅行线路上，也可以落在游客的一次亲手采摘、一次深入田间的体验中。当农业和旅游真正连接在一起，产业有了体验，风景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一颗枸杞也就成为认识柴达木、认识青海的一扇窗口。
1: 导游杨成才，
2: 我们要去的星之谷是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或者一个旅游的一个核心吸引物的部分。我们想把它产品更丰富一些，体验更深度一些，所以想着跟游客能够深度融合，带动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0: 从一颗枸杞到一片秘境，所有文旅人一直在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好的资源怎样才能找到属于它的打开方式。
3: 如果说夜里面在这个地方，我估计是肉眼可见能够看到那个星空还有银河的，
2: 以这个作为近景，再映照一个银河，宇宙的那种星辰大海的感觉油然而生。
0: 当一处空间真正有了生命，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多壮观，而是因为人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经历。有人来拍星空，有人来这里打卡，有人带孩子认识地址，也有人把一次次旅行拍成属于自己的影像。
3: 大多数现在年轻的女生，她们的核心是为了打卡，你得让她们打卡，她们不打卡就感觉好像这次等于白来了。
2: 没有融进去，没有体验进去，没有走进去。所以这个景区的发展呢，还要 把这个场景留出来，
4: 对，
2: 让观众呢，让游客呢参与进去，这就是个大的电影的拍摄地，让游客成为主人公去拍摄。
0: 从观景到参与，从一次打卡到一段自己的故事，他们希望做的是让游客不再只是风景的旁观者，而成为青海故事的一部分。当人与土地真正产生连接，旅行留下的就不只是一张照片，青海的故事也就有了走得更远的可能。
1: 导游杨成才，
2: 我们还要走出去，主动地把青海的故事，关于我们的生态的故事，关于我们的体育赛事的故事，关于我们的文化的故事和我们的文明的故事向世界传播，传播我们青海的价值，传播我们中国的价值。
0: 一处风景有了自己的表达，也就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可能。在青海，杨成才和伙伴不断走进新的地方，寻找新的表达。而走出青海之后，他又把这样的尝试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英国交流现场，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讲的不是一个遥远的地名，而是一片与自己相伴几十年的家园。青海的山河、生态、文化，以及这里正在发生的故事，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青海，他帮助景区寻找表达方式，多年的对外传播经历让他清晰认知，单向的对外推介是有效的发声，而让远方的人亲自走进来，沉浸式感知才是最有力量的传播。
1: 导游杨成才，
2: 我们不光是走出去，还要请进来。这次的蓝莓之行，这些朋友们呢，到我们青海来，到我们玉树去，来用真实的体验，再通过他们的镜头语言，再传播出去，让澜沧江的沿线的这些朋友们产生一种向往，来青海旅游，我们青海的美誉度、知名度就上去了。
0: 一江蓝莓水串联起山河脉络，也连接起跨国情谊。循着澜沧江的源头，来自蓝莓流域的多国媒体嘉宾跨越山河，溯源而至，奔赴江源之约。这一次，远方的访客真正走进青海，扎根江源，他们看见的不再只是屏幕里碎片化的风景，而是完整、立体、鲜活的高原大地。依托蓝莓媒体对话平台，各国嘉宾围绕流域、生态、保护、跨国文化传播、跨境联合创作、多语种对外传播展开深度交流，为蓝莓流域文旅共生、生态共治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
1: 缅甸天网卫视温马丁山，
5: 我来到这里感觉很好，这里天很蓝，风景很美，山河辽阔。
0: 蓝莓对话让这次走进来不只停留在风景，从生态保护到文化交流，从一场对话到一次品尝，从镜头里的山河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青海被看见的是一片完整而真实的生活。交流现场有两个身影一直在记录，一位来自缅甸的嘉宾和他们电视台的媒体人，他们没有停留在看，而是举起相机，把眼前发生的一切带回去。镜头里有山河，有人，也有来自高原的果实。对他们来说，这场溯源之行带走的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可以继续讲述的故事。从生态共治到文化共建，从物产共赏到文明共鸣，蓝莓对话以务实的交流，让青海的源头担当、生态价值、文化魅力被流域各国看见、认可、向往。从海西的田间到江源的帐篷，一颗枸杞、一次交流、一次真实的相遇，他们连接的是同一件事，让青海被更多的人看见。一路走来，杨成才一直在探寻的青海模样，却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
1: 导游杨成才，
2: 咱们青海啊，知名的景区，那是青海的面子，还有那些小众的秘境、乡村的特色，那才是青海的底子。我们一直在挖掘打磨这些不被大众熟知的资源，不管是面向蓝莓国际交流，还是向海外推介，青海咱们需要拿出更多原生态、有产业支撑、 可以落地运营的特色产品推向外界。我眼中的青海饱含深情，五彩缤纷，但是我更期待您亲自来体验，亲自来感受。
0: 这是杨成才眼里的青海，有青海湖这样的第一眼，也有藏在深处的秘境，有被很多人熟知的风景，也有还在田间生长的好物。他一直在做的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景点，而是让那些还没有被充分认识

0: 认识的地方找到自己的价值和表达方式。有人看见山河，有人记住味道，有人被烟火打动，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也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于是青海也就有了更多种模样。而当一个地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亲自看见、亲自体验、亲自讲述，它的故事就真正地走出了自己的家门。青海的美从来不止在远方的尽头里，每个人眼中的青海各不相同，但所有人的奔赴都让这片高原被看见、被热爱、被铭记。
1: 下面请听记者手记。
0: 这次拍摄，我发现我们对家乡的感情，有时候就藏在一句“你应该来看看”。跟着杨成才一路走来，他早已不只是一个导游，从带人观湖、看山，转而深挖风景背后的土地、物产与烟火。在他眼中，每一份乡土风物都是读懂青海的窗口。而年轻创作者张萌与宋孝龙以异乡人的视角奔赴山海，用全新的语态和镜头语言解锁青海，记录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蜕变，用热爱为青海发声。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有那些远道而来的访客，当他们举起相机拍下这里的山河、歌声与生活，我们也借另一双眼睛重新打量熟悉的故土。有人用脚步丈量，有人用镜头记录，有人真诚诉说，各样目光交汇，勾勒出立体鲜活的青海。这一次我记录下的，既有我眼中的故土，也属于每一位到访者。无数人的感受交织，让青海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我们反复讲述家乡，并非只为诉说它有多美，而是真心期待向往这里的人能亲自奔赴高原，遇见青海。
2: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刘丽杰报道。9月24号，非遗国潮星耀高原桂南藏绣品牌发布会暨世界最长的藏绣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由海南州桂南县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创作的格萨尔史诗藏绣长卷正式获世界纪录认证。作品由非遗传承人拉毛叶中带领80名绣娘纯手工绣制，长270米，宽1.1米，被认定为世界最长的藏绣。一针一线之间再现格萨尔史诗的恢宏故事，记录镌刻匠心，创新点亮未来。当桂南藏绣邂逅现代国潮，这项非遗正在走向年轻化、生活化。本次发布会既是对藏绣传承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成为桂南藏绣品牌创新发展的动向。下一步，桂南藏绣将扎根高原沃土，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让高原非遗国潮走出青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青海台消息，日前果洛州开展农牧民丰收节及畜牧业评比活动。活动紧扣庆丰收、强种业、促转型主题，搭建良种展示、技术交流、活畜交易综合平台。良种评比环节组织开展本土牦牛种公牛、基础母牛、改良种公牛、改良基础母牛评比，145头良种牦牛同台参评，在经验交流现场，养殖能手围绕饲草调配、科学放牧、品种改良等实用技术交流分享实操经验。此次活动将良种推广与市场交易有机结合，现场签订收购订单协议15份，以评比树标杆，以展示促普及，以交易稳增收，有力推动畜牧业由传统养殖向良种化、标准化、生态化加速转型。
2: 青海台消息，眼下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2.5万亩线辣椒全面进入采收季，田间地头红彤彤的辣椒缀满枝头，蕉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晾晒，田间一派丰收景象。今年循化县线辣椒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沿黄5个乡镇、 88个行政村，预计总产量达3.25万吨，实现总产值2.275亿元。目前，循化县培育鲜辣椒加工企业10家，规模化农民专业合作社35家，个体经营户58家，累计注册商标151个，建成标准化示范基地3个，特色种植基地9个，形成集两种培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目前通过错峰上市、单产提升和土地高效利用，循化县鲜辣椒种植环节每亩增收1000元到1500元。截至8月底，循化县鲜辣椒产业直接带动就业5000多人，订单农业覆盖群众1000多人。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瑞杰、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第58集。樊胜美从上班开始便开始发困，很累，很心烦气躁，可是他没有强打精神应付。需要强打精神的不仅是他的笑脸，还有他的皮肤。一夜基本未睡，最后爸爸让出床头，妈妈考虑到他必须还得上班挣工资，让他和蕾蕾一起勉强睡了两个多小时。他的皮肤连粉底液都排斥了，自然是没有办法让散粉服帖地附着着，脸色在阳光下异常灰败。已经不知道喝了几杯茶几杯咖啡，樊胜美再一次进入茶水间泡速溶咖啡的时候，一个同事悄悄过来陪着笑脸说，小樊啊，请帮个忙，这个月我迟到好几次，打卡有记录，你请千万手下留情啊，我这房东的一身的债，扣掉那些我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1: 樊胜美忙着陪笑。
0: 哟，这考核还没到我这儿呢，我给你查查有几次，等一会儿发短信给你。可是这些记录都是死的，除非是修改程序，要不然是没有办法改动的。哎呀，不是改，我的意思是，你就统计迟到数字的时候啊，出个错，你就当做没看到我那几次迟到啊。拜托拜托了，这个真不是我说改就能改的，这个统计有几个人经手，就算我改了也会被其他人查出来，真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同事悻悻而去，显然是不满意樊胜美的回复，估计有一条小小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但是樊胜美无可奈何呀，这种作弊的事儿若是被发现，那么他的饭碗可就丢了。他手头现在除了工作还有什么呢？而今唯有工作是他的命根子。樊胜美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回去工作。或许是今天加的量特别的多，这咖啡入口也是异常的苦涩。没等樊胜美喝下第二口，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就在那里呼叫。樊胜美而今有些

0: 声鹤唳，看见陌生号码就怀疑那一头连的是他讨债鬼哥哥，因此不接。但那号码是不屈不挠的再次响起，樊胜美无奈地走进卫生间接起了电话，那一头却是一个陌生的男子厉声道：
1: 你是樊胜美是吧？那什么，你妈跟你说话啊。
2: 怎么回事儿？这
0: 樊胜美莫名其妙，以为有人打错电话，可是很快他妈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3: 哎，阿美呀，我们被大楼保安关在外面了呀。
0: 啊呀妈，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别走出大楼吗？大楼有门禁。哎呀不行啊，雷雷要出来玩管也管不住，不让玩他就哭，可是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这保安就不让我们进门了，说什么我们没有带什么卡。哎呦，我们怎么求都不行，你看都现在了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呢。这不是刚好幸亏有个好心人借手机给我们打你电话。哎呀阿美呀，你看这怎么办呢？你快想想办法，这雷雷已经饿得哇哇叫了呀。妈，你们没有带钱下楼吗？带了，可是只带了5块钱。行，妈，你把手机还给人家，谢谢人家。我现在给保安室打电话，我跟他们说一说啊，先别着急。
2: 樊胜美直着眼睛发了会儿呆，才筋疲力尽地调出保安室的电话。一听声音是熟悉的小郑，忙陪笑着说：
0: 小郑啊，我是樊胜美。那个我妈刚才打电话给我，说是被关在外面了。啊，对，就是两个老夫妻带着一个小孩。哎呀，他们说是你家人的时候我还不信呢。这怎么住得下呀樊小姐？这个我是真没办法，你呢是懂规矩的，要是被其他住户看见我私自放人进门，老板是要炒我鱿鱼的。
2: 樊胜美觉得这对话听着好熟悉啊。
0: 小郑，你通融通融啊，帮帮忙，就这一次，我下班回去的话立刻补签给你。
4: 你下班再补签就要我命了，等你下班我就换班了，下一班的人非告诉领导不可。你说你也是，你怎么不留一张卡给你爸妈呢？
2: 樊胜美依旧陪笑，笑得越来越柔软。
0: 那个小郑，你看我们都是朋友对吧，朋友就帮帮忙啊，你让我爸带我签个字，你先帮他们进去，就算你帮帮朋友，就一次就一次啊。跟大冷天的他们在外面冻着呢，而且现在还没吃饭呢，还带着个孩子。
4: 哦，朋友就免了，我们可高攀不上，你樊小姐也从来没有拿我们当朋友。你们2201和2203两个邻居虽然也没拿我们当朋友，可是好歹呢人家圣诞节还会送我们一些礼物，拿我们当人。我可不能帮你冒这个险，我们全家还都等着我拿这份工资呢。
2: 樊胜美听了气得脸色清白，关键时刻住户还是租户区别就来了，平时客客气气那都是假的，但樊胜美还得好声好气地说：
0: 那小郑，我就最后一个请求啊，你让我妈接个电话，我跟他们先说一下，就不让麻烦你了。
2: 樊胜美的妈妈再接起电话的时候，樊胜美说：
0: 喂妈，你们再等一个多小时，我现在请假，我现在马上回去。哎呦呦，别请假，会扣钱的呀，千万别。你先好好工作，阿美啊，好好挣钱啊，别让你们老板给你脸色看。行了行了，我要挂电话了，上班时间不打你电话了啊。
2: 电话被樊母挂断，樊胜美好一阵子没法回过神来，悠悠还魂，这才想到小郑拒绝他的段子就跟刚才他拒绝同事如出一辙，生活可真荒唐。
0: 曲小潇趁中午饭时间赶去医院验证微博逼捐成就，不料呢遇见赵医生也在小孩的病床边。曲小潇心说真的是赚到了，眼睛顿时忘了清点床尾堆积的羽绒服羽绒被，而是金光灿烂的只顾围着正查看伤腿的赵医生打转。
4: 直到小孩子看见他，大声地叫他阿姨，才把曲小娇从花痴九重境界重新拉回到黑暗世界。赵医生抬头看了一眼曲小娇，但只是笑了一笑，又低下头去操作。曲小娇魂飞魄散了几秒钟，装作低头查看羽绒服，但是她从一堆羽绒服当中拎出了一条暗绿色的羽绒裙，一下子就怒了，看了一眼下面的吊牌就知道是谁家的，立马拨号过去。
5: 喂，你什么情况呀？人家是一小男孩，拿条裙子来干什么呀？
2: 曲小潇的朋友笑道，
6: 我家老娘说的，给你穿，别学这年头女孩子差两条黑腿都忘了穿裤子出门了。
5: 行了，我开玩笑的，我拿裤子的时候啊，看到裙子，我想到呢，这小孩腿不是还没好结实吗？还是套裙子更利索。哎，这上下一扎，鞋子都不用穿了，反正他们都不爱用，就给那孩子妈妈穿呗，我还给了点钱呢。怎么着，你说吧，怎么请客？
7: 行啊，好说，晚上地点你定，挂微博上的时候好一声。
8: 想不到你还蛮细心的呀，你未来的某人可是有福气了。
2: 孩子妈一直笑着看曲小娇，等曲小娇说完电话就笑道，
4: 你们朋友都真好，可是水都不肯喝一口就走，哎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谢谢谢谢。
8: 谢什么呀，用雷锋叔叔的话说，这是啊应该做的。
2: 赵医生听着不伦不类的话，扑哧一声笑了。你快哪儿来哪儿去，我得专心工作。曲小潇眉毛跳了两下，赶紧扑过去亲了一下小男孩，但他是勇猛的，也扑过去亲了赵医生一下，然后才怡然走。
5: 什么？你说绝交就绝交？两个人的事儿当然不可以一个人说了算。
8: 我没表态，你说了就不算。
2: 赵医生愣了，回头看看同样吃惊的护士，闭嘴无语。樊胜美一下班就跑着去公交车站，下了车就跑着去地铁，紧赶慢赶地赶回了家。看到的是父母冻得嘴唇青紫地坐在背风处，围巾什么的都裹在雷雷身上。雷雷倒是欢快地跑来跑去，没事儿似的。走近了，看清楚妈妈眼里噙着的泪，樊胜美心酸不已。她领着爸妈进去大楼，看到换班了的保安的眼色，就知道他们早都传开了。还能是怎么回事呢？无非是其他是个租客。樊胜美咬牙切齿，却也没有办法，找物业投诉，人家才不理你租户呢，巴不得租户全部搬空，省得增加他们的管理难度。人穷被人欺，樊胜美从来都知道。在电梯里，樊胜美策略性地问，
5: 雷雷中午吃的什么呀？
8: 生煎包子。
2: 雷雷的回答声音很大，显然挺满意。一听这个答复，樊胜美一张脸黑下来了。
4: 爸妈，你们都没吃，就都给他一个人吃了。
5: 哎呦，我们年纪大的人饿一顿就饿一顿了，这不马上就可以吃大饼了吗？
2: 樊胜美看着又冷又饿又疲惫的父母，她心里开始动摇了，是不是自己心肠太硬了？她是否该拿着信用卡去透支呢？进入2202，樊母开始忙碌地分大饼，第一个大饼给樊父家长，第二个给樊胜美。父母说工作一天辛苦了，赶紧吃。樊母自己不急着吃，开始烧水。樊胜美放下包，洗手卸妆出来，见爸爸又坐到门外，先不急着吃大饼，而是赶紧过烟瘾。他妈妈则是坐在水壶旁边，脑袋一歪一歪地打瞌睡。雷雷在走廊里跟爷爷说话。樊胜美心中苦不堪言，站在妈妈面前盯着妈妈发呆。水烧开了，水壶嘴发出尖锐的叫声， 樊母猛一下惊醒，一个踉跄起身去拎水壶，樊胜美连忙伸手抢先。
0: 妈，给我50块钱，我去买点吃的。你们这一天都没吃东西，又冻了一天，不能光吃大饼。
9: 不给，就吃大饼就好了。反正蕾蕾中午都已经吃肉了呀，我们这后面日子不过了呀。你下个月才发工资呢，你要想吃好的，你自己中午在食堂吃就好了。哎呀，后面的日子后面再说，人总要吃饱饭啊。哎呀妈，你给我钱吧，我起码去买几只鸡蛋来也好啊。
2: 樊母就着开水咬一口大饼，想了一会儿才给樊胜美15块钱。
0: 给你去买两斤鸡蛋，再买上一包酱油，问那个小姑娘借锅煮两斤白煮蛋，够我们吃上几天了。还有啊，路上看到大饼馒头再买上几个啊。今天用了20块，我们可要省一省了。
2: 但是想了想，又抽出10块钱给樊胜美。
0: 哎，再给蕾蕾买牛奶，要那种一袋一袋的牛奶啊。
2: 樊胜美放下大饼，他没吃，不仅是没胃口，他的喉咙干疼想哭。他背上包默默出去了。透支，他决定了得透支，不仅买吃的，还得给爸妈找个旅店，要不然不出3天他们就得被折腾死。但樊母忽然想到一件事，他大声叫住了女儿。
9: 哎，对了，阿美啊，我替你问了，你隔壁就是昨天晚上开车的那个小姑娘，她答应借钱给你，还说要多少给多少。你去问她借一点啊，下个月发工资我们立刻还给她。
2: 曲小潇，妈妈问曲小潇借钱来着。曲小潇这又是什么意思？樊胜美没挪动一步，站那儿呆呆地想了一会儿，喉咙也不疼了，但她又硬下心肠。好吧，就去超市花这25块钱。正好邱莹莹下班回来，走出电梯，见到樊胜美才招呼一声，就被樊胜美推回电梯，两个人一起往上升。邱莹莹莫名其妙：“
4: 樊姐，你怎么了？要我做什么吗？”
2: 樊胜美不说话，直到最后一个人出去，她婉转地趴到邱莹莹的肩上。
4: 让樊姐哭会儿，小舅爷你什么都别问。
2: 邱莹莹莫名其妙站得笔挺地支撑着樊胜美，让她轻轻啜泣。邱莹莹果然不敢开口问一句。电梯一会儿停一会儿开门的到了1楼，樊胜美站直身子，擦干眼泪，跟邱莹莹一块儿走出大厅。她不愿意让保安看她笑话。邱莹莹一听樊胜美是去超市，她担心樊胜美的状态，就跟着一起去了。
0: 安迪本来想晚一点回家，可是逛了一圈书店，买到几本中意的书，他就想立刻回家看书了。他想这个点儿，2202应该已经太平，他差不多可以回家去了。走出电梯，果然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只是当头看到樊父又是靠墙坐在门口，他就客气地打声招呼。但是奇怪的是，樊父耷拉着头没有理会安迪。安迪忽然发现有半只大饼掉在地上，安迪心里一惊，连忙敲2202的门。
10: 有人在吗？樊小妹，樊小妹你在吗？
0: 里面没有人答应，安迪连忙窜进门去看，只见小孩子安静地睡在床上，而旁边的樊母则是趴在床头呼呼酣睡。安迪心里稍微放心，怀疑樊父也许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边吃边睡着了。他拍一拍樊父的肩膀，试图唤醒他，让他回屋里去睡。可是推了好几次，樊父还是不醒。安迪一下子慌了，连忙抬起樊父的下巴，只见他牙关紧咬，脸色不对。安迪一看不对，试图给樊父做人工呼吸，可是不管怎么都撬不开樊父的嘴。情急之下，连忙按了电梯，等在电梯门口。
5: 电梯打开，里面果然有男人。他睁开。

0: 电梯，急着问了一句：“请问急救的话，是打电话叫救护车快，还是自己送过去快？现在这儿有人急病。”
1: 这可能还是自己送过去快。
0: 那请你帮我一个忙，帮我把人抬上车，万分感谢。
1: 哦，好。
0: 那男人看安迪的样子不像是坏人，感觉不像是诈骗，就连忙冲出电梯，帮安迪将凡夫一起扛入电梯，又是送上车子。安迪一问，原来离最近的医院就是赵医生所在的那家，正好他熟悉路，连忙飞一样的冲出去了。

0: 樊胜美和邱莹莹两个拎着购物袋从超市回来，只看到熟睡的樊母和雷雷，却不见了父亲。樊胜美心里虽然嘀咕，可也没当回事儿。他怀疑爸爸可能问妈妈要了点钱出去买烟了，也就买烟买酒这两件事，他爸是亲力亲为的。樊胜美放下手头的东西，怕妈妈着凉，轻轻推醒妈妈：“
1: 妈，我爸买烟去了，不会让我一起带回来吗？妈，你去躺床上去睡，我去下面等我爸回来，要不然待会儿又不让进来了。”你爸？
0: 樊母艰难地转了转眼珠子：“
1: 没说去买烟呐。”
0: 他摸出藏在里面口袋的皮夹子，把钞票数了一遍，没几张钱，他张张熟悉，没错，一张不少。樊胜美翻了一个白眼，走到楼梯间，对着楼梯大喊几声，可是没有人应答。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一个老人应该也出不了什么事，又不是雷雷。樊胜美走回来，想把椅子搬回室内，可低头的时候，他发现椅子下面的半只大饼了。
2: 妈，我爸出事了，你快来看。
0: 樊母迷糊着眼睛，摇摇晃晃地走出来，邱莹莹也跟着走出来看，两人都看到地上的半只大饼。这会儿樊母可清醒了。
2: 哎呀，老头子，老头子，哎呀，你爸从来不舍得扔掉吃的，你爸肯定是出事了，你爸肯定出事了。哎，美呀，你快去找。哎呀，我不该睡着的呀，我不该睡着的呀。
0: 樊胜美急得团团转，偏偏手机这时候响起，他一看是安迪，恨不得掐掉，顺手交给邱莹莹。
2: 小邱爷，你帮我接，我去楼下问一问保安。
0: 邱莹莹接起便大叫：“
3: 啊，樊姐，樊姐，你别走，你爸中风，让安迪送去急救了，快点，我们现在去医院。”“
2: 啊，哎呀，快去医院呐！”
0: 樊母急着奔向电梯，樊胜美也是奔向电梯，但樊母很快想到一件事：“
2: 哎呀，那雷雷怎么办呢？雷雷怎么办呢？”
0: 唯有邱莹莹留下了。“
2: 啊，我来看着他。”
0: 走进电梯，樊母摸出钱包还给樊胜美。什么都甭说，樊胜美也知道妈妈的意思，谁都懂，进了医院不脱层皮出不来，钱包里这点钱完全不够用。樊胜美则是默然，他想到即使把唯一一张信用卡透支了，透支到底，估计都付不清爸爸中风的医药费。又要借钱了，这回要借大钱，问谁借呢？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好物亮相第五届数贸会。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商务部门加强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首艘航货船抵达越南前居港。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文化味融入烟火气。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亚运会开幕后第五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勇夺32枚金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共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雨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待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央气象台25号预报，中秋假期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和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出行注意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华西秋雨持续时间较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同时呢，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其中呢，西藏山南市南部、日喀则市南部、阿里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雪，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气象专家提醒，假期期间旅游人数较多，雨雪天气频繁，公众需警惕道路湿滑、结冰等交通隐患，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合理安排行程。此外呢，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

0: 一部分时段有大雾天气，能见度较差。25号夜间到26号上午，北京南部、天津、河北中东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26号夜间到27号早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河北中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公众出行请大家注意安全。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4: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23号到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青海省组成政府代表团和经贸代表团，由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具体协同推进。本次展会共组织31家省内企业，携牦牛肉、三文鱼、枸杞、藜麦、青稞、乳制品、蜂产品等100余种产品，参加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青海省在丝路电商馆设置114平方米特装展区，重点展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数字贸易电商产业发展成果，宣传推介青海好物，服务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青海将通过展览展示、商界交流，结合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和专场直播活动，拓宽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市场渠道，促进数字贸易和电子商贸产业发展。围绕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应用，把线下产品展示与线上宣传销售相结合，在特装展区当中设置了专属直播间，组织参展企业开展直播带货和宣传推介，让现场观众与线上消费者同步了解青海特色产品。那么展会期间呢，在西湖畔的青海省海西州数字空间，即神奇柴达木品牌旗舰店，举办青海特色产品专场直播活动，利用杭州电商资源优势，拓宽优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网销渠道。本次参展产品涵盖高原特色食品、农畜产品加工品及特色文创产品。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展示了高原的冷水鱼系列产品，青海10000英尺牧业开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纯牦牛奶、牦牛酸奶、牦牛奶粉等产品，青海原产地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展示藜麦、枸杞、青稞系列产品，参展产品还包括到枸杞和沙棘原浆、蜂产品、藏香及银铜器文创产品等，呈现青海特色产业的多样面貌。借助数贸会平台，青海代表团继续加强与采购商、电商平台与相关服务企业的交流。

对接，推动特色产品展示与市场需求衔接，帮助企业了解数字贸易发展趋势，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电商应用方式，让更多青海特色产品通过网络渠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宣传我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典型经验。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我们播出第四集，和睦文婷的温暖故事。

0: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1: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0: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1: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0: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2: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3: 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有15个民族，2.2万名群众在此共居，11年时光织就了各族群众手拉手心连心的温暖画卷。2021年6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留下殷殷嘱托，要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发扬各族人民手拉手心连心的好传统，共同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家园。5年多来，嘱托落地生根，团结之花遍开江源。欢迎收听收看本期《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系列融媒体访谈，我们一同走进文亭巷社区，聆听16子紧紧相拥的暖心故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文亭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公元做客直播间。李书记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2021年总书记亲临文亭巷社区考察的场景，至今呢仍然是社区居民最温暖的集体记忆了。我们也了解到呢，当时您虽然还没有到岗，但是呢这份嘱托始终是社区工作的行动指南。今年呢您更是有幸啊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那接下来能不能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当时的心情还有一些感受？
4: 可以。至今呢想起来也是十分的激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我们文亭巷社区，也是针对于我们社区建设提出了4方面的重要指示。我们这些年呢也是沿着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今年呢我本人也是非常有幸的呢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大会。现场呢也是聆听了总书记做的重要讲话。我也是深受鼓舞，对于我们社区基层干部来说呢也是深感责任重大。我们社区呢社区干部呢就要像一团火一样去温暖各族群众的心，把辖区的各族群众团结的就像一家人一样，把我们的文亭家建设得更好。
3: 对，李书记说的多好啊。一句嘱托呢跨越时光，一场聆听呢是砥砺前行。在您履职的这1年多来，社区的民族团结工作呢其实做的是有声有色的啊，还实现了不少的这个蝶变和升级。那接下来的时间你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具体的推进有哪些措施，跟我们来说一说。
4: 好的，主持人。近些年呢我们班子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呢也是探索了5维共融、全域互嵌的这样

0: 的一个机制。我们从五个维度啊，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五个层面呢，就是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啊，就是互嵌式相融，让咱们辖区的各族群众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1: 那这五嵌具体是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五嵌呢，就是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五个方面，我们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他们能够就像一家人一样和和睦睦的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文厅家里啊住得更加舒心
1: 啊。
0: 其中呢，在空间的这一块上呢，就是我们对咱们辖区的一些凉亭、长廊还有一些公共区域。我们进行了一些建设凉亭呀，进行了一个翻新，让我们的辖区各族群众呢有一个能够交流啊，然后呢一起晒太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呢就是邻里之间呢就是都可以在一起聊天交流，然后呢顺便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政策的宣讲，让咱们的邻里之间呢就是进一步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是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在这个文化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以文化聚人，以文化呢就是相融。我们也是就是我们推行了一个文庭文化流动大舞台。这个大舞台呢，它是通过就是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他有的好多居民退休以后，然后呢自发的到我们社区里来参加我们社区的就是活动。然后呢时间长了之后呢，好多居民他就有的是擅长唱歌，有的呢喜欢跳舞。
1: 各种文艺表演都可以啊。
0: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呢就是场地腾出来让给居民。让他们呢就是能在我们社区里头一起唱歌跳舞，慢慢的呢就是也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队伍呢就比较成熟了，
1: 慢慢就壮大了也。
0: 对，也是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1: 对。
0: 像这样的就是我们像夏天呢就是会组织我们的这些文艺团队的叔叔阿姨们到各个小区去轮换的去进行一个文艺演出，既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同时呢也是个吸引人气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文庭流动大舞台呢就是主要是来宣传政策。但是呢如果是常规的去宣传政策的话，好多居民他呢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比较生硬的政策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文庭流动大舞台，让我们的这些叔叔阿姨把咱们的政策编成一些就是可以唱出来的就是歌，或者是咱们的这种快板呀什么的这种方式。另外呢就是还通过它来吸引我们的一些居民群众，因为我们现场呢是有义诊的还有一些家电维修呀磨剪刀呀然后呢理发啊什么这些的就是便民的一些服务。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文庭流动大舞台呢它就起到了一个聚人气就是凝聚人心的这样作用。我们顺带呢就把政策也就给居民宣传出去了。
1: 对，你看啊，感觉就是首先是要听得懂接地气啊，你说太生硬了可能我不愿意听，或者是呢我可能听不进去，但是呢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呢，大家不仅是更加融合了，而且呢还能听得懂，还能够听得进去。另外呢像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像磨剪刀啊等等等等，这其实看似是小事，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居民来讲这其实就是大事儿。你看把这些东西都能融合到一起了，我觉得其实做得挺好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就说呢把民生的实事办实，才能够让群众呢真正的得到实惠有奔头啊。其实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社区推行的这个党员入阁还有一网兜底的机制。是打通基层服务的关键一招。那接下来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庭巷社区呢，辖区有582名这个在职党员。这些在职党员呢，日常他是在咱们的就是各个单位上工作，但是呢，他能就是最新的了解我们党的政策，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职业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贴合咱们居民群众的一些优势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就是在职党员也整合了之后，根据他们的职业特性还有咱们的自身具备的一些就是职业的特点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就是整理，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资源清单你像我们有的这个党员呢他是医院的一些医生那这样呢就是我们会组织他定期给我们的居民群众普及一些就是比如 如说老年病呀，老年病的预防呀，还有一些健康的养生的知识。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组织一些就是爱心义诊。在平时呢，就是平时我们都要预约的这些专家呢，能够走进社区。
1: 哎，这就方便多了啊！
0: 对，让居民们
1: 以前可能我要排队，我要排号。
0: 对，
1: 现在呢，直接你预约好，就到我们这个小区里来。
0: 对，
1: 这就给我们所有的小区的这些居民来讲，这是贴实惠啊。
0: 是，另外呢，就是那还有一些呢，你就比如说我们辖区的这个在职党员有电力系统的
1: 啊，
0: 你像我们社区呢，就是辖区是一部分是老旧小区，一部分呢是高层的这个现代化小区。
1: 嗯，
0: 那像咱们这个居民用电呢，最近呢也是比较多，近几年，有一些就是安全隐患，咱们的居民的这个意识还有不高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会请咱们的这些在
1: 职电力的
0: 这个在职党员进社区，然后呢进小区，另外呢就是帮着我们的一些孤寡老人排查一下他的这个用电是否安全，然后呢给我们的居民也普及一下就是用电的一个知识。
1: 那我听懂了啊，在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职业里面，有比如说医生，有电力的，还有哪些？
0: 还有呢，那比如说我们市监的一些同志，他呢就是一些特种设备的专家。
1: 电梯。
0: 对，近几年就是像我们海虹片区的这些电梯呢，它也是老化的比较严重，有一些可能是电梯的故障啊，就是会出现一些电梯
1: 有一些小故障，还是啊，
0: 对，还会就是频繁的出现一些电梯的小故障。那就是这样的，这些故障它频繁的出现了之后，我们的居民他内心里还是比较恐慌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发挥这个在职党员的这些特种设备专家的这些优势，我们会组织我们的这个就是特种设备的这些专家，还有我们的这个维保公司的一些人员就是联系我们的物业人员，到每个小区，对一些重点的一些问题电梯进行一些排查，给予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好多电梯呢，也是经过我们的这些排查之后呢，就是小问题呢，都是陆续也是得到了一些解决。
1: 精准对接需求，用心用情服务呢，就是基层工作最动人的温度。其实说到特色服务啊，咱们社区的这个16字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可以说是远近闻名。当时呢，这个设立这个窗口的时候呢，初衷是什么？而且呢，它又有哪些服务上的特点和亮点？你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我们设立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呢，初心就是让咱们的居民能够更加便利地享受咱们的这些政务服务。近些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也是了解到，就是我们辖区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这样的一个社区，辖区内呢就是藏族群众比较多对。那就是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呢，就是有一些咱们的这个玉树州下来的这些爷爷奶奶，他年龄比较大，在这个就是汉语的沟通上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困难。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呢，就是也是发现我们的这个卓玛永吉他们一家人呢，也是我们的居民，他还会懂双语就是藏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所以呢，我们就把他充分的吸纳进我们的这个干部队伍里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所以在日常的这个走访过程中呢，就是卓玛永吉他现在也负责的是民政的工作。那像咱们党的这些好政策呢，就是都靠他去宣传。
1: 对，
0: 但是呢，他一个人的这个力量还是有限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把这个成立了个一家亲服务团。
1: 一家亲服务团。
0: 对
1: 啊，现在这一家亲服务团里面，我们现在成员有多少个？
0: 我们这个人数不是很多，有5名，
1: 但是都是会这种比如说汉语和藏语的双语的。
0: 是这些人员呢，他是我们社区的一些就是老党员热心居民。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他来协助我们的卓玛永吉。我们有些就是知识，就是咱们的党的一些好政策呢，都靠他们去宣传。
1: 对，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政策，用看得见的服务暖民心，这样的服务呢才是最接地气、最具民心的。其实我们聊完了服务呢，我觉得接下来呢要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啊，要说一说治理，在基层这个矛盾的调节啊，包括咱们邻里的共治方面呢，咱们社区呢也有一些特色举措，对吧？
0: 对，
1: 来 继续的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廷巷社区呢，就是近些年在这个基层治理中，我们也是推行了一个五联三促的这样的一个治理工作法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就是建立了这个就是社区党委、小区支部、物业公司加职能部门以及业委会的这样的一个五方联席会。因为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治理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发现要。就是把我们各类资源都要整合起来，因为辖区居民的诉求呢是方方面面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通过五联呢，这个五联它其实就是
1: 指的是哪五联？
0: 五联呢，就是我们现场就是联动收集咱们群众的诉求。另外呢，就是我们组织我们的这个通过五方会议，把我们收集到的一些群众的共性问题啊来现场共同联动着议事解决。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红色物业的这一块的一个联建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族团结上的一个互欠共荣啊，联动起来。最后呢，就是民生的这一块上就是互动联情啊，让我们辖区的就是通过这个五联机制呢，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治理的提升，促进服务的优化啊，促进民心的这个凝聚。
1: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防线啊是怎么设置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这个防线呢，就是设置的是从小区然后再到我们社区然后是街道，我们这样三级的这样的一个报平安的平台。因为现在我们辖区呢是几乎是一个纯居民区。一些涉及到民生的一些隐患呢，都是我们政府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就是让咱们小区物业第一时间发现之后给我们社区报备。我们呢通过我们研判之后呢，也是赶紧及时的报给我们街道。那如果就像我们辖区内这个一些管网它老化的一些问题，它就会出现一些水管爆裂的这种情况，那就会影响到咱们居民的这个用水的这一块的一个影响到咱们居民用水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个便利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物业它都会第一时间给我们社区报备。我们呢及时也是通过街道呢，就是联动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啊，第一时间呢，你像我们社区呢就会安排我们的一些党员现场啊，就是去给大家做一些引导啊，正面的引导。然后呢就是让安抚咱们居民的一个情绪。
1: 对。
0: 然后呢像区上的区级部门和街道呢，他都会派人员以及消防的一些供水车到现场。给居民就是缓解咱们用水难的这么个问题。
1: 对。
0: 我们的党员也会在现场进行一个秩序的维护。让大家呢能够就是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有人在处理。所以呢像以前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呢居民也比较就是心里比较急。
1: 比较着急。
0: 然后我们现在呢有了咱们就是各方部门的这个联动。以及呢就是咱们的一些报平安的这种系统之后呢，就是咱们及时都能联动起来。让咱们的居民的这些问题一一得到能够很好的解决。
1: 对。
0: 所以这个让咱们的领导也能及时了解到居民的一些问题啊，急难愁盼。然后呢居民也是我们能及时的告知我们的这个问题解决的一个进度。所以呢大家就是比较放心。
1: 来自各个民族各个行业的志愿者就是社区最温暖的力量，同心守护着文廷巷的烟火与安宁。如今的文廷巷社区，文廷家的特色品牌是越来越鲜亮，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15个民族的群众共居一隅，共治家园，共享美好，处处都是团结之花，处处都是温暖之风。非常感谢李书记的精彩分享，也同样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特别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文廷巷社区做客。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

记者24号从商务部了解到，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最近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目前呢，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据商务部监测，9月14号到20号，大型超市肉、蛋、菜、奶库存量较月初增加3%到8%，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粮油、肉类批发均价基本平稳，鸡蛋、蔬菜价格小幅上涨，水果、水产品的价格也是有所回落。我们再来关注第五届数贸会，23号到27号，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商务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那么本届数贸会呢，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2000家，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从量子计算到太空算力，从 AI 智能体到智能穿戴，一批国内外首发、首秀、首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在展会现场集中亮相。

我们再来关注中秋国庆档悬疑喜剧动画全覆盖。那么呢，有超20部的佳作啊，是汇聚到了中秋国庆档。那么我想这也是大家在这个假期啊是非常关注的。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前方的报道。

0: 我现在是在2026中秋国庆档片单发布会的现场，这里的热度还在持续，我也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和大家说一说，好电影实在是太多了。今年的双节档体量超往年，一口气汇聚了20多部电影，而且我们的风格也是延续了暑期档多类型多赛道的均衡供给，有一大批国产的优秀电影都在尝试全新的表达。我们先来猜一猜，大家觉得今年双节档最密集的赛道是什么呢？答案是悬疑电影。中秋档老江湖先打头阵，国庆档神探之痕迹、真战重生二立马跟上。重点说说神探之痕迹，原型是七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影片改编自多起真实悬案，从1971年到2016年，主人公横跨半个世纪追查陈年积案，以微小物证破局还原被尘封的真相。
1: 崔寻这一生拍过无数张案发现场的照片，每一张都是证据，每一张都可能指向真相。正如同那句话，凡是经过的必留下痕迹。
2: 法医这个职业是非常的特殊的，每一个专业的判断都可能是在替受害者说出最后的真相。
0: 而真战的看点完全不同，古天乐此杀上演双男主对决，质感硬核，剧情张力十足。
3: 这些老师都是我童年的偶像，然后没想到有一天跟他们拍戏还能演对手戏，所以每一场戏我都特别的珍惜。
0: 假期电影喜剧自然是刚需，这次双节档走的是轻松治愈的现实向路线，活色生香聚焦熟龄女性的情感生活，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姐姐完全不制造年龄焦虑，自在随心，活出自我的全新姿态。
4: 这部电影里面我没有以妈妈的身份，而是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所以我想说每个人都想活出自己想要的日子。
5: 我想说的是我们活色生香里面的色，色就是角色，那我们人生的下半场我们都要多姿多彩。
0: 要说双节档最必不可少也是最稳的一条线，那肯定是亲子动画电影。传统神话新编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从老 IP 里挖掘当代亲子情感，讲叛逆孩子和父母的理解；而中英合拍的《小猪佩奇》首部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展现了佩奇一家意外地从熟悉的英国小镇来到遥远的中国，他们游西湖、登长城、坐高铁、划龙舟、包饺子，解锁了各种中国元素，最终收获一场完美假期。
6: 这一次，大家会在大荧幕上第一次看到三维形象的佩奇一家，我们希望这一次全新的视觉效果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验，欢迎所有大朋友小朋友在中秋国庆假期一起走进影院，和佩奇一家过一个完美假期。
0: 一句话总结今年的中秋国庆档，就是你想要的这里都有。我们也期待这样精细化的分众供给能够激活整个双节长假的票房活力。屏幕前的您最想先说哪一部呢？咱们评论区来聊一聊。
7: 科技动态，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前居港航线货船的抵港仪式24号在前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前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北港南宁博润轮本月16号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了，经过平陆运河进入到北部湾海域，23号抵达前居港。货轮共装载252个标准集装箱，主要货物包括木板、圆明粉和汽车配件等，货源是中国川渝等西部地区。北部湾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华平在仪式上说，航线顺利通航是中越双方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标志性成果。北部湾港集团将与前居港及各方共同培育双向货源，完善服务体系，提升两地物流的互联互通水平。越南航海总公司副总裁黎光中在致辞中表示，首班国际集装装箱为中国西南地区及湄公河三角洲之间的货物往来开辟了新通道。越方愿同各方合作伙伴共同培育双方货源，提升服务质量，为区域企业提供更多高效的物流选择。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通航，全长134.2公里，北接西江航运干线，南抵北部湾海域。运河通航之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经此出海，较传统路径可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

器人市场仍然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我们再来从全球范围来看，2025年全球工厂在役工业机器人数量达到500万台，同比增长9%，创历史新高。全年新增安装工业机器人超过60万台，同比增长11%。报告指出，亚洲工业机器人应用增长最为强劲，美洲次之，欧洲增速相对缓慢。主要市场当中呢，美国2025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全年新增安装近3.85万台，同比增长12%。日本新增安装3.62万台，同比下降19%。全球排名由第二位降至第三位。德国呢是全球第五大、欧洲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025年新增安装量不足2.5万台，同比下降8%。报告预计，随着全球制造业生产布局调整加快、劳动力短缺持续，以及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和传感技术不断进步，工业机器人需求有望进一步增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消息，现在啊，新药研发也有保险了。那么多地呢，也是在试点新药研发保险。我们来关注一下前方的具体报道。
1: 新药研发失败，巨额资金打水漂，别慌，这钱保险能赔。最近医药工业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了，到2030年，咱们国家医药产业的发展目标是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也就是说，咱们要从医药大国迈向创新药强国，老百姓以后会用上更多的国产好药。但是新药研发那可是全球最难的生意之一，周期10年起步，投入超10亿美元，成功率不到10%，10个项目9个亏是行业常态。这样高风险的产业能不能依靠保险兜底呢？您恐怕想不到，从实验室研究、临床试验到最终新药申报，整个研发链条的损失保障长期以来几乎是一片空白。原因也很简单，研发周期长，风险高，传统条款无法适配，赔付标准也难以统一，没有保险公司愿意单独承保一个大概率亏钱的项目。过去这笔学费只能是药企和风投机构来扛，不过专门针对临床试验研发损失的保险产品正在改变这个局面。2024年，英国劳合社率先推出临床试验失败补偿保险，作为新兴前沿险种，它针对一二期临床，如果试验不能达到主要有效性终点，会赔付临床试验的直接投入，包括 CRO 费用、临床机构开支等等。但是目前规模有限，门槛很高，并没有大规模普及。2025年，在武汉光谷，多家险企抱团成立了全国首个药品研发中试共保底，并推出全国首创的药研保综合保险。中试是创新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失败率最高的一关，药研保覆盖了临床试验审批、临床试验、新药上市审批三大关键环节，对研发审批不通过、研发失败产生的直接研发费用进行补偿，为企业兜底百万级风险。而今年在江苏泰州中国医药城签发的一份药研保保单，把研发失败损失、临床试验意外、专利侵权、数据泄露、财产损失统统打包，企业可以按需自由组合，一份保单可以做到多重覆盖。虽然现在药研保还没有全国通用标准化条款，都是地方试点，但是这样的产品体系的出现，一张张保单的签发，让我们看到一条正在被保险托底的中国创新药产业链，未来会更加坚韧，更加强劲。

0: 文旅在线。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国新办24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表示，15时期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文旅融合丰富了产品、业态、消费场景，既让旅游更富吸引力，也让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得到了有效传播。王建华介绍，15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一方面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以旅游为载体，让智能高效的工厂车间、风驰电掣的高速铁路、跨山越海的现代桥梁等场景当中啊，蕴含的时代精神广为弘扬，让红色血脉、红色基因更好更续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呢，要全链条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是放大了各自产业链场带动性强的特点，发挥了一夜兴百业旺的综合带动作用。
1: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关注亚运会。当地时间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式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奋勇拼搏，发挥出色，共收获32枚金牌。截至到24号比赛结束呢，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啊，共夺得80金、30银、20铜，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的游泳赛场，中国选手共收获4金3铜，其中张展硕摘得男子800米自由泳金牌，随后与队友一起代表中国队卫冕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并且打破亚洲纪录。当然，他也成为了本届亚运会首位夺得6枚金牌的运动员。再来关注女子水球的冠军争夺，前四轮的战绩完全相同的中国队和日本队在最后一轮相遇，最终中国队点球战胜对手，实现亚运会5连冠。举重男子60公斤级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杨洋6次试举全部成功，以总成绩304公斤获得金牌。在男子65公斤级比赛当中，何跃基以152公斤刷新抓举世界纪录，最终以327公斤的总成绩获得银牌。在名古屋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进行的田径比赛当中呢，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和吴南军包揽了男子铁饼的冠亚军。黄莹莹和李毅分别夺得女子3级跳远的银牌和铜牌。再来关注赛艇和武术项目，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5枚金牌。此外呢，中国队分别赢得羽毛球和乒乓球女子团体冠军。在射击、体操、皮划艇等项目当中，中国代表团同样有金牌入榜。再来关注刚刚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蝶泳决赛当中的中国队选手张雨霏成功卫冕。在25号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赛当中，由刘宇坤、张长虹、盛李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9月25号17点发布全省未来三天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海东中南部、海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大部及黄中、黄原、都兰、格尔木市、同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

7到15摄氏度。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预报，大通阴7到20摄氏度，黄岩阴7到19摄氏度，黄中阴8到19摄氏度，平安多云9到21摄氏度，互助多云8到20摄氏度，民和小雨转多云12到24摄氏度，化龙小雨5到18摄氏度，循化阴转多云12到24摄氏度，贵德小雨转多云11到22摄氏度，尖扎阴转小雨12到22摄氏度，乐都多云11到23摄氏度，德令哈阴8到19摄氏度，共和小雨转多云7到20摄氏度，海燕阴3到16摄氏度，玉树小雨5到15摄氏度，马沁雨夹雪转小雨1到16摄氏度，铜仁阴转小雨10到21摄氏度，格尔木阴8到21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救援。
2: 吴中桥的声音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5: 标兵就位！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6: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7: 青海的绿色串电协同，
8: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
3: 爆，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11: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吉宁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以及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我是主持人雅静。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的第14期节目，也同样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袁子成的讲解员李成娟老师，来跟咱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袁子成纪念馆的讲解员李成娟，很高兴再一次能够走进这个直播间，给大家分享袁子成的红色故事。
0: 在青海湖畔，在金银滩草原的深处呢，有一片曾经被风沙守护、被岁月珍藏的神秘土地。这里没有喧嚣，没有繁华，却有着让世界震撼、让民族挺起脊梁的东方巨响。这里就是中国的原子城，它也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的研制基地，是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摇篮，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精神高地。
1: 是的，可以说几十年风雨兼程，几十年岁月如歌，当年的帐篷变成了我们今天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当年的戈壁变成了教育基地，但那段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故事永远鲜活，永远镌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我们这一代人用心去聆听、去铭记、去传承。
0: 那么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和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朋友啊，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互动起来，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提出。继续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这一位人物，他是一位把一生交给祖国、把全部智慧献给科学、把所有的热血洒向大漠的科学巨匠。他呢，出生于苦难当中，成长于乱世之中，成名于海外，奉献于荒漠。他本呢是可以站在世界科学的最顶端，摘取诺贝尔奖的最高荣誉，却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转身，从此消失在公众的视野，消失在学术的舞台，消失在所有的名利场当中，一头呀扎进西北的戈壁，一守就是17年。他用一生回答了什么叫做爱国，什么叫做担当，什么是科学家的初心和使命。他留下一句誓言，铿锵有力，穿越时空，我愿以身许国。他就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中国核物理事业的奠基人，永远的科学丰碑王淦昌。今天呢，我们一同和李成娟老师呢来回望王淦昌先生的波澜壮阔，以及他感人至深的一生时光。
1: 相信听过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在前一期当中我们也讲过王淦昌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走进这些科学家，来看先生一生的足迹，从童年到少年，从求学归国到隐姓埋名，把那些最真实、最细腻、最动人、最有力量的故事再一次讲给大家听。希望通过今天的讲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以身许国，为中华之崛起而科研，为民族之尊严而奋斗。
0: 那么在直播间的朋友呢，有很多人说李老师讲得非常精彩，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在直播间啊跟我们共同来提出。我们每周五晚上也会为大家带来咱们一起阅读袁子成的红色故事，跟我们共同来聆听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千秋的这些同志们。李老师，咱们常说啊，一个人的成长永远带着他所处时代的一个印记啊。
1: 对，
0: 王淦昌先生呢，他是1907年出生在江苏常熟的。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年代啊，寻常百姓在动荡里讨生活都难，而他的童年更是饱尝着离别之苦。4岁的时候，父亲病逝。13岁的时候，母亲也离他而去，早早变成了孤儿。可恰恰就是这一段浸着苦难的童年，在时代的土壤里埋下了他一生选择的根，是吗？
1: 对， 其实王淦昌先生的童年也是那个时期旧中国底层生活的非常真实的一个缩影和写照。1907年他出

0: 生在江苏常熟的一个普通家庭。常熟原本是江南水乡，在我们世人的理解里应该是湿润安宁、特别安逸的一个地方，但是在那个时期安宁其实是一种奢望，贫穷、疾病、动荡随时都会摧毁一个家庭。王干昌四岁那年，父亲就因病去世了，家里瞬间就失去了顶梁柱的。
1: 那么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他仅仅四岁，父亲的去世真的是天都塌了呀。
0: 是的，所以说王干昌先生的母亲一个人就带着他，可以说吃了上顿没下顿、缝缝补补勉强度日。可是命运并没有放过这个孩子，13岁那一年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一夜之间他就成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1: 13岁这个年纪正是在咱们父母跟前撒着娇无忧无虑读书的那个年纪啊，可是他呢却要面对着生存的压力，没有亲人的依靠，没有经济的来源。
0: 是的，但是非常幸运的是王干昌还有一个外婆，这个外婆对王干昌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那时候他为了这个给家庭分担负担，于是拿起了羊鞭去放羊，但是他老人家看得比谁都远，他常常对王干昌说，我们穷，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志气，中国不缺放羊娃，缺的是有学问能救国的人，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不要一辈子困在田埂上，要走出去为国家争气。其实这句话就像一粒种子埋在了王干昌的心里。他就是一直刻苦读书，白天放羊，晚上回到家就依旧着一盏昏暗的油灯拼命的学习。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只有读书才能实现外婆的期望。可以说，只有读书才能在那一个黑暗的年代为国家寻找到一丝光亮。正是这样一段苦难而坚韧的童年，让他从小就懂得家国二字的分量。
1: 真的是重如千钧啊。
0: 是的，所以说当时王干昌呢，他一直努力，一直奋发图强，慢慢的他就考上了中国最高的学府，也可以说走进了清华园。
1: 是啊，正如那句话所说啊，从来都不是苦难本身造就了伟人，
0: 是
1: 而是那个时代的苦难唤醒了他骨子里的那一份家国担当、家国情怀。
0: 是，
1: 也是苦难里磨砺出来的这种坚韧，撑着他一辈子朝着科学报国的路走下去。最终呢，他也成为了我们民族的科学脊梁。
0: 是，
1: 真的是从江南田野上的放羊娃到中国最高的学子，这是他走了一条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之路呀。
0: 是的，走进清华园的那一刻，王干昌他就暗暗发誓，此生绝不虚度，要用科学知识拯救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
1: 是啊，那么在清华的岁月呢，咱们也知道是王干昌科学理想真正觉醒的时候啊。
0: 是，
1: 我们知道1926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18惨案，那么这一段经历对于他一生的选择产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影响。
0: 是，
1: 李老师来跟我们详细说一说这一段历史吧。
0: 可以说这个318惨案是王干昌人生中一次刻骨铭心的精神洗礼。当时很多大学的学生就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反对这个帝国主义的一个示威的游行，反对列强侵犯国家主权。王干昌和许多这个同学进行示威游行的时候呢，当时呢他们的这些反动军阀竟然对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开枪了，王干昌身边的同学一个一个倒下了，他非常慌张无力，他也想伸手去扶一扶倒下的同学，
1: 可是他没有办法。
0: 对，但是他扶到同学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满手都是鲜血。所以说这个时期对王干昌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国家贫弱就会任人宰割，百姓弱小就会遭受欺凌，空有一腔热血，没有强大的力量支撑，终究 无法完成保护自己的同胞，无法守护自己的国家。
1: 没错。

0: 说那天之后，王淦昌的内心也是非常痛苦和彷徨的，但是非常幸运的是，他在清华大学有一位恩师，我们这位也是后来就是清华大学的校长，叫叶启孙先生，他看出了王淦昌的迷茫，然后就沉重地告诉他，他说，淦昌，你要记住，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只有科技强大，国家才能强大，只有我们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才能真正站起来，不再受到列强的欺辱。其实这句话就像一道惊雷，劈开了王淦昌心中的迷雾，他瞬间明白，爱国不能只靠热情，要靠本领，救国不能只靠呐喊，要靠实力，强国不能只靠愿望，要靠科学。从那一刻起，王淦昌就立下了誓言，走科学救国之路，一生以知识强国，以科技护国安邦。他把所有的悲痛就化作学习的动力，把所有的屈辱也化作奋斗的勇气。在清华园里，他惜时如金，可以说实验室、图书馆、教室三点一线，日夜苦读，潜心钻研的。
1: 他当时毕业之后是留在了清华大学，是吗？
0: 对对对，他留清华大学进行了这个任教，但是不久之后他又考取了这个江苏的这个官费留学生，然后就去法国留学了。所以说他是以带着一个青年最纯粹的家国情怀，踏上了远赴这个欧洲的求学之路。哦，对，我们纠正一下，当时他去的是德国。
1: 那他也就是远赴国外去深造啊。
0: 对，
1: 也是为了回来以后报效祖国。那么德国的这所大学呢，之前咱们也有聊过，
0: 是
1: 那是当时世界核物理研究的中心之一。
0: 对，
1: 王淦昌呢过去之后师从了核物理学先驱麦特纳教授，那么很快呢也是展现出了他的这个惊人的天赋啊，科学的那种天赋。在这段时间里呢，他一次次，第一次和这个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这段故事想必很多人他都是知道的，但是其中的这个细节呢，咱们还不太清楚。那继续跟我们来还原一下这段历史吧。
0: 好的。就是王淦昌他抵达柏林大学求学的时候，正值核物理学科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刚才您提到过他的导师是麦特纳教授，他非常看重来自这个中国的年轻人，虽然沉默寡言，却有着普通人非没有的这个敏锐，就是做实验的时候啊，他总能发现别人忽略的细节，就哪怕听学术报告，别人听过可能就是听过了，但是呢，他会抓着人家忽略的这个关键的细节。就是有一次，就是一场国际高水平的学术报告会上，那是1932年，在柏林大学举行。报告人当时讲解了最前沿的原子核研究成果，在场所有科学家都频频点头，深表赞同。只有年轻的王淦昌在台下静静思考，反复推演。报告会结束之后，他勇敢地走上前，当众提出报告中的结论存在漏洞，并完整阐述了自己的新观点，还提出了一套全新、可行、极具突破性的实验方案，全场震惊了。他也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和实验设计详细汇报给了自己的导师麦特纳，希望他能尽快开展实验。但是呢，这个麦特纳呢认为王淦昌是比较年轻的，才20出头的中国小青年，不可能提出超越时代的这个科学思路，所以说他也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但是直到这个1932年，有一位物理学家呢，就是叫查德威克，也就按照王淦昌的这个思路进行
1: 思想和方式啊，
0: 思想和方式，然后呢，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1: 这真的是擦肩而过呀！
0: 是，这是王淦昌第一次与诺贝尔擦肩而过。当年呢，他也只有25岁，可能换作一般的人来说，我可能有不甘，
1: 对，
0: 有不服，
1: 委屈，
0: 是，甚至会一蹶不振的。但是王淦昌没有，他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没有抱怨，没有消沉，更没有因此放弃科学追求。他心里很清楚，科学发展固然重要，但比起个人荣誉，祖国的需要 更重要。
1: 嗯，那他去到德国真的就不是为了诺贝尔奖，
0: 是
1: 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
0: 对，
1: 而是为了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回去救中国。
0: 嗯，
1: 所以当时他并没有气馁。
0: 是的，1934年，王淦昌就顺利获得了这个博士学位，此时的他已经在国际物理学界崭露了头角，可以说前途一片光明。而这个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他的导师就极力地挽留他，但是王淦昌想都没有想，直接拒绝了他。他对他的导师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1: 嗯，
0: 我的祖国正在受难，正在被列强侵略、瓜分、欺凌，他需要我，我必须回去，我所学的一切都属于我的祖国。他放弃了国外的一切荣誉、地位、待遇、前途，依然收拾行囊，踏上了回国之路。当时他是在这个渡轮回国的，在海上远航的时候，他望着远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回家报国。
1: 刚才看到咱们直播间的倩倩啊，说到李老师讲的非常全面，他说听到这一句，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他感觉呢，哎，这个后背啊一阵一阵的发热，哎，感觉到了我们的这个家国情怀。那么听完之后呢，我觉得他也是用他的行动告诉世界，一个真正的中国科学家心里是永远装着祖国的，
0: 是的，
1: 永远是把咱们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0: 是，
1: 嗯，那么归国之后，王淦昌他也没有迎来一个安稳的科研生活，当时呢中国正是处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当中，
0: 对，
1: 他随着这个学校呢辗转迁徙，颠沛流离，可谓条件是非常非常的艰苦。
0: 是，
1: 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再一次呢取得了世界级的科研成果，
0: 是，
1: 但也是第二次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0: 嗯，
1: 这段岁月啊，更加能够体现出他的风骨和坚持，对吗？
0: 对的，是这样的。1938年，王淦昌回国之后，他当时的想法就很朴素，我要教书育人。于是呢，就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他本来是打算要安心教学，培养更多的科研人员，用自己的知识培养人才，服务国家。可是很快，就您提到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战火席卷了中华大地，高校呢就被迫内迁，无数师生踏上了流亡之路。当时王淦昌所任教的浙江大学也开启了长达数年的颠沛流离。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教育火种和科学火种，浙大也曾六次迁校，可以说行程达到了2600多公里，一路上敌机轰炸、土匪出没，缺衣少食、风餐露宿，师生们背着书籍、仪器徒步跋涉，饿了就啃干粮，喝了就喝溪水。可以说晚上睡在这个破庙里、祠堂、农舍里，可以说他们那一路都是疲于奔波的。
1: 对，感觉在您的这个形容之下，在那么艰苦的环境当中，完成科研几乎是不可能的呀。
0: 是呀，但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王淦昌就创造了无限可能，也就是在一路的颠沛流离当中，他也就是如果一再坚持有那个条件的话，他也会获得诺贝尔奖的。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个事情。当时呢，就是王淦昌虽然他们一路都在转战，但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这个研究，他就用简陋的器具自己搭建，然后用可以没有设备，他们就用最原始的工具代替，没有稳定的电源，他们就靠煤油灯来照明，没有资料，他们完全就靠记忆力来默写的，手写摘抄。王淦昌身为教授，从不搞特殊，和学生们一起走路，一起挨饿，一起躲避轰炸，一起最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和研究。但是呢，就是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也让他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肺结核，咳嗽不止，身体非常的虚弱，常常的发烧。但是他从未停下脚步，哪怕躺在病榻上，依然坚持思考物理问题，追踪国际最前沿的动态。当时有一个叫中微子的这个课题呢，是全世界物理学界公认的最大的一个难题，无数顶尖科学家投入毕生精力都没有提出可行的探测方式。 中微子看不见摸不着，被称为是幽灵粒子，探测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全世界都在等待一个突破，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战火纷飞、缺衣少食、没有任何试验条件的情况下，王干昌躺在病榻上，忍着疼痛日夜推演，反复思考，凭着惊人的物理直觉以及深厚的这个理论功底，写出了一篇震惊世界的论文，叫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而这个论文呢，一经发表，当时就在美国物理评论当这个杂志当中呢，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轰动，所有人都惊叹，一位科学家在战火纷飞一无所有的环境里，竟然能提出如此完美的方案。可惜的是，因为战乱不断，根本没有条件开展任何的这个实验验证的。
1: 是啊，
0: 对，直到1953年，美国科学家莱因斯严格按照王干昌提出的这个思路和方法，成功探测到了中微子，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 那这是他第二次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故事啊。
0: 对对对，而且这次可能很多人都替他惋惜，
1: 替他鸣不平吧。
0: 对，但是他自己只是淡淡的一笑说，他说科学成果嘛，本身就是属于全人类的，能为人类科学进步做一点点贡献，我就非常满足了。可以说，他说我是中国人，就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为祖国争一口气，让世界中知道中国人也能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这比什么都重要。
1: 真的，他没有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心上，
0: 是
1: 他心中装的始终是咱们国家的尊严，
0: 哎，
1: 是咱们民族的荣耀。
0: 是是是，
1: 我想呢，在他的眼里，科学家的使命呢，不仅仅是追求奖项，
0: 对，
1: 而是追求真理，服务人民，报效祖国吧。
0: 对，其实，在那段这个抗战岁月里，王干昌他也是一边教书，一边科研，一边逃难。他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中坚力量。他用自己的言行告诉学生，条件越艰苦越要坚强，国家越危难越要担当，科学越落后越要奋起。这段烽火岁月磨砺了他的意志，也升华了他的精神，让他更加坚定，只有新中国强大了，中国科学家才能真正拥有施展才华的舞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
1: 我看到咱们直播间的小糊涂说道啊，他说李老师讲得非常感动啊，
0: 谢谢。
1: 那么希望呢，大家能够在每周五的晚上啊，9点到10点之间，一同来聆听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我们会为大家讲述这一段红色的历史。那么刚才分享到了这么多啊，还想问一问咱们老师，如果说啊，有朋友他想设身处地的到现场去听一听你们讲解，这个是怎么办呢？怎么预约呀？
0: 如果是到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参观需要讲解的话，您记得拨打预约电话，0970-864-4918，0970-864-4918，风里雨里，我们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等您。
1: 那记得这两天是不是得多穿一件外套呀？
0: 是我们这个经常开玩笑说，我们这个地方一年有两季，一季是在冬季，另一个季节就是大约在冬季。这两天的可以说这个气温也骤降了，请大家带一件就是加绒的薄棉袄也是非常合适的。
1: 那想去原子城参观的各位朋友呢，记住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热线是需要带着身份证是吧？
0: 是的
1: 啊，
0: 也可以扫码关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微信公众号，按照这个公众号小程序的指示预约参观。
1: 行，那我们短暂的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一段历史的回望。
0: 好的。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3: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2: 用读书愉悦心灵，
3: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起阅读。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以及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收听到本期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我是主持人雅静。今天呢，我们同样啊，带来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的第14期，那么也是邀请到了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李成娟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第14期的原子城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我们继续走进王淦昌的故事，了解王淦昌的一生。他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他也是于1963年的3月份主动请缨来到了我们青海210基地的。
0: 是啊，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他几次和这个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故事啊，在那一段峥嵘的岁月当中。那么新中国的成立，让王淦昌呢迎来了一个人生的新起点啊。1956年呢，他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带领着多国的科学家团队，取得了世界级的重大发现。这一次呢，应该是他第三次距离诺贝尔奖非常近的时候啊。
1: 是，
0: 可是就在这个人生的巅峰时刻，祖国的一声召唤，哎，让他做出了改变一生的选择。李老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过程吧。
1: 好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就是远在科研一线的王淦昌，激动的热泪盈眶。其实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太久。他知道从此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中国科学家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安心科研，为国做奉献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新中国科学事业建设，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推动中国核物理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56年的时候，他就受国家委派，王淦昌就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进行工作。
0: 那么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顶级的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之一呀。
1: 对，
0: 也是汇聚了很多顶尖的科学家。
1: 没错，王淦昌当时他就是凭着这个卓越的学术水平和领导能力，担任高级研究员。当时他是也担任了副所长，带领了一支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这个团队，开展最前沿的高能粒子物理研究。在那里，他废寝忘食，日夜奋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分析数据，设计实验，指导团队攻克难关。他为人非常谦和，治学也非常严谨，可以说各国的科学家都非常的尊重他。1959年的时候，王淦昌团队他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失败调整，终于攻克了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而这个成果也可以说震惊了整个学术界，就是首次发现了这个反西格玛覆巢子。
0: 这是这个人类第一次发现，是不
1: 是？
0: 是
1: 对的，可以说可以填补了这个基本粒子家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白，也是粒子物理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一个突破。所以说消息一经公布，全球科学家都大为震撼，
0: 沸腾了。
1: 对，所有人都一致认定王淦昌获得诺贝尔奖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对呀，
1: 这是他人生中第三次，也是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一次，可以说荣誉、地位、声望，一切就在眼前，一切可以说是触手可得的，
0: 近在咫尺的。
1: 对，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封来自祖国的电报送到了他的手中。其实电报内容非常简单，只有几个字，国家急需速回。
0: 好简单呀。
1: 是，那一刻他明白祖国需要他的时候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在我国核武器研制起步之初，苏联是承诺为我国提供适当核援助的，但是1959年的时候，苏联就单方面了撕毁协议，全部撤走了这个专家，也带走了所有的资料。当时我国这个核科研呢，也处于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时期。
0: 对，
1: 所以说当时核讹诈、核威胁呢，可以说离中国也是最近的一次。没有核武器，中国就没有安全感，没有话语权，可以说没有真正的独立尊严。 但是党中央就下定决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研制自己的原子弹氢弹，也是为了打破核讹诈、核威胁，保护国家的安全的。所以说这项任务也是极端保密的，而且他当时所来的这个环境呢也是极端困苦的。
0: 对，
1: 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要放弃自己一切的个人名誉、一切学术成果，还有一切对外的联系、一切家庭团圆，必须改名换姓、隐姓埋名。从此王淦昌这个名字就从科学界消失了。所以说一辈子有些人呢可能就是默默无闻，真正整整一生也会不被人知晓，一辈子也是无法与家人团聚的。1961年的4月30日，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钱三强就在北京召见了王淦昌，他们没有绕弯子，就直接传达中央的决定，说请王淦昌同志放弃现有全部研究，立即投身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事业，所以说担当重要技术领导工作。当时王淦昌他没有犹豫，就是拿起笔，他说我生长在北京，那就叫王晶吧，
0: 隐姓埋名。
1: 对，从此王淦昌消失了，而在这个核基地却时常可以看到一个叫王晶的老头。当时他也铿锵有力地说出了那六个字，就是我愿以身许国。这六个字可以说是那代人最真实的心声，也可以说是最悲壮的许国誓言了。
0: 是的，我觉得这六个字啊，不是他的一句口号，更不是一种表态，而是一位54岁的科学家愿意用自己后半生的全部生命、全部智慧、全部忠诚，向祖国做出最高承诺。
1: 对，当时王淦昌他就从学术界消失了，在我们青海211基地也多了一个叫王晶的老头，他告别了苏联的实验室，告别了学术巅峰，也告别了所有的荣誉，告别了所有的研究领域，义无反顾地来到了我们青海，可以说荒无人烟、风沙肆虐以及高寒缺氧的这个生命禁区，这一去就是17年的时间。
0: 天哪，这个数字啊，17年呢，它在人类历史长河当中可能只是短暂的一瞬间。
1: 是的，
0: 但是呢，对于一位科学家、一个家庭、一个人来说呢，却是漫长的一生啊。
1: 是。
0: 那么当时啊，在这个艰苦的岁月当中，有没有一些为人不知、感人至深的那个细节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吧。
1: 好的，其实这些小故事是很多的，比如说有一次要进行大型的现场爆炸模拟实验，因为当时王淦昌来到211基地的时候，已经是54岁高龄
0: 了，对对对，
1: 是所有科研工作者当中岁数最大的一位，就是大家就劝他说您年纪大了，回去休息。可是当大家刚刚转身，王淦昌他又悄悄地回到了试验一线，挽起袖子和大家一起检查线路、核对参数、是这个观察反应。他说这么关键的试验我不在现场，心里总是不踏实的。
0: 对啊，
1: 只要能把这个试验做好，我就不怕危险。就是还有一次就连续多日的这个高强度的这个试验，大家都累得够呛，而且他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位，大家都劝他回去休息，
0: 在这高原上各种困难及一身哈。
1: 对，他摇摇头笑着说，他说你们年轻人能扛，我老头子也能扛，早一天拿出成果，祖国就早一天放心。他就是这样日夜坚守在岗位上，眼睛熬红了他也就是揉一揉。

0: 然后身体累垮了就是休息几分钟，可以说风沙吹进眼子里，眼睛里疼得流泪，他也坚持把试验做完。
1: 那这17年他有没有回过家和妻子孩子团圆过一次呢？
0: 可以说这个17年内他就是说很少回家，几乎是没有和家人过一次团圆年的。妻子和孩子只知道他在一个保密的单位工作，通信呢只有一个编号。孩子小的时候就常常问妈妈，爸爸到底去哪儿了？他说爸爸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孩子当时很天真，他说爸爸是住在信箱里吗？我想给爸爸写封信。
1: 他确实在做一件对于国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0: 是是是。
1: 那么孩子的思念，妻子的牵挂，这样的分离呢，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真的是巨大的一种煎熬呀。
0: 对，其实可以说呢，王干昌可以不是没有感情的，不是不想家，他也是丈夫，也是父亲。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也会拿出家人的照片，默默地看着，心里充满了愧疚。但是他知道小家的分离是为了大家的安宁，个人的思念比不上国家的这个需要，他对家人的爱就深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化作更强大的动力。他常说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为祖国助盾，为民族守安。
1: 那么刚才呢，看到这个直播间啊，有一位朋友许愿池海棠，他说啊，老父亲221厂1/03车间的书记，他把青春献给了221。哎呀，为老父亲致敬啊。
0: 是。
1: 还有他说到啊，啥都不告诉，谁都不知道。那想必当时呢，咱们的这一位许愿池海棠就跟王干昌的孩子一样，
0: 是
1: 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只知道他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那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到这个江介元老师非常专业啊，
0: 谢谢，
1: 非常感谢许愿池海棠。他说老一辈真的不容易，你看咱们直播间也有很多这样子平凡人的不平凡的故事，所以说啊，想要聆听袁子成的故事，也就可以在每周五的晚上啊一同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字儿啊，干惊天动地事儿，做隐姓埋名人，这简简单单的10个字儿，恰恰就是他当时一生生动的精神骨髓。那么1978年，17年的保密期满，他终于恢复了身份啊，从王晶恢复到王干昌的名字，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他和学生邓稼先重逢的时候，那一步肯定是感人至深的，对吧？
0: 是的，1978年可以说在王干昌的人生中当中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7年隐姓埋名的岁月也终于结束了，王干昌恢复了自己的真实姓名，重新回到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当他出现在科学研究院的时候，很多人都震惊了，因为当时他们的印象当中，王干昌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科学家。但是今天已经是白发苍苍，满脸风霜，脊背也微微驼的一个老人。17年的大漠风沙，17年的严寒酷暑，17年的默默坚守，在他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岁月痕迹。就您刚才说的，他和他的学生王干昌，他们也是可以说是交情也是比较深的。在离开221基地的时候呢，两个人就王干昌要恢复自己真实身份的时候，就跟邓稼先两个人进行了一个畅谈。当时邓稼先说，王老师，我叫了你10几年的王晶，今天我就叫您一次王干昌吧。
1: 是啊，
0: 两个人可以说是拥深深的拥抱在一起，而且泪流满面的。
1: 那么也再次感谢咱们直播间的朋友给我们点关注啊，和给我们点赞。刚才呢，许愿池的海棠他也说到，是的啊，老一辈确实都不容易，他们也是，我觉得可以用这10个字来形容，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啊。那么这17年呢，王干昌放弃的诺贝尔奖，放弃的学术地位，放弃了他的家庭团圆，放弃了这种公开亮相的机会，也放弃了一切一切的个人利益，他把自己最宝贵的17年，用科研来完成。 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他用一生呢践行了那句誓言，我愿以身许国。
0: 是的，
1: 那么恢复身份之后呢，他已经是一个71岁的高龄了，是吧？
0: 对
1: 啊，按道理来说呢，他可以安享晚年，含饴弄孙啊。
0: 是的，
1: 但是据说呢，他又再一次选择冲锋，
0: 对，
1: 投身于这个核能激光核聚变，是吗？
0: 是的
1: 啊，
0: 其实王淦昌先生呢，他一生当中，也就是晚年的时候，有两个最大的心愿，一个就是用核武器保卫祖国的和平，这是他前半生的一个最大心愿。然后和平年代，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用核能能够造福人民。他说，我研制核武器是为了制止核战争，是为了保卫和平，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让核能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生产，服务于国家建设。71岁高龄，就像您刚才说的，本应该退休含饴弄孙，
1: 对，
0: 然后过着自己安逸的晚年生活，可是他却比年轻的时候更忙。他全心投入到我国核电事业，亲自指导了推动像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每一个关键环节他都亲自把关，亲自去调研，亲自去指导。他说，核电是清洁能源，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我们一定要把核电搞上去，让人民用上安全、清洁、可靠的能源。其实更让人敬佩的是，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激光惯性的一个，这个就学术名字叫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一个科学家之一。其实早在1964年的时候，核武器制造最紧张的时期，他就敏锐地洞察到了激光技术的这个未来，率先提出了用激光实现可控的一个核聚变，为人类终极核能指明了这个方向。这一思想比国际上很多国家都早了很多年的。1978年以后，他把人生的最后20年全部也奉献给了激光事业。现在像我们说的，经常听说的，像神光一号、神光二号这些大型激光装置，每一次试验他都亲临现场。他在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也亲自组建了团队，招兵买马。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出差开会下现场是从来都不叫苦的，不喊累的。可以说这个也是当时这个现在中国的激光技术呀，也可以说是与美国并驾齐驱，跻身于世界第一梯队的。
1: 没错，他这一生啊，真的是淡泊名利，生活极其的简朴啊。那他对于国家的这种奉献啊，真的是让人感动至深。咱们再来看看直播间的朋友，许愿的池塘呢，继续跟我们许愿池海棠啊。他说今年去了原子城旅游，他觉得非常感动，回忆家住的乙区去看了看，而且拍照留念了。我们也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感动啊。有一次我去到这个西海镇旅游，我见到了一位老先生，白发苍苍，
0: 是，
1: 他说您能不能帮我拍一张照片。他在拍照的时候并且是脱帽素立，我帮他拍完照片，我就莫名的觉得非常感动。他跟我说，以前啊我就住在这儿，但是也没有问到他的名字。所以说呢，你看看有多少人当时为了这个祖国啊去奉献啊。
0: 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听到李老师非常完整细腻感人的讲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呢，都是充满着感动崇敬的这种力量的。
0: 是，
1: 王淦昌先生呢，他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却选择隐姓埋名17年。哎，那您觉得他最打动您的这个核心的内核它是什么呢？
0: 其实我总结一下，就是有4点。第一个是祖国至上，无怨也无悔。第二个就是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第三个就是勇攀高峰，自主创新。
1: 感谢您啊，也再一次感谢李成娟老师呢，给我们带来充满力量的讲述啊，带我们完整的回望了王淦昌先生以身许国、波澜壮阔、感人至深的这个一生。
0: 是，
1: 他从江南放羊娃到清华的学子，从欧洲的博士到归国的教授，从烽火科研到大漠隐姓埋名。那么王淦昌他用一生写就了一个中国科学家最纯粹的初心啊，最坚定的这种信仰和最无私的一个奉献，让我们永远铭记这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 以身许国，负重前行。那么致敬王淦昌先生，致敬所有两弹一星的元勋，也致敬每一位为祖国奉献

0: 看一看大家啊，给我们点赞，说下一期什么时候？咱们下一期呢，就在下个周五啊，就是我们每个周五呢，都会为大家带来一起阅读袁子成的《红色故事》，也期待呢大家锁定 FM98.9，一同来聆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和我们袁子成啊一同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那么听众朋友，本期的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让我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我们下期再见了，朋友们
1: 啊，听众朋友们，下期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月28日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4: 5、4、3、2、1，起步！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
2: 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

0: 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2: 不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过劳工，
4: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德姆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是中秋节啊，在这里祝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线上的各位网友们，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祝大家阖家团圆，幸福美满。

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送爽，佳节起序。梦跨海北，依托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资源禀赋，推出了系列文旅体验活动。骑行登高，红色岩穴，高原康养，赏秋徒步，轮番呈现。在这里呢，诚邀八方游客相聚梦幻海北，品读珊瑚人文之美。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推荐几条啊可以赏秋的啊一些旅游线路。首先我们的第一条路线呢，就是祁连秋韵雪山林海奇遇线。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非常熟悉了，那么就是从卓尔山到阿米东索林海的露营基地，再到黑河大峡谷的这样一条路线。从卓尔山到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再到黑河大峡谷，这条线路的关键词呢，就是峰巅揽胜、雪山秋影、斑斓秘境、轻徒步。金秋时节，祁连呢层林尽染，秋韵啊漫染山川。循着入选全国赏秋指南的卓尔山，峰巅揽胜，云霞漫染层峦千山；阿米东索雪山秋影，还有探秘斑斓壮阔的黑河大峡谷，漫步清幽静谧的原始森林，雪山巍峨，林海斑斓，溪流潺潺。一步一景啊，皆是秋日的限定美景。

好，现在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阿米东索景区，从卓尔山到阿米东索再到黑河大峡谷这一条线路呢，也被称为是祁连秋韵雪山林海奇遇线。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的就是第二条线路啦。第二条线路是门源之境，麦浪云岭会秋光。从照壁山啊，一路到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再到岗石卡雪峰啊，这一路的关键词呢，就是秋收胜景、秋色长廊、采林秘境、登雪山。秋日门源呢，云岭寒翠，秋意绵长动人。百里的田野褪去了夏日花海，铺展满目的丰收麦浪，尽显田园秋实之美。穿行在照壁山的秋色长廊，邂逅仙米国家森林公园缤纷采林啊，在登顶祁连山岗石卡雪峰，也是一条非常有特色的和难忘的一条旅游线路。

下面我们的第三条线路，海燕湖丘蔚蓝鎏金慢行曲，路线从金沙湾到金银滩草原，再到达玉温泉。这一条路线的关键词呢，就是沙湖相映，秋沙共舞，牧歌夕阳，泡温泉。金秋时节呢，青海湖畔湖光鎏金，风暖景柔啊。金沙湾沙水相依，勾勒出辽阔的秋日湖岸。金银滩草原晚风习习，夕阳牧歌温柔绵长。寻访黄水源头生态风光，奔赴达玉温泉舒缓康养，在湖草泉滩相融的绝美景致当中漫游漫赏，静心休憩，沉浸式的感受海北秋日的温柔与悠然。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美啦。那这个小长假呢，也是诚邀各位啊，去到我们大美海北感受一下别样的秋景。我们的第四条线路呢，是冈察秋颂圣湖黄鱼溯游记。既然是圣湖啊，那么自然是跟湖有关了啊。青海湖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出发，到黄鱼家园，再到哈尔盖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这一条线路的关键词呢，就是圣湖揽胜，湿地漫游，赏鱼观鸟，探灵踪。秋日呢，圣湖澄澈万顷，生灵灵动，秋意盎然。漫步圣泉湾，尽览湖天一色，驻足黄鱼家园，观赏黄鱼洄游、群鸟翩飞的生态奇观，探访普氏园林生态保护区，邂逅高原精灵，夜宿哈尔盖，仰望澄澈星河，秋染圣湖，万物生动，在生态与自然共生的美景当中，共同遇见生机满满的秋日冈察。

们的第五条线路叫做西海鸿运原子城往事慢速，从铜宝山出发到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再到金银滩，再到原子城景区啊，这一条线路的关键词就是日出云海，沉浸研学，奇景漫游，意峥嵘。啊，这条线路呢，也是就我们西宁市来讲的话，比较就近的一条旅游线路啊，短途的旅行，而且呢，当天就能回来啊。那么金秋西海，秋景静好，鸿运悠长，我们可以登临铜宝山啊，观云海日出，尽览湖城秋日全景。接下来我们可以走进原子城纪念馆，21厂旧址。爆轰试验场，沉浸式的回望一下峥嵘岁月，传承两弹一星精神。接着呢，我们再沿着秋色满城的西海小镇骑行漫游，让红色底蕴与秋日风光相融相伴，读懂英雄之城的初心与如光。

朋友们，依托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呢，梦幻海北呢推出了系列文旅体验活动，骑行登高、红色岩穴、高原康养、赏秋徒步哈，诚邀八方游客相聚梦幻海北，品读珊瑚人文之美。那么今天的分享的五条线路哈，也欢迎大家一起去体验感受一下。我们的第一条线路是祁连秋韵雪山林海奇遇线，从卓尔山到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再到黑河大峡谷的短途旅行。我们第二条线路

目呢是门源之境，麦浪云岭惠秋光啊，从照壁山再到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港式卡雪峰的一个旅途。我们的第三条线路呢是海燕湖丘蔚蓝溜金慢行曲啊，从金沙湾到金银滩草原，再到达玉温泉的一个休闲的静心的一个旅游哈。第四条线路呢是冈察秋颂圣湖黄鱼溯游记，我们从青海湖的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再到黄鱼家园，再到哈尔盖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可以在大自然当中去感受一下生态之美。第五条线路呢就是西海鸿运啊，原子城往事的慢速，我们从铜宝山到原子城纪念馆，再到金银滩，再到原子城景区的一个短途研学旅行啊。在这里呢看到铜宝山的日出日落也是非常的美呢。好了，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中开。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那北京时间的14:24啊，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万万没想到栏目，我是邓丽阳。好，感谢西西关注我们，好，欢迎邓丽、何其光、童其晨来到我们直播间。人们走过了他的，今天呢是中秋节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吃月饼了吗？在这里呢，还是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哎，那说到中秋节，我们不得不说到吃月饼的话题呀。啊，那最近呢，我是买了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月饼吧，因为家里面呢也有老人嘛，所以买了一些无糖的月饼啊。啊，然后呢就给老人说，哎，你们吃点无糖的月饼吧，这种可以吃的健康又放心啊。那么老人就在说，哎，那这个月饼我是不是，哎，无糖的话我可以多吃几个啊。那么到底无糖月饼可不可以随便吃呢？好，那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吧，无糖月饼可不可以随便吃呢？啊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无糖月饼可不可以随便吃呢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哈。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哈，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当中。无糖的月饼可不可以随便吃呢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因为一块月饼看起来也不大嘛啊，因为现在基本上做的月饼都是比较小巧精致的。那么无糖月饼是不是可以随便吃呢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一块月饼其实看起来不大，但是它的能量和糖你可千万不能小觑啊。一块月饼呢，大约等于是每100克有400千卡的能量。那么一份米饭呢，每100克是116千卡。所以你想一想，市面上的一块月饼啊，可能相当于4碗米饭啊。一般呢，市面上的一块月饼大概是100到180克。所以你这一整块下去啊，那几大碗米饭就已经进肚子里了。所以说月饼真的不是普通的点心啊，它是一份高能量高脂肪的食物啊，基本上可以说是热量刺客了。所以呢，大家对于月饼啊还是不敢多吃，是不是？然后有朋友说，那我买无糖的不就行了，无糖的月饼就可以放心吃了吧。有位好姑娘，那很确切的告诉大家，无糖月饼更容易踩坑啊。长方都要回头留恋啊，就像春染不行吧。是的，无糖月饼也不能够随便吃啊。标注的是无糖，但它真的就无糖了吗？国标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定的啊，糖呢小于等于每100克0.5克，你就可以标注为是无糖了啊。所有的商品啊，这个商品当中呢，糖含量小于等于每100克0.5克，你就可以标注无糖。但是这里说的是添加糖啊，说的是添加糖。月饼皮和馅料里的淀粉啊，在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之后呢，会分解为葡萄糖，同样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尤其是老年人啊。部分的无糖月饼呢，它为了弥补一下口感啊，也会添加不少的油脂，所以这个热量呢，跟普通的月饼相比起来也没少多少啊。跟在他身，那有老人觉得说，哎，那如果说我有糖尿病，我是不是一点月饼都不能吃呢？眼睛和他美丽经变的啊，来问问大家啊，这个糖尿病的朋友们是不是一点月饼都不能吃呢 ？A 是 ，B 不是。
啊，有糖尿病的朋友是不是一点月饼都不能吃呢？啊 ，A 是 ，B 不是。好，欢迎邓丽、沈慧清啊、润柏，就像春染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各位中秋节快乐呀！你们今天吃月饼了吗？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好，就像春染觉得 B 啊，不是的。我愿他拿着那些，是不是啊？有糖尿病的患者，那是一点月饼都不能吃呢。打在我身上。哎，如果说啊，血糖控制的比较平稳的患者啊。可以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适量的吃一点，就像春染不是完全不能吃，应该可以少吃一点点，没错啊，不是完全不能吃的，就是吃之前呢咱们先检测一下血糖啊，测一下血糖是不是正常的啊，然后你不要只靠自己感觉判断，你说啊我感觉我今天血糖挺好的可以吃一点，那不行啊，先测，测完了之后啊比较平稳的话呢可以吃一点，但是吃完之后还要测。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多朋友呢其实啊对于吃月饼这件事情啊还是比较担心的。走过了他的帐房都要回头。啊，因为本身呢也有可能在保持体重的关系啊，也有可能是有这个血糖的方面的顾虑。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虽然说它是热量刺客吧啊。啊，但是也是可以放心的去吃的对吧。因为毕竟你一年就吃这么一次月饼，是吧？就这么两三天吃点月饼啊，无伤大雅，不需要太过焦虑了。

们现在的月饼呢是可以就是大家分着吃的，如果说你比较在意这个热量或者说血糖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月饼分开切着吃啊，一块月饼啊吃一小块是可以的啊。而且呢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吃了月饼的话呢，那我们今天就适当的减少一下主食的摄入啊，这样就是相当于屏障了啊。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如果说啊你很想解馋啊又不想算账啊，给大家一点健康吃月饼的小妙招啊，尽量选小规格的月饼啊，切小块啊，大家一起分着吃。然后呢你把这个月饼呢当做两餐之间的加餐吃比较好啊，不要像饭一样吃啊，就是早餐跟午餐之间吃，午餐跟晚餐之间吃，但是千万不要在晚餐之后吃，千万不要把月饼啊当这个夜宵啊，就是不当夜宵会更好一点。那么吃月饼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一些无糖的茶或者是蔬菜。吃完的时候呢，咱们也不要立马就躺下啊，可以让身体动起来。有朋友说，我就吃个月饼，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所以说这是针对啊，就是对体重比较焦虑的比较在意的啊，而且呢这个血糖啊有相关的影响的朋友们。当然了如果你啊是吧一年就吃这么一两次月饼，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不用太焦虑了，就这么两三天也胖不了多少。当然了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些小妙招啊，这个像这个月饼啊配绿茶啊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可以这个尝试一下。在那遥远的，毕竟谁能够抵挡甜食的诱惑呢，是吧？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月饼象征着团圆，团圆的意义呢就是分享啊，所以也希望我们让我们大家呢可以月饼啊吃一点的同时，让团圆多一点，也希望大家可以合理吃月饼。健康过春过中秋。啊，我们朋友花好月圆啊，这个名字太应景了。好像红太阳。好了，接下来一首花好月圆，我们一起来听吧。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林阳。在那遥远，好，欢迎各位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里面。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到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要回头留恋的人，朋友们，今天呢是中秋节哈，8月15。今年中秋呢，关于满月可能跟你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啊。我们一年一度的中秋赏月时节呢，大家可能一般都会在15或者是16去赏月，但是今年2026年的中秋节有点特别啊。9月25号是中秋佳节，但是月亮最圆的时候呢，我们要等到9月27号凌晨0:49。所以说我们今年的月亮不是16圆啊，今年的月亮是17圆。15的月亮17圆，这个很少见了啊。但是呢，关于满月还有一些颠覆你认知的真相啊，万万没想到的内容，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愿做，那你知不知道满月出现在哪一天是最多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满月出现在哪一天是最多呢？每天看着它动。从小到大我们都知道15的月亮16圆啊，你可能下意识的觉得月亮在农历的每个月的15圆才是正常的，偶尔16圆。但其实呢，事实是恰恰相反的。统计显示，在21世纪的这100年当中，出现满月的次数一共有1241次，其中呢，满月出现在农历14的次数是6次，出现在农历17的次数是188次，出现在农历15的次数是468次，出现在农历16的次数是579次。也就是说，基本上啊，多一点的就是16圆啊。具体到中秋节啊，月圆呢落在8月16的次数是48次，落在8月15的次数只有38次，8月17呢是14次。也就是说，月亮在农历16圆啊才是主流啊，15圆的话反而是少数啊。那么月亮哪天圆，到底是谁说了算呢？决定满月日期的呢，是一套双重标准的体系。我们先看月亮的时间，月亮圆缺变化的周期，也就是从朔啊，就是新月，到望月，就是满月，再到下一个朔，平均需要29.53天，这叫一个朔望月。朔和望呢，有一个具体的时刻，朔啊，也就是新月这一刻所在的那一天呢，就是农历的初一，而朔到望的平均时长是14.76天。啊，问题就是平均这个字儿上哈，月球呢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离地球近的时候呢跑得快，离地球远的时候跑得慢，所以从朔到望的实际时间是不固定的，最短的时间呢是13.9天，最长呢是15.61天。注意啊，朔到望这个数字是大于14天的啊。如果说初一那一天朔来的晚一点呢，满月就推到16了。如果月球再跑得慢一点呢，17啊可能就圆月了。所以你看月亮哪天圆啊，它还是由月亮自己说了算啊，就看月亮跑得快还是跑得慢了。我们的农历呢啊，这个日历啊，只是记录了这。

这样一个过程啊，记录了这样一个结果哈。那么满月的大小和圆满的程度，其实我们的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你也许听说过超级月亮啊，就是满月恰好发生在月球最接近地球的时候，看起来要比平时大14%，亮30%，就叫超级月亮，超大超圆啊。这个数据很唬人，但是真相呢，就是你的肉眼其实根本分辨不出来，就是平时的月亮跟超级月亮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其实也看不太出来。14%的直径差异是什么概念呢？ NASA 有一个经典比喻，在一个伸直手臂就能用指甲盖遮住的物体上增加14%的尺寸，你不会觉得它变大了。而亮度增加30%呢，是更容易被天气啊、大气的透明度啊、月亮的高度这些因素影响啊。一朵薄云对观感的影响呢，远比30%的亮度啊要大得多。你说它亮了30%，但是要是天气比较阴沉的话，你也看不出来哈。月亮刚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有楼房、树木、山峦做参照，你的大脑呢就会脑补出它是一个巨大的月亮。等它升到天顶啊，四周只有空旷的夜空的时候呢，你的大脑又会把它缩小。所以自始至终，月亮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成像的大小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如果你觉得某一天的月亮特别大特别圆啊，大概不是月亮变大变小了，而是你的大脑在欺骗你吧。好了朋友们，所以如果说今年啊，我们的想要看这个圆月，我们今年的月亮是15的月亮17圆，9月17号凌晨0:49啊，是最圆的时候了。遥远的地方，今年的中秋节呢，月亮在15夜被照亮的部分其实已经超过98%，肉眼看上去啊，跟正圆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啊。16的话呢是接近圆满啊，17的话呢是刚好精确到望啊，望月啊。但是又怎么样呢，是吧？不管是今天看月、明天看月还是后天看月啊，这个真正对于满月的啊欣赏和对于月亮的美呢，从来不在那2%的明暗差距里面，也不在那14%的尺寸差异里。它是当你抬头的那一刻，就和你身边的人们一起共享的那片美好的夜色。像晚上明媚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吃月饼的时候，别忘了抬头看看天空的那一轮不变的月亮，你能看出来它的有什么变化吗？如果说你这3天都能观察一下月亮的话啊，大家有什么感受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能不能感受到月亮是稍圆、接近圆和完全的团圆的感觉。不管怎么样，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哈。我们在这样一个传统的节日里面，观月啊，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执着吧，也是流传下来的不变的一种传统。所以呢，大家不要忘了在吃月饼的时候抬头看看那弯明明亮亮的圆月哦。接下来一首《明月几时有》分享给大家。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呢是中秋节，一轮圆月带来的不仅是美好的夜景，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古人从月亮当中带给我们的文学浪漫与哲学思想，更有着我们所有人同样对家国团圆的美好期许。当我们今天晚上抬头看月亮的时候，你别忘了，那也是咱们的老祖先看过的同样的一轮明月。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阖家团圆，幸福美满。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1950年9月25号，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居里博士，抗议美国当局无理拘捕钱学森。巴黎世界和会大会委员会主席居里博士：我们航空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于申请回国时被美警拘捕，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和学生两名在返国途中在日本横滨为驻日美军拘捕，此等蹂躏人权、摧残科学家的暴行已激起中国科学界及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怒，请你和贵会号召全世界科学家对美帝国主义暴行加以谴责，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科学家。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美国政府于3个月后无奈地释放了赵忠尧及两位中国学生，但对钱学森只予以保释，依然不让他返回中国。远在中国上海的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得知钱学森遭拘捕受软禁的情况后，特意写信勉励他：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逐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患难之际，钱学森的妻子蒋英坚持要与他在一起，不同意带孩子先行回国。他给钱学森放贝多芬、莫扎特、海顿作品的唱片，一起从音乐大师的乐曲中感悟生命的不朽，寻找精神的慰藉，增添斗争的勇气。他陪伴钱学森在屋后的草坪上散步，用和风细雨般的柔情和温暖缓解钱学森心中的愤懑和重压。为了防止节外生枝，蒋英还辞退了保姆，承担起了全部家务劳动。他们相濡以沫，度过了此后长达5年的软禁生活。1950年9月15号，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截断了朝鲜人民军南进部队的退路，并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边境。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严峻，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也妄想追随美国叫嚣反攻大陆。唇亡齿寒，9月30号，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发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号，中国政府又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转告美国：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争必须立即停止。如果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

们要管。美国过分低估了已经站起来的新中国的决心和力量。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他们的侵略战争赢定了。十月初，美国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迅速向朝中边境推进。在此情况下，朝鲜党和政府向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中国与美国的武装较量终于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十月八号，中国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十月十九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十月二十五号起，志愿军同长驱直入的美军开战，并将他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了青川江以南，出战告捷。人民中国与美国在战场上的较量，使得钱学森返回祖国更显困难。虽然钱学森获得了保释，但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对他的审讯依然继续进行。为了证明钱学森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但两名由他们找来的证人在听证会上一会儿指认钱学森就是约翰·德克尔，一会儿又说不认识钱学森，矛盾百出。在一次听证会上，美国检察官向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刁钻的问题：美国和中国交战，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钱学森的律师当场表示抗议：这个问题与钱学森案没有直接关系。但法官裁定说，抗议不成立。钱学森回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钱学森的回答既聪明机智又大义凛然。检察官追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钱学森答：4亿5000万中国人。检察官又紧逼道：这4亿5000万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我认为我已经说过我忠于谁的原则了，我将根据自己的原则做出判断。检察官再问：你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你敢发誓说你是忠于美国政府的吗？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国做事。检察官又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毫不犹豫地回答：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检察官又问：那么你就不让美国政府来决定你所应当忠于的对象吗？检察官提的这个问题非常愚蠢。钱学森立即反击：不，检察官先生，我忠于谁是要由我自己来决定的，难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国政府为你决定的吗？检察官被钱学森反驳得狼狈不堪。第二天，洛杉矶的报

0: 纸上刊载了这次听证会的消息，标题十分醒目而有趣。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科学家的机智是一种高智商的智慧。晚年的钱学森回忆起被软禁期间，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针锋相对做斗争的情景，颇有些得意。为了解钱学森是否在家接受管制，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的官员经常会冒名给他们家打电话进行核实，有时还会直接上门来调查。有一次，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探员敲开钱学森家的门，一看是钱学森来开的门，就假装表示歉意地说：“
1: 啊，对不起，先生，哈，我找错门了。”
0: 钱学森冷漠地说：“
1: 不，你没有错，先生，我在家好好的，你可以放心了。”
0: 这位探员刚要转身离开，钱学森又说：“
1: 我想，干你们这一行的，应该学得聪明一些，怎么能用骗小孩子的办法来对付一位教授呢？”
0: 有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会假扮成新闻记者，对钱学森进行采访，试图从中套出什么东西来。对付他们，钱学森也不客气。有一天，钱学森外出办事，一个自称是当地一家报纸记者的人要求采访钱学森出狱后的工作生活情况。钱学森并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是十分冷淡地说：“
1: 我没听说过这家报纸，也从不读那些充满低级趣味的报纸。”
0: 噎得这位冒牌记者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钱学森后来回忆说：“
1: 当年我对那些特务毫不客气，总是说得他们抬不起头来。他们知道我的厉害以后，再不敢接近我，只得站在远远地监视我。
0: 而对关心他们一家的朋友们，钱学森尽量避免和他们接触，以防他们受牵连。有一位朋友特意从外地到洛杉矶来看望他，钱学森十分感激朋友的好意，真想和朋友好好聊聊，但还是劝朋友赶快离开。此后不久，这位朋友莫名其妙地丢掉了自己的工作，这让钱学森甚为不安。1950年11月，被美国海关扣留的钱学森的八大箱行李，特别是文学性东西，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移民规划局和美国军方的反复审查，没有发现任何机密文件。美国检察官于是就此事公布了调查处理结果，钱学森无罪，只是违反了出口控制法，即没有把要托运的科技书籍、简报等资料事先知会美国海关，因此撤销关于托运行李中涉及机密文件的控告，八大箱行李发还给了钱学森。自八大箱行李发还后，钱学森就一直没有打开，随时准备托运回国，而蒋英也将需要随身携带的日用品准备了三个手提箱，一旦获准回国，提起来就可以走。但对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指控，美国检方没有撤诉。1951年4月26号，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经过多次审理后认定，钱学森为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外国人。依据美国国家安全条例规定，美国司法部移民

0: 规划局决定驱逐钱学森。按理说，既然判决驱逐钱学森出境，不管此判决的正当性如何，钱学森就可以离开美国了。但美国军方不会轻易放钱学森回国。朝鲜战场上，中美两国正进行着血与火的对抗，双方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了。美国军方是不可能将世界最著名的火箭专家奉送给自己的敌人红色中国的。美国军方要求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暂缓执行把钱学森驱逐出境的决定，继续将钱学森扣押在美国。他们想让钱学森在毫无尽头的等待中，头脑中所掌握的现代科学知识老化，成为一个没有用的科学家。1956年1月2号，钱学森归国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在美国的遭遇》的文章。文章中写道，1950年夏间，我准备离开美国，由加拿大乘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归祖国。我历年来积聚了许多书籍及期刊，这些由运输公司代为装箱，由船运香港。但是，美国的特务机关知道了我的归国准备，首先由移民及规划局给我来了一个命令，说不准我离开美国国境，如果私自出境，抓到了就要罚款或监禁，或罚款而又监禁。这是1950年8月底的事，我自然是不能离开美国了，但是正在我忙着退飞机票追回我的行李和书籍的时候，美国的海关把我的行李和书籍一概扣留，说是里面有机密文件，有电报密码，有武器的图纸，有喷射动力机的照片。然而，这还不能令美国政府满意。又过了几天，在九月初，美国移民及规划局的命令又来了，这次说我是美国共产党员，所以依法应当把我驱逐出境。为了准备驱逐我出境，把我关在移民及规划局的像监狱牢养的看守所。这真是用什么卑鄙的手段都用出来了，一会儿不许我离境，一会儿又要驱逐出境，实际上是以此为借口把我无理拘禁。钱学森辞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的职务，但加州理工学院依然聘请钱学森担任航空系的教授。在被软禁的日子里，钱学森除了到学院教学外，基本闭门不出，继续进行他的科学研究。为了不让钱学森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探员的干扰，也为了让钱学森有一个安静的研究环境，蒋英将书房里的沙发搬进了卫生间。到了晚上，家里的灯都关了，在外面监视的美国探员还以为钱学森早早地睡觉了，其实钱学森正在卫生间里挑灯夜读呢。这期间，钱学森将研究的目光投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工程控制论。钱学森后来说，研究工程控制论只是为了转移美国特务们的注意力，争取获准回归祖国，当时并没有想到建立一门新的学科。控制论学说最初建于1948年美国数学家维纳出版的《控制论》一书，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由此可见， 维纳研究的控制论是对动物和机器自动调节与控制过程的研究。由于控制论在很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对科学研究思维方式以及现代思想观念是一个新的变革，它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注意。然而，维纳的控制论学说也有其弱点和缺陷。一是控制论中表达的哲学思想比较晦涩，二是控制论缺少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被人理解。苏联的科学界当时把维纳的控制论学说看成是反动的伪科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由于维纳在《控制论》一书中把动物与机器相提并论，也引起了宗教界人士的不满，认为这亵渎了上帝和人的尊严。而钱学森却对维纳的《控制论》一书发生了浓厚兴趣，他以敏锐的思想发现了《控制论》中存在的价值。用钱学森的话说，控制论研究的是一个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定性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整个系统总体的运动状态。早在20世纪30年代，钱学森就开始认识到自动控制技术在航空技术和火箭技术中的重要作用。钱学森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哲敏说，到了20世纪40-50年代，虽然有了电子仪器，但还存在可靠性问题，因此飞机控制仍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纯机械方式。火箭技术的发展对控制系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钱学森的视野中，制导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说钱学森的早期研究主要是针对阻碍当时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一些关键力学问题，那么后来他的视野更加广泛，前瞻性更强，着眼点已不限于个别问题，而是开辟新的学科前沿领域，以推动航空航天技术整体与长远的发展。与此同时，他的学科领域也已不限于应用力学，而是他所倡导的更为广阔的技术科学领域。于是钱学森很快地意识到，控制论不仅与航空火箭技术中的制导工程有相通性，而且在整个工程技术的范围内几乎到处存在着控制的系统或者被控制的系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
1: 在此后的日子里，钱学森以一种崭新的、更为广阔的视野，从技术科学思想的高度出发，把控制论推广到工程技术领域，用于工程中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分析，创立了工程控制论这门新的技术科学。1953年年底，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开设了一门新的课程——工程控制论，讲的是全新的领域。力学、电子、通信等各类学科融会贯通，让听课的学生们耳目一新。1954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由美国麦克罗希尔图书公司正式出版。《工程控制论》问世后，迅速引起了美国科学界乃至世界科学界的关注，认为这是一部奠基式的著作，是科学技术领域里的辉煌成果，相继被翻译为俄文、德文、中文等多种文字。一位美国专栏作家这样写道：工程师偏重于实践，解决具体问题，不善于上升至理论高度；数学家则擅长理论分析，却不善于从一般到个别去解决实际问题。钱学森则是集中两个优势于一身，高超地将两只轮子装到一辆战车上，捻出了工程控制论研究的一条新途径。这期间，朝鲜战场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变化。到1951年6月10号，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共进行了5次战役，5战5捷，共歼灭联合国军23万人，把战线稳定在了38线附近。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开始进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国为了在谈判中让中朝方面屈服，动员了他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半数兵力，投入到了朝鲜战场。于是，停战谈判又谈谈打打，断断续续进行了2年之久。积小胜为大胜，中朝又先后歼灭联合国军数10万人。1953年7月27号，终于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美国将军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2: 这协定暂时停止了，我虔诚希望它永远终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我40年来戎马生涯的结束，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1: 美国陆军官方战士也曾评价道：新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提高了地位。
2: 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 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他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
1: 美国著名学者戈登在其《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一书中写道，
2: 在美国不愉快的经历中，朝鲜战争算是其中的一个。当它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下隙中轻轻抹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式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共产党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中国人则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的现代化军事力量。
1: 1954年4月，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苏联的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及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自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出现在世界五大国的会议上。这次会议之后，没有外交关系的中美两国为解决双方各自扣押的对方人员释放问题，在日内瓦举行了会谈。中国谈判代表为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国谈判代表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尤阿·约翰逊。两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大国就这样在日内瓦走到了一起，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此外，不定期的日内瓦会议成为冷战期间中国和美国之间重要的外交通道，这也为钱学森日后归国提供了契机。1955年6月，软禁中的钱学森无意中从小贩送来的菜篮底下看到了一张中文画报的画页，画页上是一张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照片。在长长的领导人名单里，钱学森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陈叔通。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钱军夫的老师，两家友情甚笃，钱学森尊称陈叔通为太老师。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钱学森眼前一亮，一个念头顿时闪了出来，给陈叔通写信，把自己目前的境遇告诉他，请求中国政府帮助自己返回祖国。为了避开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的检查，钱学森与蒋英决定由蒋英给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写信，将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信夹在此信里，再由蒋华从比利时寄回国内。蒋英回忆说，那天我和学森装着一起散步，来到了一家比较远的黑人超市，那里人挺多的，我们东看看西看看，很随意的样子。趁人多杂乱的时候，我把信扔进了超市里的油桶。为了不让人看出来，我给妹妹信封上写的地址还故意模仿小孩子的笔迹。我妹妹收到信后挺聪明的，立即把学森写给太老师的信转寄给了在上海的学森的父亲，他父亲又把信转寄给了陈叔通。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写于1955年6月15号， 信的全文如下。疏通太老师先生，
2: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
1: 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亟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已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为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既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文一节，为学森5年来在美之处境。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健康。钱学森锦上，1955年6月15号。钱学森在信中还附上了一张1953年3月6号《纽约时报》简报，上面刊登了一篇题为《驱逐对美国不利》的文章。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的火箭专家，3月5号在洛杉矶被驱逐回中国，但同时又不许他离开美国，因为他的离去不利于美国的最高利益。这个自相矛盾的消息是由美国移民规划局地区副局长阿尔伯特今天披露的。此时钱学森博士仍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钱学森博士是1950年8月被逮捕的，他试图将1800磅技术资料运回红色中国，他被驱逐回他的祖国，但由于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国，驱逐令并没有起作用。检查这些打印材料的联邦机构人员没有发现任何秘密资料。陈书通收到钱学森的这封来信后，立即把他交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马上要求外交部火速把这封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与美国谈判的王炳南，并指示说，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1955年8月1号，日内瓦谈判再次举行。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也为钱学森归国创造条件，在这次谈判举行前一天，即7月31号，经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提前释放了被中国俘虏的11名美国飞行员。在这次谈判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依然一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公民。这时王炳南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当场宣读，使得约翰逊措手不及。约翰逊立即要求休会，并马上向美国国务院做了报告。在铁的事实面前， 万般无奈的美国政府不得不在8月4号匆忙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中美大使级会谈断断续续举行了15年。这一特殊的会谈，尽管在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与美国之间建立了一条保持联系的通道，取得的有效成果却并不多。多年后，周恩来总理曾意味深长地说，
3: 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举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但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1: 获知可以回国的钱学森仿佛有了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去订购回国的船票。从洛杉矶驶往香港的邮轮最近的航班是1955年9月17号，邮轮名叫克利夫兰总统号，他从旧金山出发，途经洛杉矶、夏威夷、日本的横滨、菲律宾的马尼拉等港口。但钱学森被告知，因为洛杉矶不是始发港，这艘邮轮只剩下3等舱的票了。钱学森想也没想，3等舱也要，只要能早一天回国。此时的钱学森真可以用归心似箭来形容，美国是他的伤心之地，他一天也不想待下去了。再说夜长梦多，钱学森也担心发生意外事故。离开美国

0: 之前，钱学森携夫人蒋英和幼子钱永刚、幼女钱永贞去向恩师冯卡门告别。对于钱学森，冯卡门颇有些歉疚，因为在钱学森遭受拘捕时，他正在法国，而当他赶回来想为钱学森清洗冤屈时，这位大科学家也显得无能为力。他多年后回忆说，拘留钱的目的是要使他当时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变得陈旧过时。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但必须每月向移民局汇报一次。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未放弃过回中国去的打算，因为他觉得只有中国在真正营救他，而且在那里他会得到应有的礼遇。或许和钱的想法一样，我觉得由于我和华盛顿的密切关系，我本来可以为他做更多的事。令人痛心的是，处于这种荒唐的年代，一旦遭到怀疑，即使你有再好的关系，我能做的也相当有限。见到冯卡门时，钱学森送上了自己撰写的两部学术著作，一部是《工程控制论》，另一部是《物理力学讲义》。《工程控制论》出版后，在学术界已经引起了轰动。物理力学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新开设的课程，这本书也是钱学森在软禁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这部物理力学讲义里，钱学森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物理力学这一新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的特性，改变了过去只能靠实验来测定力学性质的传统方法。冯卡门迅速翻阅了《工程控制论》这部著作后，充满感情地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为你感到骄傲。自从钱学森拜冯卡门为师后，他们一起相处了近20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恩重如山的师生，也是默契与共的同事，在感情上已经情如父子。冯卡门拿出了自己的一张近照，题写了“不久再见”几个字，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作为分别礼物送给钱学森留念。晚年的蒋英对这次难忘的分别记忆犹新。在离开的时候，冯卡门一直依依不舍地把我们送到门口，他用手抚摸着永刚的头，两眼含着泪花，我当时就哭了。学森也是一样，我们当时都很伤感。他们两人已经情如父子。那时候，冯卡门是一个孤单的老人，一个人生活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很寂寞。当我们的车开出很远时，我回头望去，只见冯卡门还一个人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我们的车渐渐远去。这一年，冯卡门74岁，钱学森44岁。此次一别，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再也没有见面。1963年5月6号，冯卡门与世长辞，享年82岁。而在这年的2月18号，美国总统肯尼迪授予冯卡门科学勋章， 以表彰他对美国做出的巨大贡献。这是美国授予科学家的第一枚科学勋章。在授勋仪式上，当年迈的冯卡门走下主席台时，肯尼迪上前扶了他一把。冯卡门推开他，幽默地说：“
1: 总统先生，走下坡路是不用扶的，只有向上爬的时候才需要拉一把。”
0: 正是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冯卡门，当年用自己的双手为年轻的钱学森拉一把，帮助钱学森攀登上了科学高峰。1955年9月7号，远在北京的陈叔通先生给钱学森发来一封电报：6月15日韩系，美方在日内瓦通知我方已取消你离美的命令，你可随时回国，望电告星期，如有阻难，亦望电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

我们带您了解吉金药木。自地中海沿岸的西亚地区，经由中亚传入中原的青铜冶炼技术，为夏商周三代带来了以青铜器为核心的祭祀与作战用器。在那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上古时代，冶铸时按照不同比例混入铜、锡、铅的青铜器，最初闪耀着稍微发白的金色光芒。他们在夏商周的大名其实是吉金，一种在作战时可以大量装备且相对趁手的兵器，也是一种在祭祀时可以比拟黄金却又硬过黄金的利器。夏商周乃至之后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无不是青铜器冶铸的佼佼者。谁掌握了青铜器冶铸的原材料与大作坊，谁就能够掌握天下或局部的霸权，这就是青铜时代的本质。在冶铁技术尚未成熟之前，能够根据比例调整刚性与柔性的青铜器冶炼技术，无疑是2000多年时空里东亚大陆的核心技术。青铜冶炼在当时的战略价值，甚至可与核技术、精确制导技术置于今日世界的战略价值相提并论。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古代对于铜的大量运用绝不仅仅停留在青铜时代。其实在整个的中国古代历史当中，从最早的铜背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币、布币，再到秦汉以后2000余年的圆形方孔钱，它们的主要材料都是铜。也就是说，青铜冶炼所需的铜锡铅组合在铜背之后，就成为了古代政权货币政策的关键。更在铜钱大量流行的周代以后近3000年间，主宰着整个中国古代的经济，控制了铜矿。再加上相对需求量较小的锡矿、铅矿，甚至都能够控制铜钱发行区域内的经济。铜矿资源在中国的境内主要的高山丘陵处均有分布。据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在2001年底的统计数据，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江西、云南、湖北、西藏、甘肃、安徽、山西、黑龙江等省区。这八省区的基础的储量约占全国总基础储量的76.4%。从历史的角度看呢，夏商周三代中原政权青铜冶炼所需的铜原料主要开采自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处，以及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处。山西省境内的绛县、新绛县名称呢，虽然屡经变动，其得名源头还是呢如今的绛县与曲沃县之间东西走向的绛山。绛山呢，今名紫金山，自古以来就富含大量的铜矿、金矿，山色呢也因此而成绛紫色，因而呢得名绛山。绛山呢及其南部的中条山所富含的铜矿，配合绛山北部吕梁山与太岳山中的煤矿，共同为青铜冶炼提供了充分的原材料。绛山铜矿、金矿支撑起了夏商王朝对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野心与争霸，也支撑起了西周、春秋晋国与战国、魏国的霸业。绛县的西吴壁遗址与曲沃的曲村天马青铜冶炼作坊，便是绛山当年荣光的例证。晋国甚至一度以绛作为国都的代称。在全国各地，很多铜、金、铅、锌的矿产地会根据其颜色而被命名为紫金。其中广东省的紫金县算是最为晚进却又唯一获得紫金称号的县份。它在1914年之前的老名字啊，其实呢是永安县，只不过呢叫永安的实在太多了，这才在民国初年的行政区划重名大调整当中，选取了县境内产铜、金、珠矿的紫金山作为县名。位于福建省的龙岩市上杭县的紫金山金铜矿，虽然呢贵为中国第一金矿、第二铜矿，却因为开发较晚，县名与紫金失之交臂。
江苏南京的著名山岳紫金山，又称的钟山，便是因为金铜矿产而得名。南京最初的名字呢，叫金陵邑，或许呢，便是楚威王设置在此的金矿开采诚意。安徽省铜陵市以铜而兴，因铜得名，素有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之称。铜陵地区采冶铜的历史是始于商周，盛于汉唐，延绵3500多年。它原名义安，正是因为呢，从商周到汉唐的采铜的历史过于悠久绵长，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统治者干脆呢，就在义安县城以外官方管理铜矿开采事务的铜官城设置了新的县城，并直接命名为铜陵，足以见其铜矿之富。铜陵市的铜官区便是当年铜官的居城所在，也是铜陵铜矿之铜官山所在。

0: 湖北省大冶市境内呢，有着持续开采时间最长的古铜矿铜绿山，金铁资源也是相当丰富的。它是在矿产之力受到极端重视的南唐时期，在青山厂的基础上正式改制为县，并命名为大冶的，取大兴卢冶之意。在近代的历史上，大冶呢也是张之洞所创建的中国第一个跨区域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冶铁矿所在地。从绿铜山到大冶铁矿，大冶见证了从上古青铜霸业到古典金铁帝国，再到近现代煤铁联盟的全套金属冶炼史流变。江西省瑞昌市在地理上作为江西省西北省界边县，与大冶市只隔了一个阳新县。在历史上，瑞昌长期作为柴桑、浔阳的辖地，并未独立存在。但其境内下范镇的幕阜山东北角有一座铜岭，瑞昌的铜岭遗址呢，现存商代中期至战国早期的大量铜矿组成要素，有路踩坑、矿井、巷道、选矿场、工棚等百余处，铜、石、竹、木、陶制采矿工具和生活用器数百件，其年代之早，保存之好，内涵之丰富，也是与大冶铜绿山一样受到商周王权与楚国霸业青睐的铜矿。他们产的铜甚至一度成为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文化、江西新干大洋洲虎方文化、湖北武汉盘龙城夏商文化的主要铜料来源。瑞昌地界设县之前，在盛唐时期是浔阳县的赤乌厂之所在，与大冶前身青山厂一样，这里的厂是唐宋时期用来监管矿产生产的专设铸矿机构。赤乌呢，则是红黑两色，应是对瑞昌铜铁矿石颜色的指称。随后呢，也是在南唐时期，赤乌厂我们所提到的铜官山、青山厂那般升格为县，并且呢，因其矿产丰富而得了一个祥瑞昌盛寓意的县名瑞昌。铜陵市铜官区、大冶市、黄石市、瑞昌市，身处铜柏到大别山脉与罗霄山脉，在长江两岸遥遥相望的河段南岸，虽然在行政上分处安徽、湖北、江西三省，但是呢，在地理上却均处于长江上游与中游的分界点东西两侧。这里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自夏商周以来便获得开采的铜矿富集地。这片地域山河交错，山中富产铜、铁、铅、锌的同时，还能通过长江汉水组成的黄金水道经转襄阳盆地，对接汝水、淮水，继而进入到中原腹地。夏商周三代之所以会有虞舜、大禹、周昭王、周穆王的南巡或南征，以及楚人与汉阳诸姬的南迁，湖北黄陂盘龙城的修筑，均是为了争夺上述地域铜矿以及附近锡矿、铅矿的控制权。铅矿的分布在国内呢尚属均匀，一般呢与锌矿伴生。云南、内蒙古、甘肃、广东、湖南、广西六省区虽然呢占到全国的铅锌矿的64%，但在其他省份呢也有均匀的分布。然而呢，以铅为名的县份并没有在上述的六省区出现，反而呢出现在江西省东北部上饶地区的铅山。这是因为铅山县恰好呢处在武夷山北麓余脉与赣江支流信江相邻的位置，使其能够借信江到赣江再到长江水道，通过水运这一种人类社会古往今来最为廉价的大宗的矿产运输方式，与大冶、瑞昌等青铜时代铜矿开采中心形成产业链，就近完成铜铅开采到青铜合金冶炼的全过程，最终供给南方各大青铜文明，甚至影响中原地区的夏商周霸权。有趣的是呢，铅山之山名其实呢已经得名很久了，但是铅山县的设置则是晚到了南唐时期。 在这儿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啊，这又是南唐，那个后主李煜掀起有宋一朝300余年诗词新风的皇帝所主政的南方十国之一。或许呢，也是唐宋之际，南方经济的发展越发成为割据政权乃至日后元明清政权依赖的财源，这才会一反之前的山川、圣贤、阴阳、方位、道德、寓意之常态，反而呢，大量的依据矿产，名副其实的命名原本的矿场吧。今天呢，关中平原北部的陕西省铜川市呢，很可能是一座单一的矿产枯竭的城市。秦汉时期的铜川呢，名叫对宇县。十六国时期，因其境内潼关川的存在而设置潼关湖军。北魏时期设置潼关县，虽然日后呢被改名为潼关，但是呢潼关之名无疑与铜陵的潼关山一致，均是官方监管铜矿的驻矿机构。潼关湖军呢，很可能是十六国统治者派出的监矿建制。铜川市境内如今呢没有铜矿。极有可能是一个最终无铜的铜川。除了上述长江黄河流域的铜山之外，淮河流域呢还有一处铜山，它在徐州市铜山区，得名于北部微山湖内的铜山岛，一座自汉代便进行开采的铜矿原地。如今的徐州呢也分布有大量的铜矿，对于铜的青睐也不仅仅局限于汉语地名之中。西藏的桑日县在藏语里便是铜山之意。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中国辽宁锦州的天后宫里供奉着一位南方的瑜伽女子，从这里向南延伸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上，为她而建的庙宇有数千座。为什么在遥远的北方供奉着南方女神？她是谁？她是如何从民间走向了神坛？又是谁把她带到了远方呢？在中国福建省莆田市有一个美丽的湄洲岛，岛上有一座声名远播的妈祖庙，庙里供奉着世界闻名的妈祖，而湄洲也是妈祖的出生地。农历3月23日是妈祖生日，每年的这一天，这里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典活动。妈祖信俗是中国沿海地区重要的传统民间信仰之一，它是以崇奉和颂扬妈祖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为核心，以妈祖宫庙为主要活动场所，以祭祀仪式、民间习俗展示和传说故事叙说等为表现形式的传统民间文化。2009年10月，妈祖信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妈祖姓林，生于北宋初年，相传他出生时一声不哭，于是父亲给他取名默。相传林默小时候勇敢聪明，事亲至孝，因为他从小异于常人，得到一位老道士指点，能领悟中医典籍，经常行医救人，扶贫济困。他辛勤劳作，本领高强，熟悉水性，能驾船玩缆，巡游于岛屿之间，常在湄洲岛与大陆之间救助遇难的商船。在一次海上救援中，林默不幸遇难，乡亲们悲痛欲绝，宁愿相信他的神灵还在人间。后来湄洲人渐渐就把他奉为保佑一方平安、预卜海事吉凶的守护神。时间推移，妈祖信俗随着航海者的足迹传播四方，被公认为是海神的化身。湄洲岛是海神妈祖的故乡，也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湄洲妈祖庙是海神庙的祖庙，目前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5000多座颇具规模的妈祖分灵庙宇，每年前来湄洲妈祖祖庙进香朝觐的海内外人数达100万之众。林金榜先生曾经是湄洲祖庙的掌门人，他习惯说自己是妈祖的娘家人。
1: 每年都有这个回老娘家来这个拜妈祖，因为这个大殿是我们世界上最早建起来的，大家都来这个拜妈祖求妈祖，又从这里行回去供奉妈祖啊，他是救苦救难的，保佑和平的，社会安定和谐的。中国很多人是还未去谋生，有33个国家和地区还是有华人的地方救这个妈祖。
0: 妈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航海保护神，妈祖文化发展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而到湄洲祖庙祭祀妈祖这一习俗活动是从明代开始流行的，能够到妈祖祖庙谒祖进香成为妈祖信众的最大愿望。因为妈祖信众分散各地，每个地方这种自发性的民族活动一直以无统一时间、无统一规模、无统一形式为特征，谒祖进香分别按照各地妈祖信众选定的合适时间进行。湄洲妈祖祖庙每年都要接待上千批次的谒祖进香信众，这种妈祖信俗活动由民间自主发起，在闽台关系紧张的历史时期，正是这种民俗活动冲破了人为阻隔的藩篱，不少台湾的妈祖信众或不远千里绕道而来，或驾舟直航湄洲岛举行谒祖进香活动，成为闽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妈祖是湄洲岛的骄傲，自豪的家乡人尊称她为妈祖，意思是家中德高望重的女性。后来这个亲昵的称呼广为流传，取代了她的封号，即便历代朝廷一路追封，从天妃天后直至天上圣母，她依然是老百姓最亲切的妈祖。在中国沿海地区， 渔民在出海前要先祭妈祖，祈求保佑顺风和安全，在船舶上立妈祖神位供奉。由于四面环海，台湾对海洋的依赖远比大陆强烈，因此护佑航海安全的妈祖成了台湾第一大信仰。台湾宜兰苏澳瑞德渔号船长杨德信对此深有感触。
2: 为什么渔民会信仰妈祖？因为捕鱼是靠天吃饭，拜呀妈祖渔民应该在台湾，尤其苏澳地区，应该是100%。
0: 目前，中国台湾地区妈祖公庙有1000多座，被台湾人尊称为“天上圣母”。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中的组成部分，是两岸共同的宝贵财富。妈祖信俗千百年来为百姓所崇拜并传承至今。台湾民众普遍信仰妈祖，不仅是出于祈福消灾，也是寻根业祖民族精神的传承。其实，中国沿海很多著名港口城市的开发史几乎都与妈祖庙息息相关。宋代的华亭、杭州、泉州、广州四大市舶司都和妈祖庙建在一起，还有营口、烟台、青岛、连云港等都是以妈祖庙的兴建为标志，使荒凉的渔村变为繁荣的港口城市。现如今，妈祖信仰的影响力已遍及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所谓有海水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妈祖。海外的妈祖庙大多和同乡会馆是一体的，共同的乡音和信仰让他们聚在一起，而妈祖正是他们的精神纽带。马来西亚兴安会馆位于马六甲的华人聚集区，兴安会馆主席吴金华说，
3: 我们现在也设有婚姻注册局，为我们的同乡，为一些马来西亚的居民做婚姻的注册。我们还有搞一些献血运动，发扬妈祖的博爱精神、救世精神。贫困的学童无法深入大学，我们都给他以奖或者是助学金。
0: 华人远渡重洋而来，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也带来了家乡的味道、乡土社会的传统，还有妈祖。2007年，南非开普敦朝天宫在当地完成了法律登记，这是南非第一座妈祖庙。至此，世界上每一块有人类居住的大陆都有了妈祖的香火。妈祖是最具神话味的人，也是最具有人情味的神，是华人中粉丝最多的民间偶像。妈祖文化经过千年岁月，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联系海内外华人、沟通世界各地的文化桥梁和精神纽带。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字。

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了解金银珠玉。金器、银器、珠宝、美玉呢，是中国古代除被称为极金的青铜器之外的四大奢侈品。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商贾百姓，熙熙攘攘，对于金银珠玉的追求遍及历代士农工商。那些能够出产金银珠玉的地方，自然呢也会在大地之上留下与金银珠玉相关的地名印记。要么好看，状态稳定，易于分割，相对稀有的金银器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最为悠久的硬通货。它们长期呢作为高保值金属，通行于古代社会的各大文明之间，作为货币装饰物活跃于人类社会之中。中国开采历史呢最为悠久且储量最大的金矿，在山东半岛东部的烟台、招远、莱州、淄博一带。但是呢，山东半岛的地名绝大多数受到了先秦古国儒家文化、先山信仰的影响，金似乎在区县、地市两级的地名当中运用的并不明显。但是如果我们下沉到乡镇村，就会发现大量以金山、金城命名的村镇了。四川省西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下辖的金川县、小金县，因其地处于出产黄金的大金川与小金川之中，自隋代以来便以金为名。清乾隆年间因改土归流而引发的大小金川之乱就发生在此地。在大小金川东南的云贵高原，有一座名唤金沙的县，它的得名啊，一方面是来自当地金宝屯与沙溪坝各取一首字的合称，另一方面劈沙捡金、淘沙建金也是富含金沙的河流当中常见的淘金开采模式。金沙之名便是对此处淘金模式的致敬。另外呢，长江上游江面之所以叫金沙江，也是因为其江中啊可以淘金。西南地区的金字地名似乎更多的与川沙等水中淘沙的因素相关，应当呢也是金子来源于开采方式所决定的。提起淘金啊，清末民初的闯关东大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淘金潮。很多东北地区的金字地名往往呢也与淘金潮相关，比如说2019年刚刚由金山屯区与西林区合并而来的黑龙江省伊春市金林区，其前身之一的金山屯区就是东北淘金热在区县政区中的体现。金川、金山、金城、金河、来宝等村镇名称大多呢也与这一波淘金热紧密相关。江西省南部的革命圣地瑞金市原属于都县象湖镇，在唐朝天佑四年因掘地得金而设置瑞金监，从事官方监管下的黄金开采。最终呢，随着开采规模的扩大，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市镇聚落的壮大，在南唐保大十一年设置瑞金县，也算是南唐政权的发展矿业，进而充实国库的一贯政策了。

在祖国大西北的阿尔泰山脉，还有阿勒泰地区，也是呢自古以来的金矿开采区域，活跃于亚洲内陆的基斯泰人、塞人，就是阿尔泰山淘金的忠实用户。 阿尔泰山自汉朝进入中原王朝时期之后，就一直被汉文史料记载为金山。阿尔泰与阿勒泰也是蒙古语对于金山的称呼，而蒙古语呢，也是继承自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族群。比起黄金啊，白银在地名当中留存就相对少一些了。在区县地市两个层级里面，辽宁省铁岭市的银州区。

0: 铁岭应该呢是全国唯一以白银之银作为地名的地市区县了。铁岭自古以来就是金、银、铝、锌、铁、石灰石、煤等矿藏的开采地，尤其呢是在渤海国辽金时期依托东北而建立的割据政权对铁岭进行了重点发展。 渤海国在此设立富州，辽朝呢在此设立鄞州与富国军，均是对其煤铁金银资源的官方认证。辽朝的鄞州很有可能呢就是在银矿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至于呢另外两个以银为名的城市，其得名呢并非因为白银的本身。甘肃省白银市呢成立并且得名于1956年。 虽然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基地，但是呢，当地并不出产白银。白银极有可能呢来自内蒙古的音译，取富饶的含义，也被呢音译为白银巴彦。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市之名啊，也是因为其境内的黄河水、盐碱滩、湖泊往往呢泛着银白色的光芒。 在冬天，贺兰山的积雪、宁夏平原的落雪、黄河水面的冰封，又会让整个大地银装素裹一番，这才得名银川。与银川相似的，还有江苏省淮安市的金湖县。金呢，在这里只是所在地大湖湖面泛起的金光，顺带着呢，也包含着鱼米之乡的富饶之意，所以呢，这才被周恩来总理定名为金湖。 金银的光芒呢，作为富饶的象征，而被引入地名，本质上啊，并不一定与金银矿藏有关，但光泽被用来指代金银出产，则也有可能呢，是因为金银矿藏。比如说福建省的光泽县，便是在初唐之时，因为其地产饮品项良好，光泽颇佳，而被称为光泽乡，并且呢，在北宋初年升格为县。 除了金银以外呢，珠宝与玉石也是颇受中国古人欢迎的奢侈品。因珠而得名的地点，在我国的地市区县当中，主要呢有安徽省的蚌埠市与广东省广州市的海珠区。蚌埠市凭借身为河蚌珍珠产地而得名。起初的蚌埠呢，只是一个乡镇，因为呢近代金浦铁路的开通而一跃成为地区中心。 取代了历史时期的固镇、怀远甚至凤阳等县。广州市的海珠区以及广州湾附近的珠江，都得名于江口海珠石的传说。这个海珠石的来历神话色彩颇为浓厚。据传呢，唐代波斯商人试图带走一颗精美的海珠，却不慎呢将其掉入到了江中，化作海珠石，这才有了珠江与海珠区的名号。 不过，剥去故事的神话色彩，大湾区及其附近的湛江、合浦一带本就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珍珠产地。明代屈大均甚至呢，在其著作《广东新语》当中指出：“西珠不如东珠，也就是说，来自欧洲殖民者统治的东南亚的珠，不如啊来自日本、朝鲜一带的珍珠，东珠不如南珠。” 也就是说，中国广东到越南之间的海滨出产的叫做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南珠呢就是指中国广东到越南之间海滨出产的珍珠。广州湾呢虽然非南珠的核心产地，但是其一向是岭南地区的交通枢纽。海珠区及珠江很可能是因其珍珠交易与运输中心的地名而被命名的。
1: 玉石呢，是中国以及部分太平洋沿岸文明颇为钟情的一种奢侈品。玉璧、玉琮、玉章等玉制品，甚至被自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以来的中华文明用在祭祀与丧葬环节。温润如玉，也成为对君子德行的至高评价之一。我国古代的四大美玉——和田玉、蓝田玉、岫玉、独山玉。 其中的三个都与如今的地名密切相关。和田玉主要产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和田在古代被叫做于田
0: 二者呢都是不同时期上古汉语与蒙古语对古代于田语当中美玉的土地的音译，或者说于田国与和田县本质上就是当地土著百姓对于家乡美玉的至高的称赞，甚至可以说是以玉乡玉国自居。陕西省蓝田县的蓝很有可能就是对其地出产蓝田玉呈碧绿色调的指代。蓝田呢本质上也即蓝玉之田，古人对于蓝的认知从来都是从属于绿的，蓝与绿往往呢都被用来描述青这种色调，古人眼中的蓝往往与我们今天认知的碧绿相近。岫玉呢出产于今天的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岫字本意为光滑的山体，岫岩其实就是光滑山石之意，光滑无疑呢也是玉石的必备的特征。综上啊，除了产自河南南阳的独山玉之外，四大美玉中的三大美玉都在现存区县级地名当中留下了它们的魅影。昆仑山呢是我国古代玉料出产的一大重要的来源地，昆仑山玉矿脉附近除了和田县以外，还分布着墨玉县、喀什市两大以玉为名的城市。墨玉县曾一度被叫做喀拉喀什，在蒙古语当中也有墨黑之玉的含义，由此可见此地的墨玉印记也是相当深刻的。喀什呢在蒙古语当中的含义是玉石汇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昆仑山是仙山，玉器呢又被古人认为可以不朽不腐，并且呢与祭祀升仙密切相关，所以汉武帝才会把传说当中的昆仑山定位到如今新疆南部的高山。昆仑与玉的互动呢又在江南地区留下了一处案例，那就是江苏的昆山。昆山在秦汉时期呢本被叫做娄县，昆山之名完全是因为当地出产美玉，而且呢正处于大江入海口附近，烟波浩渺，完全符合了蓬莱仙山与昆仑玉山的双重仙山形象，因而呢被附会成了昆山。与昆山相似的还有一处灵璧县，在安徽省宿州市，也是因为出产美玉美石而被仙灵气息浓厚的灵与玉器当中用来礼天的璧组合起来命了名。昆仑山玉矿脉对于中原文化的影响相当深远，丝绸之路的前身就是玉石之路，也即新疆地区玉矿输入中原的贸易之路。在这条玉石之路上，甘肃省的玉门市玉门关就是当年玉石贸易的见证。玉门者，玉石输入之门也。与金银相仿的是，也有不少地方啊并不产玉，但是呢却因玉本身的吉祥富贵寓意而被用作地名，比如说江西省的玉山县、台湾省的玉山、四川省的白玉县等。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今天先要带大家走进北京首都博物馆，在精品云集的瓷器展厅中，来说说这镇馆之宝——青花凤首扁壶。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六铺炕地区元代居民遗址的清理中，发现一个窖藏，一次出土了10余件元代青花瓷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个造型奇特的青花扁壶，因为壶嘴是凤头的造型，因此给它取名为青花凤首扁壶。2003年，从事古代瓷器修复工作的蒋道营接到一个瓷器修复任务，这件瓷器在送来之前已经用石膏进行简单粘接，基本形制似乎还相对完整，然而在清理去除原来的粘合剂以后，蒋道营大吃一惊，这件瓷器已经碎成了48块。在历时13个月的修复后，青花凤首扁壶以鹤立鸡群的姿态被安放在首都博物馆最显著的位置，被视作 镇馆之宝。
3: 当初出土的时候呢，一堆东西大大小小的，大的大概有这个一个巴掌那么大，小的呢，我估计就是像那个碎片一样，那么有48块，大概是在2003年，首博希望这件东西能够进行修复，他们也知道我修这件东西也许有把握。当初我们是用这个叫超声波清洗剂进行清洗，半个小时呢，有些东西就脱落了。然后呢，我们再一片一片的用医药镊子把它镊出来，你看，哇，比想象还要厉害，碎成48片。然后呢，我们就进行粘接，粘接以后还有16个窟窿，那么再用我们现在的核心材料给缺的部位全部补上去，补完了以后还有些细缝，填平以后我们再做色，因为它是元代的器物，必须要根据它的图案跟它原来一模一样。最后呢，它还有一个，我们修上去的东西是没有光的，我们在做仿釉处理，弄完了相对上比较完整，大概也有17、18年吧，修还是修的效果比较好。
2: 古陶瓷修复技艺是一项综合了造型、雕塑、书法、绘画等多项特殊艺术的创作，整个修复过程包括拆卸、清洗、补缺、打磨、做旧等多个步骤，必须遵循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可逆性三大原则。2014年，古陶瓷修复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刀口小，刀法准，出血少，这是蒋道寅对自己修复古陶瓷的要求。在上海博物馆40多年的文物修复生涯中，蒋道寅曾多次主持修复唐彩绘《陶氏女俑》、南宋官窑元青花凤首扁壶、明嘉靖青花云龙大缸等国宝级文物，尤其在修复明初青花扁壶时，成功开创了瓷配瓷技术，使得瓷器修复后的寿命提高了几倍。他所修复的文物，无论是朝代涉猎还是种类之多，在国内外都是首屈一指，同时他也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里唯一一位陶瓷修复领域的传承人。
3: 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做了一桩事情，就是文物修复。那么文物修复里面，我呢是专业的，就是古陶瓷修复。我是从73年开始进入上海博物馆，就是搞这个修复工作。但是呢，话要讲回来，就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在上博，我是专门从事文物修复这一块。然后呢，我到07年退下来了，就到学校里面专门从事就是古陶瓷的教学工作了。因为我们这个是叫小众的一个业务，需要的人也比较多，但是呢还有一个瓶颈，比如说我们都是师徒制的，一对一教的，那就是跟不上需要。现在呢设立的那个专业叫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修复和文物保护专业，这样呢就比较快一点了。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学完了以后都能胜任这个工作的，还有就是有会修的，但是你必须要给人家一个平台。现在呢会修的进不去，进去的不会修，那还是一个问题。我在这呢呼吁一下，就是博物馆也好，学校也好，把那些能动手能力的能修的录用方面可以放宽一些，这样呢尽快的解决人才青黄不接的困境。
2: 陶瓷修复最重要的是要耐得住寂寞，手要巧，心要静。目前完全掌握这门技术工艺不断实践的工作者屈指可数，真正在高端古陶瓷修复领域的人更少。蒋道寅说，随着考古业发展日渐壮大，出土的文物与日俱增，国内现在对古陶瓷修复的需求也非常旺盛。如今蒋道寅已经不再满足于个人技艺的进步，他更关注的是这项技艺能不能传承下去。他将自己多年来的修复经验总结成文字，发表了多部古陶瓷修复技艺著作，同时受聘于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成为古陶瓷修复专业教授， 带学生一起传承技艺，研究新的课题，为的就是将这手艺长久的传承发展。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平遥沙格戏人。平遥沙格戏人是平遥的一种集纸扎、戏剧、造型、色彩、舞美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每个沙格由木格、格段、戏人、道具四部分组成，它是剧目演出实况的缩影，展现了民间艺术匠师的超凡技艺。清朝光绪年间，平遥城六合斋纸扎店艺人专门为县城中心的市楼制作了36格戏人，所表现的内容多取材于当地老百姓熟知和喜爱的传统剧目，有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侠义传奇、男女爱情等等，分为文戏、武戏、短打戏等类别，角色则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每格一剧，格格不同，一格就是一个小舞台。格中的戏人高50厘米左右，脸谱符合人物性格，形态符合剧情要求，戏人脸谱、姿态、手势、表情、服饰等被展现得栩栩如生，格格皆有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在当地，每年春节和元宵节都会将沙格陈列于市楼下的通道两侧供游人观赏。如今100多年过去了，现存的28格沙格戏人珍藏在平遥县博物馆的珍品馆内，已经有了虫蛀、风化、干裂、潮青的现象。当地能做沙格戏人的民间艺人仅有2位，传承状况濒危。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

0: 传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迎着冷夜和朝鲜，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岁岁中秋，年年月圆，又是一年桂香满庭、皓月当空的美好时节。中秋是中国人最温柔的浪漫，是千里之外的惦念，是阖家灯火的团圆，也是晚风寄相思、明月慰人心的时光。无论此刻的你是陪伴在家人左右，还是孤身奔赴远方，愿这一轮明月、耳畔歌声

欢迎朋友们收听中秋特别音乐节目《月圆人间，岁岁安康》。从古至今，月亮藏着中国人最真挚的期许。苏轼笔下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跨越千年，依旧是中秋最动人的告白。我们这一生奔赴山海，忙于生活，最大的心愿不过是家人平安，岁岁团圆，月色温柔，人间值得。愿所有奔波都有归途，所有牵挂都有回应。接下来一首《但愿人长久》，这首歌道尽了中国人对团圆最美好的向往。中秋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烟火，是陪伴，是岁岁年年的岁岁平安。一桌饭菜，一盏灯火，家人闲坐，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1: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有人说中秋是团圆的喜悦，也是温柔的思念，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年年奔赴故乡，也不是所有相聚都能恰逢月圆。生活总有奔波，人生总有别离，那些在外打拼的日夜，那些独自撑着的时光，都会被今夜的月光温柔包容。明月千里寄相思，愿秋风带走所有的疲惫，愿月光治愈所有内耗。无论身在何方，头顶是一轮圆月，心中是同一份牵挂。

生活起起落落，日子平平淡淡，人到中年慢慢懂得团圆是福，平安是喜，身心安稳便是此生最好的圆满。让我们放下焦虑，放过自己，我们只努力生活，认真前行就行，为家人撑起烟火，为生活奔赴美好。也许呢，会有偶尔的疲惫，偶尔的迷茫，偶尔的万般无奈，那么在今天皎洁的月光中都会慢慢的释怀。中秋的意义不只是团圆，更是自愈，是和解，是重新出发，往后余生月圆人安，事事顺意。

人生最好的状态不过是家人安康，岁岁年年，不负时光，不负自己。诗人呢，将每个季节都会附上独特的色彩，春的生机，夏的奔放，秋的忧郁，冬的萧静。四季循环也暗合着人生起伏。中秋节不愧是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传统节日，一种凝聚着中国人精神内涵的象征。过中秋是继承祖辈的魂灵，是感受华夏的脉搏。记得小的时候，中秋是非常纯净的。那时的感受里，中秋就是一种最简单的满足，满足于妈妈带回的月饼，那淡淡的清香是萦绕在心头最原始的幸福感。自古多情，中秋总是让人心存着感伤和激动，而你总是播撒泪水和欢笑的语言和音符。

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收获的季节，秋日里的私语绵延而浪漫，所以呢，很多爱情故事都是选择秋天来作为背景，既温情又伤感。从诗歌诞生以来，就不乏歌颂秋天的美好篇章，而流行歌曲则将秋天的景色与爱情相结合，诞生了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情歌。中秋佳节是一个纯净的日子，每一个人都会超脱往日的倦怠，让生命安静地去体会洒脱和美的共存。洒脱呢，是一杯家乡的老酒，和美团圆而非常的难得。来听这一首《春花秋开》。

0: 力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扬血誓之锤，击胜誓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

一个民族不能少了神话和传说，就如中秋的来历，嫦娥奔月的故事本身就代表着祖先们对未知领域的好奇。人类面对大自然的广博，表现出了毫不示弱的态度，拥有神话就拥有希望，拥有勇气。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不错，因为有这样变化的东西，也才能够让我们面对生活，面对着每一个中秋都有不一样的抒发情感的机会，也才会想到人生的不易，生命的可贵，以及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理解，在生活的每一天也才会更加珍惜。

也许这一年当中，我们经历着生活的种种，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一道彩光，划着忽明忽暗的时光线，穿梭来往于生活的每个角落，有快乐的微笑，有忧伤的情思，还有深邃的目光，唯一不变的就是那匆匆的背影。因为中秋来临，不仅是一种岁月的流逝，也是一种人生的变化，它会让我们想起很多很多。

岁岁年年月圆人圆，平平安安，平安喜乐。愿生活温柔以待，愿往后事事顺遂，愿所有的奔赴皆有圆满。再次祝愿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安康，岁岁长安。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窃喜人间好时节，月满中秋，愿所皆成。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系

0: 经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响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和美好的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全国政协委员科学讲堂9月24号在北京林业大学举办科普讲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崔丽娟做认识湿地、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的报告，并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
0: 崔丽娟从湿地的科学定义和分类讲起，介绍了湿地作为地球之肾的强大生态功能，系统梳理了湿地与人类文明的血脉联系，再深入分析当前人类面临的湿地面积萎缩、环境污染等严峻挑战的同时，详细介绍了我国在湿地修复理论创新和技术实践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了科技创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1: 开展委员科学讲堂活动，是全国政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科普工作重要论述的实际行动，是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重要内容，旨在发挥政协委员专业优势，为提高社会大众科学素质、形成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发挥积极作用。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记者24号从商务部了解到，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1: 商务部最近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障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的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目的地地区的集中消费需求以及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的

0: 肉类市场供应。
1: 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据商务部监测，9月14号到20号，大型超市肉蛋菜奶库存量较月初增加3%到8%，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粮油肉类批发均价基本平稳，鸡蛋蔬菜价格小幅上涨，水果水产品价格有所回落。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3号，铁路售票量达到2973.7万张，创单日的售票量历史新高。9月9号至23号，铁路已累计发售车票3.04亿张。9月24号，铁路部门开始发售10月8号的火车票。10月3号至5号，大部分方向余票充足。
1: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9月23号，铁路单日售票量创历史新高，主要是9月23号开始发售10月7号假期返程高峰车票，同时铁路部门增开的列车车票陆续开售，运输能力进一步增加。
0: 这位负责人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的客流与国庆长途的客流交织叠加，部分地区和时段可能出现客流高度集中、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出现快速售罄，建议广大旅客尽早的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和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的期间车票。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在西宁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一行。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裴金佳一行来青，感谢退役军人事务部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他说，青海地处稳疆固藏战略要地，拥有军政军民团结的深厚基础。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退役军人工作作为基础性工程来抓，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15-5时期，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持续加大支持指导力度，强化政策赋能，夯实基层阵地，坐实就业帮扶，深化双拥共建，推动青海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0: 裴金佳说，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许多工作走在前列，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一如既往为青海提供支撑保障，引导更多优秀退役军人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共同推动退役军人工作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
1: 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会见来青参加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活动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
0: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邱勇一行来青。他说，对口援青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今年是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清华大学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发挥自身优势，亲力帮扶，助力青海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为青海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省校双方以签订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围绕清洁能源大基地、高原生态研究、绿色算力、天文观测基地等重点项目和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更好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携手开创对口支援校地合作新局面。
1: 邱勇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清华大学的关心支持。他说，对口支援青海大学是党中央赋予的政治任务、长期任务。25年的协作历程中，清华大学与青海大学携手并进，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援授双方的双向赋能、相互成就。面向15-5，将落实好战略协议内容，聚力生态保护、清洁能源、资源盐湖以及人工智能、文化地质等领域深化协作，努力打造校校合作、省校合作的一面旗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0: 省领导刘其凡、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周年活动期间，罗东川还会见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蒋传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文华、北京化工大学党委书记李楠等对口支援青海大学高校负责同志。省政府与清华大学签订15-5战略合作协议。
1: 9月24号，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暨2025至2026年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会议在青海大学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讲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出席并做交流介绍。
0: 刘其凡在讲话中首先对各支援高校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25年来，各支援高校各展所长、各尽所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帮扶赋能，推动青海大学发展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海大学要持续把外部帮扶转化为内生发展动能，在守正创新中破解发展瓶颈，

0: 立足高原沃土，塑造特色优势，努力走出一条扎根高原、服务青海、特色鲜明、国内一流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希望各支援高校持续深化全方位对口支援，推动师资共筑再提质、学科共建再赋能、人才共育再扩容、科研共研再突破、省校校地校企联动再深化，共同开创对口支援工作新局面。
1: 邱勇回顾了清华大学等六所高校对口支援青海大学的历程，他指出，25年来，各对口支援高校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正确政绩观，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双向赋能，全方位多角度倾情援建青海大学，推动青海大学实现历史性跨越。新时代的对口支援应是更深层次的相互成就与双向奔赴，立足15/5的新起点，清华大学等对口支援高校要更加突出学科引领，更加突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加突出人工智能赋能，更加突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以更高标准谋划对口支援工作，推动省校合作再上新台阶。
0: 会上，青海大学汇报对口支援25年工作情况，清华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介绍对口支援工作。青海大学分别与对口支援高校、中煤能源研究所、海南州、海西州签订协议，对各支援高校、部分省直相关单位、地方党委政府、科研院所、青海大学有关负责同志及对口支援挂职干部参加。
1: 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4号至10月31号，青海省广播电视局组织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即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播电视优秀作品展播活动。
0: 此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讴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辉煌成就与历史性变革，充分发挥优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品记录时代风貌、凝聚奋进力量的独特优势，依托广播电视传播阵地，为广大群众带来丰富的红色视听文化大餐，展播片单品类齐全，涵盖广播剧、电视理论片、纪录片、动画片、电视剧等多种节目类型，共计112部作品，其中广播剧6部、电视理论片2部、纪录片63部、动画片18部、电视剧23部。
1: 据了解，入选作品紧扣长征精神、家国情怀、时代变迁等主题，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以生平为载体，回望峥嵘岁月，讲述红色故事，展现新时代发展风貌。通过集中展播优秀视听精品，让红色文化浸润群众生活，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感悟初心使命，从经典作品中汲取精神养分，凝聚起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0: 9月23号到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青海省组成政府代表团和经贸代表团，由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具体协同推进。本次展会共组织31家省内企业，携牦牛肉、三文鱼、枸杞、藜麦、青稞、乳制品、蜂产品等100余种产品，参加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 青海省在丝路电商馆设置114平方米特装展区，重点展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数字贸易电商产业发展成果，宣传推介青海好物服务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青海将通过展示展览、商洽交流，结合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和专场直播活动，拓宽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市场渠道，促进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0: 围绕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应用，把线下产品展示与线上宣传销售相结合，在特装展区内设置专属直播间，组织参展企业开展直播带货和宣传推介，让现场观众与线上消费者同步了解青海特色产品。展会期间，在西湖畔的青海省海西州数智空间暨神奇柴达木品牌旗舰店 举办青海。

0: 买特色产品专场直播活动，利用杭州电商优势资源，拓宽优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网销渠道。
1: 本次参展产品涵盖高原特色食品、农畜产品加工及特色文创产品。龙阳之间青海股份有限公司展示高原冷水鱼系列产品，青海一万英尺牧业开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牦牛肉以及牦牛酸奶、牦牛奶粉等产品，青海原产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展示藜麦、枸杞、青稞系列产品。参展产品还包括枸杞和沙棘原浆、蜂产品、藏浆及银铜器文创产品等，呈现青海特色产业的多样面貌。
0: 借助数贸会平台，青海代表团继续加强与采购商、电商平台及相关服务企业的交流对接，推动特色产品展示与市场需求衔接，帮助企业了解数字贸易发展趋势，探索合适自身发展的电商应用方式，让更多青海特色产品通过网络渠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9月24号，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树立安全意识，倡导品质旅游，保护生态环境，理性依法维权，确保假期出行平安舒心。
0: 提示指出，青海昼夜温差大，一日可遇四季，游客需备好防风保暖衣物，初上高原应放缓行动，不跑跳，不饮酒，避免长时间热水澡，如出现持续剧烈头痛、胸闷、呕吐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自驾游客要提前规划路线，下载离线地图，做好物资和车辆准备，稳驾慢行，杜绝疲劳驾驶。青海地形复杂，未开放区域多，信号盲区多，切勿擅自进入开展穿越、探险、登山、露营等活动，远离临水、临崖等危险区域，不盲目追捧网红景点、网红路线，参与高原徒步、水上游玩、高空项目、草原骑马等高风险项目，要选择具备正规资质、完善安全保障的经营单位，量力而行。遇恶劣天气或突发情况，保持冷静，及时撤离或拨打救援电话。
1: 出游提示还提醒，选择旅游产品时，不要轻信超低价游和特价全包等宣传，应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签订规范合同，拒绝不合理低价游。青海生态环境脆弱，游客应当自觉爱护草原、湖泊、湿地，不踩踏草场，不采摘野生植物，不惊扰投喂野生动物，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食用野生动物保护动物。如果消费服务纠纷，可先于经营主体呢进行协商，为协商未果的留存证据，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反映自己的诉求。
0: 假日期间，全省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将全天候为来青游客提供服务，及时受理处置投诉，维护游客合法权益。
1: 9月24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共海东市委宣传部、中共海东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海东市乐都区委员会、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示范活动，即月圆河黄情满乐都乐中秋系列活动，在海东市乐都区南梁遗址公园启幕。
0: 文艺演出前，乐都区100名老年人集体表演太极拳暖场，随后歌舞表演、诗词朗诵、学生书法创作等节目，营造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生动展现生机盎然的乐都新景象。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集中呈现了海东市六县区非遗手工艺品，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非遗底蕴。美食及农特产品展示区以品尝加展示加销售形式展销乐都特色美食与农特产品，现场热闹非凡。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中国好人等榜样风采展示区，展示近年来获评的中国好人、青海好人先进典型事迹及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创建成果。乐都区各乡镇街道传统大月饼比赛，以传统的美食传承中秋民俗，展示良好的家风民风，营造邻里和谐、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
0: 此次活动到9月27号结束，还将在乐都区朝阳阁、朝阳山公园、凤山中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唐道商圈、彩陶公园等分会场开展系列活动，重点组织嘉宾参观曲坛寺、河湟文化博物馆等地，举办朝阳山夜间慢跑、中秋登高仪式、书画成就展、文艺惠民演出和唐道618促消费活动，召开百名乡贤画发展座谈会，并参观凤山中学，集中展现乐都文化底蕴发展成果与假日活力。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又是一年中秋至，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百年来，中秋节之所以能穿越时空，成为中华民族最具情感共鸣的传统节日之一，根本在于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的深沉向往。过中秋过的是圆，月圆人圆事圆，而在圆的背后，更深层次地照应着中华儿女对家安、国安、天下安的向往期盼。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圆是中秋最直观的意象，月亮圆缺有时，一轮中秋圆月照见的是中国人对和谐、圆满、美好的朴素向往。人圆是中秋最温暖的底色，家人团聚是中秋最核心的仪式。这不只是物理空间的聚合，更是情感空间的相拥。而这种力量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庭伦理与乡土情怀。事圆是中秋最朴素的祈愿，五谷丰登，事业顺遂，生活如意，这是每一个普通人对好日子的期许。
0: 今日当我们沉浸于中秋节月圆人圆事圆的喜悦之时，更应明确这份圆并非凭空而来，它的背后是家稳城乡安国盛的坚实支撑。家稳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正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安稳与和睦，才构成了社会和谐最厚实的底色。城乡安是协调发展的体现，城市的繁华与乡村的和谐，两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能共同构成城乡协调发展的美景。国盛是一切的根本保障，没有国家的繁荣昌盛，就没有小家的岁月静好，没有山河的安宁祥和，就没有我们每个个体的幸福团圆。
1: 今天无论你身处都市还是乡村，无论是亲人围坐团圆，还是隔屏相望度佳节，头顶的明月都将与我们同在。这轮明月照见过古人的悲欢离合，也见证着今人的拼搏奋斗，也寄托着游子的乡愁，也承载着奋斗者的梦想。如同今日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的医护人员，戍守边疆的子弟兵，远赴海外的建设者，奋斗在一线的科研人员，正是无数的人将家庭的小爱融入为为国奉献的大爱，用默默付出与守护才使万家灯火祥和温暖。这份由中秋节承载的家国一体、休戚与共情怀，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也是需要每一个中华儿女用心守护、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
0: 中秋之魂，魂在家国。中秋以其独特又温润与深沉，将个人家庭与国家紧紧相连，构建起了中国人独特而且朴素的家国情怀。今日让我们在这轮月圆下品味圆的深意，珍惜圆的来之不易，把对团圆的珍视化为团结奋进的力量，把对国家的热爱化为实干担当的行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伟力。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第三篇《40载深耕沃土，百万年书写同心》。
2: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3: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2: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3: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2: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3: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4: 三江奔涌，见证江源大地山河壮美，石榴花开，书写各族群众同心答卷。欢迎收听收看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系列融媒体访谈《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我们聆听一位撒拉族党员用宣讲笔墨和实干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的40年人生故事，他就是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韩庆功老师。韩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年来我扎根基层做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些事儿。
4: 韩老师，回望40年的基层工作，那您当下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5: 我最大的感受呢，是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尽享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荣耀。我生在循华，长在循华，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循华发展进步中的每一点变化。在经历了10.10班的脱贫攻坚以后呢，循华的城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循华各族人民的生活面貌、精神面貌、人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吉石山地震灾后重建中呢，国家投入了13.7亿元的重建资金，全国人民八方支援，雪中送炭，循华各族人民在涅槃重生中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最好的亲近是真情的告白。在最近的宣讲中，我和乡亲们串了党和政府啊关心咱老百姓的十个方面的大仗，大家呢感同身受，从心底啊涌起饮水思源的感恩之情。
4: 其实我们也听得出来，这40年的亲身经历也化作了您最鲜活、最真切的素材。那您现在呢是咱们循化县基层理论宣讲团的灵魂骨干，大大小小的宣讲您也做了上千场了。那其实我非常的好奇，您最初的时候是怎么走上理论宣讲、宣传民族团结工作的呢？
5: 说起来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巧合吧。我参加工作那一年呢，组织上让我去乡下宣传党的农业农村政策，那场面很大，有好几百个人吧。我讲完了以后呢，有很多的乡亲围拢过来，问这问那的，这就激发了我从事理论宣讲的兴趣。自那以后呢，但凡县上有理论宣讲的人物的时候呢，我就名列其中。为了夯实我的这个理论功底啊，我先后参加了中央党校、省委党校、市委党校啊的很多次的培训班，前前后后呢，记录了80000多字的笔记。我还拿到了省委党校行政管理的本科文凭，在全班154个学员中，最终以87.5分的成绩啊获得第一名，被省委党校评为优秀班干部。后来呢，我加入了循化县委讲师团，先后担任了副团长、团长。2024年我退休的时候呢，组织上又让我担任循化县基层理论宣讲团的团长，这一干呢就放不下了。
4: 其实呢，我在您的话语当中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您对于这份工作的热爱，而这份热爱确实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韩老师，我也了解到您的宣讲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头去念稿子，而是会走到田间地头，会到我们的牧民帐篷以及企业还有学校。那群众在哪里，您的讲台就会设在哪里。那您为什么要到群众身边去讲呢？
5: 首先呢，这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我很享受跟群众面对面交流的那样一种愉悦吧。听众的这个表情动作，他的眉角眼梢都会真切地告诉你他们是否在用心地听讲。再说了，到基层去宣讲，你不能照本宣科，把这个政策理论掰开了揉碎了，用听众呢听得懂的语言感受得到的道理进行宣讲。有时候你打一个比喻，说一句歇后语啊，就能把问题说得明白。无论是机关单位、乡镇、 村社，还有学校、企业，哪怕是一个家庭聚会，只要有人邀请的时候呢，我寸不推辞，不分场合，不分民族，不计报酬，尽可能的让党的创新理论和五个认同呢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4: 其实就是更加的接地气，讲土话，面对面。那也正是这样的宣讲方式，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咱们老百姓的内心深处。韩老师，上千场宣讲下来，有没有哪一次场景让您到现在都非常的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呢？
5: 这样的令人难忘的场景是很多的呀，我就举两个例子吧。有一次呢，长途汽车的大庄村举办一个大型的群众活动，邀请我去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那场面很大，有上千人吧，有撒拉族群众，有藏族群众，有回族群众，还有汉族群众，还有当年在大庄村插过队的知识青年的代表。本来呢，我准备了一个宣讲材料，但是主持人只给我十分钟的时间，我只好呢，一口气把党的十九大的主要的精神给讲明白了，赢得呢满场的这个掌声。还有一次呢，我去市委党校讲课，本来我准备了一个小时半的课间，但党校的老师说他们的课时是三个小时，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后呢，尽管难度很大，但是我很快呢理顺一下情绪，在脑子里面打了一个腹稿以后呢，就开讲了。从8点半讲到11点半，足足的讲了三个小时。
4: 这三个小时呢，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您的口才，更是长年累月深深的一个积淀吧。那我也了解到，您其实已经走遍了咱们循化的每一个村子，总结出了循化民族团结的三金理念，分别是金名片、金饭碗、金钥匙。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三金分别是什么吗？
5: 这三金呢，是从老百姓真实的生活里面提炼出来的。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团结是宣传循化的金名片，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金饭碗，民族团结是打开循化各族人民彼此心灵门户的金钥匙。我还认为啊，民族团结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循化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是循化各族人民的生存方式。在民族团结进步中，蕴含着循化各族人民朴素的革命情怀。我还总结提炼了循化各族人民培育的四种精神：艰苦创业的黄浦区精神，敢创敢拼的法治科精神，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见义勇为的英雄主义精神。
4: 其实您的这些精神和理念全部来源于咱们循化大地，更是来源于生活在这里的群众的一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您不仅仅是宣讲骨干，而且呢还是循化县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首席顾问，是县创建办招之即来的编外工作人员，不计条件，不讲报酬，像一块砖一样，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补。那为什么愿意投入这么多的额外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呢？
5: 我觉得呢，做这些事儿是一个双向馈赠的过程，也是自我价值认同的最好的一种方式。更多情况下，我是怀着对这个成就了无数人梦想的伟大时代的感恩之情去做，在别人看来是额外的事情。我的成长经历比较坎坷，是在那么多朋友的关心帮助下，在组织的关怀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我无以为报，只能以更加勤奋的姿态，释放自己有限的知识，来回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所以呢，我是辛苦并快乐着的。
4: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心怀感恩，所以甘愿默默奉献。我也注意到了，其实呢，在您的本职工作之外呢，参与了大量的文化工作。那您当初呢是怎么来统筹您的这些工作的呢？
5: 首先呢，我不是以写作而写作，我最大的愿望是呢，让文学成果转化为文化成果。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呢，我这些年提炼了介绍循化的四个一，就是一条大河、一小民族、一位爱国宗教领袖、一大产业，还有呢，我策划了循化县民族团结进步成果展 循环县脱贫攻坚成果展、循环县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展、擦拉祖历史文化馆、骆驼圈景区展厅，还参与了17部电视专题片的这个拍摄，自己创作了11首歌词，还为担任了26场各类现场会的讲解员，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呢，修改300多篇文章，点评文章的话700多篇。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是不务正业，但是我要说的是，做这些事情呢，是多半利用了，节假日和八小时工作以外的闲暇时间。
4: 您对于这份工作的坚守，着实是让我们大家十分的佩服。韩老师，咱们说到咱们循化的基层治理，那循化的移风易俗工作呢，也是全国闻名，还入选了全国扶贫扶治典型案例。那您呢，也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全程参与了文件起草和落地推动工作。那这项工作和民族团结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5: 推行移风易俗啊，是巩固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需要。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我执笔起草了循化县推行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信奉的指导意见。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以后呢，最终提交县委常委会议研究通过。2018年的11月1号，循化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移风易俗正式推行了。指导意见发到网上以后呢，广大网友拍手称快，欢欣鼓舞。2019年，我们算了一笔账，仅这一项呢，就减轻群众负担是1.5亿。更为重要的是，深刻地改变了各族群众的生活理念、教育理念、消费理念。循化县移风易俗，的成功的实践，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各路媒体纷纷的报道，使这项工作成为了青海省唯一列入全国扶贫扶治典型案例的工作，被中央政法委列入全国施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2020年，全省的精神脱贫的现场观摩会，全省的施与社会治理的现场观摩会，海东市的移风易俗现场观摩会相继在循化举行，每次我都担任了现场讲解员。
4: 移风易俗工作呢，确实也是卸下了咱们循化县老百姓身上沉重的人情枷锁，也让咱们各民族的群众的心贴得更加紧密了。那韩老师，我也了解到，在宣讲工作当中呢，您不仅给省内的干部群众讲，同样呢，您还接待过来自台湾的高山族的观光团，您还给咱们的专家以及高校学者，还有央视以及新华社的媒体朋友们讲。那在外推介咱们循化县的民族团结的故事的时候呢，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5: 我最想呈现的呢，是一个外在秀丽的循化，一个内在纷扰的循化，一个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循化。我最想传递的是循化各族父老乡亲呢，从内心深处感恩这个伟大时代，感恩这个咱们的伟大祖国，感恩社会主义制度，感恩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感恩中华民族大家庭。撒拉祖有一句谚语，他说的是，别人给你一小块土坷垃，那就你要给别人送还一大块石头，说的就是感恩。2024年的9月27号，我有幸参加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随后呢，又加入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参加了在国庆期间的一些重要的活动。那些天呢，我沉浸在被思乡的母亲揽在怀里的那样一种巨大的幸福之中。10月1号，当五星红旗伴随着第一缕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我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心潮澎湃，泪流满面。回到驻地以后呢，心情久久的不能平静，当即给国家民委写了一封感谢信，以表达对党中央的感恩之情。回到循化以后呢，我又长时间地沉浸在这样一种荣耀之中，随后呢，又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长文， 就是北京笔记，就是想把自己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干啊分享给乡亲们。
4: 韩老师，其实在您的宣讲工作之外呢，我也了解到了您是文学创作的一把好手，耗时了12年完成了长篇小说《黄河从这里拐弯》。那这部作品呢，也被评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表达。那么当初您为什么想要用长篇小说这种形式去来诠释我们的民族团结呢？
5: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了明确结果的呢，是用我的讲座来呈现，需要抒发情感的呢，交给我的散文，一时一地迸发出来的情感，用这个诗歌用歌词来呈现，需要记录一件事儿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就用报告文学来呈现，有些觉得很重要，但是还没有明确答案的呢，就交给我的小说用虚构来呈现，要完成这样的一种文化表达呢，我觉得。有必要跳出撒拉族看撒拉族，走出循环看循环。这些年我穿越了青藏线、内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川西北高原、云贵高原、关中大地，还有长江中下游的大片的土地，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多色多姿的民俗风情。去年的这个冬天，我又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这个南京到深圳，从这个江西又到这个陕西，穿越了8个省市，走一路，想一路，在充分的感受这个汉文化的辽阔与博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写下了30000多字的一篇文章，就是寻找南方。同时我认为呢，要讲好黄河的故事啊，还是要对整个黄河有所了解。这些年我从扎岭湖、鄂岭湖开始啊，沿着黄河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这个黄河的入海口，感受了黄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这样的一种文化考察呢，它放大了我的这个创作的格局，为创作《黄河从这里拐弯》这部长篇小说啊，提供了这个精神的坐标。我的家乡有一条河叫清水河，在不远处啊，它就流入黄河。清水河就是我一乡当中的撒拉族。在我看来，神州大地上的每一个族群与中华民族之间是源于流、根和爷、母与子的关系。
4: 韩老师，我也了解到了，2023年呢，您被青海民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26年的时候呢，您又被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把您评作司政教授。那您会把基层民族团结实践的这种经历去带进高校吗？带进高校的课堂？
5: 会的，我已经这样做了，就是要把循环线源远流长的民族团结的这个历史，还有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这个经验，介绍给师生们。希望呢对大家的这个研究工作有所帮助吧。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应邀到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呢去讲过一次。今年最近呢，青海民大的部分师生在循环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我受邀呢又讲了这方面的东西。老师们提出来，等开学以后呢，又邀请我到省民大再讲一讲。
4: 其实呢，能够把咱们基层鲜活的这种实践带进高校课堂，也能够让咱们的青年的高校学子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咱们循化、咱们青海的一些民族团结的故事。那韩老师，现在新一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那听说呢您正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山乡巨变的密码》，那么这部作品您重点想呈现哪些内容？那现在的进展情况怎么样了？
5: 像循环这样地处黄河谷地啊，自然资源又比较匮乏的地区，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想破解其中的密码。这个山乡巨变的密码呢，这部书的文稿已经写到近30万字了，其中有一篇是反映民族团结的，叫悠悠徐湖亲啊，近6万多字。徐湖啊是藏语，是最可信赖的朋友的意思，是撒拉族和藏族人民呢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 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
1: 嗯，

0: 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文化这个心态。那这篇文章当中，我就想反映匈华这个地区啊民族团结的历史渊源，记录近几十年以来涌现出来的民族团结模范人物的事迹，希望对展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 韩老师，其实您扎根基层已经有几十年了，在这些过程当中呢，在这几十年当中呢，您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家级的荣誉。那您回望您一路的来时路，您心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心中最大的收获呢，是我们亲眼目睹和参与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享受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时代红利。还有一点呢，是我们的内心更加的笃定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更加坚定了干党恩、听党华、跟党走的自觉心。
1: 韩老师，其实现在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后辈，比如说90后、00后，他们呢也扎根到了基层民族团结工作当中。那您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心里话去分享给他们呢？
0: 就说三点吧。永远不要丧失劳动者的本色，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民族团结，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遇见最好的自己。
1: 这三句简短的话，我认为既是寄语，更是韩老师对于基层工作者最殷切的期盼。那么节目的最后呢，韩老师，您对于咱们寻化的父老乡亲们，您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0: 希望寻化的各族父老乡亲们继续手拉手、心连心，共同的守护好民族团结这个传家宝，一起建设我们的共有精神家园，让黄河岸边的石榴花芬芳四溢，香飘万里。
1: 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在直播间的精彩分享。一句宣讲讲透同心故事，百万笔墨书写民族情深，半生实干浇灌石榴花开。韩庆功老师以一名基层党员的坚守，几十年深耕民族团结一线，用宣讲、文字、实干搭建起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韩老师会带领的基层宣讲队在寻化的各个乡村宣讲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法治的种子和民族团结的理念一起播撒到江原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再次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样呢，也非常感谢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以及听众们。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谢谢大家。
2: 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6: 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黄南北部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南、海北、玉树、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寻化、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6度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7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有阵雨，6度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

0: 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部落里资源快，
2: 西宁市荣获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

0: 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明阳为我们带来的岁月家书。哎，岁月家书啊，这也是一首非常温情的抒情类的曲目，旋律非常的舒缓沉啊，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缓深沉，以家书为载体啊，诉说着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惦念，字里行间呢也是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这首歌曲岁月家书呢也是编曲非常的朴质简约，把跨越远方的牵挂用歌声缓缓地传递出来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明阳为我们带来的岁月家书这首非常温情的歌曲

一纸家书啊，承载着远方游子千言万语的惦念呢。和谐温润的人生交织在一起，满是浓浓的亲情。无论身在何方呢，家人永远是心底最温暖的依靠。聆听这首歌曲呢，心底好像也是涌起了对故土与亲人的深深的眷恋。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乌兰托亚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花儿开》。哎，那《幸福花儿开》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节奏明烈啊，节奏非常热烈明快的民族流行作品，曲风呢非常的鲜活，歌词呢也是描绘了万物盛放、幸福降临的一种美好图景啊，歌颂着平凡日子当中喜乐美满。民族的唱腔呢，也是搭配动感的节奏，编曲非常的热闹欢畅，满满的喜庆的氛围。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感非常啊，传唱感染力很强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乌兰托亚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花儿开》。

幸福花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热烈奔放的旋律啊扑面而来，仿佛好像看见了漫山遍野的鲜花热烈的绽放。

歌曲呢也是歌颂着烟火人间实实在在的幸福，充满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啊，旋律自带感染力，让人好像忍不住想着跟着节拍一起来律动啊，心中满是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长满为我们带来的《当雪花飘落的时候》。哎，那《当雪花飘落的时候》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非常强烈的一首抒情流行歌曲，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清冷绵长，借着冬日雪花飘落的一种景象啊，寄托心底绵长的思念，追忆远去的旧时光。林长满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柔和深情啊，编曲非常简约，借着景物诉说着心底的心思啊，诉说着自己的心绪，把藏在心底的牵挂随着旋律也是缓慢的来释放出来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当雪花飘落的时候》。

雪花飘落啊，也是勾起了心里藏了许久的思啊，藏了许久的念想吧。景物依旧，可那些人和事早已成为了我们的回忆。用歌曲呢，也是用非常含蓄的方式诉说着思念，不刻意的煽情，却句句动人啊。在安静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总能触碰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某一个角落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纳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梦》。哎，江南梦，这也是一首非常江南风抒情的曲目啊，旋律非常的婉转清雅。这首歌曲呢，也是勾勒出了烟雨江南小桥流水的诗意景致，藏着心底的思念啊。纳兰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温润，淡雅的曲调呢，也是如同一幅缓缓展开的江南水墨画卷一样。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纳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梦》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一首非常好听的江南曲调的《江南梦》啊，倘若好像漫步在烟雨朦胧的江南古镇，温柔细腻的歌声呢，也是把江南独有的婉约韵味呢，尽数的展现出来。暂时好像也是让我们啊，好像暂时也是让我们脱离了喧嚣的浮躁，沉浸在悠扬的旋律当中，享受片刻的诗意安然。心中好像也有很大的一个共鸣一样。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亚东为我们带来的《风雨同行》。亚东带来的这首《风雨同行》啊，也是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励志歌曲啊，旋律铿锵有力啊，讲述着行路途中的风雨相伴，不惧磨难，彼此相扶携手向前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亚东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洪亮啊，编曲恢宏开阔，充满了昂扬的力量感。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坚守和初心的一个共济，有着鼓舞人心的感染力。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会收获一份底气，勇敢直面前路所有的风雨考验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亚东为我们带来的《风雨同行》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可可西里》。哎，那《可可西里》啊，这也是一首充满人文情怀的一首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辽阔深沉啊，歌曲呢也是将目光投向了可可西里这片土地，诉说着森林和高原大地的守护。歌手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高亢浑厚，编曲呢也是融入了苍茫的氛围，饱含着悲怜的情怀，拥有直击人心的一首力量的歌曲，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一首辽阔的歌声，好像仿佛把我们带到了苍茫的青藏高原啊！旋律之中呢，也是满旋律之中也满是对自然森林的敬畏和守护。完整的听完这首歌曲呢，好像内心深处啊也是深受触动，也提醒着我们应当善待世间的万物，守护好我们脚下这片珍贵的山河大地。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思为我们带来的《家乡的油菜花》。哎，那《家乡的油菜花》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乡土温情的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明亮舒展，借着故乡成片绽放的油菜花呢，也是抒发着浓浓的故土乡愁，思念儿时相见的淳朴时光。陈思的音色呢，也是清亮大气啊，融入了民乐，画面感十足，满是对家乡故土深切的眷恋之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陈思为我们带来的《家乡的油菜花》。

金黄色的油菜花是许多人记忆当中的故乡的模样，真的是金黄色的油菜花，真的是很多人记忆当中故乡的模样。歌声呢，也是把家乡的思念呢娓娓道来啊，朴素的意象承载着沉甸甸的乡情啊。无论我们奔赴多远，故乡的风景始终会珍藏在我们的心底，这便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一份想念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齐齐格为我们带来的《爱走远》。爱走远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都市伤感流行的曲目啊，旋律非常的忧郁舒缓，描写着爱情走到终点之后的失落和无奈。曾经的美好已然的消散，只剩下回忆锁绕我们的心底。齐齐格呢，嗓音呢也是非常的啊，齐齐格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情绪浓烈啊，编曲简约，把恋人渐渐远行之后心底的不舍和惆怅呢，也是缓缓的向朋友们诉说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爱走远》。

当一份感情慢慢的走向终点呢，再多的留念也是难以留住过往。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爱情散场之后的心境啊，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却是淡淡的挥之不去的伤感。聆听旋律呢，也会让人学会坦然面对情感当中的聚散离合。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亦菲为朋友们带来的《放飞美丽》。哎，那《放飞美丽》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元气满满的一首流行励志作品啊，节奏非常的轻快灵动，歌词呢也是鼓励女孩们一定要自信舒展，勇敢的展现自我的风采，拥抱生活当中的每一份美好。刘志飞的演唱呢也是鲜活有朝气啊，编曲清爽明快，传递着阳光洒脱的态度，充满了青春朝气的青春蓬勃的气息吧。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可以重拾回我们少年时代的热情啊，以乐观的心态去迎接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刘志飞为我们带来的《放飞美丽》。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好物亮相第五届数贸会。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商务部门加强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首艘航货船抵达越南前居港。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文化味融入烟火气。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亚运会开幕后第五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勇夺32枚金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0: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共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雨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待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央气象台25号预报，中秋假期，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和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出行注意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华西秋雨持续时间较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发生地质灾害迹象风险较高。同时呢，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其中呢，西藏山南市南部、日喀则市南部、阿里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雪，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气象专家提醒，假期期间旅游人数较多，雨雪天气频繁，公众需警惕道路湿滑、结冰等交通隐患，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合理安排行程。 此外呢，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部分时段有大雾天气，能见度较差。25号夜间到26号上午，北京南部、天津、河北中东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26号夜间到27号早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河北中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公众出行请大家注意安全。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4: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23号到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青海省组成政府代表团和经贸代表团，由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具体协同推进。本次展会共组织31家省内企业，携牦牛肉、三文鱼、枸杞、藜麦、青稞、乳制品、蜂产品等100余种产品，参加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青海省在丝路电商馆设置114平方米特装展区，重点展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数字贸易电商产业发展成果，宣传推介青海好物，服务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青海将通过展览展示、商界交流，结合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和专场直播活动，拓宽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市场渠道，促进数字贸易和电子商贸产业发展。围绕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应用，把线下产品展示与线上宣传销售相结合，在特装展区当中设置了专属直播间，组织参展企业开展直播带货和宣传推介，让现场观众与线上消费者同步了解青海特色产品。那么展会期间呢，在西湖畔的青海省海西州数字空间，即神奇柴达木品牌旗舰店，举办青海特色产品专场直播活动，利用杭州电商资源优势，拓宽优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网销渠道。本次参展产品涵盖高原特色食品、农畜产品加工品及特色文创产品。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展示了高原的冷水鱼系列产品，青海10000英尺牧业开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纯牦牛奶、牦牛酸奶、牦牛奶粉等产品，青海原产地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展示藜麦、枸杞、青稞系列产品。参展产品还包括到枸杞和沙棘原浆、蜂产品、藏香及银铜器文创产品等，呈现青海特色产业的多样面貌。借助数贸会平台，青海代表团继续加强与采购商、电商平台与相关服务企业的交流对接，推动特色产品展示与市场需求衔接，帮助企业了解数字贸易发展趋势，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电商应用方式，让更多青海特色产品通过网络渠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宣传我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典型经验。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我们播出第四集，和睦文婷的温暖故事。

0: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1: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0: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1: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0: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2: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3: 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有15个民族，2.2万名群众在此共居，11年时光织就了各族群众手拉手心连心的温暖画卷。2021年6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留下殷殷嘱托，要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发扬各族人民手拉手心连心的好传统，共同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家园。5年多来，嘱托落地生根，团结之花遍开江源。欢迎收听收看本期《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系列融媒体访谈，我们一同走进文亭巷社区，聆听16子紧紧相拥的暖心故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文亭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公元做客直播间。李书记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2021年总书记亲临文亭巷社区考察的场景，至今呢仍然是社区居民最温暖的集体记忆了。我们也了解到呢，当时您虽然还没有到岗，但是呢这份嘱托始终是社区工作的行动指南。今年呢您更是有幸啊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那接下来能不能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当时的心情还有一些感受？
4: 可以。至今呢想起来也是十分的激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我们文亭巷社区，也是针对于我们社区建设提出了4方面的重要指示。我们这些年呢也是沿着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今年呢我本人也是非常有幸的呢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大会。现场呢也是聆听了总书记做的重要讲话。我也是深受鼓舞，对于我们社区基层干部来说呢也是深感责任重大。我们社区呢，社区干部呢，就要像一团火一样去温暖各族群众的心，把辖区的各族群众团结的就像一家人一样，把我们的文亭家建设得更好。
3: 对，李书记说的多好啊！一句嘱托呢，跨越时光；一场聆听呢，是砥砺前行。在您履职的这一年多来，社区的民族团结工作呢，其实做的是有声有色的啊，还实现了不少的这个蝶变和升级。那接下来的时间你跟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具体的推进有哪些措施，跟我们来说一说。
4: 好的，主持人。

0: 近些年呢，我们班子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呢也是探索了五维共融、全域互嵌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从五个维度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五个层面呢，就是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就是互嵌式相融，让咱们辖区的各族群众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1: 那这个五嵌具体是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五嵌呢，就是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五个方面，我们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他们能够就像一家人一样，和和睦睦的就是在我们这个文婷家里住得更加舒心。其中呢，在空间的这一块上呢，就是我们对咱们辖区的一些凉亭、长廊，还有一些公共区域。我们进行了一些建设凉亭呀，进行了一个翻新，让我们的辖区各族群众呢有一个能够交流然后呢一起晒太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呢就是邻里之间呢就是都可以在一起聊天交流，然后呢顺便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政策的宣讲，让咱们的邻里之间呢就是进一步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是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在这个文化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以文化聚人，以文化呢就是相融。我们也是就是我们推行了一个文婷文化流动大舞台。这个大舞台呢，它是通过就是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他有的好多居民退休以后，然后呢自发的到我们社区里来参加我们社区的就是活动。然后呢时间长了之后呢，好多居民他就有的是擅长唱歌，有的呢喜欢跳舞。
1: 各种文艺表演都可以啊。
0: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呢就是场地腾出来让给居民。让他们呢就是能在我们社区里头一起唱歌跳舞，慢慢的呢就是也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队伍呢就比较成熟了，
1: 慢慢就壮大了也。
0: 对，也是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1: 对。
0: 像这样的就是我们像夏天呢就是会组织我们的这些文艺团队的叔叔阿姨们到各个小区去轮换的去进行一个文艺演出，既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同时呢也是个吸引人气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文婷流动大舞台呢就是主要是来宣传政策。但是呢如果是常规的去宣传政策的话，好多居民他呢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比较生硬的政策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文婷流动大舞台，让我们的这些叔叔阿姨把咱们的政策编成一些就是可以唱出来的就是歌，或者是咱们的这种快板呀什么的这种方式。另外呢就是还通过它来吸引我们的一些居民群众，因为我们现场呢是有义诊的还有一些家电维修呀磨剪刀呀然后呢理发啊什么这些的就是便民的一些服务。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文婷流动大舞台呢它就起到了一个聚人气就是凝聚人心的这样作用。我们顺带呢就把政策也就给居民宣传出去了。
1: 对，你看啊，感觉就是首先是要听得懂接地气啊，你说太生硬了可能我不愿意听，或者是呢我可能听不进去，但是呢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呢，大家不仅是更加融合了，而且呢还能听得懂，还能够听得进去。另外呢，像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像磨剪刀啊等等等等，这其实看似是小事，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居民来讲，这其实就是大事儿。你看把这些东西都能融合到一起了，我觉得其实做得挺好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就说呢，把民生的实事办实，才能够让群众呢真正的得到实惠，有奔头啊。其实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社区推行的这个党员入阁还有一网兜底的机制。是打通基层服务的关键一招。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婷巷社区呢，辖区有582名这个在职党员。这些在职党员呢，日常他是在咱们的就是各个单位上工作，但是呢，他能就是最新的了解我们党的政策，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职业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贴合咱们居民群众的一些优势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就是在职党员也整合了之后，根据他们的职业特性还有咱们的自身具备的一些就是职业的特点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就是整理，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资源清单你像我们有的这个党员呢他是

0: 医院的一些医生，
1: 嗯，
0: 那这样呢，就是我们会组织他定期给我们的居民群众普及一些，就是比如说老年病呀、老年病的预防呀，还有一些健康的养生的知识。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组织一些就是爱心义诊。在平时呢，就是平时我们都要预约的这些专家呢，能够走进社区。
1: 哎，这就方便多了啊！
0: 对，让居民们
1: 以前可能我要排队，我要排号。
0: 对，
1: 现在呢，直接你预约好，就到我们这个小区里来。
0: 对，
1: 这就给我们所有的小区的这些居民来讲，这贴实惠啊。
0: 是，
1: 嗯，
0: 另外呢，就是那还有一些呢，你就比如说我们辖区的这个在职党员有电力系统的
1: 啊，
0: 你像我们社区呢，就是辖区是一部分是老旧小区，一部分呢是高层的这个现代化小区。
1: 嗯，
0: 那像咱们这个居民用电呢，最近呢也是比较多，近几年，
1: 嗯，
0: 有一些就是安全隐患，咱们的居民的这个意识还有不高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会请咱们的这些在
1: 电力的专家，
0: 电力的这个在职党员进社区，然后。然后呢，进小区，另外呢，就是帮着我们的一些孤寡老人排查一下他的这个用电是否安全，
1: 嗯，
0: 然后呢，给我们的居民也普及一下就是用电的一个知识。
1: 那我看我听懂了啊，在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职业里面，有比如说医生。有电力的还有哪些？
0: 还有呢，那比如说我们市监的一些同志，
1: 嗯，
0: 他呢就是一些特种设备的专家
1: 哦，电梯
0: 对
1: 啊，
0: 近几年就是像我们海虹片区的这些电梯呢，它也是老化的比较严重，嗯，有一些可能是电梯的故障
1: 啊，
0: 就是会出现一些电梯
1: 有些小故障还是啊，
0: 对，还会就是频繁的出现一些电梯的小故障，
1: 嗯，
0: 那就是这样的这些故障它频繁的出现了之后，我们的居民他内心里还是比较恐慌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发挥这个在职党员的这些特种设备专家的这些优势，我们会组织我们的这个就是在就是特种设备的这些专家，还有我们的这个维保公司的一些人员啊，就是联系我们的物业人员到每个小区，对一些重点的一些问题电梯进行一些排查，给予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好多电梯呢，也是经过我们的这些排查之后呢，就是小问题呢，都是陆续也是得到了一些解决。
1: 哦，精准对接需求，用心用情服务呢，就是基层工作最动人的温度。其实说到特色服务啊，咱们社区的这个16字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可以说是远近闻名。当时呢，这个设立这个窗口的时候呢，初衷是什么？而且呢，它又有哪些服务上的特点和亮点？你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嗯，我们设立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呢，初心就是让咱们的居民能够更加便利地享受咱们的这些政务服务。
1: 嗯，
0: 近些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也是了解到，就是我们辖区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
1: 啊，
0: 这样的一个社区，辖区内呢就是藏族群众比较居多，
1: 比较多
0: 啊，对，那就是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呢，就是有一些咱们的这个玉树洲下来的这些爷爷奶奶，他年龄比较大，在这个就是汉语的沟通上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困难，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呢，就是也是发现我们的这个卓玛永吉他们一家人呢，也是我们的居民，他还会懂双语啊，就是藏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所以呢，我们就把他充分的吸纳进我们的这个干部队伍里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
1: 嗯
0: 啊，所以在日常的这个走访过程中呢，就是卓玛永吉他现在也负责的是民政的工作。
1: 嗯，
0: 那像咱们党的这些好政策呢，就是都靠他去宣传。
1: 对。
0: 但是呢，他一个人的这个力量还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把这个成立了个一家亲服务团。
1: 一家亲服务团。
0: 对。
1: 啊，现在这一家亲服务团里面，我们现在成员有多少个？
0: 我们这个人数不是很多，有5名，
1: 但是都是会这种比如说汉语和藏语的双语的。
0: 是
1: 哦，
0: 这些人员呢，他是我们社区的一些就是老党员，热心居民。
1: 嗯，
0: 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他来协助我们的卓玛永吉。我们有些就是知识，就是咱们的党的一些好政策呢，都靠他们去宣传。
1: 哦，
0: 嗯，
1: 对，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政策，用看得见的服务暖民心，这样的服务呢才是最接地气、最具民心的。其实我们聊完了服务呢，我觉得接下来呢要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啊，要说一说治理，在基层这个矛盾的调节啊，包括咱们邻里的共治方面呢，咱们社区呢也有一些特色举措，对吧？
0: 对，
1: 来继续的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 我们文廷巷社区呢，就是近些年在这个基层治理中，我们也是推行了一个五连三促的这样的一个治理工作法。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就是建立了这个就是社区党委、小区支部、物业公司加职能部门以及业委会的这样的一个五方联系会。因为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治理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发现要就是把我们各类资源都要整合起来，因为辖区居民的诉求呢是方方面面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通过五联呢，这个五联它其实就是
1: 指的是哪五联？
0: 五联呢，就是我们现场就是联动收集咱们群众的诉求。另外呢，就是我们组织我们的这个通过五方会议，把我们收集到的一些群众的共性问题来现场共同联动着议事解决。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红色物业的这一块的一个联建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族团结上的一个互欠共荣啊，联动起来。最后呢，就是民生的这一块上就是互动联情啊，让我们辖区的就是通过这个五联机制呢，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治理的提升，促进服务的优化啊，促进民心的这个凝聚。
1: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防线啊是怎么设置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这个防线呢，就是设置的是从小区，然后再到我们社区，然后是街道，我们这样三级的这样的一个报平安的平台。因为现在我们辖区呢是几乎是一个纯居民区。一些涉及到民生的一些隐患呢，都是我们政府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就是让咱们小区物业第一时间发现之后给我们社区报备。我们呢通过我们研判之后呢，也是赶紧及时的报给我们街道。那如果就像我们辖区内这个一些管网它老化的一些问题，它就会出现一些水管爆裂的这种情况，那就会影响到咱们居民的这个用水的这一块的一个影响到咱们居民用水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个便利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物业它都会第一时间给我们社区报备，我们呢及时也是通过街道呢，就是联动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啊，第一时间呢，你像我们社区呢就会安排我们的一些党员现场就是去给大家做一些引导正面的引导然后呢就是让安抚咱们居民的一个情绪。
1: 对。
0: 然后呢，像区上的区级部门和街道呢，他都会派人员以及消防的一些供水车到现场。给居民就是缓解咱们用水难的这么个问题。
1: 对。
0: 我们的党员也会在现场进行一个秩序的维护。让大家呢能够就是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有人在处理。所以呢，像以前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呢，居民也比较就是心里比较急。
1: 比较着急。
0: 然后我们现在呢有了咱们就是各方部门的这个联动。以及呢就是咱们的一些报平安的这种系统之后呢，就是咱们及时都能联动起来，让咱们的居民的这些问题一一得到能够很好的解决。
1: 对。
0: 所以这个让咱们的领导也能及时了解到居民的一些问题急难愁盼。然后呢，居民也是我们能及时的告知我们的这个问题解决的一个进度。所以呢，大家就是比较放心。
1: 来自各个民族各个行业的志愿者，就是社区最温暖的力量，同心守护着文廷巷的烟火与安宁。如今的文廷巷社区，文廷家的特色品牌是越来越鲜亮，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15个民族的群众共居一隅，共治家园，共享美好，处处都是团结之花，处处都是温暖之风。非常感谢李书记的精彩分享，也同样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特别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文廷巷社区做客。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全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

记者24号从商务部了解到，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最近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目前呢，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据商务部监测，9月14号到20号，大型超市肉、蛋、菜、奶库存量较月初增加3%到8%，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粮油、肉类批发均价基本平稳，鸡蛋、蔬菜价格小幅上涨，水果、水产品的价格也是有所回落。我们再来关注第五届数贸会，23号到27号，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商务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那么本届数贸会呢，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2000家，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从量子计算到太空算力，从 AI 智能体到智能穿戴，一批国内外首发、首秀、首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在展会现场集中亮相。

我们再来关注中秋国庆档悬疑喜剧动画全覆盖。那么呢，有超20部的佳作是汇聚到了中秋国庆档。那么我想这也是大家在这个假期是非常关注的。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前方的报道。

0: 我现在是在2026中秋国庆档片单发布会的现场，这里的热度还在持续，我也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和大家说一说，好电影实在是太多了。今年的双节档体量超往年，一口气汇聚了20多部电影，而且我们的风格也是延续了暑期档多类型多赛道的均衡供给，有一大批国产的优秀电影都在尝试全新的表达。我们先来猜一猜，大家觉得今年双节档最密集的赛道是什么呢？答案是悬疑电影。中秋档老江湖先打头阵，国庆档神探之痕迹、真战重生二立马跟上。重点说说神探之痕迹，原型是七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影片改编自多起真实悬案，从1971年到2016年，主人公横跨半个世纪追查陈年积案，以微小物证破局还原被尘封的真相。
1: 崔寻这一生拍过无数张案发现场的照片，每一张都是证据，每一张都可能指向真相。正如同那句话，凡是经过的必留下痕迹。
2: 翻译这个职业是非常的特殊的，每一个专业的判断都可能是在替受害者说出最后的真相。
0: 而真战的看点完全不同，古天乐此杀上演双男主对决，质感硬核，剧情张力十足。
3: 这些老师都是我童年的偶像，然后没想到有一天跟他们拍戏还能演对手戏，所以每一场戏我都特别的珍惜。
0: 假期电影喜剧自然是刚需，这次双节档走的是轻松治愈的现实向路线，活色生香，聚焦熟龄女性的情感生活。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姐姐完全不制造年龄焦虑，自在随心，活出自我的全新姿态。
4: 这部电影里面我没有以妈妈的身份，而是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所以我想说每个人都想活出自己想要的日子。
5: 我想说的是我们活色生香里面的色，色就是角色，那我们人生的下半场我们都要多姿多彩。
0: 要说双节档最必不可少也是最稳的一条线，那肯定是亲子动画电影。传统神话新编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从老 IP 里挖掘当代亲子情感，讲叛逆孩子和父母的理解。而中英合拍的《小猪佩奇》首部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展现了佩奇一家意外地从熟悉的英国小镇来到遥远的中国。他们游西湖、登长城、坐高铁、划龙舟、包饺子，解锁了各种中国元素，最终收获一场完美假期。
6: 这一次大家会在大荧幕上第一次看到三维形象的佩奇一家，我们希望这一次全新的视觉效果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验。欢迎所有大朋友小朋友在中秋国庆假期一起走进影院，和佩奇一家过一个完美假期。
0: 一句话总结今年的中秋国庆档，就是你想要的这里都有。我们也期待这样精细化的分众供给能够激活整个双节长假的票房活力。屏幕前的您最想先冲哪一部呢？咱们评论区来聊一聊。
7: 科技动态。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前居港航线货船的抵港仪式24号在前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前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北港南宁博润轮本月16号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了，经过平陆运河进入到北部湾海域，23号抵达前居港。货轮共装载252个标准集装箱，主要货物包括木板、圆明粉和汽车配件等，货源是中国川渝等西部地区。北部湾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华平在仪式上说，航线顺利通航是中越双方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标志性成果。北部湾港集团将与前居港及各方共同培育双向货源，完善服务体系，提升两地物流的互联互通水平。越南航海总公司副总裁黎光中在致辞中表示，首班国际集装装箱为中国西南地区及湄公河三角洲之间的货物往来开辟了新通道。越方愿同各方合作伙伴共同培育双方货源，提升服务质量，为区域企业提供更多高效的物流选择。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通航，全长134.2公里，北接西江航运干线，南抵北部湾海域。运河通航之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经此出海，较传统路径可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然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到10%的增长率。我们再来从全球范围来看，2025年全球工厂在役工业机器人数量达到500万台，同比增长9%，创历史新高。全年新增安装工业机器人超过60万台，同比增长11%。报告指出，亚洲工业机器人应用增长最为强劲，美洲次之，欧洲增速相对缓慢。主要市场当中呢，美国2025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全年新增安装近3.85万台，同比增长12%。日本新增安装3.62万台，同比下降19%。全球排名由第二位降至第三位。德国呢是全球第五大、欧洲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025年新增安装量不足2.5万台，同比下降8%。报告预计，随着全球制造业生产布局调整加快、劳动力短缺持续，以及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和传感技术不断进步，工业机器人需求有望进一步增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消息，现在啊，新药研发也有保险了。那么多地呢，也是在试点新药研发保险。我们来关注一下前方的具体报道。
1: 新药研发失败，巨额资金打水漂，别慌，这钱保险能赔。最近医药工业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了，到2030年，咱们国家医药产业的发展目标是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也就是说，咱们要从医药大国迈向创新药强国，老百姓以后会用上更多的国产好药。但是新药研发那可是全球最难的生意之一，周期10年起步，投入超10亿美元，成功率不到10%，10个项目9个亏是行业常态。这样高风险的产业能不能依靠保险兜底呢？您恐怕想不到，从实验室研究、临床试验到最终新药申报，整个研发链条的损失保障长期以来几乎是一片空白。原因也很简单，研发周期长，风险高，传统条款无法适配，赔付标准也难以统一，没有保险公司愿意单独承保一个大概率亏钱的项目。过去这笔学费只能是药企和风投机构来扛，不过专门针对临床试验研发损失的保险产品正在改变这个局面。2024年，英国劳合社率先推出临床试验失败补偿保险，作为新兴前沿险种，它针对一二期临床，如果试验不能达到主要有效性终点，会赔付临床试验的直接投入，包括 CRO 费用、临床机构开支等等。但是目前规模有限，门槛很高，并没有大规模普及。2025年，在武汉光谷，多家险企抱团成立了全国首个药品研发中试共保底，并推出全国首创的药研保综合保险。中试是创新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失败率最高的一关，药研保覆盖了临床试验审批、临床试验、新药上市审批三大关键环节，对研发审批不通过、研发失败产生的直接研发费用进行补偿，为企业兜底百万级风险。而今年在江苏泰州，中国医药城签发的一份药研保保单，把研发失败损失、临床试验意外、专利侵权、数据泄露、财产损失统统打包，企业可以按需自由组合，一份保单可以做到多重覆盖。虽然现在药研保还没有全国通用标准化条款，都是地方试点，但是这样的产品体系的出现，一张张保单的签发，让我们看到一条正在被保险托底的中国创新药产业链，未来会更加坚韧，更加强劲。
2: 文旅在线，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国新办24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表示，15时期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文旅融合丰富了产品、业态、消费场景，既让旅游更富吸引力，也让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得到了有效传播。王建华介绍，15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一方面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以旅游为载体，让智能高效的工厂车间、风驰电掣的高速铁路、跨山越海的现代桥梁等场景当中啊，蕴含的时代精神广为弘扬，让红色血脉、红色基因更好更续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呢，要全链条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是放大了各自产业链场带动性强的特点，发挥了一夜兴百夜旺的综合带动作用。
2: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关注亚运会。当地时间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式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奋勇拼搏，发挥出色，共收获32枚金牌。截至到24号比赛结束呢，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共夺得80金30银20铜，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的游泳赛场，中国选手共收获4金3铜，其中张展硕摘得男子800米自由泳金牌，随后与队友一起代表中国队卫冕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并且打破亚洲纪录。当然，他也成为了本届亚运会首位夺得6枚金牌的运动员。再来关注女子水球的冠军争夺，前四轮的战绩完全相同的中国队和日本队在最后一轮相遇，最终中国队点球战胜对手，实现亚运会5连冠。举重男子60公斤级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杨洋6次试举全部成功，以总成绩304公斤获得金牌。在男子65公斤级比赛当中，何跃基以152公斤刷新抓举世界纪录，最终以327公斤的总成绩获得银牌。在名古屋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进行的田径比赛当中呢，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和吴南军包揽了男子铁饼的冠亚军。黄莹莹和李毅分别夺得女子3级跳远的银牌和铜牌。再来关注赛艇和武术项目，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5枚金牌。此外呢，中国队分别赢得羽毛球和乒乓球女子团体冠军。在射击、体操、皮划艇等项目当中，中国代表团同样有金牌入榜。再来关注刚刚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蝶泳决赛当中的中国队选手张雨霏成功卫冕。在25号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赛当中，由刘宇坤、张长虹、盛李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9月25号17点发布全省未来3天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海东中南部、海南北

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大部及黄中、黄原、都兰、格尔木市、同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市区、海东中北部、海西大部、海南北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再来关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多云转小雨为主，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再来关注西宁未来3天天气预报：9月26号阴，9到21摄氏度；9月27号小雨，11到16摄氏度；9月28号小雨，7到15摄氏度。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预报。大通阴7到20摄氏度，黄原阴7到19摄氏度，黄中阴8到19摄氏度，平安多云9到21摄氏度，互助多云8到20摄氏度，民和小雨转多云12到24摄氏度，化龙小雨5到18摄氏度，循化阴转多云12到24摄氏度，贵德小雨转多云11到22摄氏度，尖扎阴转小雨12到22摄氏度，乐都多云11到23摄氏度，德令哈阴8到19摄氏度，共和小雨转多云7到20摄氏度，海燕阴3到16摄氏度，玉树小雨5到15摄氏度，马沁雨夹雪转小雨1到16摄氏度，铜仁阴转小雨10到21摄氏度，格尔木阴8到21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不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过劳，
3: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生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

0: 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德姆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是中秋节啊，在这里祝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线上的各位网友们，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祝大家阖家团圆，幸福美满。

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送爽，佳节起序。梦跨海北，依托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资源禀赋，推出了系列文旅体验活动。骑行登高，红色岩穴，高原康养，赏秋徒步，轮番呈现。在这里呢，诚邀八方游客相聚梦幻海北，品读珊瑚人文之美。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推荐几条啊可以赏秋的啊一些旅游线路。首先我们的第一条路线呢，就是祁连秋韵雪山林海奇遇线。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非常熟悉了，那么就是从卓尔山到阿米东索林海的露营基地，再到黑河大峡谷的这样一条路线。从卓尔山到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再到黑河大峡谷，这条线路的关键词呢，就是峰巅揽胜、雪山秋影、斑斓秘境、轻徒步。金秋时节，祁连呢层林尽染，秋韵啊漫染山川。循着入选全国赏秋指南的卓尔山，峰巅揽胜，云霞漫染层峦千山，阿米东索雪山秋影，还有探秘斑斓壮阔的黑河大峡谷，漫步清幽静谧的原始森林，雪山巍峨，林海斑斓，溪流潺潺，一步一景啊，皆是秋日的限定美景。好，现在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阿米东索景区。从卓尔山到阿米东索再到黑河大峡谷，这一条线路呢也被称为是祁连秋韵雪山林海奇遇线。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的就是第二条线路啦。第二条线路是门源之境，麦浪云岭会秋光。从照壁山啊，一路到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再到岗石卡雪峰啊，这一路的关键词呢，就是秋收胜景、秋色长廊、采林秘境、登雪山。秋日门源呢，云岭寒翠，秋意绵长动人。百里的田野褪去了夏日花海，铺展满目的丰收麦浪，尽显田园秋实之美。穿行在照壁山的秋色长廊，邂逅仙米国家森林公园缤纷采林啊，在登顶祁连山岗石卡雪峰，也是一条非常有特色的和难忘的一条旅游线路。

下面我们的第三条线路，海燕湖丘蔚蓝鎏金慢行曲，路线从金沙湾到金银滩草原，再到达玉温泉。这一条路线的关键词呢，就是沙湖相映，秋沙共舞，牧歌夕阳，泡温泉。金秋时节呢，青海湖畔湖光鎏金，风暖景柔啊。金沙湾沙水相依，勾勒出辽阔的秋日湖岸。金银滩草原晚风习习，夕阳牧歌温柔绵长。寻访黄水源头生态风光，奔赴达玉温泉舒缓康养，在湖草泉滩相融的绝美景致当中漫游漫赏，静心休憩，沉浸式的感受海北秋日的温柔与悠然。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美啦。那这个小长假呢，也是诚邀各位啊，去到我们大美海北感受一下别样的秋景。我们的第四条线路呢，是冈察秋颂圣湖黄鱼溯游记。既然是圣湖啊，那么自然是跟湖有关了啊。青海湖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出发，到黄鱼家园，再到哈尔盖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这一条线路的关键词呢，就是圣湖揽胜，湿地漫游，赏鱼观鸟，探灵踪。秋日呢，圣湖澄澈万顷，生灵灵动，秋意盎然。漫步圣泉湾，尽览湖天一色，驻足黄鱼家园，观赏黄鱼洄游、群鸟翩飞的生态奇观，探访普氏园林生态保护区，邂逅高原精灵，夜宿哈尔盖，仰望澄澈星河，秋染圣湖，万物生动，在生态与自然共生的美景当中，共同遇见生机满满的秋日冈察。

我们的第五条线路叫做西海鸿运原子城往事慢速，从铜宝山出发到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再到金银滩，再到原子城景区啊，这一条线路的关键词就是日出云海，沉浸研学，奇景漫游，一峥嵘。啊，这条线路呢，也是就我们西宁市来讲的话，比较就近的一条旅游线路啊，短途的旅行，而且呢，当天就能回来啊。那么金秋西海，秋景静好，鸿运悠长，我们可以登临铜宝山啊，观云海日出，尽览湖城秋日全景。接下来我们可以走进原子城纪念馆，21厂旧址。爆轰试验场，沉浸式的回望一下峥嵘岁月，传承两弹一星精神。接着呢，我们再沿着秋色满城的西海小镇骑行漫游，让红色底蕴与秋日风光相融相伴，读懂英雄之城的初心与如光。

朋友们，依托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呢，梦幻海北呢推出了系列文旅体验活动，骑行登高、红色岩穴、高原康养、赏秋徒步哈，诚邀八方游客相聚梦幻海北，品读珊瑚人文之美。那么今天的分享的五条线路哈，也欢迎大家一起去体验感受一下。我们的第一条线路是祁连秋韵雪山林海奇遇线，从卓尔山到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再到黑河大峡谷的短途旅行。我们第二条线路呢是门源之境麦浪云岭会秋光啊，从照壁山再到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港式卡雪峰的一个旅途。我们的第三条线路呢是海燕湖秋蔚蓝溜金慢行曲啊，从金沙湾到金银滩草原，再到达玉温泉的一个休闲的静心的一个旅游哈。第四条线路呢是冈察秋颂圣湖黄鱼溯游记，我们从青海湖的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再到黄鱼家园，再到哈尔盖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可以在大自然当中去感受一下生态之美。第五条线路呢就是西海鸿运啊，原子城往事的慢速，我们从铜宝山到原子城纪念馆，再到金银滩，再到原子城景区的一个短途研学旅行啊。在这里呢看到铜宝山的日出日落也是非常的美呢。好了，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却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那北京时间的14:24啊，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万万没想到栏目，我是邓丽阳。好，感谢西西关注我们，好，欢迎邓丽、何其光、童其晨来到我们直播间。人们走过了他的今天呢是中秋节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吃月饼了吗？在这里呢还是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哎，那说到中秋节，我们不得不说到吃月饼的话题呀。啊，那最近呢我是买了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月饼吧，因为家里面呢也有老人嘛，所以买了一些无糖的月饼啊。啊，然后呢就给老人说，哎，你们吃点无糖的月饼吧，这种可以吃的健康又放心啊。那么老人就在说，哎，那这个月饼我是不是，哎，无糖的话我可以多吃几个啊。那么到底无糖月饼可不可以随便吃呢？好，那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吧，无糖月饼可不可以随便吃呢？啊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无糖月饼可不可以随便吃呢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哈。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哈，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当中。看着他动人的无糖的月饼可不可以随便吃呢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因为一块月饼看起来也不大嘛啊，因为现在基本上做的月饼都是比较小巧精致的。那么无糖月饼是不是可以随便吃呢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一块月饼其实看起来不大，但是它的能量和糖你可千万不能小觑啊。一块月饼呢，大约等于是每100克有400千卡的能量。那么一份米饭呢，每100克是116千卡。所以你想一想，市面上的一块月饼啊，可能相当于4碗米饭啊。一般呢，市面上的一块月饼大概是100到180克。所以你这一整块下去啊，那几大碗米饭就已经进肚子里了。所以说月饼真的不是普通的点心啊，它是一份高能量高脂肪的食物啊，基本上可以说是热量刺客了。所以呢大家对于月饼啊还是不敢多吃，是不是？然后有朋友说，那我买无糖的不就行了，无糖的月饼就可以放心吃了吧。有位好姑娘，那很确切的告诉大家，无糖月饼更容易踩坑啊。都要回头留啊，就像春染，不行吧。是的，无糖月饼也不能够随便吃啊。标注的是无糖，但它真的就无糖了吗？国标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定的啊，糖呢小于等于每100克0.5克，你就可以标注为是无糖了啊。所有的商品啊，这个商品当中呢，糖含量小于等于每100克0.5克，你就可以标注无糖。但是这里说的是添加糖啊，说的是添加糖。月饼皮和馅料里的淀粉啊，在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之后呢，会分解为葡萄糖，同样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尤其是老年人啊。部分的无糖月饼呢，它为了弥补一下口感啊，也会添加不少的油脂，所以这个热量呢跟普通的月饼相比起来也没少多少啊。那有老人觉得说，哎，那如果说我有糖尿病，我是不是一点月饼都不能吃呢？眼睛和他美丽经变的啊，来问问大家啊，这个糖尿病的朋友们是不是一点月饼都不能吃呢？ A 是 B 不是。啊，
有糖尿病的朋友是不是一点月饼都不能吃呢？啊 ，A 是 ，B 不是。好，欢迎邓丽、沈慧清啊、润柏就像春染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各位中秋节快乐呀！你们今天吃月饼了吗？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好，就像春染觉得 B 啊，不是的。我愿他拿着那些，是不是啊？有糖尿病的患者，那是一点月饼都不能吃呢。打在我身上。哎，如果说啊，血糖控制的比较平稳的患者啊。可以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适量的吃一点，就像春染不是完全不能吃，应该可以少吃一点点，没错啊，不是完全不能吃的，就是吃之前呢咱们先检测一下血糖啊，测一下血糖是不是正常的啊，然后你不要只靠自己感觉判断，你说啊我感觉我今天血糖挺好的可以吃一点，那不行啊，先测，测完了之后啊比较平稳的话呢可以吃一点，但是吃完之后还要测。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多朋友呢其实啊对于吃月饼这件事情啊还是比较担心的。走过了他的帐房都要回头。啊，因为本身呢也有可能在保持体重的关系啊，也有可能是有这个血糖的方面的顾虑。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虽然说它是热量刺客吧啊。啊，但是也是可以放心的去吃的对吧。因为毕竟你一年就吃这么一次月饼，是吧？就这么两三天吃点月饼啊，无伤大雅，不需要太过焦虑了。

0: 我们现在的月饼呢是可以就是大家分着吃的，如果说你比较在意这个热量或者说血糖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月饼分开切着吃啊，一块月饼啊吃一小块是可以的啊，而且呢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吃了月饼的话呢，那我们今天就适当的减少一下主食的摄入啊，这样就是相当于屏障了啊。
1: 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
0: 如果说啊你很想解馋啊又不想算账啊，给大家一点健康吃月饼的小妙招啊，尽量选小规格的月饼啊，切小块啊，大家一起分着吃。然后呢你把这个月饼呢当做两餐之间的加餐吃比较好啊，不要像饭一样吃啊，就是早餐跟午餐之间吃，午餐跟晚餐之间吃，但是千万不要在晚餐之后吃，千万不要把月饼啊当这个夜宵啊，就是不当夜宵会更好一点。那么吃月饼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一些无糖的茶或者是蔬菜。吃完的时候呢，咱们也不要立马就躺下啊，可以让身体动起来。有朋友说，我就吃个月饼，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所以说这是针对啊，就是对体重比较焦虑的比较在意的啊，而且呢这个血糖啊有相关的影响的朋友们。当然了如果你啊是吧一年就吃这么一两次月饼，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不用太焦虑了，就这么两三天也胖不了多少。当然了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些小妙招啊，这个像这个月饼啊配绿茶啊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可以这个尝试一下。
1: 在那遥远
0: 毕竟谁能够抵挡甜食的诱惑呢，是吧？
1: 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
0: 月饼象征着团圆，团圆的意义呢就是分享啊，所以也希望我们让我们大家呢可以月饼啊吃一点的同时让团圆多一点，也希望大家可以合理吃月饼，健康过中秋。啊，我们朋友花好月圆啊，这个名字太应景了。接下来一首《花好月圆》，我们一起来听吧。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林阳。在那遥远，好，欢迎各位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里面。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到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要回头留恋的人，朋友们，今天呢是中秋节哈，8月15。今年中秋呢，关于满月可能跟你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啊。我们一年一度的中秋赏月时节呢，大家可能一般都会在15或者是16去赏月，但是今年2026年的中秋节有点特别啊。9月25号是中秋佳节，但是月亮最圆的时候呢，我们要等到9月27号凌晨0:49。所以说我们今年的月亮不是16圆啊，今年的月亮是17圆。15的月亮17圆，这个很少见了啊。但是呢，关于满月还有一些颠覆你认知的真相啊，万万没想到的内容，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愿做一，那你知不知道满月出现在哪一天是最多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满月出现在哪一天是最多呢？每天看着它动。从小到大我们都知道15的月亮16圆啊，你可能下意识的觉得月亮在农历的每个月的15圆才是正常的，偶尔16圆。但其实呢，事实是恰恰相反的。统计显示，在21世纪的这100年当中，出现满月的次数一共有1241次，其中呢，满月出现在农历14的次数是6次，出现在农历17的次数是188次，出现在农历15的次数是468次，出现在农历16的次数是579次。也就是说，基本上啊，多一点的就是16圆啊。具体到中秋节啊，月圆呢落在8月16的次数是48次，落在8月15的次数只有38次，8月17呢是14次。也就是说，月亮在农历16圆啊才是主流啊，15圆的话反而是少数啊。那么月亮哪天圆，到底是谁说了算呢？决定满月日期的呢，是一套双重标准的体系。我们先看月亮的时间，月亮圆缺变化的周期，也就是从朔啊，就是新月，到望月，就是满月，再到下一个朔，平均需要29.53天，这叫一个朔望月。朔和望呢，有一个具体的时刻，朔啊，也就是新月，这一刻所在的那一天呢，就是农历的

初一，而朔到望的平均时长是 14.76 天。啊，问题就是平均这个字儿上哈、啊，月球呢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离地球近的时候呢跑得快，离地球远的时候跑得慢，所以从朔到望的实际时间是不固定的，最短的时间呢是 13.9 天，最长呢是 15.61 天。注意啊，朔到望这个数字是大于14天的啊。如果说初一那一天朔来的晚一点呢，满月就推到16了，如果月球再跑得慢一点呢，17啊可能就圆月了。所以你看月亮哪天圆啊，它还是由月亮自己说了算啊，就看月亮跑得快还是跑得慢了。我们的农历呢啊，这个日历啊，只是记录了这样一个过程啊，记录了这样一个结果哈。那么满月的大小和圆满的程度，其实我们的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你也许听说过超级月亮啊，就是满月恰好发生在月球最接近地球的时候，看起来要比平时大14%，亮30%，就叫超级月亮，超大超圆啊。这个数据很唬人，但是真相呢，就是你的肉眼其实根本分辨不出来，就是平时的月亮跟超级月亮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其实也看不太出来。14%的直径差异是什么概念呢？ NASA 有一个经典比喻，在一个伸直手臂就能用指甲盖遮住的物体上增加14%的尺寸，你不会觉得它变大了。而亮度增加30%呢，是更容易被天气啊、大气的透明度啊、月亮的高度这些因素影响啊。一朵薄云对观感的影响呢，远比30%的亮度啊要大得多。你说它亮了30%，但是要是天气比较阴沉的话，你也看不出来哈。月亮刚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有楼房、树木、山峦做参照，你的大脑呢就会脑补出它是一个巨大的月亮。等它升到天顶啊，四周只有空旷的夜空的时候呢，你的大脑又会把它缩小。所以自始至终，月亮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成像的大小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如果你觉得某一天的月亮特别大特别圆啊，大概不是月亮变大变小了，而是你的大脑在欺骗你吧。好了朋友们，所以如果说今年啊，我们的想要看这个圆月，我们今年的月亮是15的月亮17圆，9月17号凌晨0:49啊，是最圆的时候了。今年的中秋节呢，月亮在15夜被照亮的部分其实已经超过98%，肉眼看上去啊跟正圆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啊。16的话呢是接近圆满啊，17的话呢是刚好精确到望啊，望月啊。但是又怎么样呢，是吧？不管是今天看月、明天看月还是后天看月啊，这个真正对于满月的啊欣赏和对于月亮的美呢，从来不在那2%的明暗差距里面，也不在那14%的尺寸差异里。它是当你抬头的那一刻，就和你身边的人们一起共享的那片美好的夜色。像晚上明媚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吃月饼的时候，别忘了抬头看看天空的那一轮不变的月亮，你能看出来它的有什么变化吗？如果说你这3天都能观察一下月亮的话啊，大家有什么感受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能不能感受到月亮是稍圆、接近圆和完全的团圆的感觉。不管怎么样，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哈。我们在这样一个传统的节日里面，观月啊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执着吧，也是流传下来的不变的一种传统。所以呢，大家不要忘了在吃月饼的时候抬头看看那弯明明啊亮亮的圆月哦。接下来一首《明月几时有》分享给大家。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呢是中秋节，一轮圆月带来的不仅是美好的夜景，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古人从月亮当中带给我们的文学浪漫与哲学思想，更有着我们所有人同样对家国团圆的美好期许。当我们今天晚上抬头看月亮的时候，你别忘了，那也是咱们的老祖先看过的同样的一轮明月。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阖家团圆，幸福美满。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万年极地清溪陵。
1: 清溪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始建于1730年，共有14座陵墓，包括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穆陵和光绪的崇陵，以及3座皇后陵、若干座公主妃子的原寝。2000年11月，清溪陵与清东陵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易县古称益州，西以太行山脉，东临冀中平原，因境内有易水而得名。在易水河畔的永宁山下，静静地矗立着一群古老的建筑清溪陵，陵内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4位皇帝、9位皇后、56位妃嫔，以及王公、公主等80人。雍正的泰陵居于陵区的中心位置，是清溪陵中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其余各陵分布在东西两侧。走进泰陵，一条宽10余米、长2500米的神道贯穿整个陵区。安设在神道两侧的5对石像生造型精美，分别雕造着文臣、武将、马、大象、狮子等造型。石像周围依次建造了大红门、方城明楼和宝鼎等一系列古建筑。作为陵寝祭祀大殿的隆恩殿，是泰陵里规模最大的地面建筑。整座大殿伫立在巨大的汉白玉基座上，面阔5间，进深3间，建筑大部分都采用了榫卯结构。榫卯是中国古建筑中极为精巧的发明，这种构建连接方式使得隆恩殿的木结构殿宇不但具有很强的抗震性，而且造型多变，形象美观，集实用性和观赏性为一体。
0: 清溪陵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城西，因其在清东陵的西边，故而得名。这座陵园始建于雍正8年，主要是包含了4座皇帝陵寝，分别是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穆陵和光绪的崇陵。除此之外，还有泰东陵、昌西陵、穆东陵3座后陵，以及后宫妃子和公主等的坟墓。清溪陵背靠永安山，毗邻易水河，群山环绕，古木参天，郁郁葱葱，富有浓郁的江南园林的特色。相比清东陵，清溪陵

0: 陵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或许因为这里埋葬的大多都是清朝走向衰落后的帝王。不过作为皇家陵寝，清西陵布局依旧大气，各个建筑金碧辉煌。陵区内的宫殿建筑、古建筑与古雕刻技艺精湛，严格遵循清代皇帝陵寝制度，各具特色，展现出不同的景观风格。清泰陵是雍正皇帝及其皇后妃嫔的陵墓，作为西陵陵园的核心部分，它不但是整个陵园中最早修建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泰陵位于永宁山下，整体建筑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包括门、方、碑、亭，后部分则为殿阁、地下宫殿。五孔石拱桥跨溪而过，仿佛五条游龙一般，桥身青白色，上面雕饰令人眼花缭乱，不愧是泰陵最美的景观。桥下蜿蜒的九曲河缓缓流过，无论春夏秋冬，那涓涓碧水永不停息，为这优美迷人的风光增添许多的乐趣，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隆恩殿重檐歇山式屋顶高耸，檐上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殿内金碧辉煌，圆柱笔直挺拔，横梁上彩绘如满天星辰，方心江山统一和普照乾坤光艳夺目，叹为观止。昌陵相距泰陵只有1000米远，两者之间有一条神道相连。这里埋葬着乾隆的第十五子，也就是嘉庆皇帝。关于他的传闻，最耳熟能详的就是铲除大贪官和珅。据说乾隆晚年时，和珅已经权倾朝野，而且他贪污的银两，家资更是富可敌国。然而封建王朝新诞生的储君绝不会让这样的隐患长期存在，因此一等到乾隆驾崩，嘉庆便立刻处决和珅来巩固自己的帝业。尽管他的举动对朝廷的腐败有所震慑，但是早已腐朽的清王朝还是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1: 清西陵四座帝陵的建筑，无论在规模和形制上，都反映了清王朝由盛至衰的演变过程。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具有完整宏伟的陵寝规模，反映了清王朝鼎盛时期的辉煌。道光皇帝的墓陵开始简化了清代帝陵原有的一些规制，裁掉了大牌楼、石像生、方城、明楼等大型建筑，是清代所有帝陵中规模最小的一座，真实地记录了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亡的历史轨迹。而到了清朝末期，光绪皇帝登基之时，清朝正面临内忧外患，一直到光绪驾崩之后，他的安葬之地崇陵才开始建造，这也是我国最后一座帝王陵墓。

穆陵和泰陵相比显得小了许多，但是整座陵园异常坚固，这是泰陵和昌陵都所无法企及的。穆陵是道光皇帝的陵寝，相传道光对于这座陵寝颇为重视。和其他陵墓不同，穆陵一改庄严气派的风格，而是利用简单节约的方法塑造出了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陵园四周草木青青，蓝天白云相衬，更显得超尘脱俗。然而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摇摇欲坠的清廷

更加危机重重。道光更是背上了愧对祖宗、愧对天下百姓的骂名。历史的剧本总爱作弄人，不知道后来葬入墓陵的他是否对这样的命运耿耿于怀。但是这座陵园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笔。

0: 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2021年7月2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武汉市优秀剧目展在湖北剧院上演。其中汉剧《黎明》记录了武汉解放前24小时里的危情时刻。故事讲述国民党撤离前欲炸毁码头江堤，中共地下党组织及时截获情报，命地下党员江立平同志借助临江楼老板这一身份来掩护自己，与敌人展开周旋。最后中共地下党小组力排万难，解除了炸药危机，成功保护了江堤安全，但江立平同志也因此壮烈牺牲。黎明是武汉汉剧院新时期以来首部原创的现代戏，用本土剧种来讲本土故事，展现了英雄城市、英雄人民。汉剧是发源自武汉，流传于长江南北的著名戏曲曲种，距今已有400年的历史，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近现代以来的发展中，汉剧也多次尝试新的创新融合。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一对汉剧伉俪，陈彩萍和陈寿新。1984年，一部全新创作的汉剧《弹吉他的姑娘》在中国戏曲界引起巨大轰动，它的主演者和主创者就是陈彩萍和陈寿新夫妇。他们大胆打破了传统汉剧的题材限制，用这种古老的贵族艺术形式全新演绎了当代普通人的生活，为传统汉剧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2: 弹吉他的姑娘这部戏啊，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勇敢地与世俗偏见相抗争，走出自己的精彩人生路的故事。这个创作情况是这样的，在那个时候状况不太理想的是，观众已经对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唱段都没有耐心，特别是年轻观众。武汉的观众曾经这样形容我们：看汉剧之前你做好思想准备，要有耐心听，实在不耐烦你就到对面去吃一碗热干面，回来的时候可能这句唱腔还没唱完呢，我们这个戏可太慢了呀。所以说呢，汉剧就必须要创新。弹吉他姑娘这个戏呢，它从舞台呈现到音乐设计，从情节到表现手法都借鉴了现代的元素，配乐它就用了现代的电声和西洋的管弦乐器，唱腔的旋律保留传统唱腔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我们当时这样想吧，汉剧的味儿一定要揉进去，作为汉剧要有时代感。如果在那个年代我们还是这样唱戏，那人家肯定是不愿意看的。所以当时那个创作我们就说一定要用年轻人进去唱，算是对汉剧为当代的观众所喜爱做出一点点贡献吧。
1: 汉剧传统剧目大多是历史演绎故事和民间传说，比如斩离虎、哭祖庙、合银牌等，也有很多杂腔小调和丰富的曲牌，比如专唱曲牌的剧目《大赐福》《草场会》《五才子》等。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汉剧有着较为重大的意义，它为京剧的形成做出过特殊的贡献，对川剧、滇剧、桂剧、湘剧、粤剧、赣剧等地方戏曲剧种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是研究戏曲板腔体系、戏曲音乐结构演变的重要史料和进行艺术创新的资源。新中国成立后，汉剧曾一度蓬勃发展，全省相继成立了20多个汉剧团，但20世纪60年代后，各地汉剧团急剧减少，至今湖北省境内仅存2个专业汉剧院团，许多剧目和传统技艺正随着老艺人的谢世而失传。汉剧的整体状态与前景不容乐观，急需加以抢救和保护。面对新时代里的新的挑战，新一代汉剧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试图让这项古老的非遗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我觉得呢，这个汉剧的发展呢，不是简简单单的学一点传统的戏，然后老师教几个唱腔，我们马马虎虎的演呢，这就算完事了。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来继承传统，义不容辞的有责任，是吧？你说国家级传承人，你不做这个事做什么事？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呢，我就边演出啊边带学生，我当时的那个想法很简单，目的就是让汉剧代代也得传下去，另外就是未来还是要以继承为基础，传统戏它是我们的根，要以它为准则，再来搞创作，再来搞革新，就不会偏离那个轨道啊。那么在创新中，就根据那个不同的剧情和人物，创作出有时代感的，能够让广大观众所喜爱的这个剧目来，然后在寓教于乐中能够让他们受到一点点启示。弹吉他姑娘这一点就做到了，在大学演出的时候嘛，那就是年轻观众最喜爱，他为什么能够让观众喜欢呢？就是他没有偏离他这个根呢，把那个传统的东西用到了这个现代这个剧目当中去了。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是继承传统为根本，然后再发展，坚信将来的那个汉剧呢，他一定会有好的前程的。作为传承人嘛，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哦，把我的传承的工作做好，让我们汉剧能够开出更好的一片花朵。
1: 400年来，汉剧以它悠扬婉转的唱腔和荡气回肠的故事，在中华戏曲艺术园地里根深叶茂，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批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为汉剧增添光彩，也是因为有他们，汉剧才得以传承创新，汉剧的唱腔才能永久地回荡在荆楚大地上。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0: 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你是一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8: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9: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9: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
14: 游客王女士，
15: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4: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6: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7: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9: 哎，这些货漂亮。
18: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21: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1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1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0: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8: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2: 我从那个山西人，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8: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3: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地下就夹着的。哦，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8: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4: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次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5: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4: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七项决赛里再夺五金，女子五十米蝶泳张雨霏，男子五十米蛙泳齐汉阳，女子八百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四十一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三十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七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3: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
24: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4: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七枚金牌。
5: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4: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24: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六枚金牌，女子一百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6: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24: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五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二十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十米台和男子双人三米板两枚金牌。
1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7: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0: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7: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7: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7: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7: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7: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7: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7: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8: Both China and US
9: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7: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9: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7: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7: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0: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我是居田。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一行，亲情帮扶感恩奋进。罗东川会见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一行，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即2025至2026年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会议召开，全省开展双节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广电作品展播，青海各地多彩活动庆双节，文明新风润高原。录音报道：江源静观我眼中的青海，饱含深情，五彩缤纷。非遗国潮星耀高原桂南藏绣品牌发布会暨世界最长的藏绣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西宁举办，古洛州开展农牧民丰收节暨畜牧业评比活动。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在西宁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一行。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裴金佳一行来青，感谢退役军人事务部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他说，青海地处稳疆固藏战略要地，拥有军政军民团结的深厚基础。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退役军人工作作为基础性工程来抓，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持续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强化政策赋能，夯实基层阵地，坐实就业帮扶，深化双拥共建，推动青海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裴金佳说，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许多工作走在前列。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一如既往为青海提供支持保障，引导更多优秀退役军人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共同推动退役军人工作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会见来青参加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活动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邱勇一行来青。他说，对口支援是党中央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今年是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清华大学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发挥自身优势，倾力帮扶，助力青海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0: 科研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为青海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省校双方以签订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围绕清洁能源大基地、高原生态研究、绿色算力、天文观测基地等重点项目和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更好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携手开创对口支援、校地合作新局面。邱勇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清华大学的关心支持。他说，对口支援青海大学是党中央赋予的政治任务、长期任务。25年的协作历程中，清华大学与青海大学携手并进，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援授双方的双向赋能、相互成就。面向15五，将落实好战略协议内容，聚力生态保护、清洁能源、盐湖资源、人工智能、天文地质等领域深化协作，努力打造校校合作、省校合作的一面旗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刘其凡、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周年活动期间，罗东川还会见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蒋传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文华、北京化工大学党委书记李楠等对口支援青海大学高校负责同志。省政府与清华大学签订“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
1: 青海台记者闵斌报道，9月24号，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暨2025-2026年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会议在青海大学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讲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出席并作交流介绍。刘其凡指出，25年来，各支援高校各展所长、各尽所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帮扶赋能，推动青海大学发展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海大学要持续把外部帮扶转化为内生发展动能，努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希望各支援高校持续深化对口支援，推动师资共筑再提质、学科共建再赋能、人才共育再扩容、科研共研再突破、省校、校地、校企联动再深化，共同开创对口支援工作新局面。邱勇指出，立足十五五新起点，清华大学等对口支援高校要更加突出学科引领，更加突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加突出人工智能赋能，更加突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以更高标准谋划对口支援工作，推动省校合作再上新台阶。会上，青海大学汇报对口支援25年工作情况，清华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介绍对口支援工作。青海大学分别与对口支援高校、中煤能源研究院、海南州、海西州签订协议。
0: 青海台消息，9月24号到10月31号，青海省广播电视局组织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播电视优秀作品展播活动。这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讴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辉煌成就与历史性变革，充分发挥优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品记录时代风貌、凝聚奋进力量的独特优势，依托广播电视传播阵地，为广大群众带来丰富的红色视听文化大餐。展播片品品类齐全，涵盖广播剧、电视理论片、纪录片、动画片、电视剧等多种节目类型，共计112部作品，其中广播剧6部、电视理论片2部、纪录片63部、动画片18部、电视剧23部。入选作品紧扣长征精神、家国情怀、时代变迁等主题，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以生平为载体回望峥嵘岁月，讲述红色故事，展现新时代发展风貌。
1: 青海台消息，青海消防开展中秋国庆节前消防安全检查。 连日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多职能部门深入餐饮娱乐、商场市场、旅游景区、宾馆酒店、酒小场所、易燃易爆单位、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开展节前消防安全集中检查，重点检查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查验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情况，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排查用火、用电、用气、油烟管道清洗、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突出隐患。同时，玉树果洛等地的消防部门深入街头牧区，运用藏汉双语宣讲家庭防火、草原用火、电动车充电知识。西宁、海西、黄南针对民宿、夜市、商业综合体、工厂企业开展面对面消防培训，提升单位自防自救能力。节日期间，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在重点商圈、旅游景区前置执勤力量，布设流动巡防点位，保障险情快速处置，保障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中秋佳节至，月满化团圆。连日来，青海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将民俗体验、文艺展演、巾帼建功、助农惠民、民族团结融为一体，让广大群众在热闹温馨的氛围里感受传统韵味，共叙邻里亲情，厚植家国情怀。中秋期间，西宁市大通县妇联组织徒步研学活动，以党建引领开展理论学习、家风交流、助农实践。各村社举办手工月饼制作、文艺汇演、义诊慰问等活动，传递节日温暖。在黄原县江源巧姑系列活动中，美食比拼、巾帼集市、非遗书画轮番亮相。海东市民和县与甘肃红谷区跨区域携手开展文艺汇演、书画互动，深化精神文明共建。海南州、海西州、黄南州、海北州等地也同步行动，举办乡村文明倡议、农事趣味竞赛、诗词朗诵、国风夜市等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江源进观节目，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成胜、张莲、喇文君采写的录音报道。我眼中的青海，饱含深情，五彩缤纷。
2: 你眼中的青海是什么？
3: 大美青海，江河之源。
4: 是日出青海湖，夜落星之谷。
5: 是飞驰人生。
6: 风景美，人更美。
7: But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Everybody very nice.
8: 青海是一个高原，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9: 大山、大江、大河。
10: 我眼中的青海，自由。
2: 是什么颜色？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模样？
11: 导游杨成才，
12: 我眼中的青海就从青海湖开始。
2: 青海湖是很多人认识青海的第一眼，对于杨成才来说，湖泊、草原、枸杞、星空，这些看似熟悉的青海，每一次都有新的变化。导游杨成才，
12: 我是青海人，从事旅游业呢42年，一直从事导游工作。我总觉得呀，自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把我们青海的美呢，通过我传播出去。所以啊，这次我和宋孝龙、汤姆，我们几个人一起。用当代年轻人喜爱的新语态、新技术、新媒介，去重新诠释和传播咱们大美青海的最独特、最本质的文化之美、生态之美。
2: 从带人看风景，到走进田野、走进村庄、走进那些还没有被更多人熟知的地方，杨成才开始关注的已经不只是看到了什么，他更在意的是一处风景、一种物产、一段文化，怎样才能真正进入游客的体验，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忆。 离开的时候除了带走照片还能记住什么？从青海湖出发，他们把脚步扎进乡土田野，这一次一起走进海西。江苏网络博主张萌：
13: 大家好，我们一行又在青海的路上，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把青海最美的风景展现在你们的面前。
2: 一个记录影像，一个负责传播，三个人在田间走、看、拍，也在琢磨怎么把眼前的一切讲得更生动，怎样让这些来自青海的好东西不只留在田间。
11: 导游杨成才：
12: 你看那个昆仑山，雪水划过来，浇灌的枸杞，你再看那个蓝天白云，就这个纯净的天空下，生产的这个物种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呢？
2: 一颗枸杞连接着昆仑雪水，柴达木土地也连接着当地人的生活。在杨成才看来，真正值得传播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产品本身，而是它背后的土地、生态和生活。
11: 导游杨成才：
12: 我觉得青海，尤其在海西这个秘境啊，能发现的物品特别多，总是在探索发现的过程中，根本就探索不完，发现不完。所以青海的这个枸杞啊，真的值得去推出去，太多的青海好物需要我们去向外介绍、向外推荐。
2: 在他们的讨论里，枸杞不再只是田间的一种作物，它可以落在一片枸杞园里，落在一条旅行线路上，也可以落在游客的一次亲手采摘、一次深入田间的体验中。当农业和旅游真正连接在一起，产业有了体验，风景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一颗枸杞也就成为认识柴达木、认识青海的一扇窗口。
11: 导游杨成才：
12: 我们要去的星之谷是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或者一个旅游的一个核心吸引物的部分，我们想把它产品更丰富一些，体验更深度一些，所以想着跟游客能够深度融合，带动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2: 从一颗枸杞到一片秘境，所有文旅人一直在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好的资源怎样才能找到属于它的打开方式？
14: 如果说夜里面在这个地方，我估计是肉眼可见能够看到那个星空还有银河的，
12: 以这个作为近景，再映照一个银河，宇宙的那种星辰大海的感觉油然而生。
2: 当一处空间真正有了生命，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多壮观，而是因为人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经历。有人来拍星空，有人来这里打卡，有人带孩子认识地址，也有人把一次次旅行拍成属于自己的影像。
14: 大多数现在年轻的女生，她们的核心是为了打卡，你得让她们打卡，她们不打卡就感觉好像这次等于白来了，
12: 没有人进去，没有体验进去，没有走进去。所以这个景区的发展呢，还是要把这个场景留出来，
14: 对，
12: 让观众呢，让游客呢参与进去，这就是个大的电影的拍摄地，让游客成为主人公去拍摄。
2: 从观景到参与，从一次打卡到一段自己的故事，他们希望做的是让游客不再只是风景的旁观者，而成为青海故事的一部分。当人与土地真正产生连接，旅行留下的就不只是一张照片，青海的故事也就有了走得更远的可能。
11: 导游杨成才：
12: 我们还要走出去，主动地把青海的故事，关于我们的生态的故事，关于我们的体育赛事的故事，关于我们的文化的故事和我们的文明的故事向世界传播，传播我们青海的价值，传播我们中国的价值。
2: 一处风景有了自己的表达，也就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可能。在青海，杨成才和伙伴不断走进新的地方，寻找新的表达。而走出青海之后，他又把这样的尝试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英国交流现场，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讲的不是一个遥远的地名，而是一片与自己相伴几十年的家园。青海的山河、生态、文化，以及这里正在发生的故事，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青海，他帮助景区寻找表达方式，多年的对外传播经历让他清晰认知， 单向的对

0: 外推介是有效的发声，而让远方的人亲自走进来，沉浸式感知才是最有力量的传播。
1: 导游杨成才，
2: 我们不光是走出去，还要请进来。这次的蓝莓之行，这些朋友们呢，到我们青海来，到我们玉树去，来用真实的体验，再通过他们的镜头语言，再传播出去，让澜沧江的沿线的这些朋友们产生一种向往，来青海旅游，我们青海的美誉度、知名度就上去了。
0: 一江蓝莓水串联起山河脉络，也连接起跨国情谊。循着澜沧江的源头，来自蓝莓流域的多国媒体嘉宾跨越山河，溯源而至，奔赴江源之约。这一次，远方的访客真正走进青海，扎根江源，他们看见的不再只是屏幕里碎片化的风景，而是完整、立体、鲜活的高原大地。依托蓝莓媒体对话平台，各国嘉宾围绕流域、生态、保护、跨国文化传播、跨境联合创作、多语种对外传播展开深度交流，为蓝莓流域文旅共生、生态共治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
1: 缅甸天网卫视温马丁山，
3: 我来到这里感觉很好，这里天很蓝，风景很美，山河辽阔。
0: 蓝莓对话让这次走进来不只停留在风景，从生态保护到文化交流，从一场对话到一次品尝，从镜头里的山河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青海被看见的是一片完整而真实的生活。交流现场有两个身影一直在记录，一位来自缅甸的嘉宾和他们电视台的媒体人，他们没有停留在看，而是举起相机，把眼前发生的一切带回去。镜头里有山河，有人，也有来自高原的果实。对他们来说，这场溯源之行带走的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可以继续讲述的故事。从生态共治到文化共建，从物产共赏到文明共鸣，蓝莓对话以务实的交流，让青海的源头担当、生态价值、文化魅力被流域各国看见、认可、向往。从海西的田间到江源的帐篷，一颗枸杞，一次交流，一次真实的相遇，他们连接的是同一件事，让青海被更多的人看见。一路走来，杨成才一直在探寻的青海模样，却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
1: 导游杨成才，
2: 咱们青海啊，知名的景区，那是青海的面子，还有那些小众的秘境、乡村的特色，那才是青海的底子。我们一直在挖掘、打磨这些不被大众熟知的资源，不管是面向蓝莓国际交流，还是向海外推介，青海咱们需要拿出更多原生态、有产业支撑、可以落地运营的特色产品，推向外界。我眼中的青海，饱含深情，五彩缤纷，但是我更期待您亲自来体验，亲自来感受。
0: 这是杨成才眼里的青海，有青海湖这样的第一眼，也有藏在深处的秘境，有被很多人熟知的风景，也有还在田间生长的好物。他一直在做的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景点，而是让那些还没有被充分认识的地方找到自己的价值和表达方式。有人看见山河，有人记住味道，有人被烟火打动，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也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于是青海也就有了更多种模样。而当一个地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亲自看见、亲自体验、亲自讲述，它的故事就真正的走出了自己的家门。青海的美从来不止在远方的镜头里，每个人眼中的青海各不相同，但所有人的奔赴都让这片高原被看见、被热爱、被铭记。
4: 下面请听记者手记。
0: 这次拍摄，我发现我们对家乡的感情，有时候就藏在一句"你应该来看看"。 跟着杨成才一路走来，他早已不只是一个导游，从带人观湖看山转而深挖风景背后的土地、物产与烟火。在他眼中，每一份乡土风物都是读懂青海的窗口。而年轻创作者张萌与宋孝龙以异乡人的视角奔赴山海，用全新的语态和镜头语言解锁青海，记录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蜕变，用热爱为青海发声。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有那些远道而来的访客，当他们举起相机拍下这里的山河、歌声与生活，我们也借另一双眼睛重新打量熟悉的故土。有人用脚步丈量，有人用镜头记录，有人真诚诉说，各样目光交汇，勾勒出立体鲜活的青海。这一次我记录下的既有我眼中的故土，也属于每一位到访者。无数人的感受交织，让青海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我们反复讲述家乡，并非只为诉说它有多美，而是真心期待向往这里的人能亲自奔赴高原，遇见青海。
5: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刘丽杰报道。9月24号，非遗国潮星耀高原桂南藏绣品牌发布会暨世界最长的藏绣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由海南州桂南县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创作的格萨尔史诗藏绣长卷正式获世界纪录认证。作品由非遗传承人拉毛叶中带领80名绣娘纯手工绣制，长270米，宽1.1米，被认定为世界最长的藏绣，一针一线之间再现格萨尔史诗的恢宏故事，记录镌刻匠心，创新点亮未来。当桂南藏绣邂逅现代国潮，这项非遗正在走向年轻化、生活化。本次发布会既是对藏绣传承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成为桂南藏绣品牌创新发展的动向。下一步，桂南藏绣将扎根高原沃土，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高原非遗国潮走出青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4: 青海台消息，日前果洛州开展农牧民丰收节暨畜牧业评比活动，活动紧扣庆丰收强种业促转型主题，搭建良种展示、技术交流、活畜交易综合平台。良种评比环节组织开展本地牦牛种公牛、基础母牛、改良种公牛、改良基础母牛评比，145头良种牦牛同台参评。在经验交流现场，养殖能手围绕饲草调配、科学放牧、品种改良等实用技术交流分享实操经验。此次活动将良种推广与市场交易有机结合，现场签订收购订单协议15份，以评比树标杆，以展示促普及，以交易稳增收，有力推动畜牧业由传统养殖向良种化、标准化、生态化加速转型。
5: 青海台消息，眼下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2.5万亩县辣椒全面进入采收季，田间地头红彤彤的辣椒缀满枝头，蕉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晾晒，田间一派丰收景象。今年循化县县辣椒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沿黄5个乡镇、88个行政村，预计总产量达3.25万吨，实现总产值2.275亿元。目前循化县培育县辣椒加工企业10家，规模化农业合作社35家，个体经营户58家，累计注册商标151个，建成规模化标准养殖基地3个，特色种植基地9个，形成集良种培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目前通过错峰上市、单产提升和土地高效利用，循化县县辣椒种植环节每亩增收1000元到1500元。截至8月底，循化县县辣椒产业直接带动就业5000多人，订单农业覆盖群众1000多人。
4: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瑞杰、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全力确保假期平安顺畅出行，
1: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和睦文婷的温暖故事。
0: 省内民生新闻，全省开展双节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电作品展播。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贵德县多乐仓村激活集体经济一池春水。
0: 国际方面，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引发中美两国人士热烈反响。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西宁市区、海东中北部、海西大部、海北北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阴，9到21度，
0: 乐都多云，11到23度，
1: 德令哈阴，8到19度，
0: 共和小雨转多云，7到20度，
1: 海燕阴，3到16度，
0: 玉树小雨，5到15度，
1: 马沁雨夹雪转小雨，1到16度，
0: 铜仁阴转小雨，10到21度，
1: 格尔木阴，8到21度，
0: 大同阴，7到20度，
1: 黄原阴，7到19度，
0: 黄中阴，8到19度，
1: 平安多云，9到21度，
0: 互助多云，8到20度，
1: 民和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
0: 化龙小雨，5到18度，
1: 循化阴转多云，12到24度，
0: 贵德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
1: 尖扎阴转小雨，12到22度。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9月24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间隔3个工作日，一些公众会调整为13天超长假期，带来出行量和出行方式的新变化。交通运输部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确保假期平安顺畅出行。
1: 经研判，中秋假期客流会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两节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分别可以达到6.5亿人次、21.3亿人次。李阳说，根据分析，国庆假期的平均新能源车流量是平时的1.6倍以上，国庆首日将达到峰值，新能源车流量将达到1780万辆。将通过一区一策制定充电保障方案，统筹调度移动充电设备，强化充电信息发布等举措，更好满足假期新能源车主充电补能需求。
0: 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介绍，两节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预计将达到2.84亿人次。铁路部门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采取增开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增加热门方向运力。
1: 13天的超长冰假更加的方便长线出行。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斌说，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同比增长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快递服务文旅产业发展正从幕后保障走向台前体验，成为优化文旅体验的重要支撑。快递揽收量目前稳步上升，9月份以来日均已达到5.85亿件，高峰值单日超过6.1亿件。两节假期期间，国家邮政局将在保障寄递网络畅通无阻的同时，通过着力打造邮购寄一体化场景，助力游客轻装出行。
1: 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0.1万户，个体经营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1到8月，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56.5万户，第二产业新设114.9万户，第三产业新设1378.8万户。服务业依然是吸纳就业、激发消费、推动转型的重要引擎。
0: 新产业破土成长，新业态迭代更新，新模式蓬勃涌现，新技术深度赋能。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4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企业总量的44%。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的增加到7.4%，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

0: 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 476.1 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 296.5 万人。
1: 9月24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说，155时期将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0: 王建华表示，将从五方面着力，分别是实施新时代艺术创作引导计划、国家美术典藏计划、办好重大文艺演出、抓好重大题材艺术创作、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加强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推出更多的文物游境、非遗体验、精品展览、国潮文创、沉浸式展演等，生动鲜活地讲好文化遗产故事，持续优化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不断完善旅游服务中心、旅游厕所、停车场、交通网络、标志标牌等公共服务设施，激发文化和旅游产业经营主体活力，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焕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文化交流形式，深入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服务国际化水平。
1: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表示，155时期将让更多人通过旅游体会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是强化旅游惠民生，鼓励各地常态化开展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并加大扶持培训力度，让通过旅游就业的群众创业有平台、增收有保障。二是推动服务精细化，聚焦破解拥堵滞留、停车如厕、卫生环境、服务质量等问题，努力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支持热门景区、文博场馆动态调整开放时间，优化预约方式，做好旅游信息推送，推进适老化改造。三是增强旅游安全性，联合相关部门持续增强涉旅安全监管能力，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并深入开展全国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
0: 从商务部了解到，双节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及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的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
1: 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据商务部监测，9月14号到20号，大型超市肉、蛋、菜、奶库存量较月初增加3%到8%，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粮油、肉类批发均价基本平稳，鸡蛋、蔬菜价格小幅上涨，水果、水产品价格有所回落。
0: 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近日组织重点货车、客车、专用车、挂车及摩托车生产企业开展座谈，通报车辆产品安全形势，部署开展产品安全排查隐患和监督检查等重点工作。
1: 下一步，四部门相关司局将加强工作协同，深入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对重点货车、客车、专用车、挂车及摩托车生产企业开展监督检查，加强道路机动车辆检测检验机构管理，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存在的问题，生产企业、检测检验机构，并向社会公开曝光，坚决守牢车辆产品安全底线，推动汽车、摩托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自香港、澳门、广东、江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地的记者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重走长征路系列主题采访活动，他们在江西行、黔滇行、陕甘行三场活动当中寻访革命旧址，走进老区群众，记录时代变迁。
1: 陕甘行系列主题采访活动于9月19号到23号举行，记者兵分两路，在陕西走进吴起革命纪念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雪地讲话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地，在甘肃参观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会宁县文化馆等地，实地感悟长征的伟大历程和宝贵精神。
0: 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24号在北京举行，众多影片主创齐聚活动现场，推介影片精彩看点。活动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发布，片单汇集30多部作品，涵盖《四渡》《长征一家人》《绽放》《一双绣球草鞋》等影片。这些影片聚焦红色历史，传承红色血脉，以光影艺术诠释伟大长征精神。
1: 中秋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品类，兼顾不同年龄、不同圈层观众的观影需求。《神探之痕迹》讲述刑警崔寻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守护正义的故事。《敦煌英雄》聚焦一段属于敦煌的英雄往事，展现归唐之路上军民的热血大义。现场还介绍了《重生二》、活色生香、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野兽之心等多部中外影片。
0: 9月22号到24号，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海口举办。与会嘉宾认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告别政策主导的导入期、成长期，转向市场驱动、大范围普及、高质量迭代的全新发展阶段。中国作为重要创新输出地，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链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石。
1: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主席万刚在大会上说，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已进入大范围普及应用的新阶段。2026年上半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123.4万辆，同比增长14%，市场渗透率提升到24%。全球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已突破9400万辆，其中中国累计销量超6200万辆，稳居全球市场的核心地位。
0: 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主力军，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特征愈发凸显。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华介绍说，2026年1到8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065万辆，市场渗透率攀升至52.4%，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势能强劲，1到8月出口量达到343.5万辆，同比增长124%，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
1: 这个中秋您吃月饼了吗？您吃的是什么味道的，什么口味的呢？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说今年中秋节啊，全国来看一些月饼消费的新变化。臭豆腐、鲜肉、螺蛳粉、火锅月饼等暗黑口味受到欢迎，散装现烤月饼也成了新时尚，博物馆联名款把文化味装进了礼盒。中秋前夕，记者走访上海、重庆、甘肃等地的月饼市场，发现从口味迭代、观念转变到体验模式的拓展， 南北各地的老字号新品牌各出奇招，一块块月饼折射出了中秋消费市场的多重新变化。
0: 在上海南京路商圈，一家家老字号则让传统工艺与创新口味同台亮相。老字号品牌杏花楼餐饮部副经理汪夏平介绍，除了传统口味，今年还推出了黄油拿铁、桂花酒酿的新口味，圈粉年轻人。黄油拿铁味月饼已经售罄。走进多家老字号店铺，臭豆腐鲜肉、泡菜五花肉月饼等销售火爆。重庆涪陵的本土烘焙品牌把下饭神器榨菜包进月饼，推出榨菜烤鱼、藤椒肉松等多种风味，抹茶冰皮、榴莲冰皮等时令风味的月饼频频出圈。
1: 艾媒资讯发布的一项关于2026年月饼市场的调研报告显示，消费者购买月饼用于自己日常食用的占比达 50.4%，超过送礼用途的 42.5%。 月饼正从商务往来的体面礼品变回自家餐桌上的节令点心，自己吃实惠最关键。记者走访重庆等多地的多个商超发现，线下月饼礼盒价格主要集中在100到400元，百元平价档被摆在了货架最显眼的位置，高价月饼基本上退出了主流市场。重庆龙湖时代天街新世纪百货相关负责人刘佳瑶说，销售端呈现结构性分化，散装月饼和200元以下的平价礼盒非常受欢迎。
0: 今年中秋，养生月饼层出不穷。苏州稻香村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红豆陈皮、莲蓉党参、五仁黄芪等低血糖生成指数系列。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中药月饼订单量较去年同期翻倍。重庆中医药文化国际交流体验中心推出茯苓、山药、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食材月饼礼盒。京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 320%。 73% 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
1: 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显示，2026年 75% 以上的消费者愿意为深度文化赋能、非遗工艺加持、地域特色鲜明的月饼支付 10%-25% 的合理溢价。这股中式饮食文化热潮也随着月饼出海加速走向全球。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经监管月饼出口 40.6 吨，货值达 372.9 万元人民币，包括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月饼已经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